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

0: 了，攒矿解决了，化盐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

0: 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你想弄好可以啊，你弄这些干嘛？
8: 这车队是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忘了车队刚起步的时候你在啊，兄弟们什么脏活累活都接，人家运动员

0: 人是接力赛跑，我们是接力睡觉。拉沙子的时候，装卸、司机，他们哪个不是一个人扛下来的？车坏了没钱修，揣着他们舔着脸去汽修厂捡人家不要的，开着报废车还得超载，为什么？挣钱吗？他们都在赌命，你知不知道？人家那时候也没嫌我们珍贵啊，好，现在挣钱了，开始挑剔，立规矩。嫌弃人家不正规，
1: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人是吧？你就这么看我高心怡的？
0: 我不管你怎么想，你今天弄这套就是要弄他们走。
1: 你跟我说这么多，你是要逼我走吗？
0: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你弄这套就行不通。我告诉你，你要是逼他们走就是逼我走，你记住这句话。
1: 王阿琴，我去别人的运输公司，一条条抄他们的规章制度，人家赶我走，我就请全办公室的人吃饭。我为了跟那个财务的小姑娘套近乎，我穿着高跟鞋跟人家逛了一整天的街，就是想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控制成本，怎么到你这儿来就是我过来挑剔你们，要逼你们走呢？你要是真想让这个车队变好，那就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0: 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说的对，我凭什么呀？陶琪，我管你了。

0: 徐总，这台电炉设备是建厂的时候就在的工程。你们别看它老啊，这里边的温控、吹氧和控制程序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可以说是国内当时同等同类的产品当中领先近30年的产品。我不知道你们厂的这个电炉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建议你最好能把它拉回去，因为现在首钢和宝钢至今用的都是和它同时代的设备。哦，还有这台连铸机是当年我和老冯亲自到苏联盯着运回来的，我们看着它装箱上船，当时那心情啊真是激动，记忆犹新。
1: 哎呀，你还提当年的事儿呢。哎呀，徐总啊，你不知道这个人呐，是很不适合于坐船的人。那时候啊，他就是争着抢着非要去。这一路上啊，你说老冯把你嫌弃的，你吐了多少回？
0: 这些设备，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口设备，就落到了我们厂。你说那是多争脸的事儿，特别是这台机器。进厂的时候就是我亲手接管的，他和我们家小四的年龄一样，可以说他的每一颗螺丝钉我都非常清楚。现在想想这些，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1: 我以前老说啊，这连铸机啊就是他亲生的。我们家小四小的时候生病他是不管不顾，哎，他当没这回事儿似的，一点都不上心。你要说机器设备有问题了，哎呦，他是急的呀，吃不下睡不着的，那得闹心呐、啊！哎呦，我们小四儿啊，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厂里头长大的，整天整着一帮孩子到这厂里头来玩儿。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你看这一晃啊，孩子们都长大了，这小四儿都当上工程师了。这突然厂没了，虽然政府安排了转业，可小四儿这帮孩子学的本事。
2: 看我这一大包子呀、
0: 哦！你看，他们来了。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来了！来了！
2: 快走！快走！
4: 快走！
2: 小顾，来了！哎，
0: 小顾哥，徐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老沈之前呢是我们热轧车间的主任啊，这是老冯，他是负责高炉维护的，老梁是负责技术指标检控的，他的儿子小梁是跟我们家小四儿同班同学，也是到德国去学习技术，这些啊都是我们厂里边的个顶个的能手。啊，说明书找到了吗？
5: 说明书没找到，其他的都在这儿。
0: 哦，没关系。这是我的工作日志，里边记载了所有设备上的一些问题，您拿回去看看。还有当年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买了这两本书，现在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了，有些重点的地方用中文做了翻译，可能字写的潦草，就凑合着看了，也送给你。
6: 这都是您的毕生所学，我都不好意思。
0: 收下吧，我跟他们大家也都讲了，把他们身边所有的图纸和资料都给您带上，把他们拿给您的工程师，他们一看就懂。
5: 爸，你搞得像嫁闺女似的。
0: 徐总，这设备啊，三分用，七分养。要说淘汰，应该淘汰我们这些老顽固，不应该是他们。他们遇到了您，算是有福气了。
7: 我推荐两位去天堂岛住啊，这个天堂岛是马尔代夫最漂亮的岛，这上面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真是岛如其名，就跟天堂似的地方。
8: 哎，你能把这几张照片送给我？
9: 没问题啊，那个您二位看好哪张就拿哪张。
8: 半个字准没忘的，还是昨天或者更长。
6: 嗯，不看看别的了。
8: 我就喜欢这儿，咱们一块儿去看白螃蟹。到晚上，我们就在这屋顶上看蘑菇鱼在海里游来游去。就这么定了。
9: 您太有眼光了，稍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单子啊。
8: 恨不得明天就去。
6: 你们假的似的。
8: 胖子，他又知道我们在外边瞎逛，非得气炸。
6: 行，咱去打电话。
8: 喂，胖子。
4: 你干什么呢？
8: 我能忙什么呀？你们都不让我忙。我就忙着在医院在家里打针吃药治病呗。
4: 小童呢？他忙什么呢？
10: 我也不知道他跟野猫干什么的，好像最近老往车队跑，看样子他俩好像是闹点矛盾了。
6: 行，还有心思吵架，看来是过得还不错。
10: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8: 你突然给我打电话，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事儿？
4: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8: 你少来，你我还不知道，每次一有心事儿就跟我东拉西扯的。
10: 说吧，到底怎么了？
6: 嗯。

0: 我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但是我还没想明白，还一直在纠结。
1: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我最近在干什么吧。
2: 你在干什么？
1: 其实周倩是婚托，我知道，你也知道。
3: 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就好。我拉着他去拍了张照片，结婚照，拍得挺好，我很喜欢。
1: 活不了多久，我知道。
3: 你也早就知道。这就是命。
1: 既然是命，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高兴就行。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比自己高兴更重要。

0: 我回来了啊，机票买好了。
1: 哎，你不用收拾的这么早啊，明天还有时间。
2: 我收拾的都是你的行李。赵磊，我想了想，还是你先回去吧。
1: 为什么呀？事情不都解决了吗？
2: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们，你也都看到了。
1: 啊。
2: 未来我要建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带回去，这样也能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这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再多留几天。
1: 好，那这样，我也留下来陪你。
2: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儿待多久。小陈现在病得越来越重，小童那边也一直在跑他的车队的事儿，这俩人在那边我也不太放心。我觉得你回去也正好帮公司主持大局，我也安心一点。钢厂进庙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五件事他们可都没闲着，他们干什么我可都知道。咱们俩别都耗在这儿，得先回去一个。
1: 我就是担心。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要是他们真的故土难离，我也不会勉强他们的。我就回去了。
1: 你呀，哎，我怎么觉得我这约法三章反过来了呢？
2: 啥约法三章啊？

0: 徐总。
1: 王老板，您把我约这儿来是什么活动啊？
2: 打猎。
0: 来，拿着，
3: 拿着，
0: 来，这手拿好。
3: 哎，枪口千万别对着人。
1: 我不会，我不会这个。
3: 没使过吧？别紧张。
0: 这个呢是保险，这么一掰就开了。
3: 这是子弹，放进去。好了，随时可以开枪。来。
1: 我不会这个。
3: 哎，没事，
0: 开一枪就会。说说吧，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留下来跟我作对啊？是对我上次的条件不满意？
1: 你想我怎么回答您？我不是想跟你作对，反而我是想帮你解决麻烦。
0: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思找我的麻烦。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给他们通了水、通了电。可是然后呢？他们一部分人居然联合起来，又把我告了。
3: 别动！
0: 别动！慢慢放手，慢慢放。
3: 哎呀，我的妈呀！
0: 来，这么拿着就没事儿。徐总，我按照你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可是你呢？啊，你反悔了，你没走，还让你的律师来找我，太不上道了吧？你们这种人谈生意是不是都这么喜欢出尔反尔啊？
1: 这不是生意，我们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他们好好过。办法有很多种，我不想选择最差的那一个。
0: 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吧，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0: 徐总，听说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
3: 我又不是大傻子。
0: 看来你这方面还是没想清楚，那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再聊。走。
1: 哎，什么意思，王总？你这要去哪儿？哎，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啊，王总！王总，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啊！哎，你们多久回来啊？

0: 说我不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是你应该对我负责，你要对我负责。喂，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 我迷路了。你在哪儿呢？把我一个人落在这儿了，我就不应该上他的道，我就不应该来。
1: 喂。
0: 喂，喂，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浩磊，我爱你。
1: 半夏，你把话说清楚。
0: 我爱你。
1: 喂。
0: 我要是死在这儿了，你要给我报仇啊！
1: 喂。
0: 没电了。

4枪啊，足足4枪。哎呀，还是让他给跑了。这野猪啊，命还真是挺大的。来，徐总，暖和暖和。看来啊，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这求生欲还是不能小看的。不过，至少也让这头野猪长记性了，以后不该出现的地方别乱晃，否则没好下场。徐总，你说是不是呀？

0: 那个到点了，走啊，吃饭去。
1: 吃什么呀？
2: 我不去了，我还有文件没弄完。
3: 你说他是不是无理取闹？
4: 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还跟我提分手，他还觉得他有理了。
5: 哼！哎呀，这次我倒觉得野猫说的挺有道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哪边的？
5: 幼稚不幼稚，还哪边的？我这就事论事。小姐，过去呢，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大家随便怎么着，这个路只要走过去就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路平了，稳了。大家都在路上，你要是想绕过去，对不起，不行，因为你坏规矩了。再说了，也没有人能无法无天一辈子，是不是？这飞再久的鸟，也总有想要落地的一天。我觉得吧，这野猫兴许就是累了，想落地。
4: 别跟我扯那些。
5: 行了，赶紧找他道歉去，还分什么手？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出事住院的时候，人野猫在那儿帮你拉火，一碗一碗的熬，你是没看见？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让那水泥石灰搞得，让她扎在那帮大老粗堆里，你认不出来？当时我就想，佟小琪这臭小子真有福气。你要对他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再说有时间能吵吵架多好。
3: 你干嘛去？
0: 我谈恋爱看电影去，管得着吗？走了。
3: 见色忘友。别乱跑啊。
0: 放心吧，

0: 到，你没走啊？
1: 哎，没走。你看看都谁在家，让他们都去贾叔家，我有事跟大家说。
0: 啊，好好，我现在叫。
1: 啊，
0: 班长，班长，大家我都出来了。
1: 贾叔，
0: 到贾总家了，有事来。
2: 哎呀，贾旭，你没走啊？
1: 没走，
2: 快快快，老贾。
3: 小许来了，
4: 起来了！
5: 哎呀，许总啊，哎，太感谢了！那自来水来了，那水也是哗哗的。
6: 对呀，对呀，
7: 对呀，
6: 对呀。
7: 对呀，
1: 行，大伙儿先坐下说。
5: 来，坐，来坐。
1: 听王老板说，你们又有人把他给起诉了。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哇，
1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
1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3: 当然了，
1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3: 不懂科学，
1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3: 是。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3: 走
4: 走
1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1: 哎，
13: 要不就50的，
11: 嗯，
13: 要不就100的，
11: 对，
1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1: 嗯，
1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1: 嗯，
1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1: 嗯，
1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11: 嗯，
1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1: 是，
13: 那就坏菜了。
1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3: 对
1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

0: 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73496.1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853 4 ZL2017-2-13902.x 5 ZL2017-2-14015 ZL2017-2-14015 ZL2017-2-14015 ZL2017-2-14015 ZL2017-2-140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L2017-2-15 Z

0: 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 护吧呀。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 得轻，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

0: 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 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专属你们的
1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欢迎您的参与。
14: 最终大奖，
15: 最终大奖，
1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听王老板说，你们又有人把他给起诉了。大家真心听我一句劝，这个事儿不能再闹下去了，再这么闹下去也没有用，政府不会支持你们这么做，钢厂也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现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大伙也知道，我这趟来是来看设备的，同时我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对，南方。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还是得朝前看吧。我也是非常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滨海，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只要你们愿意，我都随时欢迎。大伙儿商量商量啊，这两天我跟刘律师都在，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
19: 丫二，
20: 没有没有，
19: 你没有，没有，管不管得住？
20: 往上贴上纸吧，你
19: 管不管得住？
21: 不管。

0: 墙上写着呢，宿舍不许打牌，看不见啊。
1: 收
0: 起来。
1: 还吵架了？啊，那个小陈哥来过，说是替野猫发钱给我们。我算了算，没扣我钱。要不去道个歉？
0: 钱交上。
1: 想发给我？
0: 把墙上那些挂着的都给我背熟了，下回我来检查。以后就按这个制度办，听到没有？
2: 你放心，
1: 收，
2: 我盯着呢。好好收拾一下，搞得跟猪窝一样，像什么样？
1: 钱，啊，桌子。
3: 贾硕，你也知道，现在办钢厂不容易，要办个好的钢厂，得需要更好的技术，更多的技术人才。对于技术专业这方面，我确实还不太懂，所以我特别需要你们。
4: 那个徐总，现在政府给我们解决了安置房，也正在努力解决我们这帮年轻人的工作问题。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让我们怎么办？
3: 做不做得成呢？虽然我没有把握，但我总得要试一试。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总比在屋里面发牢骚强吧。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总之就是你们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你们的技术，具体怎么选还是看你们的选择。
5: 别的呢倒也没啥，咱俩工作不是工作哎，你说是吧？
4: 是。那孩子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儿没有学校？孩子上哪儿不能上学？
6: 这样，孩子上学的问题呢，我们会想办法的，肯定不能耽误。这个钢厂竞标的事儿呢，是省委省政府支持的，我们也向省钢铁公司、省委省政府产业办公室做了汇报。像你这样的技术型的人才呢，他们是处处开绿灯的，所以这一点你放心，一定给你处理好。
5: 那你给我写合同里啊？
6: 我这合同范本里有啊。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看看，一个是老人养老的问题，一个是孩子的上学问题，都考虑到了。呀，
2: 这合同里那公费医疗没有啊？
5: 有啥公费医疗啊？你前两天打破头拿了单子报，谁给你报去啊？赶紧做饭去吧，做饭去吧。办公室，
7: 饺子来喽，吃饺子。
8: 徐总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招的技术员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些老同志，你不考虑吗？
3: 当然不是了，只要有技术，不分年龄，我们都欢迎。当然，像您这样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来，那我们求之不得。
8: 真的吗？
3: 真的。
8: 好啊，其实原来在钢厂，不管是高炉维护的，还是技术指标检测的，都归我管。可以这么说，从我们这个楼里边随便拎出来一个放到任何钢厂，那都是专家。其他人我不管，现在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3: 真的？
8: 真的。
3: 嗯。哎呀，太好了，贾叔，有杯子吗？我陪你喝两盅。
8: 加油。来，
3: 贾叔、孙阿姨、小贾，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钢厂。
9: 哎，好，
10: 谢谢徐总。
9: 哎呀，这样好，总比整天待在家里唉声叹气的强，是吧？
3: 对对对。
11: 你们抬高点，
12: 不能在
13: 这儿。
12: 高，
13: 走，走，
11: 赶紧的，别堵路。哎，你转，
12: 转，转，
11: 你往那边转，
12: 那边，
11: 往那边转。
12: 啊，不行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1: 行行行。
14: 老婆，右转。
11: 小心点儿。
2: 别扭着手。
10: 这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啊？我生着病呢、啊。
2: 行不行？
10: 你行不行？走吧，赶紧的，
2: 来
10: 来，
13: 一二三，
2: 走，
13: 走，
2: 走，
13: 张栓，慢点啊，哥，
10: 来起高点，你慢点啊，脚底下，好嘞。
2: 徐总不是去买设备去了吗？怎么带回来这么多人呢？哎，你们看欧美那些地方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科技还有互联网去解决。
15: 你废什么话？那你让电脑过来搬东西。
2: 不是，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听老大的就完了。
5: 盲目信从，现在这个时代不改变，那早晚得死。
2: 哎，你这什么意思？老大说的话你都看不上了？
5: 我不是看不上老大的话，我就是看不上那些死活都不愿意改变的人。
1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哈。那什么，下边东西还多着呢，接着搬吧。
16: 别，你休息会儿，我们搬就行。
5: 对，
15: 别弄了，你歇会儿吧，我们来。
10: 要你管我啊！我跟你说，谁都别拦着我啊！今天谁要拦着我，等胖子回来，我就告诉他是你们让我来这儿干苦力的。赶紧搬吧，废什么话呀！
17: 倔驴，你刷均匀一点儿。
10: 哎，你说我，你会不会？你看你。对，这样才能刷匀。
18: 上礼拜将电视
13: 转出快点啊，慢点啊，慢
18: 点啊，慢点啊，
13: 慢点啊，慢点
15: 啊，给我发微信多少钱呢？
16: 还啥去啥呗？
15: 那边那边去啥去
16: 了？南方没那么冷。
15: 正
16: 好。
15: 那边没有暖气。
16: 家里。
10: 哎，那柜子，柜子靠墙，对。没事，忙你了，姐。
5: 慢点啊！
10: 放心吧，没事。
13: 过来，好，
10: 一个也来。
19: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别紧张，今天我们王总没好意思来，他写了一封信啊，让我给大伙念一念。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知道大家今天要走，不能当面相送，心里深表愧疚。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特意打了只野猪，送来给大家包顿饺子，再上车吧。到了南方，肯定吃不着了。以前的恩恩怨怨，是我的不对。在这儿，我给大家赔个不是。鞠躬。

0: 以后咱老家这儿不管有什么事儿，能用得到我王大胜的地方，来个电话或者写封信也行啊，我一定投拱地给大家办了。希望大家不要记恨我，也欢迎乡亲们常回家看看王大胜。
1: 来，行行行，
2: 还生气呢？下班咱吃饭看电影去吧。
3: 我不去了。
2: 别，就一直想看这个吗？好不容易买到的，
3: 都过去这么久了，故事和结局我都知道了。就是有一群人上了一艘船，里面有个大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小子，两个人没幸福一会儿，船就撞上冰山了，那穷小子就死了。对了，我这两天去夜校报了一个班，准备好好学一下计算机，也给你报了一个，这是教材和资料，去不去看你吧。

0: 这个感冒冲剂记得多备一点啊。
1: 好，
0: 他们第一次到南方来过冬，这儿虽然不比东北冷，肯定不习惯。
1: 下午安排。
0: 然后这个电热毯，每家每户都要多弄一点啊。
1: 好的。
0: 这家有老人，记得床边啊、洗手间啊都要装扶手，然后尤其是洗澡的卫生间要装那防滑的垫子啊。
1: 明白了，
0: 行，
1: 下午就找人来弄。
0: 行行行，办去吧。
1: 好嘞，
2: 好的，徐总。

0: 有两个消息啊，一喜一忧，你想先听哪个？
1: 赶紧说。
0: 一个是省二杆的竞标时间下来了，就在下个星期。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小陈做了几次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你得做个心理准备，你要见着他，表情别太严肃，开心点儿。

老大，你真的好好劝劝他。我都听说了，癌症不可怕，可以治，只要他配合治疗，再缓个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听啊！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你真的好好劝劝他，你让他看看自己书，让他好好看看，没文化还不听话。

0: 凳子啊？不是，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1: 新发型不错啊，
2: 我觉得也挺好。
3: 来来来，进进进，
1: 冯老板回来给你带点，客气。
0: 来，出去，来接一下。
3: 坐，坐呀。
4: 中午好，观众朋友。
5: 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
1: 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0: 我为什么要住院啊？哼，我以为这些片片消气也就算了，你也信啊？这都是骗人的，我扔了啊！我都跟周倩商量好了，等你回来，我就带她去马尔代夫。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哎，你就看这个，这海，见过这么蓝的海吗？湛蓝湛蓝的，多漂亮！还有这个白沙滩，我听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1: 啊，是。
0: 哎，准备好多瓶，我也装沙子回来。哎，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干嘛呀？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0: 也行，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放心，到那儿我就给你寄明信片，行吗？行不行啊？行不行啊？行不行？行不行？
1: 便利啊。

0: 小晨精神还不错，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1: 徐总，我要加钱。
0: 加多少？
1: 你看到小晨的样子了，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我就是这么看着他一步一步离死越来越近，我就是这么煎熬着的每一天。你说我该加多少钱？
0: 我给你加一倍。
1: 我演不下去了。
0: 你别这样，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我给你加两倍。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
1: 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0: 有什么举手不中，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这个钢厂也是小陈的梦想，我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虽然我知道最后他不见得能看得到，我只要他开心，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给他。
1: 你这样做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点吧。
0: 其实不管我做什么，我这辈子永远都对不起他。

0: 我刚接了个电话，之前投简历的那家英国公司给我回信儿，说要跟我见一面，安排在下个月上海。
1: 你还是给自己找了个洋主子。
0: 这话说的，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那再说我也不会马上去的，我等到竞标结束之后才去。
1: 慌什么呀，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是接受的。
0: 别这样，别总是什么都能接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告诉你，你就能不走了吗？
0: 也许呢，你说出来试试。
1: 我呢，对什么都不敢抱有期望，尤其是感情。我在意的，最终都会离开我，所以我不敢要求你，也不想。

0: 表了团团圆圆，甜甜美美。来来来，
1: 来方圆了，妹妹，
2: 祝福福小来小朋友吃。
0: 来，吉祥，路上辛苦了。
3: 这是老规矩，来一放手。
4: 辛苦的吧？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哎呀，找这儿还难吗？你这好多人都知道，听说你带过不少人回来。这怎么着呀？不收肥干了，还收人了？
2: 我也没想到呀，我这趟去沈阳没带什么技术设备回来，反倒带了一群人。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在沈阳钢厂上班，个个都是人才。您找我什么事儿？哎
4: 呀，小雪，这样我呀，回去想了想，上次这事儿啊，分股份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到。我说实话，我还是不想跟你分家。确实这件事情，曾老大哥，我做的有欠妥。我正式跟你道个歉，还是咱大家在一起一块做生意，这多好啊！
0: 慢点，
4: 是吧？小雪，要不这样，那个，我给老房打个电话，你们俩关系又好，来，你听他怎么说，喂，喂，哎，老房，我跟小许在一块儿呢，来，你跟他说两句，啊，你说啊，哎呀，你听他怎么说。
2: 喂，红哥。
5: 哎，小许啊，你先别说话，
6: 大姐，
5: 先听我说，我老大定好了这个时间打电话。
7: 你们呢？爱怎么定，你们就怎么定，给我10%，给我1%都行。
5: 哎呀，谁当老大都可以，你们定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7: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钓鱼呢。哎呀呀，上钩了，上钩，上钩了啊！
5: 不跟你说了。
4: 那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2: 吴总，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了。
6: 慢点，别烫着啊。
2: 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6: 大哥多吃点吧，啊，你小心。
2: 所以你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
6: 别过劳，
2: 我势在必得，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们，行吗？
4: 你打算怎么补呢？
2: 你想怎么补？
8: 需要随时跟我们说啊！
4: 我跟你说，不是
2: 你怎么补都行。这个钢厂，我真的不能让给你。
6: 来来嘞，那个小朋友也多吃两个啊！这儿来了，好嘞，
9: 小心烫，
0: 慢点啊，别烫着。

0: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自己铺。
1: 没事，我来。那天我跟胖子说了我们要去马尔代夫的事儿，他同意了，还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礼物呢。所以啊，我不想等了，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
0: 明天？
1: 嗯，我最近发现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发现肖七其实挺能干的，我还以为这孙子离了我，一天起码闯10个祸还不带天黑的，谁知道他把安置的事儿办得还挺漂亮。

0: 这野猫也把公司的账弄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重要。再说胖子也回来了，所以啊，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说不用签证，机场买张机票就走了，就跟看电影一样。是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 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5: 走
6: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6: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973485.3 4 ZL2017-2-13908.3 4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

0: 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

0: 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镜。

0: 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你最近这夜校上的怎么样？谁班校让你去的？
10: 就不能是我自己想去的？
9: 这好好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10: 妈，现在啊，人人都学这个计算机，好不容易才报上的名，就我们公司那个名片都不用了，现在改用那个网页。然后小苏就在弄这个，他说弄这个能弄出一个全国级别的钢铁交易会。那你说我再不学的话，我不跟人交流不上了，就算不当个弄潮儿，我也不能被浪拍死呀。
9: 最近的觉悟有点高啊，是你们那个小苏教你的吗？
10: 跟你讲个事儿，就那个小苏啊，前两天我在公司的时候看见他盯着屏幕就在那傻笑，哎，我说这看什么呢？结果谈恋爱还说是什么网恋，你说好笑不好笑？网恋谈恋爱那不见面能行吗？
9: 网恋怎么了？网恋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
11: 人家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致，
9: 起码人家是一路人，你谈那恋爱又比人家好多少？
10: 那谈恋爱他不见面，他能叫爱情吗？
9: 那你说什么叫爱情？
10: 反正他得一直陪着我，得天天我看上这么个人，他围着我转吧，
11: 养一只狗好不好？
10: 哎，
11: 对不起，安排错了。
9: 你认为那爱情啊，那不叫爱情。什么是爱情？生物学上说得很清楚，爱情就是前10分钟的多巴胺，之后呢都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得有共同的成长，相互的滋养，还要找到彼此的价值。你直接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你那个霸王花，跟通宵局都谈了吗？

0: 准备跟他分了。
1: 啊？
0: 你说的对，妈，靠那什么多巴胺坚持不了太久，我忍不了，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吧。
1: 哎，你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
2: 我不可能这样子讲的，我肯定不会。他说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我根本劝不了他。
3: 我怎么可能怂恿他呢？我你怎么就不信啊？你们，
4: 你给谁打电话呢？
5: 不给小童打呢。咱不是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吗？我
1: 想的是得跟他们说一声。
4: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太着急了。
4: 着急吗？
1: 啊！
6: 喂！喂！

0: 喂，
1: 喂，老大，你知道吗？小陈马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说是明天就要走，说你答应的。
0: 明天？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了。
2: 那就让他去吧。
3: 去什么去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他现在去就等于是送死。
0: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心愿了。
2: 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3: 他现在这身体哪都去不了，只能住院。

0: 干什么？
1: 去医院。
0: 我不去，我他妈有没病，我去什么医院啊？干什么？
2: 拿被子裹了，
3: 我跑不了。
0: 周全给我叫过来，你这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2: 你去不了吗，大夫？你血量本来太低了，
0: 我不去，
2: 必须去医院。
0: 等我，
2: 废话，
0: 等我回来吗？等我回来，我一定去住。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去医院。我住他妈一个月行吗？我不去，
4: 谁都让我他妈不去医院，我要去哪儿？大夫，
2: 车
4: 吗？我要去哪儿？大夫，你他妈把我放下！
2: 别动啊！
4: 痛的，心痛的，周全，
2: 放进去！
4: 叛徒，我不去！
2: 别闹，
4: 我他妈不去！我给不去！
5: 你还想不想多陪我们几天？你还想不想看到那个钢厂？我茫然走错了地方，却已不敢回头望。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你忙得团团转，能不能听点话？我求你了，雨打风飘年华走，恍然睡梦中，
6: 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真放心点，
1: 说说是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门前梦，喜爱的你。

0: 哦，老冯，哎，进城了，
1: 大哥。
0: 哎，行了，田园生活过得不错了。
1: 咱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聚聚，您坐，您坐。
0: 怎么了？这是出一脑门子汗，来擦擦。谁找你不高兴呢？不是你主子局吗？说吧，什么事？
2: 听说你去见许半夏，还答应给人家40%的股份，你把我当什么人？
1: 他问我，我以为你们之前说过了的。
2: 这个许半夏可以啊，一声不响的从东北招来百十号人，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想一个人独拍这家钢厂，看不出来吗？你竟然去找他，你看他现在嚣张成什么样？上次我们几个人舔着脸去找他了，他怎么对咱们的？给咱好脸色看了吗？
1: 行了行了。您说话咱别阴阳怪气儿。
2: 我没阴阳怪气。
0: 老邱，我是去找许白夏了，但这是钱逼的呀。如果我们仨钱够啊，能够拿去竞标，我何必去找他呢？再说了，如果大家能够合作把这个钢厂拿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看来我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2: 才知道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哥，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如果你现在还拘着个面，想把所有人都拢在一块儿，一碗水端平，没有可能了。你别回头一会儿一个巴掌，一会儿一个甜枣的，好人都你做了，你含的是我们的心。这些年跟着你，别说拍沈二刚了，连沈二刚的门我都进不去了。那要这样的话，哎，我也别烦了，我跟冯玉一样，归隐田林算了。
0: 你去呀、啊。哎，老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这种废话有用吗？你就直说你对钢厂的态度，你想拍不想拍？你不想拍，那我现在走人。
1: 哎，
0: 我还不跟你说这废话。
1: 不，消气消气消气，那个咱都是自己人，咱有话啊，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老乔，
2: 大哥，别着急，你先坐下，咱们不聊天呢。
1: 小
2: 先坐，你先坐，
0: 自己能坐。
2: 大哥。我真的是想跟你把这钢厂拍下来，然后把它做大做强。我这不是着急吗？你看把我给急得不语无伦次了都。
0: 你说正事吧。
2: 哎，对对对，说正事儿。
0: 是这样啊，这次竞标是省里选人，说白了就是要看账面上到底有多少现金。你也说了，许半夏从东北弄了百十来号人，这是下了狠心了，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既然组了这个局，咱就一块能够好好的商量该怎么样的往下走。老冯，要你先表个态。
1: 之前小许是找过我，我说真的啊，真要是说弄钢厂，我肯定跟着你们。但你们是行家呀，但是咱得说说咱现在得凑多少钱。他现在可不是跟咱去进废钢那个许半夏了。
2: 我给这许半夏算过一笔账，他那国外进废钢的那条线一直开着，他是这边挣钱，但是他那边呢，他要扩大生产，我估计他手里撑死了3000万现金，咱再算上他可以从银行高额度的贷点款，1000万，这是4000万。这个人的性格我分析过，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性格，对吧？再给他多打上点，他也就4500万到5000万之间。如果我们手里能够拿出5000万到6000万，这事儿准成。
1: 这一年呢，我也没干活，我就500万，多了真没了。
0: 你能出多少啊？
2: 1700万。
0: 老邱，你觉得你是真能骗了我是吧？1700万，就你那开平厂的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你要不想多出，你就直说。
2: 大哥，连你都说了那是流水呀、啊。这些年我这厂子上上下下更新设备，花了2000多万，这你都看见了。还有人工啊、杂费，这都是钱啊。我真的，我是把货的预付款我都给你加上了，才凑出这1700万来。
0: 老房子到了头了，他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你如果再不加把劲儿，老邱，这个事儿就应了你那句话，那就算黄了。
1: 老乔，你再想想办法，真的。 实在不行你跟我讲，你把厂子卖了。
3: 说什么呢？卖什么厂啊？我还没离婚呢。大哥，你真的你要信我，我现在对天发誓，真的我真是没钱了，我要有钱我全掏出来。要不然这么着，我去问魔老，看他手里还有多少钱，有多少我拿多少，我出2000万。你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孩子还在英国上学，我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没了。
0: 你可真是求必亮。
3: 不是，没了。
0: 那你那意思就剩下的窟窿就我补了呗。
1: 行，
0: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大哥的，就这么定了。剩下的这3000多万我想办法，就是拼了命我也把他给弄来。
3: 大哥，跟着你

0: 今天我又把小陈送医院去了，估计时间不多了。你也知道老大跟小陈的关系，我是真害怕小陈走了，老大我受不了。我早看出来了，我老大喜欢你。他这次从东北回来，明显看着比以前软多了。
1: 他以前什么样？
0: 从小过得就苦，他妈走得早，他爸也不待见他，所以很小就搬出去了。幸亏遇到了小陈，两个人相依为命，把该吃的苦都吃了。所以你必须对他好。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会的。最近越来越发现，人活一辈子，能陪爱的人走的时间越长，才更有意义。比如小陈，他真要走了，我才发现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才后悔没陪他好好旅个游，好好疯一把。现在只能用这种自私的方式把他留下来。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开了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0: 怎么样，有好转吗？
1: 遗传类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0: 厂子饭钱。小陈他还很年轻，我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赚钱，赚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忽略了。那年冬天，我去劫匪岗，就他一个人守着队长。那时候工地也没有钱，他什么都没跟我提过，从来都没有怨过我。谈什么？永远都是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

维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像他这种遗传病是避免不了的。要不是那次你摁着他过来做检查，结果一定比现在更糟糕。我上医学院大一那年，我没有解剖课，很多同学不敢下刀，要不然就是一下刀一个月吃不下饭。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死了他只剩下一身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就应该好好活下去。

0: 师嫂，你回去吧，这里我看着。
1: 没事，我看着他就行。
0: 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如果需要钱的地方也告诉我，我给。

0: 关键是这些细节。
1: 先别说了，等我回去再说。
0: 每一个文本都要落实。
1: 哎，高会长。啊，你好。
0: 吴总，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久没见了。
1: 可不是吗？
0: 有什么大事儿啊？还劳您大驾光临。哎
1: 呀，真是打扰高会长了。高会长，那个我过来啊，就是关于这个沈二刚竞啊，谢谢竞标的这个事儿，我想能跟您请教请教。
0: 这沈二刚竞标啊，条文规定的很清楚，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接。哎，要小张给你介绍。
2: 不，
1: 那就不用了。哎呀，嗨，我这之所以这么冒昧的跑过来，就有些事情我是想跟您面谈。
0: 吴总，不好意思啊，我五分钟之后啊，还得出去一下。
1: 那我抓紧，就是沈二刚竞标这个事儿，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0: 这件事情呢，就是公平公正，咱们私下不太方便再说什么了。
1: 对对对对，那个，高会长。你看，高会长，听说呀，你喜欢喝茶，我呢特意让我云南的一个老朋友搞的普洱，想让您品尝品尝，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您的胃口。高会长，咱们也是多年的

0: 是想让我犯错误啊？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纪委出现呢，还是公安局出现？
1: 高阳，不是这个意思，这真的是我的诚意。高阳，你看，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我是头一次。
0: 拿回去，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你对这个钢厂是势在必得，别人也一样。老五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是是，
0: 现在是市场，是竞争，竞争就得按照竞争的规矩来。
1: 是，
0: 也许会有人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局，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沈二刚到底花落谁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够把它经营好，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五分钟时间到。
1: 对不起高会长，你真的别生气，对不起对不起。

0: 喂，高会长。
1: 徐半夏，我希望你在竞标的事情上不要玩任何的花样。
0: 我没有啊。
2: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希望你以后也不会有。
0: 啊，我将来也不会有，您放心。
1: 还有啊，我提醒你一下，武建设对这次竞标是志在必得，

0: 这么多了吗？乡下厂子里的钱都算上了吗？
1: 算了，吴总。
0: 好了，下去吧。

0: 吴总啊，我这块有个新情况。
1: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业内省内公认的龙头老大吴总，武建胜。
2: 吴总，
1: 这位是洪经理，美国威达钢铁贸易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这家公司是刚进中国，但是这势头很猛啊，啊，了不得！
2: 好好好，哎呀，幸会啊，洪经理啊，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
3: 哎哎，哪里哪里，吴总，哎，就是我高血压，喝不了酒。
2: 属于病人。
1: 洪经理啊，想必你也知道省里啊要竞拍省二钢这件事儿呢，我跟吴总啊也参与了。省里的高会长你知道吧，我们吴总亲自立的军令状，高会长当时就表态说对我们企业那相当有信心。
3: 是是，这次竞标啊，你们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我们公司初来乍到，刚进江东省，还得多仰仗吴总多多关照。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二位的，二位尽管开口。
1: 你看洪经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躲躲闪闪了啊，还真是有点小事儿，想请你帮忙。我们吴总可是答应了，事成之后我们公司的订单和优惠条件都向你有点倾斜。
3: 这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帮到吴总的？
4: 哎呀，这小事情。
5: 哎，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之前是不是说到过一个叫赵磊的人递的简历啊？
6: 起来了，怎么样啊，陈哥？
7: 来了，
6: 给你带粥来了啊！
7: 哎，哎。你看我穿这身儿，是不是就真的像个病人？
6: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好好治疗，能会好的。
7: 不管谁跟你说，肯定都是骗你。要不了几周，就有人来伺候我擦屁股。行了，你别忙活了，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啊。

0: 驿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

0: 设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底下，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那

0: 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今天旅行巅峰时，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钱，以后啊，可以回老家开个服装店。你不是喜欢衣服吗？回来当初再让小七给你进货去，他跑的地儿多，门路熟。
11: 我不要你的钱，开店我根本就不会。
10: 开一开就会了，有什么难的？以前的活儿别干了，有风险，对你也不好，就会被他们教坏。
11: 我根本没有被教坏，
10: 我知道。 钱留给我爹妈。
11: 我不要。
10: 胖子给的钱是胖子的，我是我的。你可千万别告诉胖子我知道这事了，他给你再多钱都还不起你这球。那谢谢你陪我，干嘛呀，我还没到时候，你塌了个脸，多挣点钱不好吗？
11: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他的，
3: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混蛋你！

0: 是说他一
1: 明明相爱
0: 陪我聊你，
1: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0: 把服装店开起来，我想想我就高兴。
1: 徘徊在心门，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身体好，我要跟你一块儿干，这样你以后想起我来就不尽是那些喝酒啊打架什么的。
1: 命运如此安排，
0: 哎，
1: 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
0: 我喊一响就知道我有今天了。

0: 姐，别跟他们一样叫款儿姐。
1: 姐啊，还给我们带礼物，谢谢姐姐了嘛。
2: 谢谢姐姐。啊，
0: 我爸呢？
3: 啊，老许啊，款儿姐来了。
4: 哎，好。
1: 要说你真会买东西啊，这钢琴进口的声都不一样。好好弹啊，这曲子练好几天了，就想给你听听。哎，爸，款儿姐，对，坐下说话啊。
5: 手，
0: 哦，谢谢，
5: 款儿姐。听说你要收那个沈二刚啊？沈二刚
0: 啊啊！
5: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太了不起了，那可是个大厂。以前倩倩有个表舅就在那儿上班，那一天趾高气扬的啊，下了班都不脱工作服。真是的，你说你们老许家祖坟冒什么青烟了？出了这么一个大厂长。
4: 是，
5: 款儿姐可真能干。款儿姐啊，要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以后你这厂办好了，能不能给倩倩她表舅安排个工作啊？他是劳模，又是技术标兵，那人品我也敢保证。
4: 你说完了啊？
5: 怎么了？
4: 我跟他说几句话。
5: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这说呗。
4: 不是，倩倩弹琴呢，我们到外面去说的。要走走走，去外面，去外面啊。
5: 他表舅。
4: 我知道，我知道，
6: 倩倩好好弹啊。

0: 你干嘛呀？神神叨叨的。
1: 我就想问你，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带了100多个人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0: 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办钢厂，我招工人啊，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他的舅舅什么那些真不行，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1: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0: 您干嘛呀？我这还没开始干呢，你就泼我冷水啊？
1: 不是泼你冷水，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你手上那点钱，你过过平常的日子，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0: 爸，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折腾呀？你又不懂，你操什么心呀？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1: 我不懂，那国营二厂以前是国营，那是国家经营，你懂吗？到你手上你能管好？你以前就是一收废品的。
0: 爸，我收废品怎么了？你们吃的喝的不都是我收废品的赚来的钱吗？我要不收废品，我能走到今天吗？你又不懂，少管。
1: 好，哎，别往那边去了，我知道，我知道。那要这样，我也帮不了你什么。这个你拿着，本来就是你的，赶紧走，别让钱他妈看见你啊！赶紧走吧。

0: 来，十二号病房在哪？
1: 往里走，左转。
2: 有脸吃？
3: 干嘛呀？
2: 就他妈应该给你撞墙了。
3: 躺两天就好了。
2: 怎么跟你说的？别超载，别超载！你他妈把我话当放屁是吧？
3: 别超载！
2: 你还没超载？
3: 好，我就超了那么一点点。以前大家不都这么干吗？
2: 你还嘴硬？
3: 这次不会，我前面那个司机突然急刹车，我刹车踩。
2: 龟山制度给你写好了，挂墙上了，看着也不照着做。
3: 算我倒霉行吗？这次
2: 你想不想干？你不想干，给我滚！
4: 我以后注意。
2: 单子呢？
4: 什么单子？干嘛呀？
3: 你找什么？我哎，医药费我自己出行吗？老大，我自己认。哎哎，管子。
2: 这叫什么事？啊？你往这一躺。钱也挣不了了，我还得给你交医药费，修车也就算了，违章挨罚也就算了，老他妈这么出事儿，交警当时挂上号了，以后天天他妈就得找我们，你知道吗？你长没长脑子？
3: 老大，
5: 爸爸，爸爸，爸爸，哎，啊，爸爸，爸爸，
6: 没事啊，我没事。
5: 爸爸，你疼不疼呀？
1: 你媳妇儿去给你买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4: 谢谢啊，王姐。那什么，我们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那些规章制度，该罚罚，该扣扣。我给你发誓行吗？
1: 别跟我发誓，命是你自己的。
4: 哎，我求求你了，王姐，你就别跟我们老大生气了。
2: 废什么话，有你什么事儿？

0: 交警那儿我去过了，车也拿去修了，我现在去谈赔偿，还有这个。
1: 问他呀，爸爸。
2: 手没残吧？
3: 好着呢。
2: 他把规章制度给我抄十遍，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好。
2: 你监督他。
1: 好。

0: 领导，也不知道您要来，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您喝点水。
1: 哎，老大，
2: 高阿姨，吃饭。
1: 哎，来。
2: 您怎么来？
3: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没什么打算，把车队搞好呗。
3: 就这个？搞得好吗？
2: 我明白您是来干嘛的，就是其他事情啊，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他的，都可以由着他。但是车队这个事情我不能全听他的。
4: 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搞这些条条框框的，又立规矩又这个那个，他们没法活了。
2: 那我也得为他们着想啊。
3: 你应该知道高兴你想要什么吧？那你想要什么？
2: 我还真没想要什么，把车队搞好，跟心里把日子过好。
3: 他这样日子过得好吗？我的女儿我非常了解，高欣怡就是个倔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一根筋她也要做到底，她这点随她爸。她爸也做不到，五年当初为了能让厂子里兄弟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够提高产能，铤而走险。等他出来的时候，身体全垮了，倒是跟高欣怡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高欣怡想做什么他都纵着他。好歹高欣怡听那个摇滚乐，他爸千辛万苦给他买到了 Beyond 的演唱会票。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爷俩高兴的搭着肩膀一直在唱喜欢你一遍又一遍，眼里冒着光。我不同意高欣怡跟你在一起，她是我高月静的女儿。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吗？你跟她爸爸很像，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不是她爸，你是他的男朋友，你们俩的成长环境不同，别以为现在挣了点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你要跟得上高欣怡的脚步，要不然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情。就说到这儿。

0: 吸入阀的这个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吧？啊？还有不清楚的吗？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每次的必考题啊！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吃饭去了，老师。
2: 对，吃饭去了。
0: 酒气冲天，喝酒去了吧？像你们这种卖土豆不用车论堆的学生啊，那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谁让你们回来的？站住！要不要我宣布一下你们三个模拟考试的成绩？童潇齐14分，你全选 B 才得14分，哎，你好一点19分，张全你最好6分。不要以为你们的老爸都是厂里人，你们就可以等着接班了。没有文化，就算接班也都是废物。坐回去吧。
3: 走啊！快点，跟上，走。
4: 你慢点，等我一会儿。
3: 快点。
4: 说好了啊，谁敢上，1人5块钱，算数吗？
5: 算。
4: 给钱。
3: 给。
4: 赶紧的。
6: 我就3块，
7: 3块也行。
4: 瞧好了啊。
7: 行不行啊你？
4: 别怂啊，上去。
7: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3: 快点啊。
0: 捣乱，涂佳琪呢？
8: 我在厂里找了2天，没看见他。
0: 他妈妈送急救了，还不说？涂佳琪，
8: 下来！
0: 赶快给我下来！
9: 什么？
10: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11: 前面发生站问题。
10: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11: 你问她什么人啊？
10: 她是我妈。
11: 又好病。哎，等会儿，你妈的住院费还没交呢，这哪够啊？哎呦妈呀！
10: 妈，妈你怎么样了？
12: 你还敢来啊？老师说你我同学，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想气死我？
10: 呀，
12: 这孩子！
10: 我挣钱去了，我把住院费交了，我赢他们钱来是真的。
12: 陈小姐，把钱给我拿出来！我跟你说，明天你给我去厂里报到，啊？听见没有？
1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1: 12床的病人下周转院啊！
10: 哎，让我先过呗，我
13: 排着队呢，都排着队呢，
14: 都排着队，
13: 排队。
7: 邝美丽，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10: 医生说心律不齐，心血管有问题，得做手术。这电厂医院做不了，得转去省医院。
7: 那就转吧，这次还是40%啊。
10: 你说省医院手术费不报吗？前2次就没报，
7: 这啊，你得找厂长去。这效益不好又不是我领导的，我还想去北京医院呢，我还想出国呢。
10: 叔，
7: 其实这块
10: 情况，
7: 我跟你说，
10: 你通融一下呗，你给我报一点。
15: 哎，赶紧的，都着急上班呢，赶紧的，
10: 什么呀？就你们着急啊！
15: 快，这么多人呢。

0: 哎，赵先生，
1: 冯经理。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啊！
2: 哎呀，要不是洪经理，我也见不着你大帅哥呀！快坐吧，
0: 咱们坐下聊吧。哎
1: 呀，看来找我有事说的是吴总啊。
2: 别着急，坐下聊。
1: 坐。
0: 赵先生，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收到了很多的简历，很多都像您这样非常优秀的，而且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后来吴总说和您是老熟人，就极力向我们推荐了赵先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啊。
2: 哎，这赵大帅哥可是我们这行当里啊响当当的名人啊，不少大公司都惦着挖他去呢啊。既然我看他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也就是搭个桥，成人之美嘛啊。
1: 吴总，您就开门见山吧。
2: 山在这儿呢。
0: 赵先生，您看看这个。
3: 江东省总代理，
1: 年薪100万，
0: 这只是我们目前能给到的。当然了，像赵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去争取。赵先生愿意的话，总部也非常希望您到美国那边工作，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而且在中国大陆的职位级别与美国总部的职位级别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您后期到了美国总部，您依然会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2: 你看，多好的条件呀！这我要是年轻30年，我都想去，而我英文又不行。
0: 哎呀，吴总说笑了。
2: 当然了，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小许那儿也挺好，但没那么累。可是啊，这洪经理这儿的美国公司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啊，那儿庙太小了。
0: 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再具体商量。

0: 这字儿怕是没那么好签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很简单，在沈二刚竞标会上，我希望你能帮我拿下沈二刚。
2: 其实这么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小徐好。
1: 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那不是拍下来就完事儿了，拍下来就挣钱了。
2: 我也不止一次的考察过，后期还是要不少的投入，
1: 一些个基建你要搞，还要进行新设备。凭许半夏，一个小姑娘她能撑得起来吗？到底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吧？
3: 我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加快速度占据市场。等到明年，预计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会达到全国前三。我们公司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赵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加入啊。
1: 其实你我都明白，凭许半夏，他一个人撑不起这个钢厂，否则你也不能三番五次的去劝阻他。那既然是这样，你还不如帮帮我。那也算我帮你，咱们是互相成全。

0: 好好考虑的。你爸以前什么都由着你，但他又说了，这跟谈恋爱不一样，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也不能什么都由着你。
1: 那你现在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呀？你们不由着我吗？
2: 黑风里那深暗

0: 喂，
1: 老婆，我问你个事儿，
0: 你最近跟许半夏有联系吗？
1: 没有啊，不然他你知道，我现在跟谁也不联系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个忙呗，你啊跟许半夏联系一下，说说这个事儿，探探他的底，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2: 啊。不是，吴老大，我现在去探人家，关键是我加棒都加到咱们这边了，我现在找许半夏，我跟人家怎么说呀？
0: 老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这你都弄不明白？知己知，哟，再说，来，密斯特赵，请坐，怎么样？想明白了？
3: 我来想再听听你的计划。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就按我的方案走。我保证，一年后沈二刚肯定盈利。赵帅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3: 既然吴总都这么胜券在握了，应该也不会介意把底价也告诉我吧。
0: 这不大合适吧？
3: 不相信我？

0: 炼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
1: 它被称为调料界的高端货。
0: 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嗯，
2: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嗯，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嗯，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3: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

0: 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嗯，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
1: 嗯，
0: 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欢迎，周经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嗯，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1: 嗯，
2: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2: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2: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
0: 啊，
2: 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嗯，我先闻闻这个啊。
2: 嗯，
0: 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嗯，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2: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1: 嗯，
2: 那是酒精的味儿。
0: 哦，
2: 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
0: 哦，
2: 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2: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
0: 呵，
2: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
0: 嗯，
2: 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2: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
0: 啊，
2: 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2: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嗯，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
1: 嗯，
0: 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
2: 这一瓶是26。
0: 嗯，
2: 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1: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
0: 嗯，
2: 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
3: 您这个高品质让别人怎么比啊。
0: 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2: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

0: 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1: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1: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两瓶。
2: 就是说不到一百块。

0: 成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1: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1: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
0: 嗯，
1: 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2: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2: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八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1: 那我得抢一组。
2: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2: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的健康，吃的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林六九了，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
2: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

新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咱
0: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醒了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 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低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1: 哎，
0: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0: 嗯，
1: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0: 嗯，
2: 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夏季的情侣。潮玩手办，温日夺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咱北京必逛的几个公园的文创都在这一溜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国家植物园，是不是一进来就感觉绿意满满？你看，有很多这种植物做的小冰箱贴呀，小百花啊，啊，你看，有松果制作的，嗯，然后上面还可以滴香氛精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治愈的，因为它是很多花的形状哈，放在家里，好像养了一个植物园在家一样。这些我觉得是不是哈？内含科普卡，是一个小盲盒的一个设计，还有花叶的珍藏啊，反正就是非常的有趣，等着大家自己来探索。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天坛，哎，天坛哈，这文创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我看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是不是？
2: 啊，这是我们天坛毛绒系列的天坛小宝宝毛绒玩偶挂件，然后这可以挂在包上，
1: 像个小冰激凌一样。
2: 对对对，这很可爱。然后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大版，更好的展示它。
1: 这个小松鼠呢？
2: 这个小松鼠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因为天坛公园里面小松鼠特别多嘛，大家游玩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它。
3: 过来了吧？
2: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天坛小松鼠的毛绒包挂。
1: 哦，这个我觉得做的质量都还很好啊，
2: 尤其小尾巴，
1: 可爱啊，小尾巴也特别软萌。旗舰店的造景也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方形的，我们一层一层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吗？
2: 这个因为做成方形，是因为我们天坛旗舰店主要讲天圆地方，所以我们主要把外面做了一个方形的设计，然后也是一个五层藻井的设计，然后每一层都可以单独打开。一共是
3: 仪式感，
2: 五层，每层都可以单独。
1: 而且这个还可以转动的
2: 哦。对，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坛的是龙凤藻井，藻井中心的一龙一凤。
1: 北海公园。这个是咱们的绿头鸭。

0: 绿头鸭，
1: 我就说嘛，因为它是绿色的，我一看，
2: 对，绿头鸭，
0: 一个小包，这挺逗的。
1: 北海公园的创始人吧？
3: 主要就是绿头鸭，还有是根据那个白塔形象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是这个，对，
1: 白塔冰箱贴，
3: 对，这个是我们的扭蛋冰箱贴。
1: 扭蛋怎么扭呢？
3: 扭就是我给你拿一个样品，对，来你看。
1: 哦，可以带互动和。
3: 对对对对，我们下边不有一排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公园的一些景点，然后做成这种小圆的东西，然后从这块塞进去，这块呢它就扭，扭完了以后它就能从这儿
1: 掉
3: 出
1: 来。
4: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 A 厅， A 厅的主题就是王的宝藏。
5: 被称为毕罗蒙拉第三的墨切文化金冠士，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4: 这个就是宣传当中的那个明星文物，叫金冠士。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像一个八爪鱼，挂上的就是这样。你看，他是金冠士，是安第斯工艺的巅峰之作。
6: 特意找的他吗？
4: 特意找的他是吧？那必须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6: 对，做工很细致，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国王要是戴上他的话，这个气质就肯定压倒了一半。就这个感觉，
7: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水平在这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4: 我觉得我们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嘛，
7: 对
4: 吧？
7: 对对对。
4: 这是一个冠饰，我觉得它特逗，它能放点玉米在旁边做衬托。但是我怎么觉得它这冠饰更像菠萝呢？菠萝头。这个展厅呢，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有5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秘鲁。而且你看，我们足不出北京就可以看到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难得。
8: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9: 看这一部电影，我是飞奔而来的，
10: 很真实，很生活，很深刻。
11: 在表演上给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恨我自己达不到。
12: 那50万，给自己清真续费。人到了这个阶段，不都能面临这些？
13: 我原来以为是个爱情片，后来看完之后幸亏不是个爱情片。
14: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爱情片呢，虽然我知道黄老师演技很好。
15: 以为说让那个博哥跟倪妮谈恋爱呢，都有点担心，但真的幸亏不是爱情。
16: 发现他讲了一个比爱还要更美更暖的一个，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么一个东西。
4: 干的
17: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片名看似浪漫，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叙事，到场嘉宾纷纷点赞。不过张译直言，对两位主演的表演充满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好多年前我跟博哥聊天啊，我们俩也是彻夜99长聊，说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看见好的表演会是什么心情。我说我呢就是恨，不是恨人家表演者，是恨自己达不到。今天我又恨
18: 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我他妈的爱你。
19: 人事上可能有些调整，咱得给年轻人机会吧。
18: 你别拿个梦想当个幌子。
20: 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我也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跟众多这么好的合作者一起合作，跟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
21: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而且年龄也到这儿了，就是这是不是叫相濡以沫？
0: 有什么事儿，正好听听曾被打的你的排练。
2: 啊，现在我们开始谈第四类戏曲。来，小马，哎，有件事我要，不，这事我说了算。
22: 我们听你还挺棒的，还挺专业的。
23: 他们因为跟管导在一起吧，就是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是说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你就老觉得就心里边放心啊，无论什么事砸不到自己头上，你知道吗？所以尤其在创作上，就大家互相会有一个依靠。
20: 对，跟倪妮也梦寐以求的合作了第一次。
24: 倪妮是一个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演员，这次终于有机会能一块合作，我觉得还挺庆幸的。
25: 他情商很高，他又很亲和，会开玩笑，他把我当妹，我把他当哥。
10: 黄渤和这个妮妮都是我家亲戚，我就哎，你还不信啊？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
20: 啊，对对对对，发现新生，对我说叫姐不愿意了。
10: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青岛邻居，妮妮更是一家人，妮妮嘛，对不对？
26: 是
10: 好多人问我，妮妮是你侄女吗？我说我哪有这荣幸啊！
27: 我是袁知秋，五二零大家快乐！
28: 有没有情侣来了？
29: 钱还有啊，钱还有，
28: 送给你们，
29: 送给你们，
28: 真的幸福，
29: 好的。
30: 在五二零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上自己爱的人，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还有礼物可以拿，这可真应了这部电影的片名。今晚正好，
31: 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32: 没缘分的人，你花一百次都没有；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花也能遇见。
31: 你先遇见我，并且我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
33: 很多故事都这样，不好开头没有结局。
30: 没想到吧，马思纯、陈浩森，这部电影可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合作，但这默契值却像是多年老友。或许正是这样适配度拉满的表演，令这部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顺利入选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2: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尽力在想办法不要太有默契。
34: 对对对，
22: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默契了，然后就是真的拍摄起来好轻松自在，然后好顺利。
34: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就已经很 match 的那个状态。我说，好好好，冷静一下，不要太亲密，不要太亲密，不要太熟。
35: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33: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为一个晚上吗？我明天还想见到你。
30: 在这部今晚正好里，马思纯活泼灵动，好像在告诉所有观众，马思纯重生了，马思纯回来了。
36: 在演徐秋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把自己再往上调一个调门。徐秋还是会，比如说说话的节奏啊什么的，还是会有区别吧。我希望我可以像徐秋一样再更自如一些。
37: 跟我当时拍小马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一样，其实我挺嫉妒和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拍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和拍到他的地方。就他刚才说，因为我们俩发小，我们俩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36: 他所有的面他都看到过，他都在陪我经历，所以他非常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电影里这个样子，一定是有我成长出来的部分。
38: 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你会想我还能不能拍戏，我还有没有戏拍，如果我没有戏拍我要怎么生活。当你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会思考很多很极端的问题和很多我该怎么去生存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从来都没有不投入过事业，在我没有投入的事业的时候，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情。

0: 别喜欢这个慢慢喜欢你，还有什么送你一朵
1: 小
0: 红
1: 花。
2: 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底下，但是呢现在跟观众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3: 而且他演绎的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慢慢的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了。
4: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场大合唱，到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中国交响乐团这一次是真的玩开了。
5: 今年恰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今天的演出又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地为广大观众策划了一场当爱在靠近为名的音乐会。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可能给大家平时留下的印象，演奏一些阳春白雪的这种很古典的交响乐，但是呢我们在近些年做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6: 一起高声唱起来，我觉得那种全场沸腾的感觉，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也是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

0: 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辅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

0: 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耶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6: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8: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6: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9: 快点快点，成功过了。
6: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急了忙的戴安老爷升堂，
11: 废物，
12: 废物啊！首先说吧，找这个喊堂的
11: 干嘛的？
12: 在天津，

0: 找着一位
1: 做什么呢？
0: 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0: 做小买卖。哦，小伙子，嗯，脖子这挎着一个盒子，
1: 是
0: 里边放着各式的药糖。哎，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也干净漂亮。
1: 你瞧，
0: 走街串巷啊，吆喝出来是成本大套。
1: 这什么味儿啊？
0: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啊！
0: 哎，哪位吃药糖啊？知道了比干，在这人呆，人到了百货，比起兴国。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字儿两块，小字儿一块，半了字儿的
2: 多少？
0: 不卖，
2: 不卖！
0: 哎呀，你看严了行不行？
1: 得，
0: 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1: 我帮您瞧着，不让他们上来了，
0: 别让他们上来了，
1: 别搅了。
0: 哎，他嗓子好哦，让他去喊堂
1: 哦，还得有一个带案的，
0: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干嘛的呢？
0: 拉洋片的，
1: 拉洋片的，
0: 也是一个老曲种了，
1: 是是是，
0: 小金牙，
1: 罗佩林的，
0: 打的是锣鼓三件。
1: 对，
0: 实际上观众啊，不为看洋片，
1: 为的是
0: 主要是听唱，
1: 嗓子好，
0: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您瞧，
0: 唱得好听。
1: 是啊，
0: 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 锣鼓三件，
0: 后面没人了吧？
1: 没有，我瞧着没别人了。
0: 你这看，
1: 我都替您看住了，没别人唱了。
0: 别人出来了，
1: 哎，放心吧。
0: 哎，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 往那里边再看哦，
0: 你唱的吧，
1: 有一有层。大清以上啊，乃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呀，末帝崇祯呢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啊，米贵如珠啊，那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就卖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
0: 苍苍不能登苍
1: 出了位英雄啊，叫李自成啊，哎是这个味儿吧？
0: 哎，不错。哎，拉洋片的，
1: 对，
0: 小金牙，
1: 对，
0: 让他去带案。
1: 哦，那还缺一个掌刑的。
0: 掌刑呢，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1: 得打人呢。
0: 盯着掌刑吗？
1: 是，
0: 找着了。
1: 干嘛的？
0: 跑旱船的。
1: 哦，连唱带舞，
0: 五大三粗、啊，
1: 有力气，
0: 唱起来啊，载歌载舞，
1: 什么味儿呢？
0: 出来！
1: 他准知道有一个。
0: 吹头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看就忙搀起呀，走上前那个拉一扇，慌忙掏出压岁钱，哎嗨哟，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呼嘿呀，这哪儿跑旱船呢？整个一刨坟的，你看。什么模样的？
1: 应该给他扣上，
0: 看住了啊！别让他们出来了、啊。
1: 得交给我了。
0: 哎，他有力气。
1: 是，
0: 让他去掌刑。
1: 缺一个回事的。
0: 回事的不好找。
1: 是啊，
0: 总没有合适的。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天 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哦，你爷爷碰上一个。
1: 可巧了，
0: 叫街雷砖的
1: 啊，要饭的。
0: 不是现在要饭。
1: 哦，
0: 过去要饭啊。
1: 嗯，
0: 甭管多么冷的天。
1: 嗯，
0: 十冬腊月啊，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0: 上身永远是光脊梁。
1: 不穿衣裳，
0: 拿着砖呢，往这儿拍，
1: 太惨了。
0: 问我们叫勒砖，
1: 是，
0: 都勒死了。
1: 哎呦，
0: 说出话来那更惨呐、
1: 啊，老爷，老爷，可怜我吧！哎呀！
0: 这年轻轻的，身强体壮，怎么干这个呀？
1: 是啊，
0: 吃不饱啊。
1: 吃
0: 不饱没关系啊，你跟着我吧。
1: 嗯，
0: 跟着老爷我，管吃管住，给零花。
3: 脑不中
1: 啊？
3: 不中，我请不起你啊！
1: 嗨，
0: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
1: 给你，
3: 我给我钱呢。
0: 哎，
3: 太好了，
0: 准备去，
3: 谢谢老爷。
1: 嗨，我这还。
2: 哎呀，
4: 都掉土了，
5: 合着高兴眼泪呀、啊！
4: 你看看，人马齐了，
5: 这就算齐了。
4: 上任三天，有人打官司告状，
5: 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4: 这案子也有意思，
5: 什么事情？
4: 这案子啊，是这么一档的事情。
5: 哎
4: 哎，
5: 哎呦哎呦哎呦，
4: 地久山羊了，
6: 老爷，出来呀！有人打官司了，
7: 老爷出来喽！
6: 喂我，
4: 什么事儿啊？
6: 大老爷，有人打官司了，你看看成文吧，
4: 把状子呈上来。这你用过没用过呀？就拿出来了这个，我看看。哎呀，
8: 完了！老爷不识字，来来来，我来，我看我看，
4: 你看看，哎呀，我这白内障该治了，
8: 够味儿啊，这个啊！老爷，我明白了，
4: 哎，
8: 这是一桩花案，
4: 怎么叫花案啊？
8: 嘿，原告白云鹏状告被告张三，说趁他不在家进屋调戏自己妻子乔清秀。
4: 哦，这个白云鹏是
8: 唱京韵大鼓的，
4: 乔清秀
9: 唱河南坠子的，
4: 还有个张三，
5: 哎，他是唱数来宝的。
4: 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9: 是，
4: 这不归咱们管呢、
10: 啊。哦，老爷，不归我们，归谁管呢？
4: 这归北京曲协管呢。
5: 是啊，
4: 他们找对找错人了。
5: 哦，
4: 这得找李伟健呐。
5: 对
4: ，我说，找伟健。
9: 啊，
4: 伟健来了吗？
11: 来了。
4: 伟健，伟健来了。
5: 老爷，老爷，
4: 伟健，
5: 伟健来不了。
4: 怎么？
5: 伟健拆了。哎
4: 伟章啊，
5: 不是您不说伟健吗？不是
4: 说相声的李伟健。
5: 哦，那也来不了。
4: 哎呀，
5: 不行吧，我师傅
4: 找错人了。那么回去吧，
10: 老爷。
4: 嗯，
10: 你听我说，
4: 哎，
10: 好不容易来了个买卖，咱可不能往外推呀，咱得升堂。
4: 哦，升堂啊？
10: 啊，
4: 这好办，来人呐，升大堂。
9: 哦，
10: 老爷，慢着。
4: 怎么着？你别摸我。
10: 不能升大堂
4: 啊，
10: 得升二堂。
4: 为什么？
10: 因为二堂有屏风，您又是个戏迷，您要一唱戏惹得三班衙役一哄堂大笑，多可笑啊。
4: 哎呀，
10: 您要是一说话挂出戏韵，我这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9: 我是冷的，
5: 他快开戏了。
4: 哎呀，我听着都咧心。
5: 什么词儿这是？
9: 咧心。
4: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提醒的好，他怕我犯戏迷。
9: 是啊，
4: 我说喊堂的，
9: 哎，
4: 喊一嗓子，
9: 好嘞，
4: 我说老爷升二堂，
9: 得嘞。哪位在板房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12: 废物，
4: 废物
5: 啊！那是
4: 还废物点心呢？
5: 那什么呀？
4: 废物。
9: 差不多
4: ，差远了。这个来呢，
9: 哦，
4: 带原告，
9: 带原告白云鹏，云鹏鹏鹏，
8: 来，冤枉，
5: 哪儿比赛？
9: 这
5: 什么
9: 比赛？这
4: 上堂回话，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8: 看我这人主贵呀，他就是有点怯官。
4: 那怎么办呢？
8: 干脆我给您唱得了。
4: 唱比说好听啊，
8: 是不是？
4: 那唱吧。
8: 太爷吃饼，
4: 吃饼，荣饼，
8: 荣饼啊。咚个咚咚，里根咚咚，里根咚的咚。
4: 还带着弦来的。
8: 未曾开言论飘零。
4: 好腔。
8: 尊声大人仔细听。
4: 说吧。
8: 那一日小人不在家中坐，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三。
7: 那张三到家无别是他，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秉公正问清此案。

0: 看朕乃是拨云见日重现了光明、又如父母重生。
1: 哎呀，你呀、可唱完了，
0: 不是这个
1: 回光返照的腔都是
2: 心火不
1: 在。这行了，
2: 错我听，
1: 我让你唱了
0: 啊。对，
1: 行行行行，
0: 我冤呐，
1: 我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得听你媳妇怎么说。
0: 我媳妇也来了，
1: 来呢、带乔清秀。
3: 好，带乔清秀，清秀秀秀秀秀秀秀秀。哎，
0: 快着快着快着快着带你呢，别磨蹭，快着。
2: 行了行了行了，
4: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0: 哪儿啊？不是块大就是大人，大人在那儿呢。
2: 这儿这儿这儿，
1: 我瞧瞧，好嘛！
4: 哎呀，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就别抖楞了啊！就这点家当还都抖了出来了，太要命了！我呀，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5: 我这儿唱吧，
0: 别问了，就了。
4: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泪不干呐、泪不干呐、
0: 行了，
5: 还有没鼓掌呢？
0: 是什么？
4: 泪不
0: 不是这句给钱多呀？是怎么着啊？
5: 哦，不是，
0: 往下唱啊！
5: 啊、
0: 往下唱，
5: 往下我会早唱了。
4: 小女子，
5: 你不唱这句还唱不了二句，
6: 从头来。
4: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尊一声我的时候，老爷细听怒。
5: 什么味儿啊？这是捣乱，本来就不瓷实。
6: 说实话了，
0: 哎呀。
5: 你看还得从头来，
0: 赶紧的吧。
4: 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细听怒言呐，
1: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
5: 他这倒词是，
6: 哎，
0: 该捂坠子了。
4: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呀，
1: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
4: 许配了白云鹏正七年，那一天奴的丈丈夫他不在家里呀，来了个
1: 嫂，
6: 什么型儿？
4: 出来保的他叫张三，那周三到五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为哪般呐？
1: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张三啊！
4: 小女子说了一声，
1: 不应准呐。
4: 他抢了奴家我八千万块钱，
6: 你穷疯了吧你？
4: 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啊，我又身孕三千多天，
0: 妖精啊妖精啊！
4: 忽觉腹中疼难忍呐，八成小产又把孩儿来骗，望求我的大人，
1: 整个愣整，
7: 我说大胆的民女，公堂之上调戏老爷，你该当何罪呀、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啊，没事儿，
5: 到哪儿都有个包海。
6: 对，
1: 这个唱鼠来宝的张三可太万恶了。
0: 是，
2: 对对对，
1: 来人呐，
0: 在，
1: 带张三。
0: 是。唐朝的兴仁喜六臣，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个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满真，叫声张三的你这跟着我来走啊，唱唱什么隆咚，唱唱什么隆咚，唱唱管教你在堂上叫命归阴呢，哎
2: 没找这圈儿
1: 小金眼儿，这小金眼儿你带案就带案吧，你唱什么唱啊？你唱我不会唱啊！我听着，哎，小金眼儿，你别穷酸，你不要跟我拉洋片。
0: 走，
1: 哎，叫我走我就走，一走走着大堂口。
0: 跪下！
1: 叫我跪呀，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0: 别说实话了，
1: 张三，调戏民女，从实招来。
7: 哎，禀大人，
1: 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这白云鹏短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啊，那一天我到他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5: 大胆！不是你调戏就不是你调戏，你唱什么劲儿啊？不是你调戏还是我调戏怎么着？
7: 老爷，
5: 我下不去这手，
0: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5: 是不是？
0: 老爷，
5: 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呀？你唱《鼠来宝》，这唱京韵大鼓，他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0: 有
5: 啊，唱两句你们听听。
0: 好，唱。
5: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动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心？将张三责打，
0: 听雷擦，
5: 此事困难。去也大，
8: 老爷命我叫你大，叫声张三你听根呀，挑衅民女你该当何罪呀？
5: 啪啪啪，
8: 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哎呦，看你执法不执法呀？哎呀，
5: 漂亮漂亮，
7: 找不着，
9: 老爷我招了，
5: 陆公，
9: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光辉二皇不会断案呢，
5: 乱七八糟的，这都
4: 别唱了，别唱了，这哪是公堂啊？改北京台喜剧幽默大赛了。
7: 夫人说太对了，都别唱了。
4: 不听堂上乱嚷嚷，
0: 他唱了，还一个在这儿。

0: 花
1: 啊，咋回事？你后面忽然喧哗，
2: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哎，回来了啊！
12: 是，
11: 这给弄完了
12: 啊，这给扔了。
11: 哎，这狗扔完了啊！
12: 是是。
11: 哦，那狗扔完了。
12: 哎，
11: 来，过来瞧瞧来。
12: 干嘛呀？
11: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哎到这个兴趣爱好啊，大家呢这个我不太了解
12: 啊，
11: 我不敢妄加臆断。
12: 呵，
11: 我说说我身边的人
12: 啊。说谁呀？
11: 就我这个搭档
12: 啊，我的爱好吗？
11: 哎，这个侯振鹏他爸爸
12: 啊，还不是我，
11: 我得叫大爷呀。
12: 那倒是，
11: 侯振鹏他爸爸呢？
12: 干嘛？
11: 侯尚树。
12: 哎，对，您先等会儿。
11: 我带这人就是
12: 这名字那么淘气呀，咱们
11: 啊，
12: 哪有侯？没有侯尚树，知道吗？
11: 就大爷。
12: 哎，
11: 他爸爸发愁一个事儿。
12: 什么呀？
11: 他哥哥，
12: 嗯，
11: 孝敬老头。
12: 干嘛呀？
11: 给抱了一纯种的
12: 啊啊
11: 京班狮子狗，没俩月，
12: 怎么了？
11: 这新鲜劲儿可过了啊
12: 啊啊！
11: 过新劲儿了，
12: 哦，
11: 也不管喂了，也不管喂水，不给洗澡。
12: 好，
11: 您琢磨琢磨这纯种，白色京班狮子狗
12: 啊，
11: 一天到晚就这滚来滚去，
12: 呵，
11: 那没两天全黑了，
12: 好，自生自灭了。
11: 最后这狗啊，
12: 嗯，
11: 各位，
12: 对，
11: 黑到什么份上？
12: 你说吧，
11: 这狗要趴在煤堆里头，
12: 哎，
11: 硬的是煤，
12: 对，
11: 软的是狗，
12: 哎，呵，太脏了，
11: 脏着呢，哎呦，没法弄了。一瞧这个，
12: 嗯，
11: 他妈妈这人心呀，
12: 啊，
11: 就是心气儿高，
12: 对，
11: 跟他爸爸就商量，你瞅瞅，
12: 嗯，
11: 我说你什么呢？嗯，
12: 是
11: 你弄这玩意儿，你说你弄两年新劲儿，你这脏了吧唧。
12: 哎，
11: 这咱们家又住平房，不像人那有条件，
12: 啊、
11: 这出来进去，这多寒碜呢、啊！
12: 那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呀？
11: 我说出主意啊！
12: 哎，
11: 就这么办吧，咱们、
12: 啊、
11: 这狗你也甭养了，
12: 你呀、啊，啊，
11: 你给撂哪儿吧？你听我的，
12: 哎，
11: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给我办了啊！
12: 嗯嗯，
11: 他爸爸呀，
12: 啊，
11: 把年轻就怕媳妇儿
12: 啊，就是怕我妈。
11: 行、
12: 啊，
11: 以后我不养了，行不行？
12: 哎，
11: 我找一地儿，
12: 是
11: 找一地儿搁好了它，弄一小纸箱，
12: 对，
11: 抱着这黑狗啊，
12: 哦，
11: 就出来了，
12: 嗨、哎，就是这京巴，嗯，
11: 您说您要扔啊？
12: 哎，
11: 您找一合适的地儿，
12: 嗯。
11: 他爸爸倒好，
12: 扔哪儿了？
11: 他们家住天桥
12: 哦，
11: 500米，
12: 嗯嗯，
11: 有一天桥商场，
12: 是是是，
11: 撂这儿了
12: 啊、哦，就扔这儿了。
11: 赶中午啊，
12: 呵，
1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12: 哦，哎、
11: 正包饺子呢，
12: 对，
11: 就听着门外头啊，
12: 呵，这什么动静？这是
11: 一开门啊，
12: 嗯，
11: 这狗秃溜。
12: 呵，
11: 跑回来了啊！
12: 觉得还挺像，
11: 这儿喝水了。
12: 哎呦，
11: 他爸不敢后头 啊，哼着曲儿的进来，冷儿那个冷儿的，哎，回来了啊！
12: 是，
11: 这给你弄完了
12: 啊，这给扔了。
11: 哎，这狗扔完了啊！
12: 是是，
11: 哦，那狗扔完了。
12: 哎，
11: 来，过来瞧一瞧。
12: 干嘛呀？
11: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
12: 嗨、
11: 哎，
12: 好，比平时遛的都近、嗯。
11: 你扔哪儿了你？
12: 就是
11: 那个，我那哪儿啊？
12: 嗯、
11: 我这扔那天桥上的。
12: 那可不吗？
11: 那狗那见天遛，
12: 哎
11: 啊，
12: 是
11: 你那认他认得家，你知道吗？
12: 太近了。
11: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没过幸福，你知道吗？你那么大老爷们，你什么你都弄不成你，你、哎、啊，就这么一个狗，你说你，我告诉你啊，咱俩不，我跟你说，明天你踏实把这肉弄了，
12: 哎，弄远点这。
11: 我告诉你，别，到时候我跟你急，你信不信？
12: 就是、啊，
11: 信。你给我说扔了，
12: 嗯嗯。
11: 第二天他爸真听话，
12: 这回扔哪儿去了？
11: 远点吧，
12: 哎。
11: 坐着公共汽车，
12: 哦哦，
11: 叫958，
12: 嚯、
11: 哦，上哪儿啊？
12: 这是
11: 八大处，
12: 嚯，这回够远的。
11: 他爸比琢磨那儿好啊，
12: 真是
11: 香客多，
12: 没错，
11: 全是，
12: 那更是好人了。
11: 哎，慈善心肠的人，
12: 对，
11: 到那儿谁见着抱回家，
12: 哎，
11: 好吃好喝好养着，
12: 就是
11: 这样挺好。坐着车去了，
12: 嗯嗯，
11: 哎，搁小箱子里，到那儿的八大处撂那儿
12: 啊，就走吧，
11: 撂那儿回家了。
12: 哎，
11: 赶中午啊，
12: 干嘛呀？
1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12: 啊，我妈又包饺子。
11: 哎，这包饺子呢。
12: 嗯。
11: 他爸爸进来了，
12: 对，
11: 看这怎么样？
12: 这回呢？
11: 回来没回来？
12: 嗯
11: 嗯，今儿还不赖。
12: 哎，
11: 今儿这狗没回来，
12: 就是。
11: 行了，坐这儿吃饭吧。
12: 嗯，
11: 俩人这儿吃，正吃着呢，
12: 哎，
11: 就听着门外头，
12: 是，呵，
11: 咔咔咔咔咔咔，
12: 哟，
11: 咔咔咔咔咔，
12: 这怎么意思？这是？
11: 这狗你扔哪儿了？我扔。八大处啊，
12: 是，
11: 那离咱们家坐车好，坐车溜俩钟头呢，
12: 那可不是吗？

0: 真扔八大处了，我扔扔八大处，你放你吃你的，汪汪汪汪汪！哟，这狗可越叫声越大啊！
1: 出门瞧瞧吧。
0: 一开门，
1: 对，
0: 毁了。
1: 谁呀？
0: 街坊啊，有一二奶奶，抱这狗回来了。哎呦妈哟，妈，老侯媳妇，你说你可真行，你们家老侯真行。我跟你说啊，得亏得亏，今儿我上八大处烧香去，知道吗？
1: 那么寸呢？
0: 我跟你说，要搁别人，要搁别人那狗丢了，我告诉你说，我瞅我都不瞅。哦，为什么？你们家这狗太特殊了，
1: 得好认呀。
0: 全北京没有这么脏的狗。
1: 实话的说出来。
0: 不是你们家养猪来，你知道吗？我一瞅，我再一叫，妈奔我这儿就来了。
1: 是。
0: 说认识我呀？哎呦。窜我怀里，我一瞧，得了，我给你抱回来吧。哎呦。下回你可注意，可留神啊！
1: 真不怕脏。
0: 别让你们老侯又遛狗，又逮哪儿，又搁那儿了。哎。听见没有？嗯。好了吧，这狗回去喝水去了。
1: 这赖谁呀？
0: 刚把门关上，哎呦，给他妈给气！呵，把那筷子给我撂下。哎呦，撂！
1: 嚯，
0: 吃什么吃？你说我真是，我跟你啊，跟你三十多年，你说我真一点我幸福快乐都没有。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你啊？
1: 这赶上谁知道二奶奶烧香啊？
0: 那也一样啊。嗯，我告诉你啊，
1: 对，
0: 你这么办，这事你办不了。我跟你，我真是我跟你，我对你失望。
1: 这八大处了，都扔不了，那就扔不了了呗。
0: 哎呀，
1: 怎么办呀？
0: 把那中国地图给我掏出来。
1: 干嘛呀？
0: 你掏出来。
1: 好嘛，
0: 他上学有中国地图，这儿打开了，你瞧好了，过来，
1: 是
0: 那儿站着，我们过来瞅瞅，这儿看见没有？
1: 那哪儿这是？
0: 这地儿叫那个内蒙古。
1: 哎，好，
0: 这叫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啊，还是一大活儿。
0: 你看这点儿没有？
1: 对，
0: 这点儿是里程碑的地方。
1: 哎，
0: 咱们国家那神舟那七号啊，宇宙飞船就落那儿。
1: 哎，好嘛，这狗没人捡了，到那儿。
0: 哎，那儿有一碑，嗯，你去吧。
1: 哎呦，
0: 你把那狗给我撂碑那儿。哎，听着没有？我照一照相，照一下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早晨起来啊，哎，赶夜里三点多钟，抱着这狗，弄这小纸箱子啊，
1: 对，
0: 抱好了，
1: 哎，是，
0: 穿着棉大衣，
1: 哎呦，
0: 奔北京北站呀，
1: 对，
0: 哎，北京北站坐慢车，
1: 是
0: 一趟，哎，到这呼伦贝尔，
1: 哇，
0: 到这儿可不要紧啊，
1: 嗯，
0: 下了这个火车，
1: 哎，
0: 坐摩托，
1: 呵，
0: 坐摩托啊，那有那个这咱们蒙古同胞
1: 是
0: 这骑摩托，
1: 摩托车，哎。
0: 到这个神舟七号飞船
1: 哎
0: 落地这地方，
1: 哦哦，
0: 这儿有碑啊，
1: 是
0: 这儿碑
1: 啊，
0: 找到当地的牧民，
1: 哎，
0: 这儿一块合影，留作纪念呀。
1: 哦，对，把这茬忘了，
0: 纪念呀，
1: 是
0: 可不提这事儿啊，
1: 嗯，
0: 单聊家里头，
1: 对，
0: 他爸爸他走了一天一宿了，
1: 哦哦，
0: 这已然就夜里十二点多了啊，
1: 没错，
0: 他妈妈
1: 啊，
0: 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1: 哎，
0: 嘴上说
1: 是
0: 不疼老伴儿，
1: 哎，心里他得惦记着，
0: 能不想吗？
1: 没错没错，
0: 后半夜他爸爸不回来，他妈也睡不着觉啊，
1: 哦哦，
0: 坐这儿着急啊，
1: 没错，
0: 这儿包饺子呢，
1: 哎，我妈24小时包饺子是吗？
0: 啊，
1: 怎么老包了这饺子呀？
0: 给人家加工，
1: 哎，
0: 加
1: 工，别老提这饺子，
0: 怎么还不回？你说真是，哎，说什么真往心里去？
1: 是。
0: 你就认个态度，你就好好养我，能说你什么？
1: 把地图都掏出来了，
0: 老头还挺实在。哎呦，这正这儿琢磨呢啊，
1: 哎，
0: 就听着门外头
1: 哟，哎，不是这半夜了，没准不是那么回事，
0: 嗯，可不是吗？
1: 对，
0: 我跟你说不能，
1: 嗯，
0: 我跟你老头他疼我爱我，他不能那样。
1: 哟。
0: 这声可越来越大
1: 啊！
0: 眼瞧着平房
1: 是
0: 那街人家胡同，那灯可就都打开了。
1: 赶紧开门瞧瞧吧！
0: 就不行，给人街上吵去。一开门，
1: 哎，
0: 还是他们家这黑狗。
1: 哎呦，
0: 呲溜就跑进来，腾腾腾这儿喝水。哎呦，他把这活给气的，气死了，
1: 二没办成
0: 啊！弄这事儿你弄不成，睁这响呢。
1: 哎，
0: 就看他爸爸又打后头跑进来了，身上都冒烟儿。
1: 好家伙，
0: 琢磨这身汗吧，冒烟儿。哎呦，我回来了。
1: 啊，
0: 累死！
1: 哎，
0: 好家伙，
1: 嗯，
0: 累坏了。你还有脸回来呢啊？他妈正这儿唠叨呢，他爸这回是真急了，
1: 怎么着啊？
0: 抡圆了冲他妈这脸，啪！
1: 哎呦，
0: 他葫芦这么一小下，
1: 好！
0: 哎呦，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啊？你我让你扔狗，你反过来你还敢揍我？你有理了？你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
1: 哎，
0: 还扔狗呢？今儿要没这狗领着，
1: 怎么着啊？
0: 我自己我都回不来了。
1: 哎，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

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0: 七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参与过的戏啊，《速度与激情》，哈，我与乘客，嗯。这个手刹不太灵，
8: 哎，等会儿吧。
7: 这个手刹不太灵，行吧？不认识我？
8: 我还没认出来。
7: 嚯，你不认识我？
8: 嗯，不知道谁。哎，
7: 这个人孤陋寡陋啊，这个人、哎、啊，
8: 我怎么净陋了？
7: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8: 那叫孤陋寡闻。
7: 你甭管叫什么了
8: 啊，
7: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8: 你说什么？
7: 我这个人啊，
8: 啊，
7: 我在话剧界啊，
8: 怎么样？
7: 很有声誉。
8: 哦，都了解您。
7: 这么跟您说吧，
8: 说什么？
7: 话剧界啊，
8: 啊，
7: 很多知名的演员
8: 哦，
7: 都管我叫师傅。
8: 嚯，那咱可得问问了
7: 啊，
8: 都哪个话剧演员管您叫师傅啊？
7: 有这个
8: 谁？
7: 何冰。
8: 嚯，何冰管您叫师傅，
7: 知道吧？
8: 还谁呀、啊？
7: 有这个何冰、
8: 啊，还有
7: 刘百万，
8: 刘
7: 李大锤，
8: 不是。
7: 王尔敏，张有才，
8: 等会儿，等会儿吧
7: 啊！
8: 您这后边这几位是哪村话剧团的呀？
7: 哪村话剧团干嘛呀？这些个人都很有名，都管我叫师傅啊！
8: 行，您等会儿吧。
7: 你知道吗？
8: 我们呀就知道何冰，
7: 知道何冰。
8: 哎，知道何冰，别说我知道何冰，大家伙都知道他，
7: 大伙还都认识何冰。
8: 对了，
7: 他是干嘛的呀？
8: 哎、你不认识啊？
7: 不是，
8: 说半天你不认识是吗？
7: 我会不认识吗？
8: 啊，
7: 他管我叫师傅。他管我叫师傅，我能不认识吗？
8: 哦，您教的何冰啊？
7: 何冰嘛，
8: 啊，
7: 北京人儿的话剧演员啊，哎，对不对？
8: 不是您哪儿人呢？您是
7: 北京人啊？
8: 我看您这口音离三河县不远呢。
7: 你们说话都有点……
8: 行了。别揍进北京话了，叫北京人艺，
7: 北京人艺的演员，
8: 嗯，
7: 何冰
8: 是
7: 戏演的好不好？
8: 太好了，
7: 话剧演的好不好？
8: 棒啊！
7: 为什么好啊？
8: 您说，
7: 我带着他呀。
8: 哦，您教的，
7: 我们天天一块儿飙戏呀。
8: 呵，你瞧我们看见圣人了
7: 啊！那这飙戏我带着他呀，
8: 啊，
7: 管我叫师傅。
8: 那怎么带呀？
7: 昨晚上，
8: 嗯，
7: 我们还一块儿演一出。
8: 哦，是啊，
7: 昨晚上一块儿演出嘛。
8: 啊，
7: 这个演出之前啊，
8: 嗯，
7: 我还开车接上他。
8: 嘿，您是很负责任的老师啊，
7: 长者风范嘛。
8: 太好了，
7: 车上我们还聊天呢。
8: 啊，您聊什么了？
7: 那车上聊天，我开着车呀。
8: 啊，
7: 何冰坐我边上。
8: 哦，您开，
7: 我开呀，
8: 亲自开。
7: 我有车，我车好啊。
8: 是啊，
7: 我开车。
8: 啊，你来吧。
7: 哎，
8: 聊什么呢？玻璃还手摇的，您看看，

0: 车啊，钉子。
1: 哎，等会儿，
0: 钉子，
1: 等会儿，等会儿，
0: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啊，钉子是谁呀、啊？谁是钉子呀、啊？
0: 何冰啊，何冰，你叫人冰子，一是你叫盒子、哎，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1: 冰子嘛，
0: 行行，冰子，冰子啊，冰、
1: 哎、
0: 子，
1: 嗯，
0: 师傅跟你说啊，
1: 说什么呀？
0: 咱们这个呀，
1: 啊，
0: 就得走正道，
1: 好话呀，
0: 不能走瞎道。
1: 那何冰怎么说呀？
0: 师傅，
1: 嗯，
0: 我认为您这不是正道，
1: 你瞧还质疑起来了啊，
0: 嘿。嗯，我说冰子，
1: 嗯，
0: 我这不是正道，你不听师傅的、
1: 嗯、
0: 那你说得听谁的呀？
1: 听谁的呀？
0: 得听导的呀。
1: 哦，听导演的。
0: 嘿，
1: 你瞧，
0: 我说冰子
1: 怎么了？
0: 你现在出点名了，这行是见长啊。
1: 什么意思呀？
0: 不听师傅的是吗？
1: 生气了。
0: 停车。
1: 哟，干嘛呀？
0: 下去，下去，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1: 哎，等会儿，等，
0: 别管我叫师傅，知道吗？
1: 就一句话就轰下去了，
0: 急了。
1: 你瞧瞧，
0: 这得管呢。
1: 啊、哦，
0: 当然何冰也急了，
1: 他怎么说话？
0: 咣当一拽车门，扬长而去，走了。
1: 真生气了。
0: 走没关系啊。
1: 嗯，
0: 最可气的，
1: 哟，
0: 最可恨的，
1: 怎么了？
0: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他给我打了一个差评啊！
1: 打一
0: 个，这一个差评得十个好评才能顶了呀！
1: 您等会儿，
0: 我这拉不着人呐，
1: 司机师傅啊！你说半天，你开车的是吗？
0: 都管我叫师傅，
1: 对，我们都得管你叫师傅。
0: 你这，
1: 我们跟你客气，
0: 不是你没明白吗？
1: 明白什么呀？
0: 就我这，你当我真开车呢？
1: 不是。我那意思，您好好开您的车，您别跟何冰聊戏行不行？
0: 没聊戏呀、啊、
1: 你聊半天戏了。
0: 哪句聊戏了？
1: 你说我们这行得走正道。
0: 对呀、啊、得走正道，别走瞎道、
1: 啊、
0: 多要人钱呐。
1: 不是不是，你还是说得听导的。
0: 对呀、
1: 啊、
0: 咱得听那导航导的呀。
1: 你开车去吧。
0: 我开什么车？这哪句聊戏了？
1: 好好，
0: 哪句聊戏了、
1: 啊、行行行，都是开车的事儿啊。
0: 这没有，你是演员吗？
1: 我太是演员了。
0: 演员咱得体验生活呀。
1: 哦，
0: 塑造人物啊。
1: 哦，您是想塑造那司机，所以体验生活去了。
0: 那你当我天天开快车、穿车、出租车、顺风车呢？
1: 好，你开的够全的呀。
0: 我不天天干那个
1: 啊，
0: 每天啊就干这么十七八个钟头。
1: 哎，嚯，
0: 剩下我得睡会儿。
1: 十七八个钟头，
0: 血压高。
1: 这是个很努力的司机。
0: 谁很努力？
1: 注意保护点性命。
0: 保护什么性命
1: 啊？
0: 就是我这叫体验生活。
1: 那您别光体验呀，
0: 最近塑造这个司机的角色，
1: 您得拍戏呀。
0: 哎，说到点上了
1: 啊！
0: 我不光在这话剧界啊，
1: 啊，
0: 这影视界、电影界我也都参与。
1: 哦，您还参与影视界？
0: 哎呀，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说什么？
0: 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听这字眼就不像导演，弄那个戏，
0: 真的随便说俩吓死你。
1: 那您说吧，
0: 您说俩。
1: 我们听的什么戏啊？
0: 我参与过的戏啊，
1: 啊，
0: 《速度与激情》。哈，车载囧途，
1: 你瞧，
0: 我与乘客，
1: 嗯，
0: 这个手刹不太灵。
1: 哎，等会儿吧，这个手刹不太灵，像话吗？
0: 电影啊，
1: 哪有这电影啊？
0: 你们
1: 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叫什么？
1: 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对，这都电影，可能你看的少点
1: 啊。电视剧呢？
0: 电视剧就多了。
1: 哦，
0: 哎，电视剧我专长。
1: 他们找你了？
0: 好多剧组都找我呀。
1: 找你干嘛呀？
0: 找我当这个艺术顾问。
1: 嚯，你瞧瞧，
0: 艺术指导。
1: 哦，
0: 艺术策划，
1: 还有
0: 艺术统筹，
1: 还有什么？
0: 艺术接人，
1: 艺术
0: 送人。
1: 呵，
0: 艺术去火车站。
1: 嗯，
0: 艺术去机场。
1: 行，您等会儿。
0: 艺术拉盒饭。
1: 您还见着火辣辣呢啊？
0: 见着。
1: 您还是开车呀？您这要不了什么艺术，也就有点技术。
0: 什么叫帮忙嘛？帮忙，知道吗？
1: 哦，您帮助他们。
0: 主要咱得弄戏呀。
1: 啊，那您说您还弄过什么电视剧？
0: 我弄的那电视剧啊，那都是经典。
1: 什么呀？
0: 当年有一部戏啊，火遍大江南北啊。
1: 我们听听，
0: 叫《大邪门》。
1: 大。
0: 这部戏啊，
1: 我们今儿看见他就很邪门了啊，
0: 收视率很高。
1: 我没有大邪门
0: 啊，
1: 宅
0: 啊。对了，
1: 哎，
0: 大邪宅。
1: 哎，
0: 这部戏、啊、
1: 是个惊悚的、
0: 京味儿的。
1: 哪有京味儿啊？
0: 京味儿。
1: 大邪宅干嘛
0: 啊？
1: 大宅，
0: 大宅男。
1: 好，
0: 这部戏啊，
1: 您出个门吧，行吗？
0: 啊，
1: 还大宅男，大宅门。
0: 对，就大宅门嘛。
1: 啊，
0: 对，我跟那导演郭子嘛。
1: 郭威。
0: 郭，
1: 还得捧哏那个。
0: 郭威干
1: 嘛？什么叫郭子是谁呀、啊？
0: 大宅门那导演郭子嘛，宝昌。
1: 郭宝昌，
2: 郭宝昌，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2: 哎，我们都一块儿啊。
1: 啊，
2: 这戏演员也好啊。
1: 谁啊？
2: 陈宝国
1: 有
2: 和那个赛飞，
1: 和哪个赛飞呀、啊？
2: 就那个赛，
1: 就叫何赛飞。
2: 何赛飞
1: 啊？
2: 对对，就我们一块儿弄的这戏。
1: 哦，大宅门你弄的？
2: 现代戏我也弄过，
1: 还弄过什么呀？
2: 这个有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
1: 叫
2: 不要和陌生人惹惹。
1: 哎，您不要和我们惹惹了，
2: 不是，不要和陌生人掺和。
1: 您掺和半天了，
2: 不要和陌生
1: 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 不要和陌生人瞎聊嘛。
1: 好，
2: 这部戏我弄的，
1: 对不了了。
2: 哎，很多这个名演员，
1: 嗯，
2: 跟我也有合作。
1: 谁呀、啊？
2: 有一位叫孙俪，知道吗？
1: 大明星啊，
2: 孙俪知道吗？
1: 邓超的爱人，知道啊？
2: 孙俪
1: 啊，
2: 栗子，
1: 栗子，糖炒
2: 糖。小吃是怎么着啊？
1: 糖炒栗子？
2: 什么糖炒栗子呀、
1: 啊？
2: 孙俪，我们都熟，我们都熟了。
1: 是你不熟，他怎么吃啊？
2: 这怎么还是吃的？
1: 你说的栗子，
2: 孙俪这演员，影视剧演员，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2: 孙俪怎么火的？
1: 怎么火啊？
2: 就我给他弄火的呀。
1: 你怎么给孙俪弄火的？
2: 我给他弄。当
1: 年说说吧，
2: 当年我给孙俪弄这戏，大伙都熟悉。
1: 我们听听
2: 半月板。
1: 对。
2: 我给孙
1: 是把孙俪撞了，
2: 我给他拍这半月板
1: 撞磕膝盖了，照半月板吗？
2: 这怎么老有车祸呀？这里
1: 你说什么？你说半月板呢？
2: 电视剧半月《
1: 芈月传》，《芈月传》，
2: 你
1: 还半月板？你认识字吗？
2: 芈
1: 月传，
2: 芈月传，对，就那戏吗？
1: 啊，
2: 就那戏。这戏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戏啊？
2: 近些年年轻人爱看的
1: 什么？
2: 有一部叫《知否知否》，应是绿灯行，红灯停。
1: 哎，
2: 这部戏
1: 您要真那样，不至于撞孙俪。
2: 怎么
1: 还有交规的事儿啊？
2: 没有交规，
1: 没有绿灯红灯的事儿。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啊，对，绿就这戏
1: 啊，
2: 这戏我弄的
1: 啊，也你弄的。
2: 但是刚才说这些戏
1: 啊，
2: 你听出来了？
1: 我听出什么来了？
2: 这个电视剧啊，
1: 嗯，
2: 不是我的专长。
1: 不，我听出您应该买个电视。
2: 哎，我买电视了。
1: 您看过电视吗？
2: 我这当然看过呀。
1: 啊，
2: 我这电视剧，我这都是业余，知道吗？
1: 啊，您那又业余了。
2: 刚才说咱是干嘛的？
1: 您是话剧啊？
2: 话剧演员啊？
1: 别吐了，行吗？
2: 对不对？
1: 啊，
2: 我这个心血投入在哪儿啊？
1: 是
2: 都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啊。
1: 哦，
2: 问问您啊，
1: 您说一说，
2: 看过话剧吗？
1: 谁没看过话剧？
2: 看过什么话剧啊？
1: 看过什么《乌龙山伯爵》？
2: 哦，
1: 《恋爱的犀牛》？理查的姑妈？反正这都看过。
2: 你看的比我多呀，
1: 我就看仨就比你多是吗？
2: 不是
1: 啊，
2: 你没明白。
1: 我明白什么了？
2: 我呀，
1: 啊，
2: 我说你在这个观众席看的比我多。
1: 哦，你都在车里看。
2: 我在车里看干什么呀？
1: 国产车大屏幕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我都是在后台侧幕条看。
1: 侧幕条看干嘛呀？
2: 我在侧幕条，我这师傅啊，
1: 哦，
2: 给他们盯着呀。
1: 嗯，
2: 我在侧幕条，我拉开这幕以后，
1: 您等会儿，您这还是开您的车呢？看前后有没有人，别撞着呀。
2: 看什么前？我在后台看戏，知道吗？
1: 哦，
2: 给他们看着。
1: 是，
2: 主要咱得演呐。
1: 您演什么呀？
2: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不演这俗戏。
1: 嗯，
2: 他们现在都演什么茶馆啊、窝头会馆啊，这咱都不演。
1: 这可不俗，
2: 这还不俗
1: 啊！
2: 大俗戏，
1: 那什么高雅呀？
2: 要我演啊，我都是演这个国外的巨著。
1: 国外什么巨著？
2: 国外这个大剧作家
1: 谁的？
2: 傻翁的剧作，
1: 傻老头子，
2: 傻。
1: 你说傻翁的剧作？
2: 这傻翁大剧作家，
1: 傻翁，傻翁，傻翁。还傻翁了，
2: 你没打针是怎么？
1: 废谁没打针啊？
2: 要咬人？
1: 谁叫你来的啊？
2: 就这
1: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翁的巨作，
2: 对，莎老莎吗？
1: 老，又改沙悟净了，您听啊，
2: 老莎的，
1: 您演的是《西游记》还是莎士比亚的巨作？
2: 老莎写的那戏，
1: 写哪部戏？您可说明白了啊！
2: 老莎那戏我都演，
1: 哪部戏？
2: 我最喜欢的，
1: 咱看他能不能说对了啊？
2: 哎、老莎，老莎
1: 哪部？哪部？哪部？
2: 老莎那个
1: 哪个？
2: 哈姆雷特，
1: 好，您鼓鼓掌吧。
2: 怎么样？
1: 终于说对一回。
2: 哈姆雷特
1: 有这戏，
2: 哎，对不对？
1: 对，
2: 我都演这个，这戏你都没看过？
1: 谁没看过？
2: 经典。
1: 不是，我知道这戏。
2: 不，你还知道？
1: 而且那个台词我都知道，
2: 是吗？
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英文我也会。
2: 嚯
1: ，To be or not to be。
2: 停，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2: 说了？
1: 干嘛呀？
2: 大家看这个相声演员很没素质啊！
1: 我怎么了？
2: 虽然咱们这个身份地位很悬殊啊，
1: 我跟你 比了
2: 我。
1: 我
2: 这话剧演员我都没看不起你
1: 啊！
2: 站台上聊这么会儿啊，站这儿土鳖，哎，这大土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攻击你了吗？
1: 我没说土鳖，我说土鳖成为，
2: 什么意思？
1: 英语啊！
2: 你跟我弄英语干嘛呀？这人
1: 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2: 你别，我都是在中国演这个国外用汉语演的这个话剧。
1: 哎，好嘛，太费劲了，
2: 我
1: 给您
2: 汉语版的这个
1: 还得翻译过来。
2: 我告诉你，我演这哈姆雷特，那一票难求啊！
1: 哦，
2: 万人空巷，
1: 呵，
2: 只要是一贴出来，我演这个哈姆雷特，大街上一人都没有啊，全都上剧场瞧我了。
1: 哦，看您来了。
2: 为什么看我这个呀？
1: 为什么呀？
2: 咱这演的好，
1: 是吗？
2: 除了演的好，这服化道也好。
1: 什么扮相啊？
2: 对，我这扮相太好了。
1: 嗯，
2: 首先啊，我戴着一个卷花的头套，
1: 啊，
2: 又戴着一个大檐帽，我呀还骑着一个笤帚，右手拿着一个小棍儿。出来以后，我是大喊一声：“伏地魔，你过来吧！”
1: 不是您这哈姆雷特，
2: 我这哈利波特。
1: 哎，别演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2: 哦，对呀，
11: 许仙当时就生气
12: 了，哦，许仙不开心呢，
11: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12: 怎么说的？
11: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2: 你找不着对象没关系，
11: 哦，怎么办？找我呀，
12: 我给你出主意。哦，您能给我出主意？
11: 在座的啊，
12: 啊，
11: 只要是单身的小伙子都注意听，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
12: 哦，哪个城市？
11: 杭州。
12: 哎，不是，到杭州管什么用啊？
11: 因为杭州的姑娘
12: 啊
11: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2: 什么特点呢？
11: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小伙子。
12: 哈 有吗？
11: 有啊。
12: 我怎么没注意啊？
11: 我做了很多的了解和调查，
12: 我专门考察过，
11: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12: 哦，您举个例子。
11: 我最喜欢的
12: 是哪一段？
11: 女儿国那段。哎，
12: 女儿国？
11: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啊，

0: 深情款款地唱了一首《女儿情》。
1: 我怎么唱的？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2: 哎呀
1: 腰疼啊。
2: 废话，
1: 那行了，
0: 哎，这是不是女的主动追的男的？
1: 倒是不假，
0: 哎，
1: 女的追男的，
0: 你看看。
1: 但您唱的这是西游记。
0: 西游记就是杭州的故事啊。
1: 西游记跟杭州有什么关系啊？
0: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啊。
1: 嗯，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一直就围着西湖转。
0: 对了，
1: 对什么呀？你得说杭州的爱情故事。
0: 杭州的啊，
1: 嗯，
0: 苏小小有没有？
1: 这是杭州的。
0: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1: 大诗人白居易写的。
0: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1: 徐文长写的。
0: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1: 哎，这是谁写的？
0: 我写的。
1: 嗨，哎呀，别把你那诗搁到这里头啊。
0: 苏小小最喜欢坐着游笔车游览西湖，
1: 这个有记载。
0: 那天游西湖的时候，
1: 嗯，
0: 正巧看到了一个书生。
1: 我碰上一男的。
0: 苏小小抬头一看，
1: 怎么着？
0: 呀呵，
1: 哦，
0: 小鲜肉。
1: 这词儿太新了吧。
0: 长得真漂亮，
1: 好看，
0: 皮肤真好。
1: 当然，
0: 长得跟齐帅一样。
1: 哎，别拿你的名字糟蹋小鲜肉这词儿。
0: 哎呦，往前一打听啊，
1: 嗯，
0: 书生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 落魄了。
0: 于是苏小小给他了很多的银两
1: 资助他进京。
0: 哎，你看看，
1: 啊，
0: 这是不是女生主动追的男生啊？
1: 别说，还真是。
0: 哎，
1: 嗯，
0: 书生进京赶考，没想到真就得中了状元，
1: 金榜题名。
0: 再次回到杭州，
1: 哦，
0: 苏小小已经去世了，
1: 多惨啊！
0: 书生难过，
1: 那是啊，
0: 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1: 现在您到西湖边还能看到。
0: 书生越想越伤心
1: 啊，
0: 越想越难受。
1: 是吗？
0: 正巧还是阴雨连绵，
1: 还下着雨。
0: 书生打着一把油纸伞漫步西湖边，正巧碰到俩姑娘没带伞，这才引出了游湖借伞的佳话。
1: 这多感人，你说这俩姑娘，一个穿白，一个穿……
2: 不，等会儿
1: 差点滑过去。游湖借伞
0: 啊，
1: 这是白蛇传呢。
0: 白蛇传，对呀。
1: 对什么呀？
0: 白蛇传是不是女的追的男的？
1: 哦，他们也是女的追男。
0: 哎，
1: 哦，
0: 许仙白娘子
1: 俩人
0: 在哪见的面啊？
1: 在断桥啊。
0: 不对，
1: 应该是
0: 卢沟桥。
1: 跑北京了，
0: 俩人一块旅游，
1: 是
0: 在那碰着了。
1: 哦，
0: 当时啊，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
1: 先发现的。
0: 白娘子一抬头，
1: 嗯，
0: 呀呵，小鲜肉。
1: 哎，这句
0: 长得真漂亮，
1: 是
0: 皮肤真好，
1: 哦，
0: 长得跟齐帅一样。
1: 怎么又提你呀？
0: 哎呦，追着许仙。经过了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断桥。
1: 到断桥，
0: 追到断桥不能再追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桥是断的，许仙跨不过去。
1: 不是，断桥，断桥就指的是断的桥
0: 啊。
1: 啊，什么呀？
0: 啊，
1: 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呀，啊。
0: 嗯，
1: 讲的是瑞雪初降，石拱桥面上薄薄一层白雪，阳光这么一照射，那是若隐若现，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0: 哎呀，有点学问啊！
1: 再让你长点学问啊！
0: 啊，
1: 去过杭州的都知道，
0: 嗯，
1: 那叫断桥不断，
0: 嗯，
1: 长桥不长，孤山不孤，齐帅不帅。这同意的都鼓掌。
0: 那这还有我的事儿。真了
1: 啊！
0: 反正当时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 啊，对呀，
0: 许仙当时就生气。
1: 哦，许仙不开心呢，
0: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了。
1: 怎么说的？
0: 女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 不是，
0: 啊，你这弄啥了？你，
1: 啊，咱动作姑且不论啊。许仙一张嘴，怎么一嘴河南话？
0: 你看看
1: 啊，
0: 许仙是河南人呢。
1: 许仙怎么能河南人呢？
0: 许仙就是河南许昌的小鲜肉啊。
1: 哎，有这么解释的吗？
0: 啊，
1: 没有根据。
0: 哎呦，当时白娘子也着急
1: 啊。
0: 白娘子冲着许仙嚷嚷上了。
1: 哦，白娘子，
0: 你这做啥子哟？你个瓜娃子！
1: 这白蛇怎么又说四川话？
0: 白蛇必须说四川话。
1: 不是，他为什么？
0: 白蛇从哪下来的？
1: 从峨眉山。
0: 峨眉山在哪儿？
1: 在四川。 那是得说四川话，
0: 对不对？
1: 那个白蛇说的是四川话，
0: 哎，
1: 许仙说的河南话，
0: 嗯，
1: 他俩生了小孩说什么话？
0: 说杭州话呀，
1: 杭州话。
0: 你个小丫该别活了，
1: 就是说你这小孩不学好，
0: 俩人的爱情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1: 都知道
0: 法海谁不认识？
1: 嗯，
0: 得道高僧
1: 是，
0: 头戴五佛冠，
1: 对，
0: 身披袈裟，
1: 不错。
0: 这手拿禅杖，
1: 哎，
0: 这手拿弹盂儿，
1: 弹盂儿。
0: 博云
1: 儿，博云儿，
0: 哎，
1: 哎呀，骑着白龙马，
0: 是
1: 白龙马，你是吧？
0: 嗯，
1: 是什么呀？是，
0: 不是怎么了？
1: 再往下唱，唐三藏就出来了。
0: 不是，
1: 您唱的这是唐僧，
0: 那法海呢？
1: 江苏镇江金山寺。
0: 哦，金山寺的法海，
1: 哎，
0: 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之下。
1: 没错，
0: 许仙前去哭他，
1: 伤心呢。那傻小子是吧？
0: 妮儿
1: 啊，别老哭啊！
0: 一边哭一边埋怨法海。
1: 怎么埋怨的？
0: 法海你不懂爱，雷锋他就掉下来。法海你真变态，我真想用脚把你踹。
1: 哎呀，这许仙改了功力那了。
0: 这许仙哭着哭着
1: 啊，
0: 雷峰塔砰的就裂开了，
1: 塔裂了。
0: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
1: 干嘛呀？
0: 和白娘子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
1: 我摔死你！这都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化作蝴蝶，那是梁山伯祝英台呀、
0: 啊！啊，梁祝，
1: 对，
0: 我说的就是梁祝，
1: 又改了梁祝了。
0: 梁祝就是女的追的男的呀！
1: 哦，他们也是女追男。
0: 哎呦，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1: 对，
0: 上学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
1: 没错，
0: 祝英台抬头一看，
1: 怎么样？
0: 耶和。小鲜肉
1: 都快背过了，
0: 长得真漂亮，
1: 嗯，
0: 皮肤真好，
1: 是，哎，嗯，你再提齐帅，我抽死你！
0: 哎，长得跟夜明珠他搭档一样，
1: 还是他，你看看，
0: 哎呦，这个。梁山伯也看上祝英台了，
1: 一见钟情，
0: 哎，去他家提亲吧。
1: 哦，
0: 拿了很多的特产，
1: 带的什么呀？
0: 北京烤鸭、庆丰的包子、驴打滚。
1: 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下
0: 啊，
1: 梁山伯这北京特产从哪儿买的？啊？
0: 这个许仙给他带的。
1: 哎，
0: 你管着吗？
1: 真有词儿啊！
0: 哎
1: 啊，
0: 但是呢，祝家不愿意这门亲事，
1: 遭到拒绝。
0: 梁山伯什么脾气？
1: 哦，
0: 带着一百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
1: 三打祝家庄
0: 啊，
1: 这不是水泊梁山吗？
0: 梁山伯不就水泊梁山吗？
1: 哎呀，这能是一码事吗？
0: 哎呀，反正俩人最后好上了，
1: 哎，
0: 化作蝴蝶翩翩起舞，
1: 这是那个结局。
0: 你看看所有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女的追的男的？
1: 哎呀，大伙儿单身的都去杭州发展。
0: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
1: 哦，情有独钟，
0: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1: 您比如说呢？
0: 越剧
1: 有，
0: 舞台剧
1: 好听啊，
0: 还小提琴
1: 经典，
0: 特别有时候歌曲为他们打造的特别好听，
1: 叫什么呀？
0: 梦蝶。
1: 这歌太好听了，
0: 特别是高潮部分，
1: 您给学一下。
0: 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千年的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玉帝哥哥，
1: 等会儿
0: 啊，
1: 您唱的这是梦蝶，
0: 我这西游记
1: 别唱了。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佳瑞啊，这个老房啊憋屈了十几年，
4: 进门先过冰箱关，
3: 这个厨房摸黑啊摔这个调料罐，
4: 您猜这月第几罐？
3: 设计师亮出手术刀，
4: 厨房拆改换工图，
3: 您说这些年亏不亏的吗？
4: 嘿，过到凭空画出通天柜。
3: 嗯，您说这屋里太黑可怎么办？
4: 稳坐客厅要曙光，
3: 老房亮出偷天计，
4: 拆堵墙亮堂堂，
3: 爹妈笑出少年光。 视觉效果怎么样？
5: 特别的敞亮，特别的通透。
3: 对，
5: 而且我一进来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3: 对对对对，
5: 一进来把衣服鞋帽往这一挂，钥匙往这一搁，就在这换鞋了，直接就进去了，特别的方便。
3: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适老化设计，你看它这个转角都是圆的。
5: 是的
3: 啊，老人

0: 磕着碰着什么的，
1: 对对对对，他们家有一个，你感觉视觉效果上为什么特通透？因为它这个地砖是通铺的，
0: 是的，而且都是这种大块的地砖，干干净净、整洁明亮，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打理，
1: 哎，感觉特别好，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它原来这个地方是它厨房的门
0: 啊，厨房的门在入户这儿，太奇怪了。
1: 对，你觉得它是不是特别不合理？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它门移到了里边。
0: 哦，然后这边做了一组定制的家具，
1: 对，所以这就方便。
0: 都说金厨银卫，哎，傅老师您刚刚说了呀，厨房门放在了里边，那厨房的面积会不会变得太小了？
1: 所以接下来咱们俩还是应该分工，带着大家伙去参观一下改装以后的厨房跟卫生间。
0: 走。从客厅呢走到厨房，在这边也是没有任何的台阶的，这个设计非常的适老化，我觉得是安全又贴心。那走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厨房颜色是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简约和大气。那这边呢就是洗切区域，这边就是炒菜的区域，洗切炒菜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咱们厨房打造了双一字形橱柜，这样不仅加强了储物能力，还增加了操作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的油烟机是一个顶侧双吸，有多少的油烟也不害怕，都会被它吸走了。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在墙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插座面板，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就给您安装，安全、整洁、干净。厨房我们是参观完了，不知道傅老师那边的卫生间参观的怎么样了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1: 现在给您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龙大姐家，这个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小的卫生间。您看它这个，首先这个门是长虹玻璃，这种门呢就最大特点是透光不透影，可以保护我们主人的隐私。他们家这个卫生间虽然没有做专门的这个干湿分离，但是功能性特别齐全。您看啊，坐便器、沐浴器，然后洗手的，包括到了冬天我们这个暖气，我觉得我们设计师设计的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您看它的脚底通铺的地砖，而且呢出来进去都非常的平，这种非常暖心的适老化设计，大家夜里比方说老年人起个夜上个卫生间，不至于磕着碰着绊脚啊。而且它这个手盆啊，洗手的盆底下也是悬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总而言之，这个卫生间虽然不大，但是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就是咱们的餐厅区域了，水吧台、餐边柜，之前的入户的这些衣柜啊，连成了一体。
1: 哦，而且我还发现啊，妹妹，它这个窗户这设计的很人性化。
0: 是的，窗户底下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吧台。
1: 老年人生活，我觉得还是便利是第一的。
0: 其实有很多的老家具也摆放在这儿，
1: 对，
0: 经过咱们设计师的设计啊，它一点都不违和，一点也不突兀，还反而融成了一体。咱们的地面呢，还是通铺大地砖，
1: 对，
0: 没有什么门槛啊，或者这样的路面不平的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老年人晚上出来也是非常的安全的。
1: 但是我觉得啊，家人妹妹，这个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休息跟睡眠。
0: 没错，那咱们去卧室看一看。
1: 没错，
0: 这是咱们的卧室了，你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老家具跟定制家具融为了一体，一点都不违和。
1: 哎，
0: 你看那边的定制衣柜啊，特别的大，我觉得能放下好多的衣服。
1: 对，所以它屋里显得特别的整洁。
0: 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茶歇区，没事的时候在这喝喝茶、看看报，也是非常的舒适和惬意的。
1: 对，老年人早上起来开开窗啊，呼吸下新鲜的空气，哎，感觉特别好。
0: 哎，这个地面呢，我也特别的喜欢，是这种木色的地板。
1: 对，
0: 跟我们的客厅呢形成了一些些的对比。那卧室用地板的话，就显得更加的温暖和温馨。
1: 哎呀，参观完了以后可以说是处处有玄机。哎，那我就纳闷了，家人们们，这种湿老房的设计它是怎么能达到这么完美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本案改造是为业主退休后打造的安心居所， 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解读一下如何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安全感满满的适老房。安全防护适老化设计的基石，地面呢消除高低差，取消台阶和门槛，不管是铺装啊还是铺地板，都要地面平整，避免磕碰和绊倒带来的风险。那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客厅啊、厨房和卫生间呢都是地砖。

0: 卧室呢是地板，但是我们这个厨房和客厅整个地面是一个通铺，也没有这种台阶，而且和地板接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平整，这样就非常的安全。第二呢，空间规划畅通与便捷并重，在入户处呢扩大活动空间，避免磕碰，通畅又明亮，优化动线设计。那在本案当中呢，那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厨房的门的位置，那现在通过分门移位，这个地方做了一整组的定制家具，那厨房的门呢就开在了客厅这个位置。这样的设计不但增加了活动空间，而且提升了储物的功能，可以说是偷半米夕阳，为老人换一墙霞光柜，一举多得。第三，家具与设施实用性与舒适性相融合，打造适老家具。那我们在家具设计的时候呢，你要是根据老人使用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安全方面，那咱们在考虑的转角处要做这种圆弧的处理，避免呢有磕碰造成的伤害。定制家具我们在转角处呢做了圆弧处理，那我们在成品家具的购买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这个餐桌这个边角就是做了圆弧处理，所以呢也非常的人性化。收纳优化，那我们在做定制家具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储物的习惯来进行量身定制。比如说做一些开放格啊，或者说做一些抽屉啊，还有做一些这个玻璃门的设计啊，根据自身的一个特点来进行量身定制。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定制一套14面积65平米的两居室，咱们业主呢要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因为在这儿呢要享受咱们退休的一个舒适惬意的美好生活。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进门的这个过道啊，原来是1.3米的宽度，这个位置是它原来的餐区，但是它缺乏了这个储物空间。从入户门进来以后呢，我的右手边呢这儿呢摆放了一个大冰箱，而且厨房的门正好开在了这个位置。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空间呢它采光不是特别好。咱们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咱们的厨房的这个宽度，它进深有4.6米×2米，也就是说厨房很大，但是呢它里边只摆放了一个单排的一个橱柜。所以说这次咱们要重新设计改造，那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好，咱们来看一下。我将厨房的清理墙拆除以后，将咱们这个过道的这面墙往里推了60公分，将客厅的墙体往里推了35公分。这样设计改造的好处呢，就是咱们的采光咱们从客厅直接引入到咱们的这个过道，而且咱们将原来的门洞移到客厅之后呢，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整体通顶的衣帽柜，深度是60公分。那咱们说了，首先要解决业主最大的难题，就是增大储物空间。原来这个空间在这么长的一面墙，它没有一点柜子，所以这边都是堆放的一些杂物。那么这次呢，咱们要从一进门的这个左手边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定制柜，鞋柜啊，包括咱们这个鞋凳，包括挂衣区，在这儿呢放了一个镂空格。那么咱们拐过来之后呢，这个位置呢是餐区做了一个小吧台，因为这个位置餐区这儿有一个窗户，要考虑到咱们这个高度啊，所以说这次咱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细节，窗台的高度还有咱们这个餐边柜它高度是一体的，所以说回游动线过来以后呢，这边正对着咱们入户门，我做了半通透的这个玻璃柜以及咱们这个展示柜，所以说储物功能咱们说了，考虑实用还要考虑美观，所以说不能做的满柜，也不能做的全开放式。 好，那咱们说了原来的客厅啊，咱们借用厨房的35公分的这个面积呢，咱们这次呢增大了客厅的面积，由原来的3.2米到现在的这个将近3.6米，所以这个观看的距离是非常舒适合理的。咱们也结合了一些老家具，老家具的摆放也是很重要的，业主当时是要留这个玻璃柜还有咱们这个电视柜，所以说大体积的这个物品咱要摆到角落，这样摆放呢咱们组成了一套科学美观的一个收纳体系。好，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个厨房，这次这个缩小了厨房之后呢，那么咱们的洗切炒都有它合理的位置。咱们原来的洗衣机呢是没地儿摆放的，在这个卫生间，那么这次呢咱们将洗衣机放到了咱们这个厨房的位置。厨房的宽度有1.65米，标准的厨房其实只有1.55米，改造完以后咱们这过道还是比较宽敞的，而且大大也增加了储物空间。
4: 哎呀，参观完了我们龙大姐家这个家呀，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哈。
3: 是的，
4: 真的要感谢我们益丰方圆这么专业的设计装修，把这么一个很老很旧的二手房可以说是秒变呢，成为了一个疼人的暖心窝。
5: 说得太好了，不过我觉得这房子咱俩满意不管用，得问问龙女士在整个装修的过程还有结果您满不满意啊？
4: 对，
6: 满意，
5: 满意，
6: 非常满意。
5: 那你觉得最满意的一个点是什么？
6: 就是我们家这个柜子。
4: 哦，
6: 我觉得这个柜子吧特别实用。
4: 嗯，
6: 就是家里头小东西啊杂物比较多，
4: 嗯，
6: 有了这个柜子以后呢，就是把家里的就是小物件啊，嗯，都可以放进去，这样呢就屋里一下就显得干净整洁。
5: 哎，龙女士，那整个装修的过程您觉得省不省心啊？
6: 省心，几乎不用我们操心。
5: 哎呦，太棒了，这样的装修是最舒服的。
6: 我们益丰方圆还特别贴心帮我们存家具，
4: 所以让您真是省心省力还省钱。
6: 对，这也是我们选择益丰方圆的
4: 原因，是吧？
6: 对。
5: 哎，那您是怎么找到益丰方圆的呢？
4: 哎，对，
6: 我是通过看电视文艺频道，
4: 嗯，
6: 那个就居家卫视上看到益丰方圆装修的，
4: 所以您就决定用我们益丰方圆了。
6: 哎，对，
4: 嗯，说明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还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5: 没错，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4: 停！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3: 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4: 停！不行啊！
3: 这怎么？
4: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3: 对，
4: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3: 他叫就是论，
4: 我们是甲方，
5: 你是乙方，
6: 所以你要凡天服从我们的安排。
3: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网络处理了一下，行了。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4: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7: 买药师送蜜蜡，
6: 买蜜蜡送丝蜡，
4: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统统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专线，
7: 啪啪啪啪啪啪啪。
3: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4: 嘿，
8: 弹
6: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3: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7: 先生感觉怎么样？
3: 嘿，好啊！
7: 我给你抽个背啊！
3: 哎，行啊！
7: 感觉好不好啊？
3: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7: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3: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9: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3: 我不买房。
9: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3: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10: 喂，
6: 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哎
3: 呀，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7: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3: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4: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3: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4: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9: 你是乙方，
6: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7: 对。
3: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高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高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0: 穿得好长得帅，戴的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扫码，千万别跟我装傻。
2: 不是终于安静了。
5: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店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6: 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
7: 降龙
6: 啊！
7: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骑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6: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是经典，聊的是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能这样，知道吗？
1: 我
0: 要
1: 接了，我必须要，我不演了。
4: 银铃朋友们，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琴，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4: 等你。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周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日灼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要辣椒吗？
1: 啊，我不要辣，谢谢。
2: 到了。
3: 哎，等等，这是最好最贵的。
2: 对啊。这。哇，真是运气太好了，还有空位。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那就是最好的、最贵的。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那会儿每次飞回来差不多都得凌晨了，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这样我胃里才舒服。
4: 你别看这儿环境一般，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
2: 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
5: 帅哥美女晚上好，欢迎光。你不是小陈啊？
2: 是我、哎、
5: 好久没见你过来呀、啊。这个是男朋友
6: 啊，我是他教员。
5: 你是教开飞机的？
6: 对啊。
5: 哎呦，真厉害啊，厉害厉害。你呀、啊、人长得帅就有真本事。
4: 那是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啊、
5: 是吗、
6: 那个要不我们先点菜好吧。
5: 我们这是十年一贯计
4: 啊，都没变啊。那我不看了。那我要两人份的海鲜粥，还有白灼芥蓝、嗯、
5: 好，
4: 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
6: 点呗。
5: 好。这喝点什么？
4: 哦，我们带了，老板谢谢。
5: 谁？哼
4: 哼，你忙。
5: 好、啊
4: 啊、这老板可热情了。
6: 宋宋什么时候过来啊？
4: 他不来了，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那你下次单独请来吧。来，你来开。

0: 你先摇一摇，这一摇塞子会蹦出来，会有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就得使劲摇，嘣一下出来，那才带劲呢！摇摇摇，使劲摇，使劲使劲。
1: 那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0: 来吧，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一点点。
1: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你喝吧。
0: 哎，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

0: 雨恒，你怎么了？胡局长回你消息了吗？
1: 回了。
0: 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
1: 他说要吃的，但是没说几点。
0: 哎，你别担心啊。胡局长呢，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他那么严谨一人，不得精挑细选一下。
2: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

0: 谢谢。
1: 你头发。
0: 嗯。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
2: 哎，来来来啦，来，不嘞，我跟你说哈，淋点这个酱油，轻度炎的。
0: 老板有没有湿纸巾？
2: 有。哎呀。刚用完，不好意思。
0: 啊，那……
2: 哎呀，帅领导啊，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
0: 没事没事，我小心点就好了。

0: 可以吗？
1: 谢谢。那个你好，我跟我的朋友们玩这计划的冒险输了，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说谁呢？
4: 给你们，
3: 别动别动，看着怎么？你看那个女的，那是蔡佑佑，那是他女朋友。

0: 才说谎了。
1: 怎么着，我是误解你的意思了？你想要给他们微信？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哎，
1: 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猜拳怎么样？
0: 不，
1: 剪刀。你输了，大冒险。这样吧，吃个小辣蟹。来来来，吃一个吃一个。
0: 我自己吃，我自己吃。
1: 啊，不能用筷子，用手。用手啃着得劲儿。
0: 怎么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平时吃少了，你再吃一个。
0: 我不吃了，不吃了。
1: 再吃一个。
0: 我不吃了，太辣了，我不吃了。不，
1: 你这你输了，你必须吃。吃三个。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多。
0: 我要喝点水。
1: 没有。

0: 来，师傅停一下。
1: 哎，好。宇航，
2: 南亭哥，
3: 嗨，
2: 肖姐，
0: 怎么了？没事吧？
2: 哦，你没回我微信，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来看看。
0: 哦，我刚刚
4: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2: 程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4: 是啊，好巧。
0: 你等很久了吧？
2: 啊、哦，也还好，等了一个小时。不过还好。
0: 啊。
4: 宇恒，您难得来一次，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喝杯茶。
0: 要不你俩喝，我先回家。
4: 一起啊，走，上车，上车，上车。
2: 兰亭哥
0: 啊，
2: 你们喝酒了？
0: 啊，对，小喝了一点。
4: 上车。
0: 啊。
4: 来来来，喝点茶。宇恒，喝点茶。
2: 谢谢。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是啊。
0: 对啊。
4: 不止如此，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补上。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
2: 陈小姐，你工作真的好认真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4: 哎呦，你快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快先坐下，喝点茶。
0: 前两天碰到艾经理，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
2: 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嗯，
0: 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4: 你又是魔鬼教官？
0: 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也不是魔鬼。

0: 莫文，我先回去吧。夏至又拍了几个短视频，正在家等我意见呢。
1: 哎，宇恒，夏至最近怎么样啊？他还好吗？
0: 他好得很，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哎，小姐，你们俩还没和好吗？
1: 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没事，等复训结束再说吧。那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了。
2: 没事，我送他。走吧。
1: 那慢点啊。

0: 安婷哥，嗯，我感觉你跟程小姐相处挺好的。
1: 啊，她进步很大，作为教员，我很满意。宇航，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
0: 其实是因为
1: 好奇。
0: 哦，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
1: 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更能找到一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
0: 嗯，艾经理、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南亭哥，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
0: 我懂了，谢谢你，南亭哥。

0: 南亭哥，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
1: 哎，车到了，快上车吧。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
0: 不，南亭哥再见。
1: 再见。

顾南亭啊，顾南亭，你不会是个中央空调吧？给你关机。哦。

0: 马上就复训了，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
1: 复训你紧张什么呀？
0: 最害怕里面那个跳滑梯啊，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像企鹅似的，是吗？
2: 你走，顾部长好。
1: 嗯，宋总先走吧。
0: 你走，南京哥，我有事，我先走了。
1: 哎，张哥，顾部长。张哥，你是不是养宠物？

0: 你怎么知道？
1: 凭我猜的。你那么的随和亲切，一看就是爱心爆棚，所以我猜。
0: 你有什么企图啊？
1: 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我家有一只小鹦鹉，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
0: 鹦鹉啊，没问题。什么时候交接？
1: 要不现在？
0: 我等会儿还有会，要不下午吧？
1: 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啊，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
0: 这么巧？
2: 啊，他是我的房客。
0: 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
2: 我还有加班，就不凑热闹了。
1: 好的，您忙。
2: 这次复训，不要再犯上次的错。
1: 顾小媛，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0: 等会儿见。
1: 嗯，好，谢谢战哥。嗯。

0: 来了。
1: Hello，
0: 张哥，请进，请进。
1: 那我直接进了。
0: 啊，这是你的鞋。
1: 哦，好，谢谢。
0: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1: 是吗？
0: 给你倒点水。
1: 好。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
0: 来，张哥，喝水。
1: 哎，好。第一次来你家，送你个小礼物。
0: 这个是什么呀？看着好酷哦！
1: 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送你一套手冲装备。
0: 天哪，我麻烦你，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
1: 不麻烦，不麻烦，我正好也想养只鸟，这次就当是预演了。
2: 落地了，落地了
0: ，Polly。
1: 落地了，是你教的吗？
0: 他会说的可多了。
1: 是吗？他叫 Polly 是吗
0: ？Polly 是个机长。
1: Polly 机长。
0: Polly。
1: 玻璃脸怎么红了呀？玻璃，
0: 那张哥，你先跟他玩会儿，我去给你做个咖啡。
1: 哦，不用了，你接着收拾吧。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冲一杯。
0: 不介意啊，太好了，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你随意挑选。
1: 好，
0: 那我去收拾了。

0: 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只有合适的研磨度、粉水比还有水温，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
1: 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哇，好香啊。
0: 来，尝尝。
1: 酸度刚刚好。哦，这杯子有点意思啊。
0: 哦，我在陶艺店做的，送给你的。
1: 手工打造的。
0: 啊。
1: 太好看了，谢谢战哥。
0: 哦，对了，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我给紧了一下。然后冰箱有异响，是平衡不好，我给调了一下。
1: 天哪，战哥你真的太好了，我不好意思了。
0: 嗨，直接强迫症。
1: 这只可不是我教的。

0: 鹏丽，这几天你就要借住倪总家了。来吧，说个拜拜。拜拜，鹏丽，你要懂事一点哦。来，给我吧。哎，谢谢战哥。兰亭，哎，回来了。啊。我就不上去了啊，我得赶紧把彭丽弄回去，要不然憋坏了。啊，我走了。
1: 嗯，好，
0: 放心吧。
1: 谢谢展哥。
0: 嗯，
1: 慢点开，谢谢。
0: 好。
1: 你不是要加班吗？
0: 明天复训不用加班。

0: 据分析，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占14%。
1: 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同情心，还有耐心。
0: 现在的飞行高度是500英尺，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同时左脚蹬一点左舵，让飞机形成侧滑。
2: 好，左手回来，右手去端水。三指法，3点成一线，然后轻轻把盖碗端起。

0: 姐夫，姐夫，
1: 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你也不知道敲门呢。
0: 出大事了，姐夫。
1: 怎么了？
0: 我那复训考核没过。
1: 你都能不过？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啊？他难为你了？
0: 那倒没有，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就跟他抢了个假。
1: 那复训是封闭式的，不能出基地，你怎么请的假？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
0: 姐夫，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
1: 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这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缺勤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0: 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姐夫，你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吗？
1: 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万英尺以上，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这是法规。
0: 是，
1: 要真飞起来，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
0: 是，马教员也这么说。姐夫，求求你了，你得救救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姐夫。
1: 你让我怎么张这张嘴？
0: 姐夫，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丢您的脸不是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丢你自己的脸。少扯上我。
0: 姐夫，你也知道，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都是得学画画、学钢琴，还得上英语课。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您就打一个电话，让我再考一次。
1: 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还再考一次？你真飞的话，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啊，给你降职又降得对，你活该。
2: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
3: 我就说你行吧。
4: 哎，过来过来，哎，
3: 干嘛呀？
5: 你们考核过了吗？我们四个都拿了优。
3: 我们也过了，你看，而且宇恒也得了优呢。
6: 恭喜啊！上次失敬失敬。
3: 哼。
7: 没事没事，吃饭了。
8: 但是我听说啊。临场考核，
6: 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吗？自打我飞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之前只是良。
9: 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
6: 哎，从那以后，我决定跟你俩一样，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啊不，门下。
10: 加我一个，我也是。
6: 加你一个，加你一个。
10: 自己不会加呀？
6: 你的香。我不是。
11: 妈，生日快乐，晚饭等我回来做。

0: 怎么了？累了？
1: 没有，还行。
0: 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休息会儿吧。
3: 还是秦阿姨厉害。您平时没少锻炼吧？看您这体力真不错。啊，
2: 也没有课。

0: 乐意，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
1: 哎，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
0: 南婷喜欢运动，也喜欢跑步，你约他，让他陪着你。
1: 好啊，就是怕麻烦南婷哥了。
2: 啊，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效果也不错。
1: 哦，哎，没事儿，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好。哎，对了，阿姨，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
0: 哎呦，你还想着这个事儿，我就跟南婷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
2: 对，就在家里吃吧，我来做。
1: 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
0: 谢谢她啊。
1: 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
0: 你看还让你破费，不好意思。
1: 应该的呀，您和南婷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我在陆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您要是愿意的话，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
0: 那好啊。
1: 哎，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就是南婷哥陪我一起过的，那年在游戏厅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
2: 有吗？
0: 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打球学习，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
2: 我回个邮件，你们先聊。
0: 你看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就是一工作狂。
1: 哎呀，阿姨，今天难得出来，我给你拍个照吧。
0: 好啊，来，
1: 你留个念。
0: 完了没有？咱们一起拍个照片。
2: 哦，好，我帮你们拍。
1: 今天阿姨过生日，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
0: 一起吧，来，咱们一起。
1: 我去，你好，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好啊，
1: 谢谢，
0: 谢谢你。
1: 来，3、2、1。
4: 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特别好。
1: 谢谢，
5: 不客气。
2: 谢谢，
5: 不客气。
4: 谢谢战哥帮我照顾 Polly。
2: 哎，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
4: 我也是，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
2: 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
4: 那不行那不行，请倪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
2: 那我就要好好研究下菜单，点点贵的。
4: 也别太贵，差不多就可以了，随便点随便点。

0: 宋总，你是要打游戏还是要看电视？
1: 我打扰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
1: 今天商场搞活动，买袜子送香水。我一打开是女士香水，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就送给你吧。
0: 那谢谢你啊。

0: 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啊，嗯，挺好的，谢谢你。
1: 喜欢就好。我明早要帮人顶个班，我先睡了。
0: 嗯，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0: 不好意思啊，几乎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陈潇，陈潇，
1: 战哥，你刚刚说什么？
0: 哦，王凡给我打电话，我得回趟机库。
1: 哦，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
1: 哎呀，没事没事，工作要紧。那我先去买单了。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谢谢你部长赏脸。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 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3: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3: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林总。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

腻，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嗯，脆呀，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地方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嗯，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
0: 嗯，
1: 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
0: 嗯，
2: 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
3: 嗯，
2: 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0: 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
3: 嗯，
0: 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嗯、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哎，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啊，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嗯、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嗯、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

0: 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0: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2: 哎，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可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给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这
2: 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

0: 茶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2: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顾部长走，
1: 顾部长走，走，走。
2: 你看顾部长，
3: 清楚不了，
4: 这种事是我
2: 们。顾部长好，
5: 顾机长。
6: 哎。
7: 你赶紧给我走。
6: 今天的观察员不是林依晨吗？
7: 他求我跟他换个班，说家里有事。
6: 可你是副驾驶啊。
7: 他刚降的观察员，可能跟新同事还不太熟吧。也可能是我看着比较像备胎吧。

0: 驾驶舱准备完毕，请机长检查。
1: 苏州发动拐五，由于航路天气原因，本场进行流量控制，推出开车时间等通知，延误时间1小时以上。
2: 收到，苏州发动拐五。
0: 机长，我申请5分钟调整时间。
2: 批准。

可能是心爱好吧。

0: 哎，你昨天几点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1: 半夜了，昨晚上跟市场部那窝单身狗，火锅去了，弄了一身味儿，然后换下来衣服搭在我制服上了。你有没有香水啊？
0: 啊，这个，
1: 借我喷子啊。这香水好闻啊！哎，你啥时候买的呀？你不是不喜欢喷香水吗？
0: 我，
1: 反正你也不喷，送给我得了。
0: 啊，好。
1: 啊，你最好了。

0: 小姐，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咱们俩去看吧。
1: 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哪有时间？
0: 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我也想开心开心。
1: 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保证飞行安全。

0: 最近出什么状况吗？
1: 南京哥，你平时刷朋友圈吗？

0: 大家都怪你瞒了太久了。
1: 我瞒什么呀？
2: 你和宇航啊，
3: 你有的是。

0: 喂，南亭哥。
1: 哎，宇恒。哎，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
0: 我看到有些同事的留言好像是误会了。
2: 我怕会影响到你，你看我要不要再发条消息澄清一下？
1: 算了，别发了，本来没什么事儿。
3: 别越描越黑。
0: 南亭哥，我是不是又做错了呀？
1: 没做错什么，我们平时拍些合照，这也没什么。只不过以后这种私人照片就……
2: 明白了，
0: 我现在就把它删掉。
1: 别删了，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就这样，光明正大些挺好的。
2: 南亭哥，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1: 早点休息吧。

0: 宇航，
1: 前进。
0: 我做点燕窝给你尝尝。
1: 哦，
0: 哎，你坐。我就是给你送过来。
1: 谢谢你啊，苏桑。
0: 你快尝尝，看看要不要再加点糖什么的。小心烫，纯饮。怎么样，好喝吗？
1: 好喝啊。
0: 我先回去了。

0: 来林哥。南丁哥，
1: 哎，
0: 南丁哥，你找我
1: 啊？啊，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0: 南丁哥，你自己去看吧。
1: 我明天有航班，你找同事去吧，别浪费了。
0: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嗯。

0: 嗯，可以啊，下水吧。
1: 你这好的挺快的呀，能吃能喝的。
2: 反正南京哥又没和甄和宇恒在一起啊，
0: 外头人都瞎传呢。
1: 谁告诉你的？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
2: 我给你看个东西。
1: 这什么？
0: 白汉汉。
1: 你还真买了？
2: 南亭哥给的。
1: 他？
2: 哎呀，我给你学一遍，你就都明白了。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南亭哥，那你自己去看呗。

0: 我明天有航班，叫同事陪你去吧，别浪费了。
1: 小姐，我特意查了，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
2: 说话这儿还挺多，
1: 笑吗？
2: 你笑什么？
1: 就问你喜不喜欢吧。
2: 什么石牛？

0: 回来了，我给你炖了。对不起。
1: 今天雨恒的航班备降，在哈尔滨过夜。
0: 真的？
1: 你自己查呀。哟，燕窝啊！哎，你不知道这燕窝是给女人吃的呀，越吃越女人呐。不愧是小妮子，
0: 便宜你了。嗯，
1: 你干嘛？
0: 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啊？
2: 好不好闻？再给你闻闻。
0: 你偷喷雨恒的香水？
1: 谁偷喷了？你怎么知道这是雨恒的香水啊？
0: 我当然知道了，我闻的鼻子都要坏掉了才挑了这一款。
1: 你送的呀？
0: 当然了，你怎么好意思喷呢？
1: 怎么不好意思了？人家雨恒送我的。
0: 他送你的？啊。

0: 你该不会是对雨恒起了贼心吧？我就说嘛，你家这个修个漏水修了这么久，那我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1: 我就是说着玩的，你没当真啊？把枪手好了，还你就还你了。那，
0: 你干嘛呀？
1: 我到了。
0: 哎，别到了，给我！
1: 给我！给我！哎呀！
0: 哎呀！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慢点，慢点，慢点。
0: 这，
1: 夏芝，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激动了，这个香水就送给你吧。
0: 你再给我买瓶新的。
1: 行，我一会儿就去买。
0: 其实我是真的喜欢宇航，我是不是用的方法不对啊？什么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居然是想着顾不上竞争。
1: 南宁哥亲口跟我说过，他对宇航没有那个意思。
0: 什么？真的？
1: 南宁哥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谁呀？你倒是说呀！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啊！你就别问了。
0: 真烦你这种说话说一半的。谁呀？
1: 真的不能跟你说。

0: 我们今天飞一班。
1: 我来了。

0: 听宋宋说，昨天脱口秀演出的效果不错呀。
1: 什么脱口秀？
0: 你没去？

0: 宋总，把电脑收起来。我可得抓紧一切时间，您最近飞行任务多，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有好几个地方还要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
1: 我得再弄吧，不差这一会儿。
2: 顾教员，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你为什么不带我？
0: 这个活又苦又累，得和各部门沟通，还不能保证有结果。
2: 哇，这么有挑战，那我更要搭把手啊！你的飞行任务太重，还是算了。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
2: 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再说了，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啊，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0: 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
2: 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
0: 南宁哥，好难啊！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行，你可以参与，但记住，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

0: 先生您好，您带上毛巾。您的气泡水加冰，请慢用。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落地以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2: 每次都这么巧，每次都有其他的事情。

0: 你站这儿干什么？
1: 没事，南庭哥，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会儿再出去。
0: 你怎么了？
2: 你身体不舒服吗？

0: 就是那个魏先生，他说他会在出口等我。
1: 是上次帮你作证的那个白金卡，他等你干什么？
2: 没事，我们一起出去。
3: 对，就说我们今天机组聚餐，直接拒绝他就是。
0: 可是就算这次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联系我的。最近几次航班上碰到他都会落地等我。有一次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结果让司机开去了酒店。
1: 还有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那天到了酒店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后来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接过。
1: 这样吧，宇航，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马上要结婚了，
3: 这也是个办法。
0: 好，我试试。
3: 走吧，陪你一起。

0: 魏先生，您还没走？说好等你的呀！啊，送给你。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跟我还客气啊？来，哎，我警告你，不要骚扰乘务员。
1: 宋总，
0: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什么叫骚扰啊？
1: 听说你经常跟宇航送东西，还企图带他去酒店。
0: 这不叫骚扰叫什么？
1: 我喜欢他，我追求我喜欢的人，这叫骚扰吗？
0: 宇航，把东西拿上，咱们走。
1: 他有男朋友了。
2: 这是我男朋友。

0: 李小姐，你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位先生，乘务员的私生活没必要对旅客公开。嗯，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那是玉衡对你客气，不想让你丢面子。
1: 飞行账号给我，只为了照顾我面子。我有些看不透你了，你对我若即若离的，我还以为你跟我欲擒故纵呢。
2: 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1: 先生。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的乘务员已经明确表示，没有跟您交往的意愿。
0: 我要听他说。
2: 是的，魏先生，请您收回去，谢谢。

0: 对不起，南丁哥，我刚才实在是有点太着急了，您别介意。
1: 没事，事情解决了就好，不用放在心上。
2: 宇航，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0: 这件事情你主动汇报是对的，毕竟对方是我们公司白金卡旅客，一旦他以任何理由投诉你，结果都是会对你有影响的。
1: 魏先生之前帮了我，我就想对他好一点，就没敢拒绝他。艾经理，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0: 对方是否真的对你有过骚扰，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做评判。但是宇恒，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是会给对方留下遐想空间的。你想要报答别人，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吧？一味的没有原则的善良，到最后只会伤人伤己。坐吧。宇恒，你来当乘务员是不是因为顾部长？
1: 艾经理，其实我不只是为了顾部长，我也是真心想做好这份工作的。
0: 前几天你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到了，看起来挺不错的。
1: 其实也没有，
0: 我知道呢，你一直都很努力，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其他的地方，但是感情和工作都是一样的，努力之余也要找准方法。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顾部长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1: 艾经理，您和谢部长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0: 我们俩刚开始也是工作关系，直到经历了一次惊险的迫降，他第二天就跟我表白了。我永远都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昨天撤离，我手心里都是汗，腿是软的，脑子是空白的，但是你却能一个人领着几个小姑娘保护所有的旅客安全撤离，你给所有的旅客带来了生还的希望和勇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回去好好想想吧。

0: 丰多地发生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洪灾。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有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灾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开展强行救灾，安置转移群众，修通被困路段，加紧抢修电力通讯线路。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

0: 这次南方的暴雨非常的严重，我们陆航对口扶贫的蓝山县这一次也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汛情。之前精准扶贫计划都已经落到了实处，不仅开通了扶贫航线，援建了小学，还解决了当地的人口就业超过千人。我在想，这次洪灾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次支援行动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哎呀，这个灾区的汛情啊，的确是很让人揪心的。
2: 不过好在现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已经到位了。
1: 我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动员大家捐款啊？你看现在毕竟是暑期客运的高峰期，咱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都已经很紧张了。
0: 现在灾区最急缺的是物资，我们如果能把物资直接空运过去，应该比捐款更能够解燃眉之急。
1: 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货运部了呀，咱这运营已经很饱和了，这个时候让客机去运货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3: 如果要运送大量物资的话，必须要拆座位，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得再把座椅重新安装回去，耗费人力物力的确不太划算。
1: 对，徐总，咱们公司完全可以动员大家搞一次捐款，咱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援灾区，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
4: 各位，蓝山县交通偏远，这次受到重创，灾民们最急缺的肯定是物资。捐款需要经过各种渠道的辗转，等当地采购完物资再送到灾民手里，至少得半个月。作为对口单位，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援助。
0: 我非常赞同南亭的意见，这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我们陆航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麻烦你们每个部门都通知自己的下属，每个部门抽调出几个志愿者来去蓝山县运送物资。事不宜迟，两天之内尽快出发。
5: 我们公关部全力配合，
6: 我们安监部尽快调配人手。
1: 飞行部我想办法安排。
4: 江部长，我愿意带队飞过去，至于人员方面我会尽量协调，争取不影响正常的航班运行。
1: 好，
4: 关于运输的飞机，倪总，恐怕得辛苦机部的兄弟们抓紧时间改装一下，至少预留30个座位，其余的全部拆掉，能运多少是多少。
3: 没问题，既然决定要去做，机务部义不容辞，我也作为志愿者一起出发，也能作为随行机务，对飞机来回有个保障。
6: 好，
7: 进。
8: 建华，您找我啊？
7: 来。咱们公司准备派一个救援队去蓝山县救灾，运送物资。本来我该去的，可是走不开，人家里头你得主持工作的。
4: 你代表我去一趟啊，尽尽力。
8: 建华，下周多多的学校有个家庭日，老师要求家长必须要去的。
4: 哦。
1: 上一次复训的事儿已经让我很难堪了，这次救灾你看你是不是积极主动一点，好好表现，别让别人说闲话了。
8: 行，那我好好准备，那现在就去给老师请假。
1: 行。一章啊，
9: 这次救灾是顾南亭亲自带队，你长点心眼儿，多听多看。
8: 好，我明白了。

0: 定是我们的老本行啊，我们不上谁上？
1: 回去之后好好准备，我们这次不只是把货物运到当地的机场，还要分批送到定点的援助单位。
0: 嚯，上天入地啊，那人手够吗？
1: 放心，各部门都调出了精锐，飞行部除了你俩还有林一成。
2: 他家里这么多事儿，怎么会当志愿者啊？
3: 哎，行李箱确认过了吗？
4: 确认过了。
5: 大哥，飞机的资料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3: 客舱呢？
5: 客舱也确认过了，留了30个位子。哎
3: 呀，我这还是有点不放心。这787客改货，咱们公司是第一次操作，要不？还是让兄弟们全面检查一遍吧，千万不能出纰漏。
5: 行，没问题。
6: 兄弟们，咱们再检查一遍啊，仔细点。
7: 好嘞。

0: 医生哥，我去客舱帮着清点货物，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1: 你在这就是多余的，赶紧去吧。喂，妈，我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1: 是兜兜啊，爸爸出差两天，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3: 哎，你们没穿雨衣啊？哎，
4: 我们半个小时前就来了，那会儿还没下雨呢。
5: 又通宵了？
6: 没事，待会儿飞机上眯一下就行。
3: 来，文文，你穿我的。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我没事儿。你别淋着，要是病了的话就飞不了了。
3: 没事儿，小雨常有的事儿。哎
4: 呦，真不用。
6: 哎，咱们机长，飞行任务中优先保障飞行员，这可是原则啊。
8: 你们熬了一通宵，抵抗力肯定会差很多，穿上吧。
3: 你要是再不穿，现在四个人淋雨啊。
6: 行吧，穿上吧。哎，
3: 来
6: 来，再休息一会儿。
4: 谢谢了。嗯，
6: 赶紧再绕一圈吧，一会儿雨下大了。
7: 好啊。
3: 哇，快躲躲！
7: 咱躲躲吧。
3: 快躲躲，快躲躲！雨下大了。
7: 怎么突然这么大呀？
3: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应该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躲躲呗。

0: 老何，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

0: 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2: 在哪儿？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1: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2: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凡间四色报预警，各

0: 散会。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约东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呢，五路行筹措了食品、衣物、口罩、棉被、帐篷、雨靴、药品、医疗器械等，共计857件52吨物资，塞满了787的整个货仓以及部分的客舱位置。啊，这里曾经都是客舱的座椅，全部拆掉了，用来置放我们物资。还有来自我们陆航各个部门的30名的志愿者，大家跟镜头打个招呼呗。喊口号吧，蓝山加油！
1: 蓝山加油！

0: 纪念一下啊。哎，一成，你写什么呢？我给你看一眼地图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地，然后这边会经过一段山路，
1: 让我来吧。
0: 但这边路不太好走，你还得注意一下。
2: 哎，小鱼，哎，小张，你们把对讲机发到各部门长，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3: 好的，好的。
4: 现在物资已经抵达了贵州，大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点的工作，这里都是是吧？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哪儿了？
1: 马上装车完毕，
5: 我们的物资马上就要装车完毕。
6: 到这里吧。
5: 今明两天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分队，分批送到定点的地方去。这位是我们的部级长。
7: 你好。
8: 哎，你好。
7: 十分感谢。不过王家坪和石洞村那边的灾情还是很严重，部分的电力和通讯都中断了。你们陆航对口援建的沧水小学就在王家坪那边，不过现在要过去的话，恐怕非常困难。
8: 越困难越需要帮助。您放心，我们会提前做好计划，保证把物资送到。
7: 那太好了，谢谢局长。
9: 另外给各位在县城边上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个条件肯定不比你们大城里，各位多多担待一下。
10: 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干活的。
9: 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们先上车，好吧？哎，好，
10: 辛苦了。

0: 在车上就觉得你不对劲，想什么呢？
1: 来到这儿，我却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的晚上，也和这儿一样，没有什么灯光，只有满天的星星。这里很快就能恢复原貌，平静如初。可是留在灾民心里的那片狼藉，你说需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初中有一年，我们那发大水，我们一家人就爬到屋顶上，等着别人来救援。时不时的就会漂过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人。
0: 这件事儿你从来没说过。
1: 那时候我爸妈借钱开了个小卖部，想多攒点钱供我弟还有我上大学。哪知道小卖部也被冲走了，那年我连学杂费都交不起，上课用的书都是捐来的，捐书的都像你这样大城市的孩子。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我一定要离开那里，我要改写自己的命运。

0: 二位挺有雅兴啊，在这儿花前月下吧。
1: 是离开公司后，这宋宋胆子明显变肥了。
0: 我这不是遇到好东西了吗？当地特色厉害豆腐果，快尝尝。
1: 这寓意不错，是得尝尝。就不知道我们家南天爱不爱吃了。
2: 不要乱开玩笑。这叫什么？
0: 恋爱豆腐果。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嗯。
1: 嗯，是有点恋爱的味道啊，
0: 微微浅浅的味道。

0: 我听说去王家坪的路不太好走，我留了两辆皮卡，油桶也备好了，保证能够顺利来回。程潇，开这辆车吧，车况好一些。嗯，怎么能让女孩开车呢？我来开吧。哎，
1: 我来，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
0: 这么体贴。
1: 那好，
0: 那我坐你车，半道累了换我。
1: 没问题。
2: 这里多数地方信号不太好，有事就用车上的无线电联络。昨晚我研究过路线，记得跟进我的车。
3: 好，
0: 行吧，出发吧。
1: 南丁哥，我帮你挡啊。
3: 嗯，我跟你一起。
1: 你坐宵夜那辆床吧。
3: 要你管。 那车满了，你坐这个吧。
0: 好。

0: 雪姿怎么那么熟啊？
1: 这不是第一次你坐我车的时候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前面马上要颠了，给你放首音乐，找找感觉。

0: 估计真的没有人吧。
1: 这是陆航出资共建的沧水小学，幸亏这里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洪水过分的侵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洪水留下的印记。哎，有人。
2: 你好。
3: 你好。
2: 哦，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的。
3: 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屋里坐，快，屋里屋里。来，慢点。哎，谢谢。
4: 王老师，不是已经停课了吗？怎么这些孩子还在学校？
3: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这水灾，电断了，又没信号，这几个家里房子被水泡坏了，我就带着他们住到学校来了。
4: 那您的家人呢？
3: 深圳打工呢，不过最近也是好几天都联系不上。
0: 孩子们情况怎么样啊？
5: 挺好，就是饿了。村里给准备的食物基本上都吃完了，我本来准备明天回村去拿，结果你们就来了。
6: 你要走路回去拿？
5: 啊，
6: 从这儿到村子开车都要半个小时，走路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您这身材这样。
5: 哎，那这不是也没办法吗？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饿着呀。
7: 您几个月了？
5: 六个月。
6: 小朋友是生病了吗？
5: 这儿早晚温差大，又潮湿，可能是受凉了。

来，听叔叔的话，把这个感冒药喝了，然后呢，叔叔再奖励你一颗糖，吃了糖就不会觉得药苦了，好吗？

0: 除了留下足够的物资，要不咱们在这住一晚吧。郭老师一个人身体又不方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好，这样车上电台可以联系县里救灾指挥部，跟他们说一下咱们的行程安排，然后再派两个志愿者过来交接一下。
0: 行，就这么办，咱们先把物资送到王家坪，快去快回。
1: 好。

0: 安宁，有了。
1: 哎，你好，你好，是就在指挥中心吗？我们是陆洲航空的志愿者。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1: 啊，我们现在在沧水小学，麻烦您告诉其他小分队我们的行程和位置，明天派志愿者过来跟我们交接。
2: 好的，我们这就去落实。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这边好看，
4: 我们擦擦脸，
3: 下次
4: 把脸擦干净。
5: 不是，真帅。
4: 你想穿哪套衣服啊？

0: 好了啊，吹口气来，三二一，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1: 萱萱，你看叔叔阿姨给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叔叔阿姨？
2: 嗯，
1: 那怎么谢呢？萱萱去给叔叔阿姨跳个舞好不好？
3: 去，萱萱舞跳的可好了，加油，
4: 欢迎，
3: 加油，
4: 太棒了。
5: 小小胖乎乎喜欢跳舞，小摇摇又摆摆去望山谷，春天里暖风吹万物苏，
1: 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能了，上
0: 我呀，
1: 上
0: 快快快

0: 王朝要分给老师孩子们一半了，所以现在不太够了，大家晚上只能挤一挤了。
1: 这样，你这是大把手。这样啊，你们女生睡里面，我们睡外边。
0: 你总是贴心。
1: 哎，咱们拿被子去。
2: 好。床铺好了吗？被子来喽。嗯。
0: 哎，苏总。
2: 干嘛？
0: 我知道顾超喜欢谁了。
2: 想炸我呀？
0: 任务就在楼下吗？还真被我说中了。
2: 你，
0: 我警告你啊，先别跟雨禾说。

0: 什么声音啊？地震吗？应该山体滑坡吧。老师，好像肚子疼。叔叔阿姨，你们快去看看。
1: 走。郭老师，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我没事，是着了，着了呢。
2: 小乐说，叔叔阿姨晚上要给我们做好吃的，厨房里柴不够，他就捡柴去了。我刚刚听到声音，好像是山体滑坡。
3: 小乐，小乐，你在傻傻。郭老师，您别急，下车送走。您留下照顾老师孩子，您去拿救援包，走。
0: 老师，
4: 你怎么样？小乐。
2: 怎么样？我之前问过郭老师了，他说上山捡柴就这一条路。我刚才看了一下，向上的山坡太陡了，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去。这里柴火还是湿的，小刘应该换地方去找干柴了。去那边看看。
0: 你们看那边，小乐，小乐，小乐，你在里面呢。叔叔，
2: 小乐，
0: 阿姨，叔叔，
2: 在这里边呢。
0: 小乐，你受伤了没有？没有，我出不去了。你别着急啊，叔叔阿姨想办法。
2: 哎，小乐，千万不要乱动啊！哦，这是怎么会有房子啊？应该是守林人的木屋，山体滑坡被压塌了。先搬吧，
5: 等会儿不要蛮干，万一再次垮塌，孩子会有危险。
2: 丹婷，我们得把这根主梁给搬走，然后从这儿下去。
5: 下面撑得住吗？
2: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但得小心一点。
5: 松松，绳子。
2: 哦。
5: 去把梁勾住。阿姨，小心！你太重了，你先下来，先下来。我来。哎，不行！太危险了，别逞强了。
0: 这个时候谁适合谁上，不要耽误时间了。
5: 你等会儿，宋总还有绳子吗？
2: 有。扣子怎么拴？记住了吗？
0: 慢点啊，实在不行退回来。小乐，你坚持一下啊，很快就能出来了。
6: 阿姨，你小心一点，慢一点。
2: 没事。
0: 踩住！哎哎，
2: 小心！
0: 哇，
5: 没事吧？
0: 没事。

0: 们这儿好了。
1: 臣要坚持一下。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

0: 慢点，好，慢点，
1: 小心，
0: 好。
1: 小乐，你稍等一下啊，别乱动，没事吧？
2: 小乐，
3: 李成，我们李成。李成，
0: 小溪，
2: 李成。

0: 没事吧，一场？
1: 没事吧？啊？
2: 小乐，
0: 小乐，没受伤吧？
3: 没事。啊？没事。
4: 没事，没事。
5: 谢谢叔叔。
6: 没事就好，小乐。

0: 老师，我洗完了。
1: 好，
2: 你小心别把身上洗湿啊。
0: 嗯。
3: 没事，我自己来。
1: 别动。
3: 李成。
4: 啊。
3: 刚才我的指挥有重大失误，多亏了你。
4: 哎，顾部长，你别这么说啊。当时那种情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5: 医生哥，那你是怎么知道废墟马上就要塌？
4: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我女儿兜兜跟小乐年龄相仿，那种担心孩子的心情，你们是不会懂的。好了吗？
0: 好了，
4: 谢谢。
6: 医生哥，我之前对你有偏见，抱歉。
4: 那怎么能怪你呢？我确实在工作方面不是很上进，不是很努力。其实我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兜兜一岁的时候，他妈妈跟我离婚了。他的理由是，我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陪伴他，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把兜兜交给我就走了。后来，我妈也能帮我带带孩子，但是她生病了，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带着女儿了。
6: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4: 还有我，
3: 送我一个。
4: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好了吗？
1: 松开试试。
2: 松了啊？
1: 松松松，可以吗
2: ？OK， 行了，这样孩子们回来就能正常上课了。
1: 怎么样？试试框，
0: 试呗。
3: 我手受伤了，我跟顾不上一个。
2: 我推销也不好使，我也跟南青哥。
1: 啥意思啊？这么小瞧我啊？那行，给打三啊。
2: 来吧。
4: 夏至，你给我几分钟时间可以吗？
5: 你今天太危险了，以后别再这样了。
4: 我就知道你还是担心我的。之前那个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跟你道个歉。当时是我气过头了，我后来想想，我这么逼你，跟我妈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吗？在香格里拉的一条山路上，跟这儿很像。当时你在路边搭车，但没有一辆车搭理你。说实话，我也特别不敢让你上我的车，因为你当时蓬头垢面的，穿着一个大黑羽绒服，跟个大熊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半路出来打劫的呢。
5: 那我容易吗？我高考完出来穷游，一个人在大西部浪了一个月，身上就剩十块钱了，一个礼拜都没洗澡。
4: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偏偏我的车就卡在了沟里，你过来帮我拖车。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你上我的车了。结果一上车，我一看，我的天，是个女孩。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再后来我就发现，哇，这个女孩好仗义哦，比好多男孩子都要仗义。有一次我从里约飞回来，我发高烧了，你还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从学校赶过来陪我。当时我就认定了，我程潇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夏至，我们能不能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再闹别扭了？我都跟你道歉，能不能原谅我呀？嗯，
5: 其实上回是我不对，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还嫌你说我，我就是怕你看不起我。
4: 怎么可能？艾经理跟我说了，你在工作上进步非常大，在宣传那块儿你还拿了阅读之星。哎呀，我越来越为你感到骄傲了。
5: 原来你一直在关注我啊！
4: 你这块璞玉，想不关注都不行啊。夏至，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5: 那我们就当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
4: 那不好。
6: 啊！不要跑呀！
4: 人家都说了，闹过矛盾还能再好的，那才是真的好。
6: 就是好，就是好。
4: 行行行，那我不。
6: 给我去屋里拿东西。
4: 可以可以，轻点，你别累。哎哎。

0: 推荐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
1: 它被称为调料界的高端货。
0: 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2: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3: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2: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地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4: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2: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5: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4: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2: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4: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4: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4: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4: 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2: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4: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2: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
4: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2: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4: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 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5: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2: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
1: 您这个高品质让别人怎么比啊？
0: 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4: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2: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2: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5: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对，
5: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5: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5: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2: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2: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5: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5: 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2: 那我得抢一组，
5: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5: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2: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味儿出来了吧？
1: 对
2: 啊，看来呀，真是倒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2: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1: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2: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2: 到时候以后，
3: 我
2: 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的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订购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这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呀，先用清水

0: 了。
1: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0: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 哎，还淡淡的。
0: 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0: 啊，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0: 嗯，
2: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0: 一撮毛发。
2: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0: 嗯，
2: 我们再加入开水，
0: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1: 哎呀，
0: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2: 是。
0: 哎呀，
2: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0: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里已经分解了，
1: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0: 啊。
2: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0: 哎，通了。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 哎，真通了。
2: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0: 哦
1: 哦，
2: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0: 对，
1: 全都化了，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2: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0: 嗯，
2: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0: 嗯，
2: 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1: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1: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结活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1: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2: 这一包是10块钱，
0: 嗯，
2: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0: 嗯，
2: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
2: 对，
0: 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对，
0: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0: 哎，
1: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0: 啊、
2: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0: 哎，
1: 对，
2: 40袋
1: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1: 嗯、
0: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0: 嗯，
1: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儿，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儿，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儿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嗯，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

0: 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2: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

0: 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3: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3: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3: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3: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3: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3: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3: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3: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3: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3: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

及时，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二十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的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

0: 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1: 哎，
0: 不用放什么调料，
1: 嗯，
0: 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
1: 嗯，
0: 炒米饭，
1: 嗯，
0: 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1: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
2: 嗯，
1: 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嗯，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
1: 嗯，
2: 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
1: 嗯。
2: 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
1: 嗯，
2: 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1: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
1: 嗯。
2: 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叨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
1: 嗯。
2: 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儿啊？
1: 对，
0: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
2: 嗯，
0: 还就是得加一组。
1: 没错，
0: 保质期还长，
2: 嗯，
0: 慢慢吃呗。
1: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
1: 嗯，
2: 我包您满意。
1: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哇！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这眼睛好美呀！
0: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0: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0: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3: 瓦山特色不？
2: 哎呀，哎呀，
0: 这大哥，
2: 我喝三饮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3: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3: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0: 啊，对，
3: 正在热恋之中。
0: 对，找餐厅呢，
3: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0: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0: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0: 进吧，
2: 那我去了。
0: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3: 进屋了，人点
0: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点菜，
0: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来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3: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0: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3: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0: 大哥就拜托了啊！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放心，

0: 块，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2: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1: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3: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2: 那个，
0: 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3: 嗯，随便点啊。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0: 要果盘，
4: 来
0: 来果盘，
4: 延庆柿子，
1: 看看
4: 品尝吧，
1: 特产。
3: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1: 明白了。刺身，
0: 刺身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3: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来。
0: 小小哟。哎。
3: 好好好好。
4: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0: 切吧切吧，咱宠客。
4: 宠客、啊哎。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4: 真能宠。啥时候宠宠我？
0: 切片片。
4: 啊、知道
1: 片。切片去。
3: 哎，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4: 来了，
1: 老板幽默啊！
4: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哎，
1: 刺身来了，哎，
3: 雕花呢？
4: 雕，
1: 还要雕花？
0: 哎、要雕花？哦，你雕花啊？雕了，哎，
3: 是这个雕花呀？
1: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4: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3: 没有，
1: 现雕是
0: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3: 雕一个，
0: 单手雕，
3: 雕行
0: ，OK 不
3: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0: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1: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0: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3: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0: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1: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3: 行吧，那就先吃呗。
0: 好吃。
3: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1: 我说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0: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1: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0: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1: 是不是？
0: 那肯定有啊！
4: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1: 那我们上点热菜吧，
0: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4: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1: 对不对呀、
3: 啊？行啊，
0: 上啊！
4: 好，来，
3: 我觉得
1: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3: 是啊，
0: 哎，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3: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4: 来了，来了，
1: 哎，好啊，
0: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
3: 哇、哎，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1: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
0: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3: 感受过。
0: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3: 15到20吧。
1: 对，
0: 我们这有红包包。
3: 红宝宝。
0: 红包包。
3: 红包包。
0: 塞钱的那种。
1: 发红包啊。
0: 暖吗？
3: 暖。
0: 大兵啊，红包拿来。
4: 拿来吧，搁哪呢？
0: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不是，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4: 干！
3: 天哪！
4: 不是干啥？
0: 开心吗？
3: 好宠爱哦。
1: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0: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1: 是不是？
0: 今儿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4: 行，等会儿。
1: 谢谢大哥。
4: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0: 我
4: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0: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3: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就在这看着
4: 啊。那咱俩撤，
1: 走吧走，咱俩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0: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1: 对，
0: 行吗？ 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3: 对，
0: 我还不好意思呢。哎妈，
5: 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唱了，唱了。
3: 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情歌，流行的情歌。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3: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1: 我没安排啊。
3: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1: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0: 妹妹，
1: 一首歌给我，
0: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1: 这没那么回事，
0: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1: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0: 不会啊，
1: 你再换一个。
0: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1: 你咋净听这歌的？不，我这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1: 哎，快乐的，
0: 哎，带点羽毛的歌。
1: 对对对，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3: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0: 你会、啊？
3: 落雨了，到阳了，小风了，自开怀了，啊，你的娃娃跳舞了。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3: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万国桥。
0: 啊，二十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3: 摇啊摇，
0: 六七八，
3: 二十六七八
4: 呀。好了，哎呀，
0: 你行，
4: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3: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0: 行吧，
3: 他有意思。
0: 行吧，行吧，可以吧？
1: 可以啊。
3: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1: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3: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1: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0: 那回来坐着看，
1: 看看什么？就想看你野生动物。
0: 我们宠客有、哎，
3: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0: 龙。
3: 龙。还有龙呢。
4: 好了吗？
0: 龙真的来了。龙。
4: 三小。走。
1: 我算了，
0: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3: 不要玩，是什么呀？啊，
0: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3: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0: 是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3: 撵你，
0: 来来撵我，撵我，
3: 注意你呗，
0: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3: 这啥呀哥？
0: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3: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4: 热着了，
0: 是。
3: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0: 怎么了？
3: 哎，好热。热啊！
0: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3: 哥，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0: 你这是 cosplay
3: 嫦娥。哇！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的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0: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呐，
3: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

0: 你的新歌。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
1: 哎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2: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0: 你啥也
1: 不是。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2: 你啥也没
1: 借我一个吧？
2: 我有，
1: 有戒指吗？
2: 后面戒指，后面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咱们的
1: 戒指
2: 哦，圆形那个
1: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2: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1: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2: 现做呢？
3: 来了
2: 啊，来了！
1: 哎呀妈呀，
3: 戒指上来了！哎，
2: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1: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他答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了，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个走，
3: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4: 别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少年，他恨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耶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八百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谁？
7: 我这人平时研究什么呢？
8: 你说说。
7: 我们曲艺啊，小曲小调啊，最近还研究。

0: 什么呢？研究这评书，
1: 这没必要吧？
0: 怎么呢？
1: 研究评书干嘛？
0: 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1: 相声跟评书差不多，你研究它干嘛？
0: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外行。相声跟评书都是说，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呀。
1: 有什么区别？
0: 太多了
1: 啊！
0: 咱就说这形式上，一人俩人，咱就不说了。
1: 是，
0: 咱就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呢？
1: 您说说。
0: 包袱。
1: 哦，就是笑料。
0: 大伙儿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大伙儿高兴。
1: 哎，
0: 听评书呢？
1: 听的。
0: 评书当中没那么多包袱。
1: 哦，
0: 听的是故事，
1: 就是剧情。
0: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讲这个剧情，什么叫武侠的呀？什么叫红色经典？听这故事内容。
1: 是是，
0: 是不是？听相声呢？听的什么？听段子。
1: 嗯，
0: 听评书得。听什么呢？
1: 听
0: 扣子。
1: 听哦，哎，听什么
0: 扣子呀？
1: 扣子是什么？
0: 你看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
1: 啊，
0: 听戏听咒，听书听扣。
1: 我就听过前半句。
0: 哪个？
1: 听戏听咒，最后一位那大咒得听。
0: 得听那角儿的。
1: 这听书听扣，
0: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你甭管说是在网上啊，开着车广播里边听评书，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
1: 啊，
0: 最激烈最高潮的时候，
1: 是
0: 这评书演员拿起这小木头来
1: 啊，有这个，
0: 这叫醒木。
1: 哎，对，醒木。
0: 哎，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你知道吧？
1: 哪个醒木啊？
0: 那甜的，那甜的。
1: 哪个醒饮料啊？
0: 血糖高就不要喝了，
1: 可以了。
0: 血糖高，
1: 了解我。
0: 醒木起到什么作用呢？
1: 你说说。
0: 压盐的作用。
1: 对，
0: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往这一拍，
1: 哼，
0: 不说了，
1: 不说了。
0: 有这么几句代表性的语言，
1: 经典的
0: 词汇，
1: 您说说。
0: 下回分解
1: 啊，有这个，
0: 有这吗？
1: 有有有。
0: 明天再讲，
1: 有有。
0: 哎，后天再聊，是不是？前儿个再谈，这都
1: 哎呀，行了，
0: 前儿个再谈。
1: 干嘛这先生没倒腾出这日子来？
0: 点一回放，就说点一回放。过去这扣子拴得好，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技巧？
1: 您说说，
0: 这都是历史的原因
1: 哦。
0: 因为过去说书的老先生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1: 是
0: 不能在这剧场里呀、现在的书馆啊，给大伙儿表演评书、
1: 哦。
0: 现在还有网络，各种媒体多发达。
1: 对对对，
0: 过去大部分撂地儿演出，
1: 哎，
0: 有一个小书馆呢，那就不容易了，
1: 这就不错了，
0: 指着这养家糊口，
1: 嗯，
0: 想着法呢，让您呢买票进剧场啊，看那演出说书，
1: 哎，
0: 得玩命拴这扣，想办法让您明儿再来。
1: 心理学，
0: 对，得勾着大伙儿，
1: 嘿，
0: 让明儿再来。
1: 你瞧，
0: 天天琢磨这扣子，
1: 哎呦，
0: 那全是智慧。
1: 嗯，
0: 跟大伙儿说，过去老先生，咱就说这艺术家
1: 啊，
0: 扣子拴的好到什么地步？
1: 您说说，
0: 不是吹牛
1: 啊。
0: 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
1: 嗯，
0: 听完他的评书
1: 怎么样？
0: 票准费。
1: 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
0: 啊！
1: 听评书费火车票？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咱这过去的事儿，你现在刚才我介绍了没这个、
1: 哎？
0: 你从哪儿听都成。
1: 是是，
0: 网上 APP 上什么书都有。
1: 嗯，
0: 打哪儿听，打哪儿接受，打哪儿来。
1: 对，
0: 过去不成了，
1: 过去不成。
0: 人家今儿就说这一部书，
1: 哎，
0: 这一部书能说一年。
1: 你瞧，
0: 今儿说过去，明儿接着往下走，这段可就不说了。
1: 哎，对，
0: 这扣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是，
0: 过去老先生的一部老书吧，
1: 叫
0: 《三侠五义》。
1: 嚯，这是经典，
0: 是吧？
1: 嗯，
0: 赶巧台下有这么一位呀、兜里装着火车票呢。
1: 哦，
0: 去南方做生意去。
1: 哦，
0: 咱就说生意咱也不大，能挣多少钱呢？
1: 多少？
0: 十万。
1: 那就不少了。
0: 不少了吧？
1: 那年头挣十万，
0: 挣十万块钱不少了吧？
1: 要
0: 了。嗯，听完这评书，
1: 嗯，
0: 倒了血霉了。
1: 是啊，
0: 你看我学的不好，给大伙模仿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拴。
1: 我听听，
0: 好吧？
1: 哎，
0: 来这三侠五义，一拍这醒目开始了。
1: 嗯，嚯。
0: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薛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虎。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
1: 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0: 对的，那有照相的。
1: 谁跟你照相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跟那蛤蟆学定的呢。你怎么了？
0: 蛤蟆跟你是在一块儿。
1: 行了行了，
0: 知道吗？
1: 哦，
0: 那扣子就拴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0: 散场了，
1: 对，
0: 观众都回家了。
1: 哎，
0: 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1: 这出差这位
0: 听着正入迷呢。
1: 嚯，
0: 你瞧这几位了，都是大英雄。
1: 那可不是，
0: 你说咋就大爷玩意儿、啊？
1: 书有这么刺激吗？
0: 怎么都走了？
1: 散书了。
0: 哦，完了。
1: 哎呵，刚反应过来，
0: 不是来谁了？说呀，我这听着呢。
1: 人家不说了，
0: 你这多讨厌！你说，就烦这说半截话的。
1: 你瞧，你
0: 多难受呢！你说，
1: 哎，
0: 要了亲命了，回家吧，
1: 回家。
0: 回家路上就琢磨，
1: 他琢磨什么？
0: 我跟您各位说，倒霉就倒霉这琢磨上面了，
1: 是吗？
0: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生活当中千万别较真
1: 儿。哦，
0: 越琢磨您越不知道是谁，
1: 是吗？
0: 越不知道是谁，您越琢磨，
1: 好，
0: 越琢磨你越难受。
1: 我
0: 都是，哎呀，
1: 循环，
0: 循环啊，无解，知道吗？
1: 无解，好嘛，
0: 死循环。
1: 嗯，
0: 不是，来谁了呀？这是，
1: 哇，
0: 这书我听别人学过，这书，
1: 嗯。
0: 这十位英雄能耐最大，
1: 那可不是吗？
0: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穿房越脊，如履平地。
1: 这是书胆，
0: 我怎么就听这十个？
1: 呵，
0: 哪个单拎出来都了不得，
1: 都是大英雄。
0: 十个人在一块儿，能给他们架上？
1: 呵，
0: 这多大能耐！
1: 嗯，
0: 这是高启盛来了，这是高启强来了。
1: 没有那位啊，
0: 要了亲命了。这
1: 行了，
0: 琢磨，哎，来谁了呀？
1: 嗯，
0: 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你瞧，
0: 也琢磨这人是谁？
1: 呵，
0: 为什么纠结呀？
1: 嗯，
0: 明儿听不着了。
1: 哦，对。
0: 明儿出差，
1: 出门做生意，
0: 做生意去。
1: 哎，
0: 但是你话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你看，
0: 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嗯，
0: 我要去，我听不着这书。
1: 那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辈子我也想不。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心里头纠结，想到半夜想明白了。
1: 怎么？
0: 打床上腾楞就坐起来了。
1: 嚯！
0: 把这火车票拿出来，看着运气。
1: 哦。
0: 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干嘛？
0: 不去，撕，
1: 把火车票撕了。
0: 10万块钱，大爷赔得起。
1: 嚯！
0: 我倒看看这人是谁。
1: 这人什么脾气？
0: 多哏
1: 哦。
0: 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牌的票，往那一坐，
1: 是
0: 听这人是谁？
1: 啊，就为听这个。
0: 到点来演出，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1: 啊，他不着急，
0: 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嗯，
0: 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1: 就是扇子手绢。
0: 书接上回，
1: 哦，这叫
0: 圆扣，
1: 他得给您圆上，
0: 这扣得给您圆上。
1: 哎，
0: 一拍这醒目就开始了。
1: 我也听听这位是谁。
0: 一圆这呀，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1: 是啊，我听听。
0: 上回书咱们说到，
1: 嗯，
0: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立无相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
1: 谁？
0: 原来是跑台的上菜。这菜上的好突然呀，啥菜呀？
1: 好，
0: 十位英雄看傻了，这菜10万呢，你知道吧？
1: 钱没挣，
0: 说别的没用啊。
1: 怎么着？
0: 就说过去呢，先生能耐大，
1: 老先生有本事，
0: 天天研究这扣子。
1: 哎，
0: 而且呢，跟大伙儿分享。
1: 您再说说，
0: 我这听评书听得多一点
1: 啊，
0: 我喜欢北京人说书。
1: 怎么？
0: 北京评书为什么呢？
1: 啊，
0: 没有别的意思。
1: 您说，
0: 因为呢有它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
1: 嗯，
0: 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口甜口脆。
0: 哎，又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1: 哪部书？
0: 《三国演义》。
1: 嚯，这是名著啊！
0: 大段的战争场面。
1: 嗯，
0: 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是吗？
0: 那嘴里头，呵，就跟珠落玉盘一样。
1: 您给我们来几句，
0: 当当的就这么好听。
1: 听听听听。
0: 但是我呢是相声演员，
1: 嗯，
0: 跟人家评书艺术家们比不了
1: 啊。那是。
0: 那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
1: 哎，可以，
0: 就听听这嘴里的这干净劲儿，
1: 听听北京评书，
0: 来的这个长坂坡啊，
1: 来来，
0: 一拍的又开始，
1: 长坂坡。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这嘴里头
1: 嘴里是干净
0: 有力度。
1: 哎，
0: 赵云赵子龙，
1: 嗯，
0: 怀揣着幼主额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言道：“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赵云赶紧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观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1: 他抱着孩子呢。
0: 张飞言道：“四弟，胜败如何？
1: 怎么样？”
0: 三哥，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呀！
1: 哎呀，

0: 怎么呢？
1: 这我完全不同意啊！
0: 不，哪儿不同意呢？
1: 真的，这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几人？
0: 谁呀？
1: 评书大家啊！单田芳，
0: 这可了不得。
1: 刘兰芳，
0: 那都是大师。
1: 这是你们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1: 哪儿的？
0: 东北的呀！哎，
1: 人家不说书，
0: 你看说呀？
1: 人家不说三国，
0: 说的也非常的好。哎，首先来说，人家没用纯正的东北话。人家也是接近于普通话。哎，东北话那当地的话一出来，这段听的吗？
1: 怎么？
0: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啊？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妈呀，没削过他呀！
2: 你削过谁呀？
0: 你这不是张飞跟赵云呢？
1: 那是
0: 你这是赵四跟刘能啊！你这是。因为打酱油打起来了，这俩
1: 好家伙，东北话是差点。
0: 你甭说东北话了，咱们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1: 周边哪儿？
0: 咱的家乡
1: 哪儿？
0: 那味儿成吗？
1: 唐山。
0: 哎，走啥去？哎呦，打架去不？咱照的街。
1: 不行不行，
0: 破坏艺术文学的美感。你还甭说河北了，天津。
1: 哪儿？
0: 天津也是曲艺之乡，离咱北京那么近，大伙儿
1: 天津啊！别说了，别说了啊！
0: 干嘛？
1: 你刚才说这东北，我不跟你抬杠。
0: 是
1: 天津可过不去，天津那是发祥地，曲艺
0: 我知道，
1: 多少老先生在天津说书。
0: 你就是抬杠，
1: 人家
0: 你就是抬这段长坂坡啊，天津话，
1: 对，
0: 天津味儿啊，地方方言俏皮话，
1: 是
0: 说出来这样好听，
1: 一样。
0: 抬杠吗？
1: 什么叫抬杠啊？
0: 打赌啊！
1: 打赌！
0: 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行，
0: 可有一节。
1: 怎么着？
0: 节目刚刚开始。一会儿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1: 干嘛演节目？你
0: 不好听啊！
1: 好听。
0: 来来，
1: 一样。你这
0: 天津话啊？
1: 一样。
0: 哎呀，要亲命了！你这玩意儿
1: 有什么可琢磨的？
0: 天津话，
1: 来。
0: 带孩子的都抱住了啊，
1: 没那么吓人。哎，
0: 剧场有安全带吗？都勒上点儿。
1: 你说那是剧场吗？那来来，没问题。
0: 天津话，
1: 来，行，来吧。哎，
0: 天津话，这真来吗？真来吗？
1: 不敢打赌，
0: 根
1: 上了。
0: 嗨。稳得住了啊，
1: 来吧，
0: 人天津人，天津说话也比较豪爽，别吓一跳，别吓一跳，
1: 不至于，
0: 来
1: 来吧，长坂坡，
0: 这回锁谁？
1: 这味儿好像是差点，
0: 这回锁谁？话说长将军赵云赵龙，
1: 你等我，你等
0: 啊。
1: 谁？
0: 赵龙。
1: 赵子龙那子呢？
0: 我说了呀，赵龙。
1: 啊，子你妈吃了。
0: 这说话太讨厌了。赵龙。
1: 啊，赵龙，赵龙吧，哎呀。
0: 怀揣的哪斗。哎呀，
1: 哪斗。
0: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哎，全凭那胯下马，马掌中这根枪，
1: 这根枪，
0: 好嘛，
1: 怎么的了？
0: 好嘛，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1: 多费劲，
0: 七出七入啊，哎呀。归齐这才传而重围，
1: 归齐
0: 好嘛，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站一人，
1: 站一人，
0: 站一人，
1: 怎么着？
0: 你猜是谁？
1: 谁呀？
0: 你猜是谁？
1: 谁？
0: 你们猜是谁？
1: 是谁呀？
0: 太哏儿的感情是马张飞，
1: 要了命了。
0: 三爷说：“我客气客气吧。”
1: 还客气客气。
0: 抱拳拱手，这不是张三爷吗？
1: 那个好。
0: 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1: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0: 怎么样了，兄弟？
1: 就是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有戏吗？
1: 嚯，
0: 有戏吗？
1: 有戏吗？
0: 三爷说：“哥哥我崴了呀，
1: 崴了，
0: 我打不过他们呢。
1: 好嘛，
0: 他们人太多了，哎呦，一棒一活的呀。我这用俏皮话说，知道这叫骂吗？
1: 骂呀。”
0: 我这叫嚼心长痦子啊，那点儿太低，
1: 别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

0: 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哇，那什么，啊，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1: 干嘛这么客气？
10: 我对不起你。
11: 对不起我了？
10: 我耽误你了？
11: 耽误我了？
10: 我耽误你起飞了。嗯，
11: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0: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11: 对了。哦，能比吗？
10: 可以啊，
11: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0: 不是感动的。
11: 能比吗？
10: 呛的。
11: 什么叫呛的？
10: 你吃蒜了吧？
11: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10: 闻出来了。
11: 吃蒜了。哦，没救面。
10: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1: 捡你拿手的来吧。
1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10: 人家还照顾我。
11: 行吧，
10: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11: 什么呀？
10: 就是这个。
11: 这
10: 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1: 什么意思？
10: 快板。
1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10: 能比吗？
11: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10: 什么都行？
11: 你就说怎么比吧？
10: 怎么比呀？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1: 我也来一段，
1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1: 是这意思。
10: 怎么样？
11: 那咱俩谁先来呀？
10: 我先来呀。
11: 你先来，
1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1: 我瞧瞧。
1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1: 哦，还有个
1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1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0: 你说谁呢？
11: 你这个叫战俑。
1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11: 什么名字呀？
10: 这叫怀中抱月。
11: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1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1: 为什么呀？
10: 怕打着话筒。
11: 好解释。
10: 哎，对了，
11: 你看给那大哥笑的。哎，
10: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呢，可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11: 听的就是点儿啊。
10: 好了，
11: 那行，你来了，
1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
0: 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0: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0: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0: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0: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0: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0: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0: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0: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这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0: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0: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0: 快板双截棍，
2: 嚯，
0: 好极了，
2: 嗯，
0: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你说，
0: 期待的掌声
2: 哦，
0: 学着点，
2: 那什么
0: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0: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0: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0: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0: 我先亮个相。
2: 哦，
0: 亮个相。
2: 是。
0: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
1: 嗯，再来。嗯，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我跟导演学的。
2: 好，怎么样？
1: 哎，好。唰。嗯，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怎么样？
1: 啊，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
0: 啊，
1: 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这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
1: 啊？
0: 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
1: 嗯，
0: 我全会。
1: 你全会？
0: 嗯，
1: 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
0: 嗯，
1: 100多段还挂零。
0: 呵，
1: 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
0: 嗯，
1: 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
0: 哦，
1: 不相信这样
0: 啊？
1: 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0: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嗯，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哦，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啊、
1: 喊麦
0: 喊麦呀、啊、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啊。
0: 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口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1: 人家，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这
0: 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
0: 嗯、
1: 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
1: 嗯，
0: 那热闹，
1: 热闹，
0: 嗯，
1: 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
0: 嗯，
1: 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
1: 哎，
0: 我会演。
1: 会演？
0: 嗯，
1: 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
1: 嗯，
0: 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1: 哇
0: 啊！
1: 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 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

0: 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哎，哎呦，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
0: 啊，
1: 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老时间，
10: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10: 是我那女朋友冯范峰啊！
14: 哎，你等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10: 冯范峰，
14: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10: 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哦，一激动就犯疯，冯范峰，知道吗？
14: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0: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14: 哦，说什么？
10: 我告诉你，装耳聋。
14: 对了，哎呦，一会儿你等我，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0: 嗨，你不知道啊？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啊，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14: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0: 我告诉你，装耳聋啊，你那袜子，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14: 怎么了？
10: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哎呦哎呦，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14: 哎呦，那你干多温柔。
10: 你说你呢？成一兜了。啊，那条上能挂衣服，
14: 我的天哪！
10: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14: 你就多懒哦！
10: 你说这能赖我吗？
14: 这不赖你，赖谁啊？
10: 说这话我也急了，
14: 你还有脸急呢？
10: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14: 你照顾过吗？
10: 我没照顾过你吗？
14: 有吗？
10: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14: 那你不含糊啊？
10: 废话。
14: 背枪，
10: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14: 怎么了？
10: 俩小时啊，雍和宫
14: 路远，
10: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14: 那得飞着去。
10: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14: 吃吧。
10: 一吃我更生气。
14: 又怎么了？
10: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14: 那这个
10: 门口的，
14: 这你都能吃出来？
10: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啊，
14: 门口这个，
10: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14: 没肉这里头，
10: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14: 光剩吃葱了。
10: 那你说能怨我吗？
14: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啊，
10: 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俩小时。
14: 冷不冷啊？
10: 挺冷的，其实。
14: 怎么不冻死你呢？
10: 是不是不怨我？
14: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10: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14: 没听说过。
1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边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14: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1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嗯，
14: 他爸是卖盆的。
10: 我说你了吗？
14: 你可不，
1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4: 哄哄人家，
10: 说一声吧。
14: 说嘛，
10: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4: 没完，
10: 是不是成心？
14: 这是让你给气的，
1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4: 躲？
10: 我回家歇两天去。
14: 我回家了，
10: 刚一进屋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4: 你妈又怎么了？
1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4: 多懒呢。
10: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14: 干点活给家里。
10: 我去一趟吧。
14: 你瞧瞧，
10: 刚一进厨房啊，嚯！
14: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4: 一个月之前泡的。
10: 不是，怎么没搜了呢？啊，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啊，就怕他搜了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4: 这一家的人啊，
10: 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14: 要犯懒，你洗了他。
1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14: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0: 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我哎，
1: 对啊，
0: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啊？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0: 啊，
1: 成绩优异。
0: 多真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0: 啊
1: 到全校演讲，
0: 我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0: 啊，
1: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0: 嚯，
1: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哦，
1: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这怎么打？打上了，
1: 光打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0: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银珠，
7: 嚯！这俩大银珠子，
8: 这五钱啊，这四钱
7: 加一块两块，
8: 那可不。
7: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9: 过去在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住着这么一位满大爷，唐印呢叫不懂，您听这名字满不懂。

0: 说是名副其实，什么都不懂。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他可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一位大奶奶呀，还有个6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爷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呀。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队，满爷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茶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灯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1: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2: 恭喜恭喜，
1: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大发财源，我给您送春联来了。
2: 哎呦，
1: 得嘞得，
3: 太谢谢了，太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4: 咱留着吧。
3: 哎，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啊，您是东街饼那个油盐店的
4: 老赵？
1: 哦，不是
3: 啊。
4: 哦，
3: 西边那饺子馆的。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3: 啊，那都不是，
1: 都不是
3: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1: 我高兴嘛。
3: 大贵宝号是这个，
1: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4: 红破鞋的。
1: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4: 老陈
3: 啊，就是。
1: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4: 对，
1: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
4: 啊，就这位。
3: 小姐别
1: 哎呦，真富态，真富态。
3: 就是我，
1: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3: 啊，得嘞，
1: 我跟您说啊，这个您放心，我在您门口摆摊绝不给您搅和。
4: 太好了，
1: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啊。
3: 这就没少添麻烦，
4: 让我们收拾像话吗？
3: 就是啊，
4: 不用您收拾啊，
1: 我全给您弄好了。
3: 哎，这像话，
1: 得嘞得嘞，
3: 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儿
1: 啊，
3: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1: 那给您添麻烦呢，
3: 喝碗茶呀。
1: 得嘞得嘞，
4: 多简单，
1: 那您忙您的。
3: 得嘞得嘞，
1: 回见回见
4: 回见回见，
1: 别祸害啊。哎，好好好，
4: 别别祸害。
1: 哎，好好好，
4: 得嘞。
1: 哎，
4: 忙你的。
1: 哦，
0: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3: 九江八河主，
5: 松江一窝。
3: 哎，不像话呀。哎呦，来一位。
4: 哎呦，
1: 我来俩子的银珠
3: 啊。
4: 好，
3: 找找去。哎，找去。您稍等会儿啊。
1: 好
3: 啊，
6: 货底儿不全了，都是陈货，
3: 那怎么办呢？
6: 没有了。
3: 没有不行啊，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呀。
6: 我采办去
3: 啊。去，赶紧去呀。
6: 掏钱。
3: 多少钱？
6: 2块。
3: 2块呢？
6: 采办去呀。对过首饰楼。
3: 哦，上首饰楼。
6: 那怎么着？你听我的错不了
3: 啊。
6: 啊，你照应点买卖啊。
3: 对对，
6: 我去就回。
3: 去不去？
7: 哪儿这么些说的呀。您别着急啊，这位，我们这是新开张的，我们这个货底不全，给您取去了啊，上货站。
1: 有点慢啊，稍微快点。
0: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
6: 大爷，
3: 哎哎，
6: 采办齐了
3: 啊？是吗？
6: 嗯。银珠，
3: 嚯，这俩大银珠子，
6: 这5钱
3: 啊，
6: 这4钱，
3: 加一块2块，
6: 那可不。
3: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2块钱的银珠，
6: 您怎的
3: 啊？
6: 先赔后赚呢。
3: 哦，
6: 这买卖这就开了
3: 啊。那给人家吧，
6: 给人家吧，
3: 给人家。我说
1: 啊，
6: 拿着吧。
1: 掌柜的，
6: 嗯，
1: 我买银珠，
6: 是银珠，不去拿家切个条去，知道吗？是席勒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1: 真的？
6: 那可不。
1: 那我走了。
6: 回见。
7: 这个掌柜的啊，不是，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2: 懂吧？啊，
7: 人家花俩子买药材，咱们花两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2: 您怎了？啊，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这要他要是买咱们十斤八斤的人参，咱们不就阔了吗？
7: 啊，那得发大发了。
2: 那可不，
7: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我就听您的了，
2: 错不了啊，
7: 听您这假行家的。
2: 我不是行家吗？
7: 啊，那得了，那行，哎。
0: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7: 换成五湖四海人就好了。
2: 对着呢，对字对字，
7: 这都不完
1: 啊。掌柜的，
7: 又来一位。哎，
1: 您好，您好。
7: 哎，您好。哎，
1: 我来三个子的白鸡。
7: 啊，去找去。您别忙啊，
1: 快点啊。
2: 大爷，货点不全了。
7: 添货。
2: 拿钱。
7: 多少钱？
2: 三块。
7: 三块。
2: 怎么了？
7: 这就五块了。
2: 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哎，
7: 对对对。
2: 您照样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啊，
7: 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1: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7: 我们这是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
1: 啊。行，
7: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2: 哎，哎，赶紧给人家吧。
7: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2: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7: 他要的什么呀？
2: 白鸡。
7: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
2: 三块呀。啊，三块。
7: 他花多少钱？
2: 仨子儿。
7: 他花仨子儿，咱花三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
2: 您怎么了？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要买一个180斤的人参，咱不是阔了吗？
7: 那发大发了。
2: 那可不啊。
7: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2: 怎么了？
7: 他不要白鸡吗？哦，这俩黑鸡怎么回事？
2: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货。
7: 哦，这还能配呀？
2: 那可不啊，
7: 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2: 这不齐了吗？
7: 哎，对对对，哎，那给人家吧，
2: 给人家吧，啊，
7: 给人
1: 家。别睡了，
2: 来，
1: 谁睡啊？
2: 我看您要臭嘴儿啊，拿着吧。
1: 掌柜的，我要白鸡，
2: 是白鸡，有黑鸡吗？
7: 没有，
2: 有黑鸡吗？
7: 拿进去了，拿进去了。哎哎，
1: 哦，这好药啊，
2: 多新鲜呢！
7: 好药啊，
2: 别愣着了，回去吧。
1: 那我走了。
7: 走吧，
1: 走吧，
7: 快家去吧，
2: 家去，
7: 家去，
1: 家去吧。
7: 我说，掌柜的，这可又花三块了，啊，他花一个子儿买药，咱们就得花一块。嗯，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两位抓两副药，每副药140个子儿，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
2: 有抓140个子儿的药吗？
7: 我就说这意思。
2: 甭这意思，还先赔后赚。
7: 哦，老是先赔后赚。
2: 你怎么了？
7: 啊，那行，听你的。
2: 马上就发财了。
7: 是是是。
0: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站起走，这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7: 真讲究，
2: 那可不，
7: 呵，这对子啊，
2: 对字对字，
7: 哎呀，值不少银。
1: 掌柜的，
7: 啊，欢迎来一位。
1: 您好，您好，
2: 您好。
1: 我要5个子的父子，
7: 找去，找去，这这。您别忙啊！
1: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父子。啊，
2: 说呀，
5: 您这买卖开的不易。
7: 是啊，
5: 2000块钱
7: 啊，不少啊。
5: 把这买卖盘下来啊，不能让您亏了。
7: 哎，那谢谢您了，
5: 对吧？
7: 谢谢您了啊。
5: 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先生买父子
7: 啊，是啊，给人找去。
5: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山东了，来一趟啊，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啊？
7: 紧着我们爷俩卖？
5: 你怎么急了？
7: 那能不急吗？赔俩钱儿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5: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7: 那我赚不了了。
5: 人家要买个千斤百斤的人参，
7: 他花得起那钱吗？碰不上那个
5: 了，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去呀。
7: 我上哪儿领人去？我
5: 少爷
7: 真卖了。
5: 卖了。哎，只能这样了，
7: 让我领人去。
0: 这位马 满不懂满大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坐火

0: 地上正玩呢，满大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别玩了，爸爸对不起你，把你给卖了。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啊啊，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这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这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那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这正闹着一锅粥呢，贾行家来了，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2: 啊，谁呀、啊？
1: 跟人走了，
2: 谁是儿子？
1: 儿子，
2: 别玩笑
1: 啊！
2: 那少爷呢？
1: 少爷
2: 已经过去了吧？
1: 过去了，
2: 别过去了
1: 啊！
2: 那什么，别睡了
3: 啊！我怎么老睡呀、
1: 啊？
2: 赶紧的
3: 啊，
2: 领走吧，父子。
3: 什么我就领走啊？
1: 哎呀，我跟您走
3: 啊！不，掌柜的啊，我要父子，
2: 是父子，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1: 就切呀！
2: 那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
1: 哎，
3: 是吗？
2: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提溜回来，我不换，
1: 对，
3: 我才提溜得动啊！
1: 是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行，
2: 走吧，
3: 这能走吗？
1: 我们跟您走
4: 啊！连东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2: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4: 掌柜的，来一毛钱撒人。
2: 撒人
1: 给人找去啊？
4: 撒人
2: 那还找什么呀？
1: 啊，
2: 货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4: 那你也得找找，
2: 找不出仨人，
4: 我就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2: 这还短一个呢，
4: 仨人
1: 啊，短一个，
2: 这还短一个呢。
3: 哎，几位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听见了。
1: 哎呦，陈师傅，我可得跟您说说
3: 啊，速度委屈。
1: 您说我这个买卖容易吗？我把房子倒出去，花了2000块钱，在这开了一个药铺
2: 啊。
1: 我也倒了霉了，找了他这么一个掌柜的假行家，
3: 不挺好吗？
1: 他是赔俩钱儿也就得了。
3: 是。
1: 起初啊，来一个人花2个大子儿买俩银珠，人家他花2块钱给人打俩大银珠子，让人拿走了。
3: 啊？
1: 后来人家又买一味药材叫白鸡，他花3块钱给人家买一大白鸡，让人抱走了。
3: 啊，我瞧着呢。
1: 这赔俩钱儿就得了。
3: 是啊。
1: 现在买父子，把我们爷儿俩都卖了
3: 啊！
1: 又来一买仨人的，他告诉短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呢？
3: 还差一个人呢，
2: 还短一个人，
3: 回见，
2: 别忙。
0: 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和仨人。
2: 别走，
0: 这回不错。
2: 别走，
0: 买卖也不
2: 可找着你了。
0: 怎么了你？你找我
2: 也和仨人？
0: 对呀、啊，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2: 不能这么算呢。
0: 算呀、啊，
2: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和仨人。
0: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2: 不能卖我呀？
0: 凭什么呀？
2: 把我卖了
0: 啊？
2: 铺子归谁呀？
0: 哎、他明白了。
5: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让大家眼前一亮。
6: 二号女士的感觉就是美美哒
7: 啊，就上来了，
6: 是吧？您是今儿从哪来呀？
8: 从天津来。
6: 哦，
8: 我看咱这选择这节目哈，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咱这特别靠谱。我如果旅游去了，假设着了几天，我回来得看回放。我都得把它补上，一场都不能拉，有的还得看两回。
9: 这位先生，其实是吧，您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没有？小燕老师，您看。
6: 您是怎么考虑啊？
5: 更多精彩尽在。

0: 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与陪审团的吴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1: 其实您现在，因为刚才普遍介绍，我可能也没有
2: 身高体重，
1: 那倒不用，我都看到了，这点我看不到的。
3: 他有一条，
1: 这点我不知道，
3: 有一条狗，
2: 有一条狗，
3: 接受吗？
1: 有条狗可以，可以。
3: 这个狗真的就是他这个
1: 啊，就是说，因为狗狗出不去的是吧？
4: 对。然后可以带不打人，你打他行。
1: 我更不会打人，对。
0: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3: 您好，来，请坐。我们这个二号女士的感觉就是美美哒
5: 啊，就上来了，
3: 是吧？谢谢。您是今儿从哪来呀？
6: 我今天从天津来。
3: 哦，
6: 我关注咱们选择题节目哈，得有一年了，可能。
3: 才关注了一年呐！
6: 因为我一开始，我爱人去世以后，从那个悲痛中走出来以后，才关注了这节目。我看咱这节目哈特别靠谱，所以今天得大胆的，来到咱这节目。
3: 我们节目在天津也播了很多年了，
6: 对，
3: 就是以前一直没有看到，是吧？
6: 哎，一般没看到，有一年了。
3: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唐慧，69岁，丧偶，数学老师退休，天津人。又是一个老师啊！刚才是英语老师，您是数学老师。
6: 对，数学老师。
3: 这数学老师是不是脑子特好使？
6: 反正就打小哈就爱学数学，从不大的时候就爱学，一直哈就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考够这试。
3: 没考够试，
6: 哎，就是走电子啊，考试3天一考，5天一考，这样才达到了我的那个啊，
7: 是不一样，
3: 差异如此之大呀。
7: 我们很怕考试
3: 啊，您这老师觉得还没考够呢，
6: 对，
3: 他怎么能一年一个学期只考2回，其中一次期末一次，太少是吧？
7: 就人家这方面能力太强了，所以您就是觉得没考够。
6: 我这是从那个18岁分配到那个学校，干到退休。我觉得这个干的教育事业啊，对我来讲就是特，我都就是挺喜欢。我没考够那是我在学生身上也都考够了。
3: 我说嘛，是不是什么都惨了？哎呦，你看现在就是减负，就是不停的要减少考试。所以为什么就说现在这种教育模式它要多样化？因为它真的有可能压力很大的孩子，也有这种吃不饱的，人家这个学习能力特别强。你就是觉得这点都算啥是吧？所以就是要因材施教，这是一个好学生变成了好老师啊。那我们来看看唐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濡以沫的幸福时光，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期待互相体谅的晚年陪伴。这肯定是讲跟自己的老伴儿哈。
6: 对，我老伴儿。
3: 刚才说走了一年。
6: 现在2年半，快3年了
3: 啊！这么算下来，你们的婚姻怎么着也得有
6: 40多年。
3: 对，
6: 我女儿42。
3: 过得特别幸福是吗？
6: 主要就是兴趣都一样。都爱活动。一块儿那阵儿跳舞，后来唱歌。再后来我唱戏。他呢敲无常。就因为我唱戏他学的无常，原来不会小锣大锣挠钹，还有梆子，还有那撞钟，就无常的那一套，他和自己爷爷就是买一个那个东西都把它挂一块儿，就是一个人敲。练这个也挺辛苦的。
7: 人家就是为了想陪着您，
3: 对，
6: 他就是哎，因为我们俩人就是特别一致，就在这儿了。我一般干什么，他那就干什么。
3: 哎，穆老师，那个学起来难吗？
7: 很难，舞场他是鼓是指挥，他是那个这中心，然后挠钹、小锣什么这一套，他各有各的学问。他每个点儿都不一样。这要都您
8: 一个人
7: 啊，就全学了。
6: 他最后哈，就是一开始光敲小锣，学大锣，一样一样学，学完以后把这5样都给搁在一块儿。
7: 我的天！
6: 然后比如这接骨眼儿，该用小锣的时候用小锣，该用挠钹时候挠钹，还有梆子的，随时就得打。
3: 就合着他一人能在那里边担好几个角色是吧？需要啥咱就来啥。
6: 哎，要有一个仙儿哈，带有他。 这个五茬、温茬这都有了。
7: 对，温茬是弦伴奏，五茬就是。

0: 打击乐。
1: 哎呦，哎，
2: 那后来是不是人家比您还忙啊？
1: 就恨不得人哪一个团活动他都去，尤其人家好比说快那个演出了，没有舞场啊，这出戏不好演，有的就是演不了。你穆老师明白啊？
0: 嗯，
1: 他因为他老去啊，就是最后就是累的。
2: 哦，
1: 那天我那个谁，我外孙女11岁过生日，早晨呢，他给人家帮忙去，然后人家就是开了演唱会，走了就没回来。
2: 哦，
1: 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呢，在一个饭店里头。他从那赶回来呀，就是特别热，那天6月24号。
2: 嗯，
1: 然后他回来以后吃饭，吃完了以后告诉我咱赶紧走。我一看不对，赶紧提了他那些个东西，特别沉，都是铜器。
2: 嗯，
1: 拿着我们俩下楼了，到楼下就不好受。
2: 嗯，
1: 我说咱也打120，赶紧去那个去医院。他还没来得及去医院了，就倒下了。
2: 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您还是在他身边的是吧？
1: 我一直跟着他。哎，
2: 就是因为走得太突然了，就很难接受。
1: 那天哪，就像天塌了一样的感觉。因为也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俩人一边搭，他66岁的时候120来了以后说这个人已经走了，我就有点活不了那感觉了。
2: 还是太年轻，才60多。
1: 哎，66岁。因为啊，平常的时候在一块儿啊，我不像别人哈、比如你打球，我呢唱歌，他交集的地方少。
2: 嗯，
1: 我们俩交集的地方多。
2: 嗯，您唱他给伴奏吗？是不是？
1: 哎，在家里也是如此，他给伴奏、他懂得那个谱，就是那个乐谱、他懂得多，所以我唱哈、他都能给我那个指导纠正。
2: 真是神仙眷侣的那种感觉，真的是。
0: 这就是王老师老说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呀、你得有参与感，得有自己的角色。
2: 对对对，
0: 你看人家就是主动往您身边凑，而且人家全会了，全会以后您离不开他了，这功能性，对不对？
2: 对，
0: 而且是您的专属。
2: 嗯、
0: 这个夫妻的关系真是这样。
2: 但是这个太完美了，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他们两人感情好，关键是、对，他一走他肯定接受不了。
4: 想一个人唱，一个人帮你伴奏。
2: 嗯，
3: 而且他说的那个男士、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就走了，
5: 突然的
3: 他说的、
5: 那更受不了。
3: 对，
4: 就这种关系特别好的夫妻突然去世，就
5: 对，真的是胆子
4: 很难。
3: 我的爱人也是那什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走了，
5: 也没了，
4: 所以我。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两年过来也特别不容易，是吧？
2: 他这一走了以后哈，我其实一开始不是这么瘦，那115斤哈，还显得有点胖。他走了以后，我可能得好几个月就没吃饭，
1: 嗯，
2: 一下就瘦到都跌破100了。
1: 哎呦，
2: 现在都2年半都过了，
1: 嗯，
2: 这才稍微就是长了长点肉，
1: 嗯，
2: 因为这心里头太难受。

0: 是，
1: 哎，
0: 那这次来是怎么想到来我们选择呢？
1: 我看咱的选择这节目哈，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咱这特别靠谱，就是你们这几位

0: 没出过框了，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能够才
1: 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过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0: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1: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在生，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现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现他，哎，即便是画虾我也画虾，即便是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磨，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墨法。他主要是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0: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1: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10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0: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对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的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1: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

馆，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啡店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
1: 它被称为调料界的高端货。
0: 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嗯，
2: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嗯，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嗯，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3: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嗯，
2: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嗯，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欢迎周经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嗯，
4: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2: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5: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4: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6: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4: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这个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4: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6: 对，
4: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呵，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4: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2: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4: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2: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
4: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2: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4: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 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5: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2: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
1: 您这个高品质让别人怎么比啊？
0: 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5: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2: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2: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5: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对，
5: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5: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5: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个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2: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2: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5: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5: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2: 那我得抢一组，
5: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5: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2: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零六九
1: 了，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嗯、
1: 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
0: 嗯，
1: 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0: 哎，所言非虚啊！
1: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
0: 啊，
1: 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嗯、
3: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0: 嗯、
2: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0: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1: 对呀，
2: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
0: 嗯、
2: 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0: 哦，我这瓶是028。
2: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0: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1: 到时候以后，
2: 嗯，
1: 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0: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
1: 嗯、
0: 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
1: 嗯、
0: 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美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

0: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2: 我们举石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0: 哦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0: 腻，噎得慌。
1: 是
0: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0: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
0: 嗯，
1: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
1: 嗯，
0: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0: 哎，
1: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0: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1: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0: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啊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哎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普通的桃酥，
1: 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腻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3: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哎，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3: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烫石机，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日灼潮，水日均有。
11: 首届中国新闻烫石机，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沈二钢的竞拍会，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钢铁行业的从业者。首先我们要感谢自己啊，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钢铁钢材的价格以及涨势最黄金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来对了地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标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会有极大的兴趣，而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十几封标书，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勇气。从1968年破土动工到今天，沈二钢建厂已经整整30年了。这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沈二钢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拥有6000多名员工，钢产量达到了每年100万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同时，沈二钢因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它的矛盾和弊端也在改革当中逐步暴露了出来。库存积压，资金紧张，员工下岗，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种阵痛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们忍耐到今天，我们抉择到今天。我们要感谢今天所有的竞拍者，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代还在继续前进，改革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沈二钢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等一会儿沈二钢的竞拍就要开始，
1: 就要决定钢厂经营权的归属。
0: 不管怎么样，能迈开这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谢谢大家。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正式开始。
1: 刚才你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啊？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接手的。
0: 30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别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得挺准。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1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4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8: 嗯，开始了。
0: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5: 4050万。
0: 6号出价4050万。
9: 4150万。
5: 4200万。
0: 4200万。
9: 4300万。
0: 4300万。
5: 4350万。
0: 4350万。
9: 4450万。
11: 4450万。
8: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5: 4700万。

0: 4700万，六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1: 4800万，
0: 还有人出价吗？
2: 4900万，
0: 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六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3: 还有人加价吗？
0: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
3: 现在是4900万。
0: 4900万，第一次。
4: 他们还会不会往上加？
1: 这个时候了，怎么撤呀？撤不了。
0: 4900万，第二次。

0: 4900万，第三4号出价5000万，目前出价500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
1: 还有人加价吗？
2: 追！
0: 还有人加价吗？5000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
2: 追呀！再来！
0: 5000万第二次。
2: 你干什么呢？快追啊！
3: 追啊，赵雷，你听到没有？赶紧给我干！赵雷，追啊！
2: 赵雷，你说话呀！快点追啊！
3: 赵雷，追啊！赵雷，赵雷！
0: 5000万第三次，成交。

0: 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0: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3: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
4: 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呢。啊，
0: 这要仅仅只是一个钢厂，不好吗？
1: 真要觉得自己看错人了，没必要这样。在商言商，要换做你是吴老大，你有什么选择呀？你想想，谁碰见事儿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啊？哪天，哎，真的，上我那小院啊坐坐去，好不好？感受感受大自然，那大自然那治愈力，真的。改天咱俩坐哪儿钓钓鱼，我保证你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来，我就拿你这碗啊，陪你喝一会儿，好吧？
0: 你喝吧，我要去处理点事。Thank you.

0: 去哪里啊？
1: 哎哎，有出租车。
2: 哎，师傅师傅师傅。
3: 请问以后我到底要咱这去哪？这大晚上的。
1: 走，先走先走。上车。师傅，机场。啊，就是飞机上好好睡一觉，把这事都忘了。
3: 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怕吗？
1: 怕？我怕我去不了。这回你得让着，行吗？房屋都订好了，还进房？就在海边上，躺床上就能直接看见海。你看，去我们那服务员直接，你好，陈先生、陈太太，里边请。哎呀，你猜，胖子他们要知道了，会什么心情？
3: 他们应该会追过来吧。他们都对你特别好。
1: 不会的，他们不会追我来，他们都太忙了。这不追过来也挺好啊，他们不到我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忙有什么屁用。追过来挺好，我就拽着他们一块儿在马尔代夫晒太阳，我得高兴死。哎呀，要是不追过来也挺好，就我们俩晒着太阳，到时候阎王爷问我，哎，小伙子你怎么死的呀，我就跟阎王爷说，哼，老子是爽死你。

0: 庆祝我的失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追？说呀，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1: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0: 赵磊，你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宝莱，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徐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武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刚，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得办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童小琴，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
3: 怎么了，
4: 老大？
1: 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赶紧去机场。
4: 他怎么跑了？
3: 谁？
4: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偷井盖吗？
1: 谢你，
0: 谢你替我扛这雷，不是还要谈恋爱呢？
1: 哎呦，大

0: 瑶琴，应该是那个航班，还没起飞。
1: 走走走。
2: 胡瑶琴。
1: 哎，老大。
0: 姐，人呢？找着了。
1: 我们也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0: 嗯，分头找吧。
1: 好，走走。

0: 查一下陈宇宙还有周倩去马尔代夫的登机了没有？
1: 观察队上。
0: 查一下怎么了？
2: 你还好点吗？
3: 没事，马上咱就上飞机了。
0: 老大，找到了！陈宇宙，你出来，你不能去。
4: 小陈，
1: 咱们去吧。
0: 他这怎么去啊？他会死的。
1: 至少也是死了无憾。
0: 不行！
5: 哎，同志，不能进去，没有票，不能进去，同志，同志，
6: 不能进去，
5: 同志，
1: 同志，
5: 没有票，
0: 不能进去，
5: 同志，
0: 同志，
5: 同志，
0: 不能进去，
5: 同志。
0: 怎么了？
5: 有医生吗？
2: 怎么了？咱把病治好了，治好了再带去。小强，
3: 去什么呀？去不了了。

0: 希乐，我叫他，
1: 这不能叫吧？
0: 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
1: 陈哥。

0: 胖子，又给你惹祸了。
1: 你不给我惹祸，我都不习惯了。
0: 帮我把窗帘打开。胖子，帮我把床摇进来。
1: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
0: 你听说了？武建设最后把钢厂派走，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你后边到底怎么弄。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
0: 胖子，这可不是你，咱以前还遇到过比这更差的情况，不都熬过去了吗？这不就丢了一次金银泉而已吗？赶紧想怎么办，你可不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1: 我主要是没想好，想好了我再告诉你。
0: 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的吗？
1: 记得呀，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0: 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

0: 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一想起来啊，我也就不怕死了。
1: 别说话了，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0: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1: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0: 才刚才是不是轻生了哈？
1: 嗯，辛苦你了。
0: 他一个礼拜也没有什么好过，
1: 是你照顾的好。
0: 他知道你花钱的事了。

0: 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陪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
2: 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
0: 就想要娶我，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明白吗？不是没有理由。
2: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半夏，你让我谈恋爱，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0: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2: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数我。

0: 我不知道你。
1: 滚！
0: 滚！
1: 滚！滚！

0: 醒着的声音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哎，姐，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中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清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事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4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4: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9: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6: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8: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

0: 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亲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他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亲，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亲，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亲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准备准备到北京五月南艺大教师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上巡游，中间旅行接风神，每一个小花姐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给上面，他
4: 恨
6: 我呀！
4: 爆笑故事，
6: 太丑了！
4: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4: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我也跟小童说了，让他把车队的事先放放，多过来陪陪小陈。放心，
0: 小童也算是有样子吧。
1: 不知道
0: 怎么了，
1: 他不是陪着我去上夜校吗？课去的特别勤，数他问的问题多，都快成班里的典范了。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这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之前我总逼着他改，那你说他真转性格了吧？我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我是不是矫情？
0: 你也没什么毛病，他又不傻，他愿意改，除了是因为你，那他肯定自己也是觉得这是好的。
1: 哎，姐，那个，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
0: 给他？
1: 嗯。
0: 为什么？
1: 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他不是早就该去那家外企吗？
1: 没有，我听说那家外企早些阵子定了一个省级代理商，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哎，他那个业还有半个小时就输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去吧，放心。

0: 喂，吴总啊。
1: 哎，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2: 啊？
3: 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
0: 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
2: 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3: 吴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
2: 小许啊，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
1: 但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雷，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你说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不想去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赵。
4: 徐总，
0: 徐总。

0: 搬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手毁了这段感情。未来的日子，请照顾好自己，珍重。总是还有点距离，有很多人不会承认和想象中的差距。
1: 妈，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
2: 啊，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1: 哦，行。
3: 辛苦辛苦
1: 啊！
3: 过
1: 行，怎么了？
3: 有件事你得帮忙
1: 啊！
3: 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的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真跟他们联系上了，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对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1: 这多好呀！
3: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英语水平，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怡。
1: 行，那我试试啊。
3: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1: 啊，行，
3: 你仔细做。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
1: 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2: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咱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
3: 哟，小雪，
1: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
0: 嗯，好的。
3: 啊。
4: 小雪啊，哎，其实这个办公室你进来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
1: 吴总，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儿需要吗？
4: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1: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4: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1: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4: 唉，朋友们，

0: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1: 上策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
2: 是你让我滚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
1: 我甚至没心在
3: 闯。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吴建设有没有坑你啊？说话呀！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1: 一刻
2: 怕。
1: 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我走的那天，
1: 声色人间除了爱与和，
2: 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
1: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任性在抓不住什么。
2: 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你能原谅我吗？

0: 陈哥，陈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叫不醒了，哎，叫不醒了，来，江主先出来。江主先出去。
0: 我不出去，我就在这儿。
1: 江主先出去。先出去。

0: 医生，啊，他没事吧？
1: 没事，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呀，啊，去推床吧，有事再叫我吧，啊。
2: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啊，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哎，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下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挣你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2: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你听懂我说什么没有？
1: 不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房地产一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2: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嗯。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
1: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Virtual，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1: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

0: 来说也是春风，
1: 来为春风干一杯。
2: 孙总，
1: 叫我王总。啊，
2: 王总，王总。
0: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2: 我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哎，
1: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2: 那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0: 你吃。
1: 吃吧。嗯。
0: 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2: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0: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你不用有负担。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你真这么想啊？啊，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肩线这里被我亮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一个人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干不了。
0: 你不用会干啊，你会挣钱啊，你是富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了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一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的对，喜欢一件我再陪你十件。
0: 对，咱买个衬衫厂。
2: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0: 是的，老板。等会儿我就上那儿看那边的。
2: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0: 给你爸穿。帮我开个单。
2: 哎，好，
0: 谢谢。
2: 是这个。
0: 好。
2: 哎，这个好看。
0: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绕两圈从中间踏过去，跟刚才那个。
2: 买个手表。
0: 给谁的？
2: 给小陈呀。
0: 小陈挺文静的，对，这块合适他。交换一下。

0: 傻笑。
1: 我做了生意这么久，从来都是我给别人买礼物，还没有人给我买过礼物，感动了呗。
0: 那以后给你送礼物的人有了。
1: 我还以为你不会送别人礼物呢。你第一次送了我一把裁纸刀，当时没把我气疯了。
0: 哎，你说实话，是不是那时候你就爱上我？
1: 其实陆州交易会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你有贼心了，只不过藏得好。
0: 那么早啊？奸商啊？
1: 你不也是？
2: Hi.
3: Hi.
2: Are you Mr. Su?
3: Yeah.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ill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mpany.
4: Hi. Nice to see you. We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Banxia Steel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0: 信的事怎么样了？
1: 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
2: 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
3: 喂，半夏。
4: 大中华区总经理，行呀，大公司，
0: 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
1: 啊！
5: 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
0: 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
5: 都租下来了？你要干嘛呀？
4: 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
6: 介绍一下，这位是贾长安，是我之前从东北请回来的，他会是我们未来新钢厂建设的总负责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7: 好，敬我们的宇宙钢铁厂。
6: 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

0: 可以啊，老婆，看得够精神的呀。
1: 那是，这搁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
0: 来啊，
1: 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2: 海亮，您慢点啊。
3: 谢谢。
1: 你们家祖上没谁干过那大事儿，
0: 我们家祖上也没有了啊。我跟你说，这才能到哪？这刚刚开始，我保证3年之内追上鞍钢，赶上宝钢。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1: 咱们稳坐第一位的，
4: 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5: 首先，让我们有请江东省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叶进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本次承包钢厂的中标者武建设先生达成签约。
0: 好，好。

0: 那么有请签约的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

0: 特别的激动，谢谢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我武建设呀，
1: 出生在旧社会，
0: 小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睡过防空洞，在街上要过饭，还啃过树皮呢。没想到能有今天呢，能有自己的钢厂。感谢大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2: 好，感谢武厂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一个难忘的时刻。三。

0: 高会长，
1: 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1: 你还真敢说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五建设？
0: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1: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0: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
1: 口气不小啊。
0: 我有地皮，有人才，价格都已经搭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
1: 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1: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二钢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
0: 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作是您，您也一定会这么做。
2: 哎，老大啊，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3: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吧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大展宏图多气派呀！
4: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撞过去，对着。
5: 吴总，这吴总，有客人来了。
4: 哦，快请。好，
6: 吴总。哎呦，
3: 小许，欢
6: 迎。冯哥，
4: 欢迎欢迎。
6: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我带了份小礼物。哟，
4: 谢谢谢谢！
6: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4: 谢谢谢谢！
3: 我来
4: ！哎呀，
3: 小徐，
4: 你看，
3: 徐总，我来！
4: 哎，坐！你看你来了，你怎么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哎，老孟，哎，帮忙到这儿。
7: 徐总，这不是我说你啊，上次沈二钢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
0: 还那样呗。我就那些事儿，堆厂、废钢，你们都知道的。
7: 看是看，是带着气的。不过来了就好，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哎，我求必正人啊，对事不对人。
0: 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哎，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
4: 行行行，你们俩改日再聊吧。
3: 好好，
4: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许说。
3: 那你们聊，你们聊。
0: 哎，行
3: 行行，
4: 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3: 先坐着啊。
6: 对。怎么了，吴总？
8: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哎，借着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0: 您过奖了。
8: 真的，哎，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6: 这怎么会呢？你先说这哪的话？
8: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
6: 我相信。
9: 但是这个入一补不太合适吧？
10: 你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8: 你这跟老大哥哭穷，嗨，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10: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
8: 啊，对，你喝茶。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
10: 现在竞标的事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但是您能帮我飞高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还，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
8: 你可别提那帮东北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
10: 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
8: 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好了，不说他们了，你真的不来吗？
10: 啊，我真的不来。吴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

0: 小姐，你作为咱们公司出国考察队的负责人，代表公司的形象，也表达一个态度，一定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有机会能够买到机床和取到高级技工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一定要力争啊，争取，咱们要争取跟国际一流的企业还有工厂合作。
1: 放心吧，徐总，保证完成任务。
2: 羡慕啊，
1: 爸妈，
2: 这去美国有什么可羡慕的？
3: 回来，
2: 下回我带你去外太空，离开地球。
3: 行了，懂个屁！
2: 哎，拜拜。
1: 放心吧，徐总，
2: 顺利啊。
1: 保一下啊，
4: 一路顺风。
5: 怎么想的？有些事儿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体验那种感觉，明白那种震撼。
6: 你懂个屁！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比上一单它跌了20%，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
1: 那当然了，哎，冷轧厂、开平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得把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就都是咱们的了。
2: 这谁呀？
0: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1: 王总，哎，王总，王总马上，小李子，
3: 哎，
1: 哎呀，放心吧，我亲自盯着呢。我这
0: 又来单子了。
3: 徐总，
0: 我
3: 先过去了。
0: 哎，慢走。
4: 这就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吧，只有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种感觉。嗯。
5: 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跑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4: 来，你看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太孤独了。
5: 哎，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6: 你干嘛呢？看什么呢？
5: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

0: 这儿闲着呀？我你家等什么呢？
1: 陈哥要看我。
0: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1: 行。
0: 去吧去。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2: 胖子，以后我买那表真好看。
0: 那我帮你戴上吧。
2: 不用，就放在那儿，能听见他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动，我踏实。你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
0: 我给你看我新钢厂的计划书。我们要新钢厂了，虽然上次竞标我没能赢，但是丹图那块附近的地方全部都租下来了。咱们自己的队长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2: 真好
0: 啊，滩头那一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场，还有码头，这也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分。
2: 胖子，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3: 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4: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3: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4: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3: 待遇怎么样呀？
4: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对，
3: 哎，你说你
4: 不好意思，
3: 在这搞什么乱？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行了行了，
4: 药没摔坏吧？
3: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4: 我看看药摔坏，我赔钱。
3: 回去吧，看着你的病人好不好？
4: 行行行行行，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儿运煤多方便，离钢厂也近，来回成本也低，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宇宙钢厂，宇宙钢厂。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路子，我就觉得忙。

范佳杰，我回家了，票已经买好了，就今天。

0: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头诈骗都被抓起来了，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
1: 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0: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小陈的人四个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小陈给你留了笔钱，
0: 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要谈恋爱，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爱我的人，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打工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然后把这一切都忘了。
1: 必须的忘。

我不要他的钱，我是当混托，但我从来不爱别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快把自己给烧干了。我每一天心里都是热的，我只要一想到他，想到他，我有时候就突然间蹲到地上根起不来，那感觉就挺像是被人在那个心口拧了一把，那滋味挺不好受的。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而且我这辈子也是热一回少一回，心里那点柴火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我这次婚礼实在是太贵了。

就这样了。你以后要是在街上看到我，也别给我打招呼。哼，我好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好，对了，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次我就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的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现在我不想要了。

0: 老大，小程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学他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念给你听听。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她。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1: 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050立方。啊，是
2: 小了点了。
1: 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4000吨立方吧？宝钢那个日产升解快10万吨，油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截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燃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截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 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了。那承包书上也没写呀。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工程师出的报告和预算我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3: 好，知道了。老师没评，单独评价我。老师看到一个同学在睡觉，然后呢？
4: 睡觉。
3: 对，然后呢就说他。
4: 说，
3: 快点。
5: 爸。

的。我突然发现，钱是身外之物，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

么多年，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这么多年，你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这块的主体工程在月底就能完成。
1: 完了，那边的等渗线图纸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0: 您这施工的注意安全啊！
1: 啊，这每天都在盯，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你放心。
0: 那边也有规划吧？
1: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图纸出了点问题，挖出那个电缆是通信电缆，现在正在。
0: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三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那个项目资金不够。

0: 大家印象啊，我隆重的宣布一下，
1: 由市政府和徐总
0: 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好三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堆场，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还有了新建的学校，这一切都得感谢许半夏许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许总说一声感谢。下面请徐总给我们说两句。

0: 这人可真有意思，用这么长的遗愿清单带你带我早干嘛去了。哎，你的清单什么时候弄完啊？你得抓紧时间啊。
1: 别说我呀，你呢？你的愿望呢？

0: 哎，我说，你这老吃止疼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说谁呢？
0: 老大，错了，这开车呢。那你真应该好好听话。
2: 你们家喝的那水还行吗？
3: 喝的水没事，吃那井里的水就行。关键浇地怎么办？
2: 你实在不行，先用井水浇地呀。
3: 那能浇得过？你先别说你家那菜地了，我承包那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呢。现在全白瞎了，那鱼全死了。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
4: 哎，这回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了。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0: 天这么多鬼子。
1: 都被他毒死了，
2: 又不我们儿子，怎么现在才在医院？
0: 对呀，就是喝了那个水。

0: 对是那么多馆子，就是他们。
1: 你看看这这么多馆子。
0: 对，
2: 这么大个地方去哪儿找？
3: 皮蛋，
2: 问问他。
3: 你过来。
4: 哎，三叔，你们干嘛来了？
3: 来，你知道这厂里放污水的地方在哪儿吗？
4: 你
3: 知道你们厂的污水都往哪儿淌了？
4: 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
3: 谁敢抓我？
5: 不是，
3: 咱们村子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4: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儿呢。啊，
6: 怎么就走了呀？
4: 走了，
6: 你这么没良心的。
3: 还找吗？
7: 找，
3: 必须得找，
6: 一定找，
5: 走，就想找。
8: 哎，
9: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偷东西的？
7: 没有，
3: 我们可不是偷东西啊，我们就是来找污水的。
9: 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办公室说，好吧？保佑哥，这是几个外地人。

0: 邱总。
1: 怎么回事？
0: 这些人不知道从哪混进来的，说要找污水。
1: 找污水？
2: 我们村子的几口下塘全是铁锈味，死了很多的虾，好多村民拉肚子，很多田也治不好。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子最大，那这污水不是你们拍的，是谁拍的？
3: 乡亲们，安静安静啊，你们怎么搞啊？
4: 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啊？
3: 乡亲们，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啊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也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
2: 所以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5: 是啊，
3: 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那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我们村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6: 就是
7: 去医院了。
4: 我老妈好言好语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8: 报警！报警！报警！
9: 报警！
8: 报警！
9: 报警！
8: 报警！
9: 报警！
8: 报警！
9: 报警！
8: 报警！
9: 报警！
8: 报警！
9: 报警！
8: 报警！
9: 报警！报警！报警！
8: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4: 警！
8: 报
4: 警！报警！
10: 老吴吗？啊，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3: 好，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11: 哎呀，看看
12: 走，
11: 看
12: 回来就。
2: 你看看这水。你还说不是你们？你看看那水，你们问的污水。
13: 哎，诸位诸位，听我说，
14: 对，
13: 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面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面有废料和废渣。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去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下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池子，已经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你们闻一闻，看看还有没有味道？闻一闻，是不是很清澈？
15: 我们是不是差点
16: 啊？啊，五年会不会有？
14: 吴总，邱总把排污系统给打开了。
13: 哎，诸位诸位，我们在这里边开厂，你们都住在附近，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呐。如果我们厂子的水出了问题，那伤害的不单单是你们呀，还有我们呀。在建厂之初，我们的领导就告诉我们说，说生产固然重要，但环保比生产还重要。所以环保的理念啊，一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不敢忘啊。最近我们附近这地下水啊，确实出了问题，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原因。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厂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
15: 啊。
13: 我叫求必正，有求必应。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诉求了，小李啊，
14: 哎，
13: 赶紧安排车把乡亲们送回去。
14: 啊啊，好嘞，
17: 走吧，咱们去别人去。
13: 行，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
14: 走了，这边走，
13: 慢点慢点，
14: 慢点啊。
3: 关什么呀关？这人还没走呢。
5: 陈然开的，赶紧关了。你知不知道这设备看起来一分钟要多少钱？关了。
6: 喂，吴总，是我让他开的。
5: 我告诉你啊，没有我的批准，以后谁也不许开。想不想干了？
6: 知道了，吴总。
9: 这一帮子人冲进来了，要闹事儿，我能不开吗？
5: 那保安干什么吃的？外人怎么就混进来了？
9: 你先别管保安了，政府老罚咱们这款，都罚了三次了，三次叠加，这损失也不小。
5: 老裘啊，这笔账你算过没有？罚款跟咱们这个破设备开起来相比，哪个钱多，哪个钱少？
9: 你说当时开钢厂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污染这事？
5: 还有啊，产量还得再上。
9: 大哥，现在咱们已经是2000吨一天了，
5: 不够，远远不够。给设备维护人员发加班费，人手要不够从外边招，轮流干。许半夏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11: 怎么也得2-3年吧。
5: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2-3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趁着母老虎还没长大，咱们赶紧吃。
11: 对。
12: 先生你好。
18: 你好。
12: 您想买戒指呀？
18: 嗯。
12: 您是想送给女朋友吧？
18: 啊。把这个拿出来看看。
12: 好的。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18: 有什么差别吗？
12: 您看的这款呀是求婚用的，结婚呢可以买一对哦。
18: 哎，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吗？
12: 是的。
18: 是最贵的吗？
12: 没错。
18: 包起来。
12: 好的，先生，您请稍等。

0: 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那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
1: 谁？
0: 我人平时研究什么呢？
2: 你说说。
0: 在我们曲艺啊，小曲小调啊，哇，最近还研究什么呢？研究这评书。
2: 这没必要吧？
0: 怎么呢？
2: 研究评书干嘛？
0: 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2: 相声跟评书差不多，你研究它干嘛？
0: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外行。相声跟评书都是说，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呀。
2: 有什么区别？
0: 太多了啊！咱就说这形式上，一人俩人，咱就不说了。
2: 是，
0: 咱就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呢？
2: 您说说。
0: 包袱。
2: 哦，就是笑料。
0: 大伙儿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大伙儿高兴。哎，听评书呢？
2: 听的。
0: 评书当中没那么多包袱。哦，听的是故事，
2: 就是剧情。
0: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讲这个剧情，什么叫武侠的呀？什么叫红色经典？听这故事内容。
2: 是是，
0: 是不是？听相声呢？听的什么？听段子。嗯，听评书得听什么呢？
2: 听
0: 扣子。
2: 听哦，哎，听什么？
0: 扣子呀。
2: 扣子是什么？
0: 你看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听戏听咒，听书听扣。
2: 我就听过前半句。
0: 哪个？
2: 听戏听咒，最后一位那大咒得听。
0: 得听那角儿的。
2: 这听书听扣，
0: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嗯 啊你甭管说是在网上啊，开着车广播里边听评书，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啊，最激烈最高潮的时候，
2: 是
0: 这评书演员拿起这小木头来
2: 啊，有这个，
0: 这叫醒木。
2: 哎，对，醒木。
0: 哎，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你知道吧？
2: 哪个醒木啊？
0: 它甜的，它甜的。
2: 哪个醒饮料啊？哎，
0: 血糖高就不要喝了。
2: 可以了，
0: 血糖高。
2: 还了解我？
0: 醒木起到什么作用呢？
2: 你说说。
0: 压盐的作用。
2: 对，
0: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往这一拍。不说了，
2: 不说了。
0: 有这么几句代表性的语言，
2: 经典的
0: 词汇，
2: 您说说。
0: 下回分解
2: 啊，有这个，
0: 有这吧？
2: 有有有。
0: 明天再讲，
2: 有有。
0: 哎，后天再聊。

0: 想办法让您明儿再来。
1: 心理学，
0: 对，得勾着大伙儿，
1: 嘿，
0: 让明儿再来。
1: 你瞧，
0: 天天琢磨那扣子呀，
1: 哎呦，
0: 那全是智慧。跟大伙儿说，过去老先生，咱就说这艺术家
1: 啊，
0: 扣子拴的好到什么地步？
1: 您说说，
0: 不是吹牛
1: 啊。
0: 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
1: 嗯，
0: 听完他的评书，
1: 怎么样？
0: 票准费。
1: 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
0: 啊。
1: 听评书费火车票，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咱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刚才我介绍了没这个、
1: 哎，
0: 你从哪儿听都成。
1: 是是，
0: 网上 APP 上什么书都有。
1: 嗯，
0: 打哪儿听，打哪儿接受，打哪儿来。
1: 对，
0: 过去不成了，
1: 过去不成。
0: 人家今儿就说这一部书，
1: 哎，
0: 这一部书能说一年。
1: 你瞧，
0: 今儿说过去，明儿接着往下走，这段可就不说了。
1: 哎，对，
0: 那扣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是，
0: 过去老先生的一部老书吧，
1: 叫
0: 《三侠五义》。
1: 嚯，这是经典。
0: 是吧？
1: 嗯，
0: 赶巧台下有这么一位呀、啊，兜里装着火车票呢。
1: 哦，
0: 去南方做生意去。
1: 哦，
0: 咱就说生意咱也不大，能挣多少钱呢？
1: 多少？
0: 十万。
1: 那就不少了。
0: 不少了吧？
1: 那年头挣十万，
0: 挣十万块钱不少了吧？
1: 要
0: 了。嗯，听完这评书，
1: 嗯，
0: 倒了血霉了。
1: 是啊，
0: 你看我学的不好，给大伙儿模仿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拴。
1: 我听听。
0: 好吧。
1: 哎，
0: 来这三侠五义，一拍这醒目开始了。
1: 嗯，嚯。
0: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薛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与他，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狐。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众英雄逆无相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
1: 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0: 对的，那是照相的。
1: 谁跟你照相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跟那蛤蟆学定的呢。你怎么了？
0: 蛤蟆跟你是在一块儿。
1: 行了行了，
0: 知道吗？
1: 哦，
0: 那扣子就拴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0: 散场了，
1: 对，
0: 观众都回家了。
1: 哎，
0: 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1: 这出差这位
0: 听着正入迷呢。
1: 嚯，
0: 你想这几位了都是大英雄，
1: 那可不是。
0: 说咋这大爷玩儿呀？这玩意儿，嘿，
1: 书有这么刺激吗？
0: 怎么都走了？
1: 散书了。
0: 哦，完了。
1: 那呵，刚反应过来，
0: 不是来谁了？说呀，我这听着呢。
1: 人家不说了，
0: 你这多讨厌！你说，
1: 啊、
0: 就烦这说半截话的。
1: 你瞧，
0: 你多难受呢！你说，
1: 哎，
0: 要了亲命了，回家吧。
1: 回家。
0: 回家路上就琢磨，
1: 他琢磨什么？
0: 我跟您各位说，倒霉就倒霉这琢磨上面了，
1: 是吗？
0: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生活当中千万别较真
1: 儿。哦，
0: 越琢磨您越不知道是谁，
1: 是吗？
0: 越不知道是谁，您越琢磨，
1: 好，
0: 越琢磨你越难受，
1: 对
0: 吧？都是哎呀，
1: 循环，
0: 循环啊，无解，知道吗？
1: 无解，好嘛，
0: 死循环。
1: 嗯，
0: 不是，来谁了呀？这是，
1: 哇，
0: 这书我听别人学过，这书，
1: 嗯。
0: 这十个英雄能耐最大呀，
1: 那可不是吗？
0: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穿房越脊，如履平地。
1: 这是书胆，
0: 我怎么就听这十个？
1: 呵，
0: 哪个单拎出来都了不得，
1: 都是大英雄。
0: 十个人在一块儿，能给他们架着？
1: 好，
0: 这多大能耐！
1: 嗯，
0: 这是高启盛来了，这是高启强来了。
1: 行了，没有那位啊，
0: 要了亲命了。这
1: 行了，
0: 琢磨还来谁了呀、
1: 嗯？
0: 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你瞧，
0: 也琢磨这人是谁？
1: 呵，
0: 为什么纠结呀？
1: 嗯，
0: 明儿听不着了。
1: 哦。对，
0: 明儿出差，
1: 出门做生意，
0: 做生意去。
1: 哎，
0: 但是你话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你看，
0: 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嗯，
0: 我要去，我听不着这书。
1: 那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辈子我也想不。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心里头纠结，想到半夜想明白了。
1: 怎么？
0: 打床上腾楞就坐起来了。
1: 嚯！
0: 把这火车票拿出来，看着运气。
1: 哦。
0: 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干嘛？
0: 不去，死，
1: 报 火车票撕了。
0: 10万块钱大爷赔得起。
1: 嚯，
0: 我倒看看这人是谁。
1: 这人什么脾气？
0: 多哏。
1: 哦，
0: 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排的票往那一坐，
1: 是
0: 听这人是谁。
1: 啊，就为听这个。
0: 到点来演出，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1: 啊，他不着急。
0: 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嗯，
0: 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1: 就是扇子手绢。

0: 接上回。
1: 哦，这叫
0: 圆扣，
1: 他得给您圆上。
0: 这扣得给您圆上。
1: 哎，
0: 一拍的行吗？就开始了。
1: 我也听听这位是谁。
0: 一圆这呀，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1: 是啊，我听听。
0: 上回书咱们说到，
1: 嗯，
0: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问来者何人？谁？原来是跑堂的上菜。这菜上的好突然呀，啥菜呀？
1: 好，
0: 十位英雄看傻了，这菜十万呢，你知道吧？
1: 钱没挣，
0: 说别的没用啊。
1: 怎么着？
0: 就说过去呢，先生能耐大，
1: 老先生有本事，
0: 天天研究这扣子。
1: 哎，
0: 而且呢，跟大伙分享。
1: 您再说说，
0: 我这听评书听得多一点
1: 啊，
0: 我喜欢北京人说书。
1: 怎么？
0: 北京评书为什么呢？
1: 啊，
0: 没有别的意思。
1: 您说，
0: 因为呢有它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
1: 嗯，
0: 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口甜口脆。
0: 哎，又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1: 哪部书？
0: 《三国演义》。
1: 嚯，这是名著啊！
0: 大段的战争场面。
1: 嗯，
0: 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是吗？
0: 那嘴里头，呵，就跟珠落玉盘一样。
1: 您给我们来几句。
0: 当当的，就这么好听。
1: 听听听听。
0: 但是我呢是相声演员，
1: 嗯，
0: 跟人家评书艺术家们比不了
1: 啊。那是。
0: 那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
1: 哎，可以，
0: 这听听这嘴里的这干净劲儿，
1: 听听北京评书
0: 来的这个长坂坡啊，
1: 来来，
0: 一拍就开始。
1: 长坂坡，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这嘴里头，
1: 嘴里是干净，
0: 有力度。
1: 哎，
0: 赵云赵子龙，
1: 嗯，
0: 怀揣着右主额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言道：“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赵云赶紧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冠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1: 他抱着孩子呢。
0: 张飞言道：“四弟，胜败如何？
1: 怎么样？”
0: 三哥，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呀、
1: 啊！哎呦，
0: 张飞言道：“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嗯，
1: 好，精神啊！这一压这毛，
0: 我不成，我不成，我不成，还得听人家专业的演员。你看，但是我这人我就好琢磨
1: 啊，
0: 我就好琢磨。你看，说出来普通话呀、北京话好听，
1: 是
0: 嘴里有方言、有口音，这段说不了。
1: 你这话可瞎说，
0: 怎么呢？
1: 这我完全不同意啊！
0: 不，哪儿不同意呢？
1: 真的，这不可能
0: 啊！
1: 我跟你说几人，
0: 谁呀、啊？
1: 评书大家啊，
0: 嗯，
1: 单田芳，
0: 这可了不得，
1: 刘兰芳，
0: 那都是大师。
1: 这是你们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1: 哪儿的？
0: 东北的呀。
1: 哎，人家不说书，
0: 你看说呀，
1: 人家不说三国，
0: 说的也非常的好。
1: 哎，
0: 首先来说，人家没用纯正的东北话，人家也是接近于普通话。哎，东北话那当地的话一出来，这段听的吗？
1: 怎么？
0: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
1: 啊？
0: 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妈呀，没削过他呀！
1: 没削过谁呀？”
0: 你这不是张飞跟赵云呢，
1: 那是
0: 你这是赵四跟刘能啊，你这是因为打酱油打起来了，这俩
1: 好家伙，东北话是差点，
0: 你甭说东北话了，
1: 嗯，
0: 咱们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1: 周边哪儿？
0: 咱的家乡
1: 哪儿？
0: 那味儿成吗？
1: 唐山。
0: 哎，走啥去？
1: 哎呦，
0: 打架去不？咱照的街
1: 不行不行，
0: 破坏艺术文学的美感。
1: 嗯，
0: 你还甭说河北了，天津。
1: 哪儿？
0: 天津也是曲艺之乡，离咱北京那么近，大伙儿
1: 天津
0: 啊！
1: 别说了，别说了啊！
0: 干嘛？
1: 你刚才说这东北，我不跟你抬杠。
0: 是
1: 天津可过不去，天津那是发祥地，曲艺
0: 我知道，
1: 多少老先生在天津说书。
0: 你就是抬杠，
1: 人家
0: 你就是抬这段长坂坡
1: 啊，
0: 天津话，
1: 对，
0: 天津味儿
1: 啊，
0: 地方方言俏皮话，
1: 是
0: 说出来这样好听，
1: 一样。
0: 抬杠吗？
1: 什么叫抬杠啊？
0: 打赌啊！
1: 打赌！
0: 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行，
0: 可有一节。
1: 怎么着？
0: 节目刚刚开始。
1: 嗯，
0: 一会儿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1: 那 干嘛养这么
0: 你不好听啊，
1: 好听啊，
0: 来来
1: 一样，你这
0: 天津话啊，
1: 一样。
0: 哎呀，要亲命了，你这
1: 有什么可琢磨的，
0: 天津话
1: 来，
0: 带孩子的都抱住了啊，
1: 没那么吓人。
0: 哎，剧场有安全带吗？都勒上点儿。
1: 你说那是剧场吗？那来来，没问题。
0: 天津话，
1: 嗯，来，行，来吧。哎，
0: 天津话，这真来吗？真来吗？
1: 不敢打赌。
0: 不，
1: 根上了。
0: 嗨，稳得住了啊！
1: 来吧，
0: 人天津人，天津说话也比较豪爽。
1: 嗯，
0: 别吓一跳，别吓一跳，
1: 不至于。
0: 来，
1: 来吧，唱慢坡。
0: 这回锁塞，
1: 这味儿好像是差点。
0: 这回锁塞，
1: 嗯，
0: 花锁藏将军赵云赵龙。
1: 你等会儿，你等
0: 啊？
1: 谁？
0: 赵龙？
1: 赵子龙那子呢？
0: 我说了呀，赵龙。
1: 子你妈吃了，
0: 说话太讨厌了。赵龙，
1: 赵龙，赵龙吧。哎呀，
0: 怀揣的哪斗？
1: 哎呀，哪斗？
0: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哎，
1: 啊，
0: 全凭那胯下马，那张忠这根枪，
1: 这根枪。
0: 好嘛，
1: 怎么的了？
0: 好嘛，
1: 啊，
0: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1: 多费劲！
0: 七出七入啊，
1: 哎呀，
0: 归齐这才闯入重围。
1: 哦，归齐，
0: 好嘛，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啊，站一人，
1: 站一人，
0: 站一人，
1: 怎么着？
0: 你猜是谁？
1: 谁呀？
0: 你猜是谁？
1: 谁？
0: 你们猜是谁？
1: 是谁呀？
0: 太哏的感情是马张飞，
1: 要了命了。
0: 三爷说：“我客气客气吧。”
1: 还客气客气。
0: 棒拳拱手，这不是张三爷吗？
1: 那可好。
0: 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1: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0: 怎么样了，兄弟？
1: 就是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
1: 啊，
0: 有戏吗？
1: 嚯，
0: 有戏吗？
1: 有戏吗？
0: 少爷说：“哥哥
1: 啊，
0: 我崴了呀，
1: 崴了，
0: 我打不过他们呢。
1: 好嘛，
0: 他们人太多了。
1: 哎呦，
0: 一棒一活的呀。
1: 啊，
0: 我这用俏皮话说，知道这叫骂吗？
1: 骂呀。”
0: 我这叫侥幸掌痦子
1: 啊，
0: 那点儿太低，
1: 别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美

0: 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那什么，啊，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6: 干嘛这么客气？
5: 我对不起你，
6: 对不起我了，
5: 我耽误你了，
6: 耽误我了，
5: 我耽误你起飞了。嗯，
6: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5: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6: 对了，哦，能比吗？
5: 可以啊，
6: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5: 不是感动的，
6: 能比吗？
5: 呛的。
6: 什么叫呛的？
5: 你吃蒜了吧？
6: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5: 闻出来了。
6: 吃蒜了哦，没救面。
5: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6: 捡你拿手的来吧。
5: 干嘛捡我拿手的？
6: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
5: 人家还照顾我。
6: 行吧，
5: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6: 什么呀？
5: 就是这个。
6: 这是？
5: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6: 什么意思？
5: 快板。
6: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5: 能比吗？
6: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5: 什么都行。
6: 你就说怎么比吧。
5: 怎么比呀？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6: 我也来一段，
5: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6: 是这意思？
5: 怎么样？
6: 那咱俩谁先来呀？
5: 我先来呀。
6: 你先来，
5: 我打个点你听听，
6: 我瞧瞧。
5: 咱先得来个架势。
6: 哦，还有个
5: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6: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5: 你说谁呢？
6: 你这个叫战俑。
5: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6: 什么名字呀？
5: 这叫怀中抱月。
6: 这个词听着还行。
5: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6: 为什么呀？
5: 怕打着话筒。
6: 好解释。
5: 哎，对了，
6: 别跟你大哥笑的。哎，
5: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呢，可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6: 听的就是点啊。
5: 好了，
6: 要行你来了，
5: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
0: 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0: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0: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0: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0: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0: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0: 我不这么。

0: 打。
1: 那你怎么打呀？
0: 我能把这个快板啊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这个掌声，
1: 这快板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0: 没见识过，
1: 我还真没见过。
0: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啊！快板双截棍，嚯，好极了，嗯，好极了。
1: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0: 期待的掌声。哦，在这儿呢，学着点。
1: 唰、嗯！那什么，啊，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0: 干嘛这么客气啊？
1: 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我了，
1: 我耽误你了，
0: 耽误我了，
1: 我耽误你起飞了。嗯，
0: 谁要起飞呀？
1: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0: 我先亮个相。哦，亮个相
1: 是。
0: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欲。
1: 什么叫打欲？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怎么样？
1: 啊，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
0: 啊，
1: 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
1: 啊？
0: 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
1: 嗯，
0: 我全会。
1: 你全会？
0: 嗯，
1: 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
0: 嗯，
1: 100多段还挂零。
0: 呵，
1: 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
0: 嗯，
1: 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
0: 哦，
1: 不相信这样
0: 啊？
1: 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0: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嗯，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哦，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啊，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啊！
0: 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口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2: 哦，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那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
0: 嗯、
1: 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
1: 嗯，
0: 那热闹
1: 热闹。
0: 嗯，
1: 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
0: 嗯，
1: 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
1: 哎，
0: 我会演。
1: 会演？
0: 啊，
1: 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
1: 嗯，
0: 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1: 哇
0: 啊！
1: 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 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武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2: 行不行啊？
1: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家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2: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

0: 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9: 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8: 啊？
9: 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冯范峰，
8: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
9: 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8: 你不知道
9: 啊？
8: 他老爱数落我
9: 啊，
8: 一数落我就激动，
9: 哦，
8: 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知道吗？
9: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8: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9: 哦，说什么？
8: 我告诉你，装耳聋。
9: 对了，
8: 哎呦，你等会儿，哎，有点意思。
9: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8: 嗨，你不知道
9: 啊？
8: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9: 啊，
8: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9: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8: 我告诉你，装耳聋
9: 啊，
8: 你那袜子，
9: 袜子，
8: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9: 怎么了？
8: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9: 哎呦呦，
8: 最可气还搭暖气上。
9: 兄弟，你站住我肉！
8: 你说你呢？啊，成一兜了。
9: 啊，
8: 那条能挂衣服，
9: 我的天哪！
8: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9: 啊，
8: 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9: 你就多懒呢！
8: 你说这能赖我吗？
9: 这不赖你，赖谁啊？
8: 说这话我也急了，
9: 你还有脸急呢？
8: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9: 你照顾过吗？
8: 我没照顾过你吗？
9: 有吗？
8: 上回你发烧
9: 啊，
8: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9: 哦，
8: 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9: 那你不

0: 喊我
1: 挥霍那边背抢。
2: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2: 俩小时啊，雍和宫
0: 路远，
2: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飞着去。
2: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2: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2: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2: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2: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啊，
0: 门口这个，
2: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0: 没肉这里头。
2: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2: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2: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俩小时。
0: 冷不冷啊？
2: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2: 是不是不怨我？
0: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2: 就怨冯范峰数了我。
0: 没听说过。
2: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0: 你这
2: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直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峰？
0: 你骗了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2: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嗯，
0: 他爸是卖盆的。
2: 我说你了吗？
0: 你哥哥，
2: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哄哄人家，
2: 说一声吧。
0: 说嘛，
2: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0: 没完，
2: 是不是成心？
0: 这是让你给气的，
2: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2: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我回家了，
2: 刚一进屋啊，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2: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2: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0: 干点活给家里。
2: 我去一趟吧，
0: 你瞧瞧。
2: 刚一进厨房啊，嚯！
0: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2: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啊，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0: 一个月之前泡的。
2: 不是不是，怎么没搜了呢？啊，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啊，就怕他搜了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这一家的人啊！
2: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0: 又犯懒，你洗了他。
2: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0: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2: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2: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哎，
2: 对啊，
0: 敲门。
2: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
2: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2: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里了。
2: 什么呀？
0: 什么呀？
2: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啊，成绩优异，
0: 多真的事儿啊！
2: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啊到全校演讲。
0: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2: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2: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嚯，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2: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哦，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2: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2: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2: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这怎么打上了？
2: 光打还说呢？
0: 说什么？
2: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0: 做梦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六。

0: 七七五三六五四六七七。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银珠，
6: 嚯！这俩大银珠子，
7: 这五钱啊，这四钱
6: 加一块两块，
7: 那可不。
6: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8: 过去在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住着那么一位满大爷，唐印呢叫不懂。您听这名字满不懂，真得说是名副其实，什么都不懂。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他可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因为大奶奶呀还有个六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爹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呀。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队，满爹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查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灯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9: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6: 恭喜恭喜，
9: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大发财源，
6: 谢谢，
9: 我给您送春联了啦。
6: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9: 应该的，应该的，
7: 咱留着吧。哎，
6: 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哎，您是东界饼那个油盐店的
7: 老赵？
9: 哦，不是啊，
6: 不是西边那饺子馆的。
9: 不是不是不是
6: 啊，那都不是，
9: 都不是，
6: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9: 我高兴嘛。
6: 那贵宝号是这个？这个，
9: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7: 破鞋的。
9: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7: 老陈
6: 啊，就是。
9: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7: 对，
9: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
7: 啊，就这位。
6: 小姐，别捏，别捏
9: 啊！真富态，真富态。
6: 对，就是我。
9: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哎，
6: 谢谢谢谢。哎，
9: 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6: 啊，小姐。
9: 我跟您说啊，这个
7: 您放心，
9: 我在您门口摆摊，绝不给您搅和。
7: 太好了，
9: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啊。
6: 这就没少添麻烦，
7: 让我们收拾像话吗？
6: 就是啊，
7: 不用您收拾啊，
9: 我全给您弄好了。
6: 哎，这像话。
9: 得嘞得嘞，
6: 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
9: 啊，
6: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9: 那给您添麻烦呢，
6: 喝碗茶呀。
9: 得嘞得嘞，
6: 抓紧的，
9: 那那您忙您的。
6: 得嘞得嘞，
9: 回见
7: 回见回见回见，别祸害啊。
9: 哎，好好好，
7: 你也别祸害。
9: 哎，好好好，
7: 得嘞。
9: 哎，
7: 忙你的。
9: 哦，
8: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6: 九江八河主，
10: 宋江一窝。
6: 哎，不像话呀。哎呦，来一位。
7: 哎呦，哎呦，
9: 我来俩子儿的银珠
6: 啊。
7: 好，
6: 找找去。哎，找去。您稍等会儿啊。
9: 好，
7: 货底儿不全了，都是陈货，
6: 那怎么办呢？
7: 没有了，
6: 没有不行啊，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呀。
7: 我采办去
6: 啊，去，赶紧去呀。
7: 掏钱，
6: 多少钱？
7: 2块。
6: 2块？
7: 我采办去呀。对过首饰楼。
6: 哦，上首饰楼？
7: 那怎么着？你听我的错不了
6: 啊。
7: 你照应点买卖啊。
6: 对对，
7: 我去去就回
6: 去。去不去？哪儿这么些说的呀？您别着急啊，这位，我们这是新开张的，我们这个货底不全，给您取去了啊，上货站。
9: 有点慢啊，哎，稍微快点。
8: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
7: 大爷，
6: 哎哎，
7: 采办齐了
6: 啊？是吗？
7: 嗯。
5: 银珠，
6: 嚯！ 这俩大银珠子，
7: 这五钱啊，这四钱
6: 加一块两块，
7: 那可不。
6: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7: 您怎的啊？先赔后赚呢？哦，这买卖这就开了啊！
6: 那给人家吧，
7: 给人家吧，
6: 给人家。
9: 我说
7: 啊，拿着吧。
9: 掌柜的，嗯，我买银珠，
7: 是银珠。伯爵拿家切个瞧去，知道吗？是席勒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9: 真的？
7: 那可不。
9: 那我走了，
7: 回见。
6: 这个掌柜的啊，不是，嗯，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7: 懂吧？啊，
6: 人家花俩子儿买药材，咱们花两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7: 您怎了？啊，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这要他要是买咱们十斤八斤的人参，咱们不就阔了吗？啊，
6: 那就发大发了。
7: 那可不。
6: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嗯，我就听您的了，
7: 嗯，错不了啊，
6: 听您这假行家的。
7: 我不行家吗？
6: 啊，那得了，啊，那行，哎。
8: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6: 换成五湖四海人就好了。
7: 对着呢，对字对字，
6: 这都不安啊。
9: 掌柜的，
6: 哦，又来一位。
9: 您好您好。
6: 哎，您好，哎，您好。
9: 我来三个子的白鸡。
6: 好，去找去。您别忙啊，
9: 慢点啊。
7: 大爷，货底不全了，
6: 添货。
7: 拿钱。
6: 多少钱？
7: 三块。
6: 三块。
7: 怎么了？
6: 这就五块了。
7: 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
6: 对对对，
7: 您照应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啊。
6: 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9: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6: 我们这是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
9: 啊。行，
6: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7: 哎，赶紧的，给人家吧。
6: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7: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6: 他要的什么呀？
7: 白鸡。
6: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
7: 三块呀。啊，三块。
6: 他花多少钱？
7: 仨子儿。
6: 他花仨子儿，咱们花三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
7: 您怎么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

0: 要买了个180斤的人参，咱们不是破了吗？
1: 那发大发了，
0: 那可不啊！
2: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0: 怎么了？
2: 他不要白鸡吗？
0: 哦，
2: 这俩黑鸡怎么回事？
3: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配货。
2: 哦，这还能配呀、啊？
3: 那可不
2: 啊！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0: 这不齐了吗？
2: 哎，对对对，
0: 哎、
2: 那给人家吧，
3: 给人家
2: 吧，给人
0: 家，别睡了，
3: 来，
0: 谁睡啊？
2: 我看你有臭嘴儿
0: 啊，
2: 拿着吧。
4: 掌柜的，我要白鸡，
0: 是白鸡，有黑鸡吗？
2: 没有，
0: 有黑鸡吗？
2: 拿进去了，拿进去了。
4: 哎哎，哦，这好药啊，
3: 多新鲜呢！
2: 好药啊，
3: 别愣着了，回去吧。
4: 那我走了。
2: 走，
4: 谢谢啊！
2: 快走吧，走吧，
4: 走吧，
2: 快家去吧，
0: 家去，
2: 家去，
0: 家去吧。
1: 哎，我说掌柜的，
0: 嗯，
1: 这可又花3块了，啊，他花1个子儿买药，咱们就得花1块。
0: 嗯，
1: 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2位抓2副药，每副要140个子儿。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啊！
0: 有抓140个子儿的药吗？
1: 我就说这意思，
0: 甭这意思，还先赔后赚。
1: 哦，老是先赔后赚。
0: 你怎么了？
1: 啊，那听你的，
0: 马上就发财了。
1: 是是是，
5: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账去走，人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1: 真讲究，
0: 那可不，
1: 呵，这对子
0: 啊，
1: 对字对字，
2: 哎呀，值不少银。
0: 掌柜的，
2: 啊，欢迎来一位，
0: 您好，您好，
4: 您好，我要5个子儿的附子，
1: 找去，找去，这找去，这找不着，您别忙啊。
4: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附子。
1: 啊，说呀。
6: 您这买卖开得不易，
1: 是啊，
6: 2000块钱
1: 啊，不少啊，
6: 把这买卖盘下来
1: 啊，
6: 不能让您亏了。
1: 哎，那谢谢您了，
6: 对吧？
1: 谢谢您了啊。
6: 可是有一样
1: 啊，
6: 这位先生买父子
1: 啊，是啊，给人找去。
6: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
1: 嗯，
6: 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山东了，来一趟我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
1: 啊。
6: 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
1: 啊！紧着我们爷俩卖，
0: 你怎么急了？
1: 那能不急吗？赔俩钱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0: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1: 那我赚不了了。
0: 人家要买个千斤百斤的人参，
1: 他花得起那钱吗？
0: 这碰慢慢碰啊，
1: 这碰不上那个。
0: 怎么了？
6: 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家呀！
1: 我上哪儿领人家？我
6: 少爷，
1: 真卖了，
6: 卖了，
1: 哎，
6: 只能这样了。
1: 我领人家。
5: 这位满不懂满的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做活呢，6岁的小孩在地上正玩呢。满的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起你把你给卖了，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啊，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这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这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都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今儿正闹着一锅粥呢，假行家来了。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6: 啊，谁呀？
1: 跟人走了，
0: 谁是儿子？
1: 儿子，
0: 别玩笑
1: 啊！
0: 那少爷呢？
1: 少爷
0: 已经过去了吧？
1: 过去了，
0: 别过去了
1: 啊！
0: 那什么，别睡了
4: 啊！我怎么老睡呀、
1: 啊？
0: 赶紧的
4: 啊，
0: 领走吧，父子。
4: 什么我就领走啊？
1: 哎呀，我跟您走。
4: 不，掌柜的、
1: 嗯，
4: 我要父子，
0: 是父子，
1: 嗯、
0: 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1: 那就切呀、
0: 啊！那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
1: 哎，
4: 是吗？
0: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提溜回来，我不换。
1: 对，
4: 我才提溜得动啊。
1: 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
4: 那
1: 行、
0: 走吧。
4: 这能走吗？
1: 我们跟您走。

0: 连东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1: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0: 掌柜的，来一毛钱撒人。
1: 撒人？
2: 给人找去啊。
0: 撒人？
1: 那还找什么呀？啊，货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0: 那你也得找找。
1: 找不出撒人。
0: 我就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1: 这还短一个呢。
0: 撒人？啊，
2: 短一个。
1: 这还短一个呢。
3: 哎，几位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听见了。哎
2: 呦，陈师傅，我可得跟您说说
3: 啊，速度委屈。
2: 您说我这个买卖容易吗？我把房子倒出去，花了2000块钱，在这开了一个药铺啊。我也倒了霉了，找了他这么一个掌柜的假行家，
3: 不挺好吗？
2: 他是赔俩钱也就得了。起初啊，来一个人花2个大子儿买俩银珠，人家他花2块钱给人打俩大银珠子，让人拿走了啊。后来人家又买一味药，他叫白鸡，他花3块钱给人家买一大白鸡，让人抱走了。
3: 啊，我瞧着呢，
2: 这赔俩钱儿就得了。
3: 是啊，
2: 现在买父子，把我们爷儿俩都卖了啊，又来一买仨人的，他倒是短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的？
3: 还差一个人呢，
1: 还短一个人。
3: 回见，
1: 别忙。
4: 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合仨人，
1: 别走，
4: 这回不错，
1: 别走，
4: 买卖也
1: 可找着你了。
4: 怎么了你找我
1: 也合仨人？
4: 对呀、啊、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1: 不能这么算呢。
4: 算呀、啊、
1: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合仨人。
4: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1: 不能卖我呀。
4: 凭什么呀？
1: 把我卖了啊，铺子归谁呀？哎，
4: 他明白了。
5: 今天徐老师来到了播报啊，来了这么好的地儿，我们也要来一个福利，能不能教教我们那个爱情鸟？哦，2个8拍就行，可以吗？
6: 没问题。
5: 耶、yeah、
6: 耶、yeah， 来。

0: 来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真的能学会，不难。
3: 很简单吧？
2: 是吧？
1: 快来一遍。

0: 很多人以为您是外国人。嗯，法拉利大叔，包括您的形象啊什么的，嗯、很立体的五官。
1: 长这样又不是我，这是爹妈给的。嗯，留胡子是因为老觉得我不成熟。嗯，那我就留胡子呗。可能小时候体弱，怕被人欺负，显得彪悍一些。
0: 所以说，朋友有人叫胡子哥，因为一直是大胡子。
1: 对，
0: 我看您澄清了，跟大家说我是中国杭州人。
1: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12岁您去来学习舞蹈，其实那个年代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学文艺，其实就已经很前卫了。
1: 我父亲是，其实跟你们是同行，他是新华社记者，好文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和他对我的期待在里头。说12岁，考入我们当地的艺术学校舞蹈专业，6年的专业学习，夏天5点半起床，冬天5点50起床，起床之后干嘛呢？绕我们里西湖一圈跑步，压腿、踢腿、下腰，一系列，快跑，啊，爆发力，啊，耐力，加上柔韧度的训练，8点，2节基本功训练课，芭蕾集训，然后2节毯子功，我的胳膊就折了。摔折了，很危险。我们同学有颈椎骨折的，胳膊骨折、腿骨折的，那是常有的事儿啊。嗯，
0: 太苦了。
1: 1天5身汗嘛。我们那会儿的什么练功服啊、跨栏背心啊，都是带黑点儿，发霉了。
0: 哦，它晒不干。
1: 你来不及洗，又潮湿，南方，对不对？
0: 哎，想放弃过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没有。为什么？就好强。倒也不是我特殊。

0: 来看课嘛，
1: 对，
0: 来选人才。哎，我们那个前团长马老师就看上了。我当接到那个调动通知，我们那个叫工作函吧，我自己都惊讶了。我人生想的每一步都实现了呢，啊，包括今天啊，我确实想了很久。包括我们共识的好多朋友都出名了，对不对？
1: 对，您那些学生，
0: 对啊，
1: 都是后来一步一步都出来了。
0: 所以我经常取笑我自己，我说你是一个唯一没有出名的人。啊，这种落寞的感受其实是挺强烈的，然后慢慢这种自信心也在不断的泯灭啊，就是自己心态在有很复杂的变化。但是我现在回头感谢是我没放弃，我真的没放弃。其实期间也有很多诱惑。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份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真正坚持下来一份肯定。
1: 您看现在您不只是我的老师，什么沙溢的，哎，对，说到沙溢，他是不是唯一您教不会的学生？
2: 30年后又跟您，
3: 是
2: 我那年18，我今年48，整整30年。
3: 脚特别简单
2: 啊，
3: 左右，等，左，
4: 非常好。脚再来一遍啊，
2: 还得是自己的詹老师，詹老师教的就不一样。
0: 他上学那会儿，他上形体课代表呢，还是特别努力。
1: 课代表吗？
0: 课代表，他们毕竟是表演系的，这个学表演的孩子必须得要上形体课。那我还是很幸运，知道他们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寝室的时候，因为下完课，有时候我后面没课，我就会去他们的屋里边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因为年龄距离不大嘛。比如说课堂上有些动作琢磨不会，他就在屋里练。他屋里会练。
1: 我看您这次两个人录视频，您没发现他瘦很多吗？
0: 他瘦了30斤。
1: 是啊。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刘亦菲您也教过，包括孙红雷。
0: 很偶然的机会，刘亦菲她妈妈是，我们是同行，她是武汉歌剧舞剧院的之前的舞蹈演员，啊，非常知性优雅的一位女士啊。我当时初见她妈妈，我都惊讶了一下，特别美丽的女性。那会儿亦菲可能是为了要去
5: 考试，
0: 一个考试。亦菲上课特别能吃苦，努力，不怕疼，没有任何学习的抱怨。她从小学芭蕾，应该是学芭蕾，所以她有硬的基础，形体的规范性都基本掌握，而且不是优越的家庭里边娇生惯养的状态啊，会怎么样？哈，现在很起来，妈，我怎么？连一个半个不字都不说。
1: 孙红雷呢？孙红雷他舞蹈，他跳霹雳舞。
0: 孙红雷是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那个班上，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当时教学很短，可能就一周的时间。我一开始不知道孙红雷在那个班里边，是后来回看录像带
5: 看到他，
0: 哎，回放
5: 学生
0: 录像带，哎呦，才知道当时他在班上。
1: 当时对他有印象吗？
0: 以前跳霹雳舞嘛，
1: 对啊，
0: 跳街舞，对他的身体的协调性、这个灵活性和表现力都特别好。
1: 这些桃李满天下呀！
0: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们成就了我，说实话。
1: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0: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这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不说。
1: 对对对对，
4: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6: 什么味儿？
7: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4: 有点热吗？
8: 这饮料。
7: 把牙露出来。
9: 徐锦丽也是在我们安徽，他讲的是徽墨的故事，也期待这部剧特别好的去展现我们安徽的文化。
10: 是这种善良的人心，这种对于道德的坚守，啊，对技艺的传承，啊，对文脉的弘扬。
11: 吃东西怎么能吃墨的？
12: 吃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11: 真娘愿意吃苦。
13: 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让非遗徽墨匠心出圈，而近期在朝阳公园举办的中国新闻创世集上，一款可以喝的墨汁凭实力拿下全场日销量第2，看来这千年墨韵是要从荧屏填进舌尖了呀。
5: 你们认为它是什么？

0: 着墨水的。
1: 这是我们安徽博物院出的叫一肚子墨水，它实际上看似像是一个我们徽墨的一个墨瓶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它是可以喝的墨水，它是一个黑桑葚的复合果汁饮料，里面有黑桑葚啊、蓝莓啊、蔓越莓啊，里面要墨水就是不只指像那种传统的徽墨状态嘛，还可以喝着可以带走。
2: 啊，我买一个好好
3: 啊。
4: 喝完了有文化，
2: 是吗？
4: 啊，文化
2: 了，
4: 有文化，
2: 那人是养的，
4: 那必须的。对，手机先喝是不是？
2: 对，
4: 手机喝完以后，那你也尝一下，然后
3: 你尝一下，我们看看。
4: 对呀、啊，
3: 看啥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味儿。
2: 那我喝完，我牙都黑了吗？
3: 不会吧？有点像吗？
5: 这饮料，
2: 来把牙露出来看看。
4: 舌头黑了，
6: 还好，舌头没有黑，都没有黑啊。感觉怎么样啊？
7: 我来一个，
8: 蛮好喝，就是果汁，然后就是比较新鲜。
9: 我自己喝，
4: 自己喝一肚子。
3: 咱们给孩子孙子喝一个，然后他学习成绩会好啊。
9: 好，
6: 这是一定意义，是不是？这
9: 是
6: 比较好的寓意。
9: 那我再买一瓶给孙子。
4: 哎呦，真好！你看，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采访？
0: 对，非常感谢。
9: 再买一瓶给孙子。
4: 对，
9: 这么大了，是没听说过，所以尝一下。
4: 您尝尝，您尝。
9: 好甜啊，好喝，桑葚味儿。
6: 对，真正的墨水到底能不能喝？
0: 真正的墨水，说实话，它应该是不能喝的。
1: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10: 是每周主题文创嘉年华，这里呢除了这个有跟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文创之外，还可以吃饭啊，还可以体验，就是可吃可逛可玩可带走。
11: 啊，太可爱啦！呀呀，哇，好暖呐、啊。好治愈啊！
1: 请问这个是羊驼的毛吗？
6: 对，
1: 就是羊驼的毛。
11: 哦，
10: 为什么秘鲁人那么喜欢羊驼？它接近于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因为它是秘鲁的神兽，
1: 地位太高了。
10: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肥皂。
1: 哦，
1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文物，玛雅大地的支撑者，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肥皂。
1: 有植物哎，
5: 咱们跟大染有关的植物的话，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辣椒，
1: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5: 会，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很辣。
1: 哦，可以吃，很辣，
5: 对，很辣，
1: 能辣到什么程度？
5: 辣到就是如果您不吃辣的话，你嘴巴会那个红肿。
1: 所以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吃，然后自己收获果实，是吧？
5: 咱们还有这种的话是墨西哥铁，
1: 墨西哥铁，
5: 对，墨西哥铁，
1: 不是它长得这么秀。它跟铁有啥关系呢？
5: 它是一种水明嘛。
1: 哦，
5: 对，有很多花的话，就是游客会说的话，它不容易养活。这种花生命力很顽强，就没事喷两次水就可以了。
1: 它很好养。
5: 对对对，很好养，很方便。然后它生长5年才可以长到这么高。
10: 这家又是啥？
11: 哦，这个好可爱呀！来打个卡。
1: 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12: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本次展览的一个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的一个美洲豹主题进行了一个二创，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单品，
1: 所有产品都是专门研发的。哦，这个冰箱贴还会闪呢。这个是什么？
12: 这个是太阳历史。
1: 哦，这个好漂亮哦！我们在那个展厅里面有看到，它甚至挂在墙上的那个大大的那个，
12: 特别大。它的因为它的圆形实际上是很大的，大概直径的话有将近有2米。
1: 对，我们看到了。这个太漂亮了。
12: 然后我们这次也开发了针对咱们这个摩切，它是属于安第斯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分支。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小小守护神，它实际上的原型是这个一个小武士，黄金小武士。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小武士呢，能守护着我们这些购买者或者游客，希望能带来好运，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守护神。
10: 喜欢这个吗？小武士，好看吗？
5: 好看，
10: 好看吗？那你买一个。
12: 包括我们这个，其实您看这儿，玛雅文字实际上是在全世界都非常。
1: 哦，这个是玛雅象形数字，你看。
12: 就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想表现出这个玛雅人民对玛雅这个文明对于这个人

0: 生的这种循环往复，还有生生不息的这个理念传递出来。
1: 哦，所以
0: 它能赚，所以它能赚。
1: 他把那个玛雅的那个数字给做出来了，好看啊！
2: 小小守护神。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儿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吗？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7: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8: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9: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0: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要辣椒吗？
1: 啊，我不要辣，谢谢。
2: 到了。
3: 哎，等等，这是最好最贵的。
2: 对啊。这。哇，真是运气太好了，还有空位。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那就是最好。

0: 最贵的。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那会儿每次飞回来差不多都得凌晨了，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这样我胃里才舒服。
1: 你别看这儿环境一般，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
0: 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
2: 帅哥美女晚上好，欢迎光。你不是小陈啊？
0: 是我，哎，
2: 好久没见你过来啊。这个是男朋友
3: 啊，我是他教员。
2: 你是教开飞机的？
3: 对啊。
2: 哎呦，真厉害啊，厉害厉害！你呀，啊，人长得帅，又有真本事。
0: 那是，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
2: 是吗？
3: 那个，要不我们先点菜好吧？
2: 我们这是十年一贯计。
0: 啊，都没变啊？那我不看了。那我要两人份的海鲜粥，还有白灼芥蓝。嗯，
2: 好。
0: 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
3: 点呗。
2: 好，这喝点什么？
0: 哦，我们带了，老板，谢谢。
2: 谁？
0: 你忙。这老板可热情了。
3: 宋宋什么时候过来啊？
0: 他不来了。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那你下次单独请来吧。来，你来开。你先摇一摇，
3: 这一摇塞子会崩出来，会有危险。
0: 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就得使劲摇，崩一下出来那才带劲呢。摇摇摇！使劲摇，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3: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0: 来吧，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一点点。
3: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你喝吧。
0: 哎，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
3: 一会儿就叫代驾吧。
0: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李恒，你怎么了？胡局长回你消息了吗？
1: 回了。
0: 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
1: 他说要吃的，但是没说几点。
0: 哎，你别担心啊。胡局长呢，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他那么严谨一人，不得精挑细选一下。
2: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

0: 谢谢。
1: 你头发。
0: 嗯。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
2: 哎，干来来啦，来，过来！我跟你说哈，淋点这个酱油，轻度痒痒。
0: 老板有没有湿纸巾？
2: 有。哎呀。刚用完，不好意思。
0: 阿奴，
2: 哎呀，帅领导啊，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
0: 没事没事，我小心点就好了。

0: 可以吗？
1: 谢谢。那个你好，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
2: 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2: 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说什么？
2: 给你们，
3: 别动，
2: 看他怎么？你看那个女的，人家有女朋友，那是他女朋友。
0: 说谎了？
2: 怎么着？我是误解你的意思啦？你想要给他们微信？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哎，
2: 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猜拳怎么样？
0: 不，
2: 接到。你输了，大冒险。这样吧，吃个小点心。来，吃一个。
0: 我自己吃。
2: 啊，不能用筷子，用手。用手啃着得劲儿。
0: 怎么的？
2: 没有，你就是平时吃少了，你再吃一个。
0: 我不吃了。
2: 再吃一个。
0: 我不吃了，太辣了，我不吃了。不，
2: 你输了，你必须吃。吃三个。好了，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多。
0: 我要喝点水。
2: 没有。

0: 哎，师傅停一下。
1: 哎，好。宇航，
2: 南亭哥，
3: 嗨，
2: 肖姐，
0: 怎么了？没事吧？
2: 哦，你没回我微信，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来看看。
0: 哦，我刚刚
4: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2: 程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4: 是啊，好巧。
0: 你等很久了吧？
2: 啊、哦，也还好，等了一个小时，不过还好。
0: 啊，
4: 宇恒，您难得来一次，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喝杯茶。
0: 要不你俩喝，我先回家。
4: 一起啊，走，上车，上车，上车。
2: 南亭哥
0: 啊，
2: 你们喝酒了？
0: 啊，对，小喝了一点。
4: 上车。
0: 啊。
4: 来来来，喝点茶。宇恒，喝点茶。
2: 谢谢。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是啊。
0: 对啊。
4: 不止如此，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补上。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
2: 陈小姐，你工作真的好认真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4: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快先坐下，喝点茶。
0: 前两天碰到艾经理，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
2: 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0: 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4: 你又是魔鬼教官？
0: 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也不是魔鬼。

0: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1: 再坐会儿呗。
0: 我先回去吧，下车又拍了几个短视频，正在家等我意见呢。
1: 哎，宇恒，夏至最近怎么样啊？他还好吗？
0: 他好得很，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哎，小姐，你们俩还没和好吗？
1: 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没事，等复训结束再说吧。那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了。
2: 没事，我送他。走吧。
1: 那慢点啊。

0: 啊。
1: 他进步很大，作为教员我很满意。宇航，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
2: 其实是因为
1: 好奇。
2: 哦，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
1: 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更能找到一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
2: 嗯，艾经理、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南亭哥，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
2: 我懂了，谢谢你，南亭哥。

0: 兰亭哥，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
1: 哎，车到了，快上车吧。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
0: 不，兰亭哥再见。
1: 再见。

顾南亭啊，顾南亭，你不会是个中央空调吧？给你关机。哦。

0: 马上就复训了，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
1: 复训你紧张什么呀？
0: 最害怕里面那个跳滑梯，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像企鹅似的。
2: 你走，顾部长好。
1: 宋总，你先走吧。
0: 你走，南京哥，我有事，我先走了。
1: 哎，詹哥，顾部长。詹哥，你是不是养宠物？
3: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的，你那么的随和亲切，一看就是爱心爆棚，所以我猜。
3: 你有什么企图啊？
1: 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我家有一只小鹦鹉，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
3: 鹦鹉啊，没问题，什么时候交接？
1: 要不现在？
3: 我等会儿还有会，要不下午吧？
1: 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啊，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
3: 这么巧？
4: 啊，他是我的房客。
3: 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
4: 我还要加班，就不凑热闹了。
1: 好的，您忙。
4: 这次复训，不要再犯上次的错。
1: 顾小媛，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3: 等会儿见。
1: 好，谢谢詹哥。

0: 来来来。
1: Hello，
0: 张哥，请进，请进。
1: 那我直接进了。
0: 啊，这是你的鞋。
1: 哦，好，谢谢。
0: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1: 是吗？
0: 给你倒点水。
1: 好。女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
0: 来，张哥，喝水。
1: 哎，好。第一次来你家，送你个小礼物。
0: 这个是什么呀？看着好酷哦！
1: 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送你一套手冲装备。
0: 天哪，我麻烦你，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
1: 不麻烦，不麻烦，我正好也想养只鸟，这次就当是预演了。
2: 落地了，落地了
0: ，Polly。
1: 落地了，是你教的吗？
0: 他会说的可多了。
1: 是吗？他叫 Polly 是吗
0: ？Polly 是个机长。
1: Polly 机长。
0: Polly。
1: 我脸怎么红了呀？好嘞，
0: 那张哥，你先跟他玩会儿，我去给你做个咖啡。
1: 哦，不用了，你接着收拾吧。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冲一杯。
0: 不介意啊，太好了，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你随意挑选。
1: 好，
0: 那我去收拾了。

0: 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只有合适的研磨度、粉水比还有水温，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
1: 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哇，好香啊。
0: 来，尝尝。
1: 酸度刚刚好。哦，这杯子有点意思啊。
0: 哦，我在陶艺店做的，送给你的。
1: 手工打造的。
0: 啊。
1: 太好看了，谢谢战哥。
0: 哦，对了，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我给紧了一下，然后冰箱有异响，是平衡不好，我给调了一下。
1: 天哪，战哥，你真的太好了，我不好意思了。
0: 嗨，直接强迫症。
1: 干嘛？干嘛？这只可不是我教的。

0: 亨利，这几天你就要借住倪总家了。
1: 来吧，说个拜拜。
0: 拜拜，玻璃，你要懂事一点哦。
1: 来，给我吧。
0: 哎，谢谢战哥。
2: 南亭，
3: 哎，
2: 回来了。
3: 啊，
2: 我就不上去了啊，我得赶紧把玻璃弄回去，要不然憋坏了。
3: 啊，
2: 我走了。
0: 嗯，好，
2: 放心吧。
0: 谢谢战哥。
2: 嗯，
0: 慢点开，谢谢谢谢。
2: 好。
0: 你不是要加班吗？
3: 明天复训不用加班。

0: 据分析，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占14%。
1: 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同情心，还有耐心。
2: 现在的飞行高度是500英尺，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同时左脚蹬一点左舵，让飞机形成侧滑。
3: 好，左手回来，右手去端水。三指法，3点成一线，然后轻轻把盖碗端起。

0: 姐夫，姐夫，
1: 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你也不知道敲门呢。
0: 出大事了，姐夫。
1: 怎么了？
0: 我那复训考核没过。
1: 你都能不过？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啊？他难为你了？
0: 那倒没有，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就跟他请了个假。
1: 那复训是封闭式的，不能出基地，你怎么请的假？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
0: 姐夫，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
1: 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那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缺勤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0: 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姐夫，你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吗？
1: 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0000英尺以上，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这是法规。
0: 是，
1: 要真飞起来，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
0: 是，马教员也这么说。姐夫，求求你了，你得救救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姐夫。
1: 你让我怎么张这张嘴？
0: 姐夫，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丢您的脸，不是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丢你自己的脸，少扯上我。
0: 姐夫，你也知道，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都是得学画画、学钢琴，还得上英语课。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您就打一个电话，让我再考一次。
1: 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还再考一次？你真飞的话，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啊，给你降职又降得对，你活该。
2: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
3: 我就说你行吧。
4: 哎，过来过来，哎，
3: 干嘛呀？
5: 你们考核过了吗？我们四个都拿了优。
3: 我们也过了，那。而且雨禾也得了优呢，
6: 恭喜啊！上次失敬失敬。
7: 哼，没事没事，吃饭了。
8: 但是我听说啊，临床考核化，
6: 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吗？自打我飞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之前只是良。
9: 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
6: 哎，从那以后，我决定跟你俩一样，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啊不，门下。
10: 加我一个，我也去。
6: 加你一个，加你一个。
11: 自己不会加呀？
6: 你的香。
10: 可恶之病。
12: 妈，生日快乐，晚饭等我回来做。

0: 怎么了？累了？
1: 没有，还行。
0: 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休息会儿吧。
1: 还是秦阿姨厉害。您平时没少锻炼吧？看您这体力真不错。啊，
2: 也没有刻意，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
1: 哎，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
2: 木兰挺喜欢运动，也喜欢跑步。你约他，让他陪着你。
1: 好啊，就是怕麻烦南亭哥了。
0: 爸，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效果也不错。哦。
1: 哎，没事儿，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好。哎，对了，阿姨，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哎
2: 呦，你还想着这个事儿，我就跟南亭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
0: 对，就在家里吃吧，我来做。
1: 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
2: 谢谢她啊。
1: 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
2: 你看还让你破费，是不好意思。
1: 应该的呀，您和南亭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我在潞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您要是愿意的话，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
2: 那好啊。
1: 哎，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就是南亭哥陪我一起过的，那年在游戏厅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
0: 有吗？
2: 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打球学习，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
0: 我回个邮件，你们先聊。
2: 你看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就是一工作狂。
1: 哎呀，阿姨，今天难得出来，我给你拍个照吧。
2: 好啊，来，
1: 你留个念。
2: 完了没有？咱们一起拍个照片。
0: 哦，好，我帮你们拍。
1: 今天阿姨过生日，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
2: 一起吧，来，咱们一起。
1: 哎，我去。你好，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好啊，谢谢。
2: 谢谢你。
3: 来，3、2、1。
4: 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特别好。
1: 谢谢。
5: 不客气。
0: 谢谢，
5: 不客气。
4: 谢谢战哥帮我照顾 Polly。
0: 哎，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
4: 我也是，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
0: 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
4: 那不行那不行，请尼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
0: 那我就要好好研究下菜单，点点贵的。
4: 也别太贵，差不多就可以了。随便点随便点。

0: 宋总，你是要打游戏还是要看电视？我
1: 不不不，我打扰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
1: 今天商场搞活动，买袜子送香水。嗯，我一打开是女士香水，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就送给你吧。
0: 那谢谢你啊。
1: 客气了，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0: 啊。嗯，挺好的，谢谢你。
1: 喜欢就好。我明早要帮人顶个班，我先睡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0: 陈娇，陈娇，
1: 湛哥，你刚刚说什么？
0: 哦，王凡给我打电话，我得回趟机库。
1: 哦，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工作要紧。那我先去买单了。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谢谢你，部长赏脸。

0: 安是吧？
1: 对。
0: 那你把交给我们
1: 行。
0: 顾部长走，
1: 顾部长走。走，啊，走。
2: 你看顾部长，
3: 情绪不良，
4: 是啊，是啊。
2: 顾部长好。嗯。
5: 顾机长。
6: 哎。
7: 你赶紧给我走。
6: 今天的观察员不是林一成吗？
7: 他求我跟他换个班，说家里有事。
6: 可你是副驾驶啊。
7: 他刚降的观察员，可能跟新同事还不太熟吧。也可能是我看着比较像备胎吧。

0: 驾驶舱准备完毕，请机长检查。
1: 陆洲发动拐五，由于航路天气原因，本场进行流量控制，推出开车时间等通知，延误时间1小时以上。
2: 收到，陆洲发动拐五。
1: 机长，
2: 我申请5分钟调整时间。
1: 批准。

可能是心爱好吧。

0: 哎，你昨天几点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1: 半夜了，昨晚上跟市场部那窝单身狗，火锅去了，弄了一身味儿，然后换下来衣服搭在我制服上了。你有没有香水啊？
0: 啊，这个，
1: 借我喷的啊。

0: 小姐，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咱们俩去看吧。
1: 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哪有时间？
0: 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我也想开心开心。
1: 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保证飞行安全。

0: 校最近出什么状况了？
1: 南京哥，你平时刷朋友圈吗？

0: 大家都怪你忙得太久了。
1: 我没什么呀，
2: 你和宇航啊，
1: 没有的事。

0: 喂，南亭哥。
1: 哎，玉恒。哎，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
0: 我看到有些同事的留言好像是误会了。
2: 我怕会影响到你，你看我要不要再发条消息澄清一下？
1: 算了，别发了，本来没什么事儿。
3: 别越描越黑。
0: 南亭哥，我是不是又做错了呀？
1: 没做错什么，我们平时拍些合照，这也没什么。只不过以后这种私人照片
2: 就……明白了，
0: 我现在就把它删掉。
1: 别删了，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就这样，光明正大些挺好的。
2: 南亭哥，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1: 早点休息吧。

0: 宇航，
1: 请进。
0: 我做点燕窝给你尝尝。
1: 哦，
0: 哎，你坐坐坐坐坐坐，我就是给你送过来。
1: 谢谢你啊，宋霜。
0: 你快尝尝，看看。

0: 要不要再加点糖什么的？小银铛，纯银。啊。怎么样？好喝吗？
1: 好喝。
0: 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来拎吧。南丁哥，
1: 哎，
0: 南丁哥，你找我
1: 啊？啊，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0: 南丁哥，你自己去看吧。
1: 我明天有航班，你找同事去吧，别浪费了。
0: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嗯。

0: 嗯，可以啊。上水吧。
1: 你这好的挺快的呀，能吃能喝的。
2: 反正南京哥又没和甄和宇恒在一起啊，
0: 外头人都瞎传呢。
1: 谁告诉你的？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
2: 我给你看个东西。
1: 这是什么？
0: 白汉汉。
1: 你还真买了？
2: 南亭哥给的。
1: 他？
2: 哎呀，我给你学一遍，你就都明白了。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0: 南亭哥，那你自己去看呗。
2: 我明天有航班，叫同事陪你去吧，别浪费了。
0: 小姐，我特意查了，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
1: 说话这儿还挺多的。
0: 笑吗？
1: 你笑什么？
0: 就问你喜不喜欢吧。
3: 什么石牛？

0: 回来了，我给你炖了。对不起。
1: 今天宇恒的航班备降，在哈尔滨过夜。
0: 真的？
1: 你自己查呀。哟，燕窝啊！哎，你不知道这燕窝是给女人吃的呀，越吃越女人呐。不愧是小妮子，
0: 便宜你了。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啊？
2: 好不好闻？再给你闻闻。
0: 你偷喷宇恒的香水？
1: 谁偷喷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宇恒的香水啊？
0: 我当然知道了，我闻的鼻子都要坏掉了才挑了这一款。
1: 你送的呀？
0: 当然了，你怎么好意思喷呢？
1: 怎么不好意思了？人家宇恒送我的。
0: 他送你的？啊。

0: 你该不会是对雨恒起了贼心吧？我就说嘛，你家这个修个漏水修了这么久，那我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1: 我就是说着玩的，你没当真啊？把枪扔好了。还你就还你了。那，
0: 你干嘛呀？
1: 我倒了。
0: 哎，你是倒了，给我！
1: 给我！给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慢点，慢点，慢点。
2: 这，
1: 夏芝，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激动了，这个香水就送给你吧。
0: 你再给我买瓶新的。
1: 行，我一会儿就去买。
2: 其实我是真的喜欢宇航，我是不是用的方法不对啊？什么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
1: 你居然是想着跟顾部长竞争。南亭哥亲口跟我说过，他对宇航没有那个意思。什么？真的？嗯，南亭哥有喜欢的人了。谁呀？我不能告诉你。
0: 谁呀？你倒是说呀！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啊！你就别问了。
0: 真烦你这种说话说一半的。谁呀？
1: 真的不能跟你说。

0: 我们今天飞一班。
1: 我来了。

0: 宋总，把电脑收起来。我可得抓紧一切时间，您最近飞行任务多，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有好几个地方还要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
1: 落地再弄吧，不差这一会儿。
2: 顾教员，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你为什么不带我？
0: 这个活又苦又累，得和各部门沟通，还不能保证有结果。
2: 哇，这么有挑战，那我更要搭把手啊！你
0: 的飞行任务太重，还是算了。
2: 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
2: 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再说了，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啊，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0: 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
2: 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
0: 南宁哥，好难啊！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行，你可以参与，但记住，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

0: 先生您好，您带上毛巾。您的气泡水加冰，请慢用。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落地以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2: 每次都这么巧，每次都有其他的事情。落地之后，我在出口等你。

0: 你站这儿干什么？
1: 没事，南平哥，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会儿再出去。
0: 你怎么了？
2: 你身体不舒服吗？
1: 就是那个魏先生，他说他会在出口等我。
3: 是上次帮你作证的那个白金卡，他等你干什么？
0: 没事，我们一起出去。
4: 对，就说我们今天机组聚餐，直接拒绝他就是。
1: 可是就算这次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联系我的。最近几次航班上碰到他都会落地等我。有一次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结果让司机开去了酒店。
3: 还有这种事儿？
5: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那天到了酒店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后来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接过。
3: 这样吧，宇航，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马上要结婚了。
4: 这也是个办法。
1: 好，我试试。
4: 走吧，陪你一起。

0: 魏先生，你还没走？说好等你的呀，走，送给你。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跟我还客气啊？来，哎，我警告你，不要骚扰乘务员。
1: 宋总，
0: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什么叫骚扰啊？
1: 听说你经常跟宇航送东西，还企图带他去酒店。
0: 这不叫骚扰叫什么？
1: 我喜欢他，我追求我喜欢的人，这叫骚扰吗？
0: 宇航，把东西拿上，咱们走。
1: 他有男朋友了。
2: 这是我男朋友。

0: 哎呀，李小姐，你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这位先生，乘务员的私生活没必要对旅客公开。
0: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
2: 那是玉红对你客气，不想让你丢面子。
0: 对我客气？那你还把飞行账号给我啊？是为了照顾我面子？我有些看不透你了，你对我若近若离的，我还以为你跟我欲擒故纵呢。
3: 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4: 先生，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的乘务员已经明确表示没有跟您交往的意愿。
0: 我要听他说。
3: 是的，魏先生，请您收回去，谢谢。

0: 对不起，南丁哥，我刚才实在是有点太着急了，您别介意。
1: 没事，事情解决了就好，不用放在心上。
2: 宇航，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0: 这件事情你主动汇报是对的，毕竟对方是我们公司白金卡旅客，一旦他以任何理由投诉你，结果都是会对你有影响的。
1: 魏先生之前帮了我，我就想对他好一点，就没敢拒绝他。艾经理，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0: 对方是否真的对你有过骚扰，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做评判。但是宇恒，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是会给对方留下遐想空间的。你想要报答别人，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吧？一味的没有原则的善良，到最后只会伤人伤己。坐吧。宇恒，你来当乘务员是不是因为顾部长？
1: 艾经理，其实我不只是为了顾部长，我也是真心想做好这份工作的。
0: 前几天你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到了，看起来挺不错的。
1: 其实也没有，
0: 我知道呢，你一直都很努力，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其他的地方。但是感情和工作都是一样的，努力之余也要找准方法。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顾部长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1: 艾经理，您和谢部长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0: 我们俩刚开始也是工作关系，直到经历了一次惊险的迫降，他第二天就跟我表白了。我永远都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昨天撤离，我手心里都是汗，腿是软的，脑子是空白的，但是你却能一个人领着几个小姑娘保护所有的旅客安全撤离，你给所有的旅客带来了生还的希望和勇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回去好好想想吧。

0: 地发生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洪灾。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有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灾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开展强行救灾，安置转移群众，修通被困路段，加紧抢修电力通讯线路。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这次南方的暴雨非常的严重，我们陆航对口扶贫的兰山县这一次也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汛情。之前精准扶贫计划都已经落到了实处，不仅开通了扶贫航线，援建了小学，还解决了当地的人口就业超过千人。我在想，这一次洪灾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次支援行动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这个灾区的汛情啊，的确是很让人揪心的。
3: 不过好在现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已经到位了。
2: 我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动员大家捐款呢？你看现在毕竟是暑期客运的高峰期，咱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都已经很紧张了。
4: 现在灾区最急缺的是物资，我们如果能把物资直接空运过去，应该比捐款更能够解燃眉之急。
2: 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货运部了呀，咱这运营已经很饱和了，这个时候让客机去运货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5: 如果要运送大量物资的话，必须要拆座位，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得再把座椅重新安装回去，耗费人力物力的确不太划算。
2: 对，徐总，咱们公司完全可以动员大家搞一次捐款，咱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援灾区，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
4: 各位，兰山县交通偏远，这次受到重创，灾民们最急缺的肯定是物资。捐款需要经过各种渠道的辗转，等当地采购完物资再送到灾民手里，至少得半个月。作为对口单位，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援助。
1: 我非常赞同南亭的意见，这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我们陆航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

0: 社会责任。
1: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麻烦你们每个部门都通知自己的下属，每个部门抽调出几个志愿者来，去蓝山县运送物资。
0: 事不宜迟，2天之内尽快出发。
2: 我们公关部全力配合，
3: 我们安监部尽快调配人手。
4: 飞行部，我想办法安排。
5: 江部长，我愿意带队飞过去。至于人员方面，我会尽量协调，争取不影响正常的航班运行。
4: 好。
5: 关于运输的飞机，李总，恐怕得辛苦机部的兄弟们抓紧时间改装一下，至少预留30个座位，其余的全部拆掉，能运多少是多少。
6: 没问题，既然决定要去做，机务部义不容辞，我也作为志愿者一起出发，也能作为随行机务，对飞机来回有个保障。
3: 好。
7: 进。
8: 姐夫，您找我啊？
7: 来。咱们公司准备派一个救援队去蓝山县救灾，运送物资。本来我该去的，可是走不开，人家里头你得主持工作的。
5: 你代表我去一趟啊，尽尽力。
8: 姐夫啊，下周兜兜的学校有个家庭日，老师要求家长必须要去的。
7: 哦。李成，上一次复训的事儿已经让我很难堪了，这次救灾你看你是不是积极主动一点，好好表现，别让别人说闲话了。
8: 行，那我好好准备。现在就去给老师请假。
7: 行。李成啊，
4: 这次救灾是顾南亭亲自带队，你长点心眼儿，多听多看。
8: 好，我明白了，姐夫。

0: 算命是我们的老本行啊，我们不上谁上？
1: 回去之后好好准备，我们这次不只是把货物运到当地的机场，还要分批送到定点的援助单位。
0: 嚯，上天入地啊，那人手够吗？
1: 放心，各部门都调出了精锐，飞行部除了你俩还有林一成。
2: 他家里这么多事儿，怎么会当志愿者啊？
3: 哎，行李箱确认过了吗？
4: 确认过了。
5: 上哥，飞机的资料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3: 客舱呢？
5: 客舱也确认过了，留了30个位子。哎
3: 呀，我这还是有点不放心。这787客改货，咱们公司是第一次操作，要不？还是让兄弟们全面检查一遍吧，千万不能出纰漏。
5: 行，没问题。
6: 兄弟们，咱们再检查一遍啊，仔细点。
7: 好嘞。

0: 医生哥，我去客舱帮着清点货物，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1: 你在这就是多余的，赶紧去吧。喂，妈，我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是兜兜啊，爸爸出差两天，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3: 哎，你们没穿雨衣啊？
4: 哎，我们半个小时前就来了，那会儿还没下雨呢。

0: 又通宵了？
1: 没事，待会飞机上眯一下就行。
2: 来，文文，你穿我的。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我没事儿。你别淋着，要是病了的话就飞不了了。
2: 没事儿，小雨常有的事儿。哎
3: 呦，真不用。哎，
1: 大飞机长，飞行任务中优先保障飞行员，这可是原则啊。
0: 你们熬了一通宵，抵抗力肯定会差很多，穿上吧。
2: 你要是再不穿，现在四个人淋雨啊。
1: 行吧，穿上吧。哎，
2: 来
1: 来，再休息一会儿。
3: 谢谢了。嗯，
1: 赶紧再绕一圈吧，一会儿雨下大了。
0: 好啊。
2: 哇，快躲躲，
0: 咱躲躲吧。
2: 快躲躲，快躲躲，雨下大了。
0: 怎么突然这么大呀？
2: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应该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躲躲呗。

0: 各航路点的时间油耗我都记录了下来。
1: 各高度层的风速风向为什么没记啊？
0: 这并不重要吧？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呢我们陆航筹措了食品、衣物、口罩、棉被、帐篷、雨靴、药品、医疗器械等，共计857件52吨物资，塞满了787的整个货仓以及部分的客舱位置。啊，这里曾经都是客舱的座椅，全部拆掉了，用来置放我们物资。还有来自我们陆航各个部门的30名的志愿者，大家跟镜头打个招呼呗。喊口号吧，蓝山加油！
1: 蓝山加油！

0: 清洁一下啊。哎，一晨，你写什么呢？我给你看一眼地图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地，然后这边会经过一段山路，
1: 让我来吧。
0: 但这边路不太好，你还得注意一下。
2: 哎，小鱼，哎，小张，你们把对讲机发到各部门长，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3: 好的，好的。
4: 现在物资已经抵达了贵州，大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点的工作，这里都是是吧？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哪儿了？
1: 马上装车完毕，
5: 我们的物资马上就要装车完毕。
6: 放这里吧。
5: 今明两天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分队，分批送到定点的地方去。啊，这位是我们的顾机长。
7: 你好。
8: 哎，你好。
7: 十分感谢。不过王家坪和石洞村里面的灾情还是很严重，部分的电力和通讯都中断了。你们陆航对口援建的沧水小学就在王家坪那边，不过现在要过去的话，恐怕非常困难。
8: 越困难越需要帮助。您放心，我们会提前做好计划，保证把物资送到。
7: 那太好了，谢谢机长。
9: 另外给各位在县城边上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个条件肯定不比你们大城里，各位多多担待一下。
1: 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干活的。
9: 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们先上车，好吧？哎，好，
1: 辛苦了。嗯。

0: 在车上就觉得你不对劲，想什么呢？
1: 来到这儿，不就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的晚上，也和这儿一样，没有什么灯光，只有满天的星星。这里很快就能恢复原貌，平静如初。可是留在灾民心里的那片狼藉，你说需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初中有一年，我们那儿发大水，我们一家人就爬到屋顶上，等着别人来救援。时不时的就会漂过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人。
0: 这件事儿你从来没说过。
1: 那时候我爸妈借钱开了个小卖部，想多攒点钱供我弟还有我上大学。哪知道小卖部也被冲走了，那年我连学杂费都交不起，上课用的书都是捐来的，捐书的都是像你这样大城市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我一定要离开那里，我要改写自己的命运。

0: 二位挺有雅兴啊，在这儿花前月下吧。
1: 是离开公司后，这宋宋胆子明显变肥了。
0: 我这不是遇到好东西了吗？当地特色厉害豆腐果，快尝尝。
1: 这寓意不错，是得尝尝。就不知道我们家南平爱不爱吃了。
2: 不要了，开玩笑。这叫什么？
0: 恋爱豆腐果。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嗯。
1: 嗯，是有点恋爱的味道啊，
0: 会不会甜甜的味道？

0: 我听说去王家坪的路不太好走，我留了两辆皮卡，油桶也备好了，保证能够顺利来回。
1: 程潇，开这辆车吧，车况好一些。嗯，
0: 怎么能让女孩开车呢？我来开吧。
2: 哎，我来，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
0: 这么体贴。那好，那我坐你车，半道累了换我。
2: 没问题。
1: 这里多数地方信号不太好，有事就用车上的无线电联络。昨晚我研究过路线，记得跟进我的车。
2: 好，
0: 行吧，出发吧。南丁哥，我帮你挡啊。
3: 我跟你一起。
1: 你坐小姐那辆车吧。
4: 你要你管。那车满了，你坐这个吧。
1: 好。

0: 前面就要进山了，
1: 前面要开始盘山了，土路不好走，
2: 你小心点，跟紧我。
3: 放心吧，绝不拖你后腿。

0: 雪姿怎么那么熟啊？
1: 这不是第一次你坐我车的时候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前面马上要颠了，给你放首音乐，找找感觉。

0: 估计真的没有人吧。
1: 这是陆航出资共建的沧水小学，幸亏这里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洪水过分的侵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洪水留下的印记。哎，有人。
2: 你好。
3: 你好。
2: 哦，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的。
3: 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屋里坐。屋里屋里。来，慢点。哎，谢谢。
4: 范老师，不是已经停课了吗？怎么这些孩子还在学校？
3: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这水灾，电断了，又没信号，这几个家里房子被水泡坏了，我就带着他们住到学校来了。
4: 那您的家人呢？
3: 深圳打工呢，不过最近也是好几天都联系不上。
0: 孩子们情况怎么样啊？
3: 挺好，就是饿了。村里给准备的食物基本上都吃完了，我本来准备明天回村去拿，结果你们就来了。
5: 你要走路回去拿？
3: 啊，
5: 从这儿到村子开车都要半个小时，走路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您这身材这样。
3: 哎，那这不是也没办法吗？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饿着呀。
6: 您几个月了？
3: 六个月。
5: 小朋友是生病了吗？
3: 这儿早晚温差大，又潮湿，可能是受凉了。

来，听叔叔的话，把这个感冒药喝了，然后呢，叔叔再奖励你一颗糖，吃了糖就不会觉得药苦了，好吗？

0: 除了留下足够的物资，要不咱们在这住一晚吧。郭老师一个人身体又不方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好，这样车上电台可以联系县里救灾指挥部，跟他们说一下咱们的行程安排，然后再派两个志愿者过来交接一下。
0: 行，就这么办，咱们先把物资送到王家坪，快去快回。
1: 好。

0: 安宁，有了。
1: 哎，你好，你好，是就在指挥中心吗？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1: 啊，我们现在在沧水小学，麻烦您告诉其他小分队我们的行程和位置，明天派志愿者过来跟我们交接。
2: 好的，我们这就去落实。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今天好看，
4: 哎，我们擦擦脸，把脸擦干净，
5: 不是很帅？
4: 你想穿哪套衣服啊？

0: 看好了啊，吹口气来，三、二、一，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1: 萱萱，你看叔叔阿姨给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叔叔阿姨？
2: 嗯，
1: 那怎么谢呢？萱萱去给叔叔阿姨跳个舞好不好？
3: 去，萱萱舞跳的可好了，加油！
2: 欢迎。

0: 王朝殿分给老师孩子们一半了，所以现在不太够了，大家晚上只能挤一挤了。
1: 这样，你这是大把手。这样啊，你们女生睡里面，我们睡外边。
0: 你总是贴心。
1: 哎，咱们拿被子去。
2: 好。床铺好了吗？被子来了。
0: 嗯。哎，苏总。
2: 干嘛？
0: 我知道顾超喜欢谁了。
2: 想炸我呀？
0: 任务就在楼下吗？还真被我说中了。
1: 你，
0: 我警告你啊，先别跟雨虹说。

0: 什么声音啊？地震吗？医院山体滑坡吧。老师，好像肚子疼。叔叔阿姨，你们快去看看。啊，走。郭老师，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1: 我没事，是小了。
0: 去去，你给阿姨说。
2: 小高说：“叔叔阿姨晚上要给我们做好吃的，厨房里柴不够，他就捡柴去了。”
3: 我刚听到声音，好像是山体滑坡。
0: 小乐，小乐，你在山上。
4: 郭老师，您别急，别急，下去送送。你留下照顾老师孩子，你去拿救援包，走。
2: 老师，
5: 老师，你怎么样？
6: 小乐。
0: 怎么样？哎，我之前问过郭老师了，他说上山捡柴就这一条路。
7: 我刚才看了一下，向上的山坡太陡了，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3: 这里柴火还是湿的，小乐应该换地方去找干柴了。
4: 去那边看看。
7: 小乐，千万不要乱动啊！
0: 哦，这怎么会有房子啊？
7: 应该是守林人的木屋，山体滑坡被压塌了。先搬吧，
4: 等会儿不要蛮干，万一再次垮塌，孩子会有危险。
3: 南天，我们得把这根主梁给搬走，然后从这儿下去。
4: 下面撑得住吗？
3: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但得小心一点。
4: 松松绳子。
7: 哦。
4: 我去把梁勾住。
0: 阿姨，
7: 小心！
0: 你太重了，你先下来，先下来。
3: 先下来。
0: 我来。
3: 哎，不行！太危险了，别逞强了。
0: 这个时候谁适合谁上，不要耽误时间了。
4: 你等会儿，宋总还有绳子吗？
7: 有。
4: 扣子怎么拴？记住了吗？
3: 慢点啊，实在不行退回来。
0: 小乐，你坚持一下啊，很快就能出来了。
2: 阿姨，你小心一点，慢一点。
0: 没事，
2: 踩住。
7: 小心。
0: 哦，
4: 没事吧？
0: 没事。

0: 我们这儿好了，
1: 陈要坚持一下。

0: 劲儿拉！
1: 一二
0: 拉！
1: 一二
0: 拉！
1: 一二
0: 拉！
1: 一二
0: 拉！
1: 一二
0: 拉！

0: 慢点，慢点，慢点，好，慢点，慢点，慢点，
1: 小心，小心，
0: 好。
1: 小乐，你稍等一下啊，别乱动，没事吧？
2: 小乐，
3: 李成，
1: 李成，李成，李成，李成。李成，李成，李成，
0: 小心！
2: 李成，

0: 没事吧，异常？
1: 没事吧？啊，
2: 小乐，
0: 小乐，没受伤吧？
3: 没事啊，没事，
2: 没事，没事。
4: 谢谢叔叔。
1: 没事就好，小乐。

0: 老师，我写完了。
1: 好，
2: 你小心别把身上洗湿啊。
0: 嗯。
3: 没事，我自己来。
1: 别动。
3: 李成
4: 啊，
3: 刚才我的指挥有重大失误，多亏了你。
4: 哎，顾部长，你别这么说啊，当时那种情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5: 医生哥，那你是怎么知道废墟马上就要塌？
4: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我女儿兜兜跟小乐年龄相仿，那种担心孩子的心情你们是不会懂的。
3: 好了吗？
0: 好了，
3: 谢谢。
6: 医生哥，我之前对你有偏见，抱歉。
4: 那怎么能怪你呢？我确实在工作方面不是很上进，不是很努力。其实我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兜兜一岁的时候，他妈妈跟我离婚了。他的理由是，我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陪伴他，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把兜兜交给我就走了。后来，我妈也能帮我带带孩子，但是她生病了，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带着女儿了。
6: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3: 还有我，送我一个。
4: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啊，
1: 松开试试。
2: 松了啊，
1: 松松松，可以吗
2: ？OK， 行了，这样孩子们回来就能正常上课了。
1: 怎么样？试试框，
0: 试呗。
2: 我手受伤了，我跟顾不上一个。
3: 我腿脚也不好使，我也跟南天哥。
1: 啥意思啊？这么小瞧我啊？那行，你打三啊，
3: 来吧。
4: 夏至，你给我几分钟时间可以吗？你今天太危险了，以后别再这样了。我就知道你还是担心我的。之前那个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跟你道个歉。当时是我气过头了，我后来想想，我这么逼你，跟我妈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吗？在香格里拉的一条山路上，跟这儿很像。当时你在路边搭车，但没有一辆车搭理你。说实话，我也特别不敢让你上我的车，因为你当时蓬头垢面的，穿着一个大黑羽绒服，跟个大熊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半路出来打劫的呢。
5: 那我容易吗？我高考完出来穷游，一个人在大西不到了一个月，身上就剩十块钱了，一个礼拜都没洗澡。
4: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偏偏我的车就卡在了沟里，你过来帮我拖车。哎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你上我的车了。结果一上车，我一看，我的天，是个女孩。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再后来我就发现，哇，这个女孩好仗义哦，比好多男孩子都要仗义。有一次我从里约飞回来，我发高烧了，你还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从学校赶过来陪我。当时我就认定了，我程潇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夏至，我们能不能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再闹别扭了？我都跟你道歉，你能不能原谅我不要？
5: 其实上回是我不对，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还嫌你说我。我就是怕你看不起我。
4: 怎么可能？艾经理跟我说了，你在工作上进步非常大，在宣传那块儿你还拿了月度之星。哎呀，我越来越为你感到骄傲了。
5: 原来你一直在关注我啊！
4: 你这块璞玉，想不关注都不行啊。夏至，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5: 那我们就当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
4: 那不好。
5: 啊！不要嘛！哎呀，
4: 人家都说了，闹过矛盾还能再好的，那才是真的好。
5: 就是好，就是好。
4: 行行行，那我不。
5: 给我去屋里拿东西。
4: 可以，可以，轻点，你别累。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化。

0: 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忌的，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6: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5: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6: 好嘞。
7: 哎呦，这眼镜好美呀！
5: 是啊。
7: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5: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7: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5: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8: 瓦山特色不？
7: 哎呀，哎
5: 呀，这大
7: 哥。了呀，都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8: 上海的小金豆，
7: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8: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5: 啊，对，
8: 正在热恋之中。
5: 对，找餐厅的，
8: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5: 那咱进去吃点呗。
7: 你安排的？
5: 哎，是
7: 有特殊安排呗？
5: 进吧，
7: 那我去了。
5: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8: 进屋了，人点
5: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8: 点菜，
5: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来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8: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5: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8: 啊，
5: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8: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6: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5: 大哥就拜托了啊！
8: 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5: 对对对。
8: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5: 你往好处想啊！
8: 我尽量吧。
5: 谢谢大哥啊！
8: 尽量吧。我看看，
7: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5: 那个。
8: 哎呀，
5: 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7: 嗯，随便点啊。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5: 要果盘，
6: 来
8: 果盘，
6: 延庆柿子，
5: 看看
6: 品尝吧，
5: 特产。
7: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5: 明白了，刺身
8: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7: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 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来。
8: 小小哟，好好好好，
6: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8: 切吧切吧，咱是宠客，
6: 宠客、啊，
8: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6: 真能宠，啥时候宠宠我？
8: 切片片，
6: 知道
5: 片，切片去。
7: 哎，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6: 来了，
5: 老板幽默哈、啊。
6: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8: 多快！哎，
5: 刺身来了。
8: 哎，
7: 雕花呢？
6: 雕，
5: 还要雕花？
8: 哎啊、要雕花？
7: 哦，
8: 你雕花啊？雕的，
6: 哎，
7: 是这个雕花呀？
5: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6: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8: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7: 没有，
5: 现雕是
8: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5: 啊、哦！
8: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7: 雕一个，
8: 单手雕，
7: 行
8: ，OK 不
7: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8: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5: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8: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7: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8: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5: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7: 行吧，那就先吃呗。
8: 好吃。
7: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5: 老师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
8: 啊，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就假了嘛！
5: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8: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5: 是不是？
8: 那肯定有啊！
6: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5: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8: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6: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5: 对不对呀、
7: 啊？行啊，
8: 上啊！
6: 好，来来来来来，
7: 我觉得
5: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7: 是啊，
8: 哎，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7: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5: 了，哎呦，好啊，
8: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
7: 啊，
8: 豆皮儿，
5: 哦，
8: 这个豆腐脑，
7: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5: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8: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7: 感受过。
8: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7: 15到20吧。
5: 对，
8: 我们这有红包包。
7: 红宝宝。
8: 红包包。
7: 红包包。
8: 塞钱的那种。
5: 发红包啊。
8: 暖吗？
7: 暖。
8: 大兵
6: 啊，
8: 红包拿来，
6: 拿来吧，搁哪呢？
8: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
6: 不是，
8: 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6: 干！
7: 天哪！
6: 你这干啥？
8: 开心吗？
7: 好宠爱哦，
5: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8: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5: 是不是？
8: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6: 行行行，等我。
5: 谢谢大哥。
6: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8: 还
6: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8: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7: 大哥，
8: 嗯，
7: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就在这儿看着。
6: 啊，那咱俩撤，
5: 走走走，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8: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5: 对，
8: 来吧，行吗？那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7: 对，
8: 我还不好意思呢。
6: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
8: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上了，上了。
7: 哇，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8: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情歌，
8: 流行的情歌。
7: 嗯嗯、
8: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7: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5: 我没安排啊，
7: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 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5: 我没有，
8: 没有，没有，
5: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8: 你一首歌给我，
5: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

0: 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1: 这没那么回事，
0: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1: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0: 不会啊。
1: 你再换一个。
0: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1: 你咋净听这歌的？
0: 不，老张，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1: 哎，快乐的，
0: 哎，带点羽毛的歌，
1: 对对对。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2: 那儿歌也算呀，那我也会。
0: 你会啊？
2: 落雨了，当阳了，小孩来自开怀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2: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二十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2: 摇啊摇，
0: 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3: 哎
0: 哎哎，你行，
3: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2: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0: 行吧，
2: 他有意思。
0: 行吧，行吧，可以吧？
1: 可以啊。
2: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1: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2: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1: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0: 那回来坐着看，
1: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0: 我们宠客有、哎、
2: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龙。
2: 龙。还有龙呢。
3: 好了吗？
0: 龙真的来了。龙。
3: 哎，巧。
1: 也算了。
0: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2: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0: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2: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0: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2: 撵你，
0: 撵来撵我，撵我，
2: 注意逆位，
0: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2: 这啥呀哥？
0: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2: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3: 热了，
0: 是。
2: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0: 怎么了？
2: 哎，好热。热啊！
0: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2: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0: 你这是 cosplay
2: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0: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呐，
2: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
1: 哎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0: 什么时候合适？
2: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2: 什么时候合适？
1: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急也没戴戒指啊！
0: 你啥也不用，
1: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0: 你啥也没
1: 借我一个吧？
0: 我有，
1: 你有戒指吗？
0: 后面写谁？给我买，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咱们
1: 那个戒指
0: 哦，圆形那个
1: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0: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1: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0: 现做呢？

0: 来了
1: 啊，来了！
2: 哎呀妈呀，
0: 接着上来了。哎，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他答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了，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个走，
3: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蹦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谁？我人平时研究什么呢？
1: 你说说。
0: 在我们曲艺啊，小曲小调啊，哇，最近还研究什么呢？研究这评书。
1: 这没必要吧？
0: 怎么呢？
1: 研究评书干嘛？
0: 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1: 相声跟评书差不多，你研究它干嘛？
0: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外行。相声跟评书都是说，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呀。
1: 有什么区别？
0: 太多了啊！咱就说这形式上，一人俩人，咱就不说了。
1: 是，
0: 咱就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呢？
1: 您说说。
0: 包袱。
1: 哦，就是笑料。
0: 大伙儿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大伙儿高兴。哎，听评书呢？
1: 听的
0: 评书当中没那么多包袱。哦，听的是故事，
1: 就是剧情。
0: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讲这个剧情，什么叫武侠的呀？什么叫红色经典？听这故事内容。
1: 是是，
0: 是不是？听相声呢？听的什么？听段子。嗯，听评书得。听什么呢？
1: 听
0: 扣子。
1: 听哦，哎，听什么？
0: 扣子呀。
1: 扣子是什么？
0: 你看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听戏听咒，听书听扣。
1: 我就听过前半句。
0: 哪个？
1: 听戏听咒，最后一位那大咒得听。
0: 得听那角儿的。
1: 这听书听扣，
0: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你甭管说是在网上啊，开着车广播里边听评书，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啊，最激烈最高潮的时候，
1: 是
0: 这评书演员拿起这小木头来
1: 啊，有这个，
0: 这叫醒木。
1: 哎，对，醒木。
0: 哎，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你知道吧？
1: 哪个醒木啊？
0: 它甜的，它甜的。
1: 哪个醒饮料啊？
0: 血糖高就不要喝了，
1: 可以了。
0: 血糖高，
1: 了解我。
0: 醒木起到什么作用呢？
1: 你说说。
0: 压盐的作用。
1: 对，
0: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往这一拍。哼，不说了，
1: 不说了。
0: 有这么几句代表性的语言，
1: 经典的
0: 词汇，
1: 您说说。
0: 下回分解
1: 啊，有这个，
0: 有这吧？
1: 有有有。
0: 明天再讲，
1: 有有。哎，
0: 后天再聊，是不是？前儿个再谈，这都
1: 哎呀，行了，
0: 前儿个再谈。
1: 干嘛？这先生没倒腾出这日子来？
0: 点一回放，说点一回放。过去这扣子拴得好，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技巧？
1: 您说说，
0: 这都是历史的原因哦。因为过去说书的老先生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1: 是
0: 不能在这剧场里呀、现在的书馆啊，给大伙儿表演评书。哦，现在还有网络，各种媒体多发达。
1: 对对对，
0: 过去大部分撂地儿演出，哎，有一个小书馆呢，那就不容易了，
1: 这就不错了，
0: 指着这养家糊口。嗯，想着法呢，让您呢买票进剧场啊，看那演出输书。哎，得玩命拴这扣，想办法让您明儿再来。
1: 心理学。
0: 对，得勾着大伙儿，让明儿再来。
1: 你瞧，
0: 天天琢磨这扣子。哎呦，那全是智慧。跟大伙儿说，过去老先生，咱就说这艺术家啊，扣子拴得好到什么地步？
1: 您说说。
0: 不是吹牛啊，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嗯，听完他的评书
1: 怎么样？
0: 票准费。
1: 你这话我。

0: 我又不明白了
1: 啊！
0: 听评书费火车票，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啊，
1: 咱这过去的事儿，你现在刚才我介绍了没这个、
0: 哎？
1: 你从哪儿听都成。
0: 是是，
1: 网上 APP 上什么书都有。
0: 嗯，
1: 打哪儿听，打哪儿接受，打哪儿来来。
0: 对，
1: 过去不成了，
0: 过去不成。
1: 人家今儿就说这一部书，
0: 哎，
1: 这一部书能说一年。
0: 你瞧，
1: 今儿说过去，明儿接着往下走，这段可就不说了。
0: 哎，对，
1: 这扣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
1: 过去老先生的一部老书吧，
0: 叫
1: 《三侠五义》。
0: 嚯，这是经典。
1: 是吧？
0: 嗯，
1: 赶巧台下有这么一位呀、啊，兜里装着火车票呢。
0: 哦，
1: 去南方做生意去。
0: 哦，
1: 咱就说生意咱也不大，能挣多少钱呢？
0: 多少？
1: 十万。
0: 那就不少了。
1: 不少了吧？
0: 那年头挣十万，
1: 挣十万块钱不少了吧？
0: 要
1: 了。嗯，听完这评书，
0: 嗯，
1: 倒了血霉了。
0: 是啊，
1: 你看我学的不好，给大伙模仿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拴。
0: 我听听。
1: 好吧。
0: 哎，
1: 来这三侠五义，一拍这醒目开始了。
0: 嗯，嚯。
1: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薛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狐。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
0: 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1: 对的，那会照相的。
0: 谁跟你照相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跟那蛤蟆学定的呢。你怎么了？
1: 蛤蟆跟你是在一块儿。
0: 行了行了，
1: 知道吗？
0: 哦，
1: 那扣子就拴这儿了，
0: 就搁这儿了。
1: 散场了，
0: 对，
1: 观众都回家了。
0: 哎，
1: 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0: 这出差这位
1: 听着正入迷呢。
0: 嚯，
1: 你想这几位了都是大英雄，
0: 那可不是。
1: 你说咋就大爷玩呀？这玩意儿，怎么都走了？
0: 散书了。
1: 哦，完了。
0: 那呵，刚反应过来，
1: 不是来谁了？说呀，我这听着呢。
0: 人家不说了，
1: 你这多讨厌！你说，
0: 嗯，
1: 就烦这说半截话的。
0: 你瞧，
1: 你多难受呢！你说，
0: 哎，
1: 要了亲命了，回家吧，
0: 回家。
1: 回家路上就琢磨，
0: 他琢磨什么？
1: 我跟您各位说，倒霉就倒霉这琢磨上面了，
0: 是吗？
1: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生活当中千万别较真
0: 儿。哦，
1: 越琢磨您越不知道是谁，
0: 是吗？
1: 越不知道是谁，您越琢磨，
0: 好，
1: 越琢磨你越难受。
0: 呵呵，
1: 我倒是，哎呀，
0: 循环，
1: 循环啊，无解，知道吗？
0: 无解，好嘛，
1: 死循环。
0: 嗯，
1: 不是，来谁了呀？这是。
0: 哇，
1: 这书我听别人学过，这书，
0: 嗯，
1: 这十位英雄能耐最大呀，
0: 那可不是吗？
1: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穿房越脊，如履平地呀。
0: 这是书胆，
1: 我怎么就听这十个？
0: 呵，
1: 哪个单拎出来都了不得，
0: 都是大英雄。
1: 十个人在一块儿，能给他们家
0: 好，
1: 这多的能耐呀！
0: 嗯，
1: 这是高启盛来了，这是高启强来了，
0: 没有那位啊，
1: 要了亲命了，这
0: 行了，
1: 琢磨，哎，来谁了呀？
0: 嗯，
1: 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你瞧，
1: 也琢磨这人是谁。
0: 呵，
1: 为什么纠结呀？
0: 嗯，
1: 明儿听不着了。
0: 哦，对，
1: 明儿出差，
0: 出门做生意，
1: 做生意去。
0: 哎，
1: 反正你话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0: 你看，
1: 哎呦，你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0: 嗯，
1: 我要去，我听不着这书。
0: 那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辈子我也想不。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心里头纠结，想到半夜想明白了。
0: 怎么？
1: 打床上腾楞就坐起来了。
0: 嚯，
1: 把这火车票拿出来，看着运气。
0: 嗯。
1: 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0: 干嘛？
1: 不去，撕，
0: 把火车票撕了。
1: 十万块钱，大爷赔得起。
0: 嚯！
1: 我倒看看这人是谁。
0: 这人什么脾气？
1: 多哏
0: 哦！
1: 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牌的票，往那一坐，
0: 是
1: 听这人是谁
0: 啊？就为听这个。
1: 到点来演出，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0: 啊，他不着急，
1: 往台上这么一站，
0: 嗯，
1: 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0: 就是扇子手绢。
1: 书接上回，
0: 哦，这叫
1: 圆扣，
0: 他得给您圆上，
1: 这扣得给您圆上。
0: 哎，
1: 一拍这醒目就开始了。
0: 我也听听这位是谁。
1: 一圆这呀，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0: 是啊，我听听。
1: 上回书咱们说到，
0: 嗯，
1: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

0: 原来是跑台的上菜。这菜上的好突然呀，啥菜呀？
1: 好，
0: 十位英雄看傻了，这菜十万呢，你知道吧？
1: 钱没挣，
0: 说别的没用啊。
1: 怎么着？
0: 就说过去呢，先生能耐大，
1: 老先生有本事，
0: 天天研究这扣子，哎，而且呢，跟大伙分享。
1: 您再说说，
0: 我这听评书听得多一点啊，我喜欢北京人说书。
1: 怎么？
0: 北京评书为什么呢？啊，没有别的意思。
1: 您说，
0: 因为呢，有它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嗯，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口甜口脆。
0: 哎，尤其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1: 哪部书？
0: 《三国演义》。
1: 嚯，这是名著啊！
0: 大段的战争场面。嗯，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是吗？
0: 那嘴里头，呵，就跟珠落玉盘一样。
1: 您给我们来几句。
0: 当当的就这么好听。
1: 听听听听。
0: 但是我呢是相声演员，嗯，跟人家评书艺术家们比不了
1: 啊。那是。
0: 那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
1: 哎，可以，
0: 这听听这嘴里的这干净劲儿，
1: 听听北京评书，
0: 来的这个长坂坡啊，
1: 来来，
0: 一拍就开始。
1: 长坂坡，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这嘴里头，
1: 嘴里是干净，
0: 有力度，哎，赵云赵子龙，嗯，怀揣着幼主额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言道：“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赵云赶紧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观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1: 他抱着孩子呢。
0: 张飞言道：“四弟，胜败如何？
1: 怎么样？”
0: 三哥，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呀！哎呦，张飞言道：“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嗯，
1: 好，精神啊！这一压这毛，
0: 我不成，我不成，我不成，还得听人家专业的演员。你看，但是我这人我就好琢磨啊，我就好琢磨。你看，说出来普通话呀，北京话好听，
1: 是
0: 嘴里有方言，有口音，这段说不了。
1: 你这话可瞎说，
0: 怎么呢？
1: 这我完全不同意啊！
0: 不，哪儿不同意呢？
1: 真的，这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几人，
0: 谁呀？
1: 评书大家啊，嗯嗯嗯嗯，单田芳，
0: 这可了不得，
1: 刘兰芳，
0: 那都是大师。
1: 这是你们北京的？
0: 不是，不是北京的，
1: 哪儿的？
0: 东北的呀。哎，
1: 人家不说书，
0: 你敢说呀？
1: 人家不说三国，
0: 说的也非常的好。哎，首先来说，人家没用纯正的东北话，嗯，人家也是接近于普通话。哎，东北话那当地的话一出来，这段听的吗？
1: 怎么？
0: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嗯，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妈呀，没削过他呀。”
1: 你削过谁呀？
0: 你这不是张飞跟赵云呢，
1: 那是
0: 你这是赵四跟刘能啊，你这是因为打酱油打起来了，这俩
1: 好家伙，东北话是差点，
0: 你甭说东北话了，嗯，咱们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1: 周边哪儿？
0: 咱的家乡
1: 哪儿？
0: 那味儿成吗？
1: 唐山。
0: 哎，走啥去？哎呦，打架去不？咱照的街
1: 不行不行，
0: 破坏艺术文学的美感。你还甭说河北了，天津。
1: 哪儿？
0: 天津也是曲艺之乡，离咱北京那么近，大伙儿
1: 天津啊！别说了，别说了啊！你刚才说这东北，啊，我不跟你抬杠。
0: 是
1: 天津可过不去，天津那是发祥地，曲艺
0: 我知道。
1: 多少老先生在天津说书，
0: 你就是抬杠。
1: 人家
0: 你就是抬这段长坂坡啊，天津话，
1: 对，
0: 天津味儿啊，地方方言俏皮话，
1: 是
0: 说出来这样好听，
1: 一样。
0: 抬杠吗？
1: 什么叫抬杠啊？
0: 打赌啊！
1: 打赌！
0: 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行，
0: 可有一节。
1: 怎么着？
0: 节目刚刚开始。嗯，一会儿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1: 干嘛呀？节目你
0: 不好听啊！
1: 好听。
0: 来来，
1: 一样。你这
0: 天津话啊？
1: 一样。
0: 哎呀，要亲命了！你这儿
1: 有什么可琢磨的？
0: 天津话，
1: 来。
0: 带孩子的都抱住了啊，
1: 没那么吓人。哎，
0: 剧场有安全带吗？都勒上点儿去。
1: 你说那是剧场吗？那来来，没问题。
0: 天津话，嗯，
1: 来。 行，来吧。哎，
0: 天佑啊，这真来吗？真来吗？
1: 不敢打赌，
0: 不不不，
1: 根颤了，
0: 没
1: 嗨。
0: 稳得住了啊，
1: 来吧，
0: 您舔一人舔人说话也比较豪爽，嗯，别吓一跳，别吓一跳，
1: 不至于
0: 了，
1: 来吧，长慢坡，
0: 这回锁谁，
1: 这味儿好像是差点，
0: 这回锁谁，嗯，花锁苍将军赵云赵龙，
1: 你等会，你等
0: 啊，
1: 谁？
0: 赵龙，
1: 赵子龙的子呢？
0: 我说了呀，赵龙
1: 啊，子你妈吃了，
0: 不说话太讨厌了。赵龙，
1: 啊，赵龙，赵龙吧，哎呀，
0: 怀揣的哪斗？
1: 哎呀，哪斗？
0: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哎，
1: 啊，
0: 全凭那胯下马，马掌中这根枪，
1: 这根枪，
0: 好嘛？
1: 怎么的了？
0: 好嘛？
1: 啊，
0: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1: 多费劲！
0: 七出七入啊！
1: 哎呀！
0: 归齐这才传而重围，
1: 哦，归齐要不然
0: 好嘛，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
1: 啊，
0: 站一人，
1: 站一人，
0: 站一人，
1: 怎么着？
0: 你猜是谁？
1: 谁呀，
0: 啊？你猜是谁？
1: 谁？
0: 你们猜是谁？
1: 是谁呀，
0: 啊？太哏了，感情是马张飞，
1: 要了命了。
0: 三爷说：“我客气客气吧，
1: 还客气客气。”
0: 抱拳拱手，这不是张三爷吗？
1: 那还好。
0: 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1: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0: 怎么样了，兄弟？
1: 就是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
1: 啊，
0: 有戏吗？
1: 嚯，
0: 有戏吗？
1: 有戏吗？”
0: 少爷说：“哥哥
1: 啊，
0: 我崴了呀，
1: 崴了，
0: 我打不过他们呢，
1: 好嘛，
0: 他们人太多了，
1: 哎呦，
0: 一帮一伙的呀，
1: 啊，
0: 我这用俏皮话说，知道这叫骂吗？
1: 骂呀，
0: 我这叫脚心长痦子
1: 啊，
0: 骂点儿太低，
1: 别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相信王

0: 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

0: 三环公主分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那什么，啊，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5: 干嘛这么客气？
4: 我对不起你，
5: 对不起我了，
4: 我耽误你了，
5: 耽误我了，
4: 我耽误你起飞了。嗯，
5: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4: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5: 对了，哦，能比吗？
4: 可以啊，
5: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4: 不是感动的，
5: 能比吗？
4: 呛的，
5: 什么叫呛的？
4: 你吃蒜了吧？
5: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4: 闻出来了，
5: 吃蒜了，哦，没救面，
4: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5: 捡你拿手的来吧。
4: 干嘛捡我拿手的？
5: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
4: 哦，人家还照顾我。
5: 行了，
4: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5: 什么呀？
4: 就是这个，
5: 这是，
4: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5: 什么意思？
4: 快板。
5: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4: 能比吗？
5: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4: 什么都行。
5: 你就说怎么比吧？
4: 怎么比呀？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5: 我也来一段，
4: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5: 是这意思？
4: 怎么样？
5: 那咱俩谁先来呀？
4: 我先来呀。
5: 你先来，
4: 我打个点你听听，
5: 我瞧瞧。
4: 咱先得来个架势。
5: 哦，还有
4: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5: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4: 你说谁呢？
5: 你这个叫战俑。
4: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5: 什么名字呀？
4: 这叫怀中抱月。
5: 这个词听着还行。
4: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5: 为什么呀？
4: 怕打着话筒。
5: 好解释。
4: 哎，对了，
5: 你看给你大哥笑的。哎，
4: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5: 听的就是点儿啊。
4: 好了，
5: 那行，你来了，
4: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在这儿呢，学着点，唰，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唰，
0: 哇，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2: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2: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2: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2: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2: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2: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演唱。
2: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2: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2: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2: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呵，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2: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2: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2: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2: 行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2: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不尽，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2: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2: 可怜你。
1: 可怜我？
2: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2: 这是
1: 损。
2: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2: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2: 喊麦呀。
1: 喊麦。
2: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2: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2: 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假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节棍。

0: 你听我一句劝吧。
1: 啊，你说。
0: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呀？
0: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1: 凭什么呀？
0: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1: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0: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1: 谁要疯啊？
0: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1: 那比你受欢迎啊！
0: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1: 哦，嗯，那热闹
0: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哎，我会演。
0: 会演啊？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0: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

0: 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7: 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5: 啊？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7: 冯范峰，
5: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7: 你不知道
5: 啊，
7: 他老爱数落我
5: 啊，
7: 一数落我就激动，
5: 哦，
7: 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知道吧？
5: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7: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5: 哦，说什么？
7: 我告诉你，装耳聋。
5: 对了，
7: 哎呦，一会儿你等
5: 会儿，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7: 嗨，你不知道
5: 啊？
7: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5: 啊，
7: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5: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7: 我告诉你，装耳聋
5: 啊，
7: 你那袜子，
5: 袜子，
7: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5: 怎么了？
7: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5: 哎呦呦！
7: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5: 哟，那你干多温柔。
7: 你说你呢？啊，成一兜了。
5: 啊，
7: 那条能挂衣服，
5: 我的天哪！
7: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5: 啊，
7: 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5: 你这多懒哦！
7: 你说这能赖我吗？
5: 这不赖你，赖谁啊？
7: 说这话我也急了，
5: 你还有脸急呢？
7: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5: 你照顾过吗？
7: 我没照顾过你吗？
5: 有吗？
7: 上回你发烧
5: 啊，
7: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5: 哦，
7: 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5: 我那你不含糊啊？
7: 呸！
5: 嚯！悲惨，
7: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5: 怎么了？
7: 俩小时
5: 啊，
7: 雍和宫
5: 路远，
7: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5: 那得飞着去。
7: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5: 吃吧，
7: 一吃我更生气。
5: 又怎么了？
7: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5: 那这个
7: 门口的。
5: 这你都能吃出来？
7: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5: 门口这个，
7: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5: 没肉这里头。
7: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5: 啊，
7: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5: 光剩吃葱了。
7: 那你说能怨我吗？
5: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7: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5: 啊，
7: 我门口站俩小时。
5: 冷不冷啊？
7: 挺冷的，其实。
5: 怎么不冻死你呢？
7: 是不是不怨我？
5: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7: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5: 没听说过。
7: 要不是冯范峰。

0: 晚风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风范风啊！让您说是冯范风范风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直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风范风？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风？
1: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嗯，
1: 他爸是卖盆儿的。
0: 我说你了吗？
1: 你磕巴吗？
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1: 说嘛。
0: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 没完。
0: 是不是成心？
1: 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 躲？
0: 我回家歇两天去。
1: 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1: 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1: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
1: 嚯！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怎么没搜了呢？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就怕他搜了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 这一家的人啊，
0: 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1: 又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1: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0: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门口有人敲门。
1: 对，哎，
0: 对啊，
1: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1: 谁呀？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1: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1: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啊，成绩优异，
1: 多真的事儿啊！
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到全校演讲。
1: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0: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啊，真去了，
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嚯，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1: 你瞧，
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哦，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1: 感动了。
0: 那天我妈也去了，
1: 也去。
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1: 给了你一拥抱，
0: 给了我一嘴巴呀。
1: 不是，怎么打上了？
0: 光打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1: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情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银珠，
6: 嚯！这俩大银珠子，
7: 这五钱啊，这四钱，
6: 加一块两块，
7: 那可不。
6: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8: 过去在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住着这么一位满大爷，唐印呢叫不懂。您听这名字满不懂，真得说是名副其实，什么都不懂。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他可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因为大奶奶呀还有个六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爹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呀。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队，满爹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查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灯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9: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6: 恭喜恭喜，
9: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大发财源，我给您送春联来了。
6: 哎呦，
9: 得嘞得，
6: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9: 应该的应该的，
2: 咱留着吧。
6: 哎，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哎，您是东界饼那个油盐店的
10: 老赵？
9: 哦，不是啊，
6: 哦，西边那饺子馆的。
9: 啊，不是不是不是
6: 啊，那都不是，
9: 都不是，
6: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9: 我高兴嘛。
6: 那贵宝号是这个，
9: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2: 破鞋的。
9: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2: 老陈
6: 啊，就是。
9: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2: 对，
9: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
2: 啊，就这位。
6: 小姐，别别别，你
9: 啊，真富态，真富态。
6: 就是我，
9: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6: 谢谢谢谢谢谢，
9: 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6: 啊，对对，
9: 我跟您说啊，这个
2: 您放心，
9: 我在您门口摆摊绝不给您搅和。
2: 哎，好了，
9: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啊。
6: 这就没少添麻烦，
2: 让我们收拾像话吗？
6: 就是啊，
2: 不用您收拾啊，
9: 我全给您弄好了。
6: 哎，这像话，
9: 得嘞得嘞，
6: 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
9: 啊，
6: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9: 那给您添麻烦呢，
6: 喝碗茶呀。

0: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1: 酒江八合主，
2: 宋江一窝熬，
1: 哎，不像话呀！哎呦呵，来一位，
3: 哎呦，我来俩子的银珠啊，
1: 哦，找找去，哎，找去，哎，您稍等会儿啊，
3: 好。
2: 货底儿不全了，
4: 都是陈货，
1: 那怎么办呢？
4: 没有了，
1: 没有不行啊，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呀，
2: 我采办去
1: 啊，去赶紧去呀，
4: 掏钱，
1: 多少钱？
2: 两块，
1: 两块，
4: 采办去呀，
2: 对过首饰楼，哦，
1: 上首饰楼，
4: 那怎么着？
2: 你听我的错不了啊，你照应点买卖啊，
1: 对对，
2: 我去去就回，
1: 去不去？
2: 哪儿这么些说的呀？您别着急啊，这位，我们这是新开张的，我们这个货底不全，给您取去了啊，上货站。
5: 有点慢啊，哎，稍微快点。
0: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
2: 大爷，哎哎，
4: 采办齐了
2: 啊？是吗？嗯。
4: 银珠，
1: 嚯，这俩大银珠子，
4: 这五钱啊，这四钱，
1: 加一块两块，
4: 那可不。
1: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4: 您怎的啊？先赔后赚呢？哦，这买卖这就开了
1: 啊！那给人家吧，
4: 给人家吧，
1: 给人家。
2: 我说
4: 啊，拿着吧。
5: 掌柜的，嗯，我买银珠，
4: 是银珠，不去拿家切个瞧去，知道吗？是席了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5: 真的？
4: 那可不。
5: 那我走了。
4: 回见。
2: 这个掌柜的啊，不是，
1: 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4: 懂吧？啊，
1: 人家花俩子儿买药材，咱们花两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4: 您怎么了？啊，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呢？这要他要是买咱们十斤八斤的人参，咱们不就阔了吗？啊，
1: 那就发大发了。
4: 那可不。
1: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我就听您的了。
4: 嗯，错不了啊，
1: 听您这假行家的。
4: 我不是行家吗？
1: 啊，那得了，那行，哎。
0: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2: 换成五湖四海人就好了。
4: 对着呢，对字对字，
1: 这都不安啊。
5: 掌柜的，
1: 哦，又来一位。
5: 您好，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5: 我来三个子的白鸡。
2: 啊，去找去。
1: 您别忙啊，
5: 快点啊。
4: 大爷，货底不全了，
1: 添货，
4: 拿钱。
1: 多少钱？
4: 三块。
1: 三块。
4: 怎么了？
1: 这就五块了。
4: 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
1: 对对对，
4: 您照应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啊。
1: 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5: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1: 我们这个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
5: 啊。行，
1: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4: 哎，哎，赶紧的，给人家吧。
1: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4: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1: 他要的什么呀？
4: 白鸡。
1: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
4: 三块呀！啊，三块。
1: 他花多少钱？
4: 仨子儿。
1: 他花仨子儿，咱们花三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
4: 您怎么了？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要买个百八十斤的人参，咱不破了吗？
1: 那发大发了，
4: 那可不啊！
1: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4: 怎么了？
1: 他不要白鸡吗？哦，这俩黑鸡怎么回事？
4: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货。
1: 哦，这还能赔呀？
4: 那可不啊！
1: 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4: 这不齐了吗？
1: 哎，对对对，哎，那给人家吧，
4: 给人家吧，
1: 给人
5: 家。别睡了，
1: 来，
5: 谁睡啊？
4: 我看您要臭嘴儿啊，拿着吧。
5: 掌柜的，我要白鸡，
4: 是白鸡，有黑鳞吗？
1: 没有，
4: 有黑鳞吗？
1: 拿进去了，拿进去。哎哎，
5: 哦，这好药啊，
4: 多新鲜呢！
1: 好药啊，
4: 别愣着了，回去吧。
5: 那我走了。
4: 走，
5: 谢谢啊！
1: 快走吧，走吧，
5: 走吧，
1: 快家去吧，
4: 家去
5: 吧。
2: 我说掌柜的，这可又花三块了， 啊，他花一个子儿买药，咱们就得花一块。嗯，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两位抓两。

0: 副药，每副药140个子儿，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啊！
1: 有抓140个子儿的药吗？
0: 我就说这意思，
1: 甭这意思，还先赔后赚。
0: 哦，老是先赔后赚。
1: 你怎么了？
0: 啊，那行，听你的。
1: 马上就发财了。
0: 是是是。
2: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站起走，人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3: 真讲究，
1: 那可不，
0: 呵，这对子啊，
1: 对字对字，
0: 哎呀，值不少银。
4: 掌柜的，
0: 啊，欢迎来一位。
4: 您好，您好，您好。我要5个子的父子。
0: 找去，找去，这这找去，这找不着。您别忙啊。
4: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父子。啊？
0: 说呀。
3: 您这买卖开得不易。
0: 是啊，
3: 2000块钱
0: 啊，不少啊，
3: 把这买卖盘下来
0: 啊，
3: 不能让您亏了。
0: 哎，那那那谢谢您了，
3: 对吧？
0: 谢谢您了啊。
3: 可是有一样
0: 啊，
3: 这位先生买父子
0: 啊，是啊，给人找去。
3: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
0: 嗯，
3: 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山东了，来一趟我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
0: 啊，
3: 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
0: 啊，紧着我们爷俩卖？
3: 你怎么急了？
0: 那能不急吗？赔俩钱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3: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0: 那我赚不了了。
3: 人家要买到千金百金的人参，
0: 他花得起那钱吗？
3: 这碰慢慢碰啊，
0: 这碰不上那个
3: 了。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家呀。
0: 我上哪儿领人家？我
3: 少爷
0: 真卖了，
3: 卖了，
0: 哎，
3: 只能这样了。
0: 我领人家。
2: 这位满不懂满的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做活呢，6岁的小孩在地上正玩呢。满的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别玩了，爸爸对不起你，把你给卖。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啊啊，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这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着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那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这正闹着一锅粥呢，假行家来了。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3: 啊，谁呀、啊、
0: 跟人走了。
3: 谁是儿子、
0: 啊、儿子
3: 别玩笑
0: 啊。
3: 那少爷呢？
0: 少爷
3: 已经过去了吧？
0: 过去了，
3: 别过去了
0: 啊。
3: 那什么，别睡了
4: 啊。我怎么老睡呀、
0: 啊、
3: 赶紧的
4: 啊，
3: 领走吧父子。
4: 什么我就领走啊？
0: 哎呀，我跟您走
4: 啊。不，掌柜的，我要父子。
3: 是父子，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0: 那就切呀，
3: 那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
0: 哎，
4: 是吗？
3: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提溜回来我不换。
0: 对，
4: 我这提溜得动啊。
0: 是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行、
4: 啊、
3: 走吧。
4: 这能走吗？
0: 我们跟您走
5: 啊。别过分了，东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3: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5: 掌柜的，来1毛钱撒人。
3: 撒人？
0: 给人找去啊。
5: 撒人？
3: 那还找什么呀？
0: 啊，
3: 货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5: 那你也得找找，
3: 找不出仨人。
5: 我就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3: 这还短一个呢，
5: 仨人
0: 啊，短一个、
3: 哎，这还短一个呢。
4: 哎，几位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 听见了。哎
0: 呦，陈师，我可得跟您说说
4: 啊，速度委屈。
0: 您说我这个买卖容易吗？我把房子倒出去，花了2000块钱，在这开了一个药铺啊。我也倒了霉了，找了他这么一个掌柜的假行家，
3: 不挺好吗？
0: 他是赔俩钱也就得了。
4: 是，
0: 起初啊，来一个人花2个大子儿买俩银珠，人家他花2块钱给人打俩大银珠子，让人拿走了
4: 啊。
0: 后来人家又买一位药材叫白鸡，他花3块钱给人家买一大白鸡，让人抱走了
4: 啊。我瞧着
0: 这赔俩钱就得了。
4: 是啊，
0: 现在买父子把我们爷俩都卖了
4: 啊，
0: 又来一买仨人的，他倒是短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的？
4: 还差一个人呢，
2: 还短一个人。
4: 回见，
2: 别忙。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和仨人，
3: 别走，
2: 这回不错，
3: 别走，
2: 买卖也不
3: 可找着你了。
2: 怎么了？你找我
3: 也和仨人？
2: 对呀、啊、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3: 不能这么算呢。
2: 算呀、啊、
3: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和仨人。
2: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3: 不能卖我呀。
2: 凭什么呀？
3: 把我卖了
2: 啊？
3: 步子归谁呀？哎，
2: 他明白了。
5: 今天徐老师来到了播报啊，来了这么好的地儿，我们也要来一个福利，能不能教教我们那个爱情鸟？
6: 哦，
5: 2个啪啪就行，可以吗？
6: 没问题。
5: 耶
6: 耶，来。

0: 味道。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真的能学会，不难，
3: 很简单吧？
2: 是吧？
3: 快来一遍。

0: 很多人以为您是外国人。嗯，法拉利大叔，包括您的形象啊什么的，很立体的五官。
1: 长这样又不是我，这是爹妈给的。留胡子是因为老觉得我不成熟，那我就留胡子呗。可能小时候体弱，怕被人欺负，显得彪悍一些。
0: 所以说，朋友有人叫胡子哥，因为一直大胡子。我看您澄清了，跟大家说我是中国杭州人。
1: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12岁您去来学习舞蹈，其实那个年代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学文艺，其实就已经很前卫了。
1: 我父亲是，其实跟你们是同行，他是新华社记者，好文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和他对我的期待在里头。我12岁考入我们当地的艺术学校舞蹈专业，6年的专业学习，夏天5点半起床，冬天5点50起床。起床之后干嘛呢？绕我们里西湖一圈跑步，压腿、踢腿、下腰，一系列，快跑啊，爆发力啊，耐力，加上柔韧度的训练，8点，2节基本功训练课，芭蕾集训。然后2节毯子功，我的胳膊就折了，摔折了，很危险。我们同学有颈椎骨折的，胳膊骨折、腿骨折的，那是常有的事儿啊。
0: 太苦了，
1: 1天5身汗嘛。我们那会儿的什么练功服啊、跨栏背心啊，都是带黑点儿，发霉了。
0: 哦，它晒不干了。
1: 你来不及洗，又潮湿，南方，对不对？
0: 哎，想放弃过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没有。为什么？就好强。倒也不是说我特殊，我们大家都这样，
2: 都那样，
1: 对，大家都吃同样的苦，对吧？那就看谁拼到最后，谁坚持下来，谁就出来了。从中专这个成为相对优秀的学生之后，这种自我要求就不可能再放下了。老师一定是感恩的第一位，所有老师的培养，毕业被青年舞团给录取了。就是我们毕业考试的时候，哎，各个单位回来看课嘛，
2: 对，
1: 来选人才，哎，我们那个前团长马老师就看上了我。当接到那个调动通知，我们那个叫工作函吧，我自己都惊讶了。我人生想的每一步都实现了呢，啊，包括今天啊，我确实想了很久，包括我们共识的好多朋友都出名了，对不对？
0: 对，您那些学

0: 学生，
1: 对啊，
0: 都是后来一步一步都出来了。
1: 所以我经常取笑我自己，我说你是一个唯一没有出名的人。啊，这种落寞的感受其实是挺强烈的，然后慢慢这种自信心也在不断的泯灭啊，就是自己心态在有很复杂的变化。但是我现在回头感谢是我没放弃，我真的没放弃。其实期间也有很多诱惑，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份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真正坚持下来一份肯定。
0: 你看现在您不只是我的老师，什么沙溢的，哎，对，说到沙溢，他是不是唯一您教不会的学生？
2: 30年后又跟您是，我那年18，我今年48，整整30年。
3: 脚特别简单啊，
4: 左右
3: 左右
2: 啊，等，
3: 左非常好，脚再来一遍啊，
2: 还得是自己的詹老师啊，
3: 不要着急啊，
2: 詹老师教的就不一样。
1: 他上学那会儿，他上形体课代表呢，还是特别努力。
0: 课代表吗？
1: 课代表，他们毕竟是表演系的，这个学表演的孩子必须得要上形体课。那我还是很幸运，知道他们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寝室的时候，因为下完课，有时候我后面没课，我就会去他们的屋里边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因为年龄距离不大嘛。比如说课堂上有些动作琢磨不会，他就在屋里练。他物理会练，
0: 然后看您这次两个人录视频，你没发现瘦很多吗？
1: 他瘦了30斤。
0: 是啊，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刘亦菲你也教过，包括孙红雷。
1: 很偶然的机会，刘亦菲她妈妈是我们是同行，她是武汉歌剧舞剧院的之前的舞蹈演员啊，非常知性优雅的一位女士啊。我当时初见她妈妈，我惊讶了一下，特别美丽的女性。那会儿亦菲可能是为了要去
5: 考试，
1: 一个考试，亦菲上课特别能吃苦，努力，不怕疼，没有任何学习的抱怨。她从小学芭蕾，应该是学芭蕾，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形体的规范性都基本掌握，而且不是优越的家庭里边娇生惯养的状态啊，会怎么样？和现在横起来，妈，我怎么。连一个半个步子都不说。
0: 孙红雷呢？孙红雷他舞蹈，他跳霹雳舞。
1: 孙红雷是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那个班上，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他我们当时教学很短，可能就一周的时间。我一开始不知道孙红雷在那个班里边，是后来回看录像带
5: 看到他，
1: 哎，回放
5: 学生
1: 录像带，哎呦，才知道当时他在班上。
0: 当时对他有印象吗？
1: 以前跳霹雳舞吧，
0: 对啊，
1: 跳街舞，对他的身体的协调性、这个灵活性和表现力都特别好。
0: 这些桃李满天下呀！
1: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们成就了我，说实话。
0: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1: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这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0: 对对对对，
1: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6: 叫什么味儿？
7: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8: 这饮料。
9: 来把牙露出来。
10: 徐锦丽也是在我们安徽，她讲的是徽墨的故事，也期待这部剧特别好的去展现我们安徽的文化。
11: 是这种善良的人心，这种对道德的坚守啊，对技艺的传承啊，对文脉的弘扬。
12: 这羹女子不能吃墨的，
13: 吃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12: 真娘愿意吃苦。
14: 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让非遗徽墨匠心出圈，而近期在朝阳公园举办的中国新文创市集上，一款可以喝的墨汁凭实力拿下全场日销量第二，看来这千年墨韵是要从荧屏填进舌尖了呀。
15: 你们认为它是什么？
16: 我以为写毛笔是墨水的。
17: 这是我们安徽博物院出的叫一肚子墨水，它实际上看似像是一个我们徽墨的一个墨瓶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它是可以喝的墨水，它是一个黑桑葚的复合果汁饮料，里面有黑桑葚啊、蓝莓啊、蔓越莓啊，里面要墨水。

0: 就是不只指向那种传统的灰墨状态嘛，还可以喝着可以带走。
1: 那我买一个好好
2: 啊。
3: 喝完了有文化，
1: 是吗？
3: 啊，文化完了有文化，
1: 那人挺养是吧？
3: 那必须的。对，手机先喝是不是？
1: 对，
3: 手机喝完以后，那你也尝一下，然后
2: 尝一下，我们看看。
4: 对呀、啊，
2: 看啥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味儿。
1: 那我喝完，我牙都黑了吧？
2: 不会吧？
3: 舌头黑了，还好舌头没有黑，都没有黑啊。那感觉怎么样啊？这杯
0: 我来一个，
1: 很好喝，就是果汁，然后就是比较新鲜。
5: 我自己
3: 喝，自己喝一肚子。
2: 没打算给孩子孙子喝一个，然后他学习成绩会好啊。
5: 好，这是一定意义，是不是？这
1: 是
5: 比较好的寓意。
1: 那我再买一瓶给孙子。
3: 哎呦，真好！您看看，您看，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采访？
6: 对，非常感谢。
1: 再买一瓶给孙子。
3: 对，
1: 这么大了，是没听说过，这尝一下。
3: 您尝尝，您尝尝。
6: 说实话，他应该是不能喝的。
0: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7: 这里正在举办的就是每周主题文创嘉年华。这里呢，除了这个有跟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文创之外，还可以吃饭啊，还可以体验，就是可吃可逛可玩可带走。
8: 啊，太可爱啦！呀呀，哇，好软呐、啊，好治愈啊！
0: 请问这个是羊驼的毛吗？
3: 对，
0: 就是羊驼的毛。
8: 哦，
0: 为什么鄙伦那么喜欢羊驼？它接近于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因为它是秘鲁的神兽，
7: 地位太高了。
0: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肥皂
8: 哦。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文物，玛雅大地的支撑者，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肥皂。这还有植物哎。
9: 咱们跟大然有关的植物的话，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辣椒。
0: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9: 会，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很辣。
0: 哦，可以吃的，很辣，
9: 对，很辣，
0: 能辣到什么程度？
9: 辣到就是如果您不吃辣的话，你嘴巴会那个红肿。
0: 所以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吃，然后自己收获果实，是吧？
9: 对对对。咱们还有这种的话是墨西哥铁，
0: 墨西哥铁，
9: 对，墨西哥铁。
0: 不是它。长得这么秀气，它跟铁有啥关系呢？
9: 它是一种水明嘛。
0: 哦，
9: 对，有很多花的话，就是游客会说的话，它不容易养活。这种话生命力很顽强，就没事喷两次水就可以了。
0: 它很好养。
9: 对对对，很好养，很方便。然后它生长5年才可以长到这么高。
0: 这一家又是啥？哦，这个好可爱呀！来打个卡。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10: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本次展览的一个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的一个美洲豹主题进行了一个二创，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单品，
0: 所有产品都是专门研发的。哦，这个冰箱贴还会闪呢。这个是什么？
10: 这个是太阳历史。
0: 哦，这个好漂亮啊！我们在那个展厅里面有看到，它甚至挂在墙上的那个大大的那个，
10: 特别大。它的因为它的圆形实际上是很大的，大概直径的话有将近有2米。
0: 对，我们看到了。这个太漂亮了。
10: 然后我们这次也开发了针对咱们这个摩切，它是属于安克斯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分支。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小小守护神，它实际上的原型是这个一个小武士，黄金小武士。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小武士呢能守护着我们这些购买者或者游客，希望能带来好运，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守护神。
0: 喜欢这个吗？小武士好看吗？
9: 好看。
0: 好看吗？那你买一个。
10: 包括我们这个，其实您看这儿，玛雅文字实际上是在全世界都非常。
0: 这个是玛雅象形数字，你看。
10: 就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想表现出这个玛雅人民对玛雅这个文明对于这个人生的这种循环往复，还有生生不息的这个理念传递出来。
0: 哦，所以它
10: 转，所以它能转。
0: 它把那个玛雅的那个数字给做出来了，好看、啊。小小守护神。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
0: 啊，
1: 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
0: 嗯，
1: 是李伟健先生。
0: 哦，
1: 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不是，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往后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蜡，
1: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赠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给我专线，
4: 啪啪啪啪啪啪啪。
0: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 嘿，
4: 弹
3: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0: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5: 先生感觉怎么样？
0: 黑好啊！
5: 我给你抽个背啊！
0: 哎，行啊！
5: 感觉好不好啊？
0: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5: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0: yeah! 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6: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0: 我不买房。
6: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房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房。

0: 呀，我还没工作呢。喂，
1: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哈哈哈哈，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2: 你是乙方，
3: 所以我们要不在你们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0: 对，喂。行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0: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扫码，千万别跟我装傻。
2: 不是终于安静了。
5: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店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6: 嗨，飞龙在天，潜龙无有，亢龙有悔。
7: 降龙
6: 啊！
7: 大家好，我是大家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5: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个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了？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气窍流血而死。
6: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吵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

0: 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1: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我们要加播广告。
1: 对。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2: 好。
3: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4: 郭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3: 完蛋了。
4: 说啥呢？
3: 白干了。
5: 你说什么呢？
3: 我难受啊，哥。
4: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3: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4: 那你啥意思啊？
3: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5: 走？
4: 是啥意思？
3: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快坐。
5: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3: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4: 说什么了？
3: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4: 他们要干啥呀？
3: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5: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4: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5: 对，你问问他。
3: 问他干嘛呀？他 HR、啊、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5: 好嘞，
6: 辛苦了啊！
7: 没别的事了吧？
6: 没有了。
7: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7: 好嘞。
4: 你看多热情。
6: 谢谢啊。
5: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8: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8: 不知道，我跟你说。
3: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9: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5: 真行。
8: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3: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8: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4: 是吗？啊，
8: 萌萌，苹果。
4: 谢谢。
8: 老郭，苹果。
10: 谢谢。
8: 小峰，梨。
3: 谢谢。
6: 梨
8: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3: 他还特意嘱咐？
8: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3: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0: 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8: 你好，老板，
3: 东西送来了啊，就这个。
8: 老板好啊啊！
3: 你好，
5: 老板好
3: 啊！你好，你好，
4: 老板好啊！
3: 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4: 为啥呀？
3: 他都不理我。
8: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3: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5: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爸爸。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1: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5: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1: 我是真没听见了。
0: 小何，
8: 在，
0: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5: 哎呀，我的天哪！
3: 怎么了，哥？
5: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3: 为什么呀？
5: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4: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8: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4: 何儿，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8: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2: 没用的东西，
5: 清理清理。
8: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3: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8: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3: 所以给你找事了吗？清理清理。哎
5: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8: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2: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4: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2: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5: 老的不要了。
3: 哎呦，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5: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3: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5: 我先走，
3: 我先走，
5: 我先走，
3: 我走，
5: 听我劝。
4: 行了，
5: 我先走。
4: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7: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4: 他是不是点我呢？
7: 对呀，就等你了。
5: 我去吧。
4: 别，还是我去吧。
3: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4: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7: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我去了。老板，
7: 你先等会儿。
4: 哦，我好像有缓儿，
7: 我再想想。
5: 老板，
7: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9: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4: 那老板要裁的是？
8: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5: 哎，小哥，没事吧？
4: 没事吧？
7: 没事啊！
4: 冷静，
7: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8: 哎，老板，
7: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8: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7: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4: 哎牌都没了，
10: 还上啥呀？
4: 啊，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7: 好的，能打折啊。
4: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7: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10: 箱子都准备好了。
7: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4: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7: 干啥呢你们？
4: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7: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5: 还开啥会啊？
4: 这还开会？
3: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12: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7: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7年了，这7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5: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4: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12: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3: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2: 不能没有萌萌，
4: 不能没有小何，
12: 不能没有小峰，
3: 不能没有郭哥，
12: 不能没有小
4: 峰，
2: 不能没有
3: 郭哥。
7: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13: 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
3: 我吧。
2: 不，你还年轻，
3: 我。
4: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3: 别争了，
3: 我。
13: 停，坐下。
4: 哎，
7: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2: 年终奖
7: 啊，不，你们以为呢？
4: 好，那
2: 老板，来，谢，来，
3: 坐，老板
2: ，我给你按一下啊。
3: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7: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3: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7: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3: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7: 不，你还屏蔽我？
4: 老板，
2: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4: 是啊，
7: 公司要黄了
2: 啊！
7: 不是你听谁说的？
2: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7: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2: 大的
7: 啊！
4: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7: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
4: 嗯，
7: 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4: 还得是您。
3: 那就纸箱了。
7: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2: 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7: 误会吗？
4: 误会了
2: ，
7: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10: 加油干！

0: 在半方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1: 废物，
2: 废物啊！首先说吧，找这个喊堂的
1: 干嘛的？
2: 在天津，找着一位
1: 做什么呢？
2: 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2: 做小买卖哦。小伙子，脖子这挎着一个盒子，
1: 是
2: 里边放着各式的药糖，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也干净漂亮。
1: 你瞧，
2: 走街串巷啊，吆喝出来是成本大套，
1: 这什么味儿啊？
2: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啊！
0: 哎，哪位吃药糖啊？吃的了鼻干，塞着人丹，人丹了白货，鼻子青果，香蕉玉米，麦冬秋梨，大字儿两块，小字儿一块，半了字儿的
2: 多少？
0: 不卖，
2: 不卖！你唱，
1: 快，
2: 哎呀，你看严了行不行？
1: 得，
2: 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1: 我帮您瞧着，不让他们上来了，
2: 别让他们上来了，
1: 别搅了。
2: 哎，他嗓子好哦，让他去喊堂
1: 哦，还得有一个带案的，
2: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干嘛的呢？
2: 拉洋片的，
1: 拉洋片的，
2: 也是一个老曲种了，
1: 是是是，
2: 小金眼
1: 罗佩林的，
2: 打的是锣鼓三件。
1: 对，
2: 实际上观众啊，不为看洋片，
1: 为的是
2: 主要。要是听唱，
1: 嗓子好，
2: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您瞧，
2: 唱得好听。
1: 是啊，
2: 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 锣鼓三件，
2: 后面没人了吧？
1: 没有，我瞧着没别人了。
2: 你这看，
1: 我端去您看住了，没别人唱。
2: 别都出来了，
1: 哎，放心吧。
2: 哎，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 往那里边再看哦，
2: 你唱的吧，
1: 有一有层。大清以上啊，乃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呀，末帝崇祯呐，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啊，米贵如珠啊，那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啊，没钱的人家就卖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
2: 苍苍不能登苍
1: 出了位英雄啊，叫李自成啊，哎
2: 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拉洋片的小金眼，
1: 对，
2: 让他去带案。
1: 哦，那还缺一个掌刑的。
2: 掌刑呢，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1: 得打人呢。
2: 盯着掌刑吗？
1: 是是是是，
2: 找着了。
1: 干嘛的？
2: 跑汉船的。
1: 哦，连唱带舞，
2: 五大三粗，
1: 有力气，
2: 唱起来
1: 啊，
2: 载歌载舞，
1: 什么味儿呢？
2: 出来出来出来！
1: 他准知道有一个。
3: 大年初一头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看就忙搀起呀，走上前个拉一站，慌忙掏出压岁钱，哎嗨哟，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呼嘿呀，
4: 啊驾驾，起驾起驾驾，啊驾驾，起驾起驾驾，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这哪是跑汉船的，整个一刨坟的，你看。什么模样的？
1: 应该给他扣上，
2: 看住了啊！别让他们出来了、啊。
1: 得交给我了。
2: 哎，他有力气，
1: 是是是，
2: 让他去掌刑。
1: 这缺一个回事的，
2: 回事的不好找。
1: 是啊，
2: 总没有合适的。
1: 那怎么办呢？
2: 那天 啊，在大街上转转来转去，你爷爷碰上一个，
1: 可巧了，
2: 叫街雷砖的
1: 啊，要饭的、
2: 啊，不是现在要饭，
1: 哦，
2: 过去要饭啊，甭管多么冷的天，十冬腊月
1: 啊，
2: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2: 上身永远是光脊梁。
1: 不穿衣裳，
2: 拿着砖呢，往这儿拍，
1: 太惨了。
2: 问问这勒砖，
1: 是是是，
2: 都勒紫了。
1: 哎呦，
2: 说出话来那更惨呐、
1: 啊！老爷，老爷。

0: 位，哎呦嚯，
1: 哎呦，欢迎，
2: 哎呀，
0: 来，
2: 这年轻轻的，身强体壮，怎么干这个呀？
0: 是啊，
1: 吃不饱啊，
2: 吃不饱没关系啊，你跟着我吧，跟着老爷我，管吃管住给零花，
1: 那不中
2: 啊，不中，
1: 我请不起你啊，
0: 嗨，
2: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
0: 给你，
1: 我给我钱呢，
2: 哎，
1: 太好了，
2: 准备准备去，
1: 谢谢老爷，
0: 嗨，我这还。
2: 哎呀，都掉土了，
0: 合着高兴眼泪呀！
2: 你看看，人马齐了，
0: 这就算齐了。
2: 上任三天，有人打官司告状，
0: 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这案子也有意思，
0: 什么事情？
2: 这案子啊，是这么一档的事情。
0: 哎
2: 哎，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2: 地动山摇了，
1: 老爷，出来呀！有人打官司了。
3: 老爷出来喽，
4: 喂我
2: 什么事儿啊？
1: 大老爷，有人打官司了，你看看成文吧，
2: 把状子呈上来。这你用过没用过呀？就拿出来了这个，我看看。哎呀，
1: 完了！老爷不识字，来来来，我来，我看，我看，
2: 你看看，
1: 哎，
2: 我这白内障该治了，
1: 够味儿啊，这个啊！老爷，我明白了，
2: 哎，
1: 这是一桩花案，
2: 怎么叫花案啊？
1: 原告白云鹏状告被告张三，说趁他不在家进屋调戏自己妻子乔清秀。
2: 哦，这个白云鹏是
1: 唱京韵大鼓的，
2: 乔清秀
5: 唱河南坠子的，
2: 还有个张三，
0: 哎，他是唱鼠来宝的。
2: 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5: 是，
2: 这不归咱们管呢、
6: 啊。哦，老爷，不归我们归。谁管呢？
2: 这归北京曲协管呢。
0: 是啊，
2: 他们找对找错人了。
0: 哦，
2: 这得找李伟健呢。我说啊，找伟健。
5: 啊，
2: 伟健来了吗？伟健，伟健来了。
0: 老爷，老爷，
2: 伟健，
0: 伟健来不了。
2: 怎么？
0: 伟健拆了。
2: 伟章啊。
0: 不是您不说伟健吗？不是
2: 说相声的李伟健。
0: 哦，那也来不了。
2: 哎呀，
1: 不行吧，我师傅
2: 他们找错人了。那么回去吧，
6: 老爷。
2: 嗯，
6: 你听我说，
2: 哎，
6: 好不容易来了个买卖，咱可不能往外推呀，咱得升堂。
2: 哦，升堂啊。
6: 啊，
2: 这好办，来人呐，升大堂。
5: 走。
6: 老爷，慢着。
2: 怎么着？
1: 你别摸我。
6: 不能升大堂
2: 啊，
6: 得升二堂。
2: 为什么？
6: 因为二堂有屏风，您又是个戏迷，您要一唱戏惹得三班衙役一哄堂大笑，多可笑啊。
2: 哎呀，
6: 您要是一说话挂出戏韵，我这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5: 我是冷的，
0: 他快开戏了。
2: 哎呀，我听着都裂心。
0: 什么词儿这是？
5: 裂心。
2: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提醒的好，他怕我犯戏迷。
1: 是啊，
2: 我说喊堂的，
5: 哎，
2: 喊一嗓子。
5: 好嘞，
2: 我说老爷升二堂。
5: 得嘞。哪位在班房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7: 废物，
2: 废物
0: 啊！那是
2: 还废物点心呢？
0: 那什么？
2: 废物。
5: 差不多
8: 白云鹏，云鹏鹏鹏，
9: 来，怨我，
10: 哪儿比赛？
5: 这比赛？这边，
9: 辛苦，
0: 别客气了，这儿还一位呢，
2: 整个一老艺人，
9: 参见姥姥，
2: 姥姥。老爷
9: 啊，这参见老老爷，
2: 老老爷，上堂回话
9: 啊，这
2: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9: 看我这人主贵呀，
2: 啊，
9: 他就是有点怯官，
2: 那怎么办呢？
9: 干脆我给您唱得了，
2: 哎，唱比说好听啊，
9: 是不是？
2: 那唱吧，
9: 太爷吃饼，
2: 吃饼，龙饼，
9: 哎，龙。

0: 岭啊。嗯，咚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的咚，
1: 还带着弦来的。
0: 未曾开眼泪飘零，
1: 好腔，
0: 尊声大人仔细听。
1: 说吧，
0: 那一日小人不在家中坐，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三。那张三到家无别是他，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秉公正问清此案，真乃是拨云见日重，现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
1: 哎，
2: 好，
1: 你呀、啊，可唱完了，
0: 不是这个
1: 回光返照的腔都是，
0: 心活不在。
1: 我这行了，
0: 您凑合听，
1: 我让你唱了
0: 啊。对，
1: 行行行行，
0: 我冤呐！
1: 我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得听你媳妇怎么说。
0: 我媳妇也来了，
1: 来人呐！
3: 哦，
1: 带乔清秀，
3: 好，带乔清秀，清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0: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带你呢！别磨蹭，快点！
3: 行了，行了，行了。
4: 哇、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0: 哪儿啊？不是块大就是大人，大人在那儿呢。
3: 这儿这儿这儿，
1: 我瞧瞧，好嘛！哎呀，
4: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就别抖楞了啊！就这点家当还都抖了出来了，太要命了！我说啊，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5: 我这儿唱吧、
3: 别问了就了。
4: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泪不干呐、啊，泪不干呐、啊。
0: 行了行了行了，
4: 还有没鼓掌呢？
0: 是什么？
4: 泪不
0: 不是这句给钱多呀？是怎么着？
5: 哦，不是，
0: 往下唱啊！
5: 啊、哦，
0: 往下唱，
5: 往下我要会早唱了。
4: 哦、小女子，你不唱这句还唱不了二句，
3: 从头来。
4: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时候，老爷细听怒，
5: 什么味儿啊？这是捣乱，本来就不瓷实。
3: 说实话了，
0: 哎呀，
5: 你看还得从头来，你
0: 赶紧的吧。
4: 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细听怒言呐、
3: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哎、他这倒词是，
3: 哎，
0: 该捂坠子了。
4: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呀，
3: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上上啊，
4: 许配了白云鹏正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他不在家里呀，来了个
3: 早，什么弦儿这？
4: 出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周三到五家。家没有别的干呐、啊，调戏民女为哪般呐、
3: 啊？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怎怎啊？
4: 小女子说了一声，
5: 不应准呐、啊！
3: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怎怎啊？
4: 他抢了奴家我8000万块钱，
0: 我说
3: 你穷疯了吧你！
4: 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啊，我又身孕3000多天，
0: 妖精啊妖精啊！
4: 忽觉腹中疼难忍呐，八成小产又把孩儿来添。望求我的大人，
3: 整个愣整，咦、
6: 我说大胆的民女，公堂之上调戏老爷，你该当何罪呀、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啊，没事儿、啊，
5: 到哪儿都有个包海。
1: 这个唱数来宝的张三 可太万恶了。
6: 是，
2: 对对对，
1: 来人呐，
6: 在，
1: 带张三。
6: 是。唐朝的兴仁喜刘禅，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个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慢针，叫声张三了，你就跟着我来走啊，唱唱什么隆咚，唱唱什么隆咚，唱唱啊，管教你在堂上叫命归阴呐，哎，
2: 没找这茬儿，
1: 小金牙，这小金牙你带案就带案吧。你唱什么唱啊？你唱我不会唱啊！啊，听着，哎，小心眼儿，你别穷酸，你不要跟我拉洋片。
6: 走，
1: 哎，叫我走我就走，一走走着大堂口。
6: 跪下！
1: 叫我跪呀，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6: 别说实话了，
1: 张三，调戏民女，从实招来。哎，禀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这白云鹏短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啊，那一天我到他家，他媳妇儿说我调戏他，
5: 大胆！哎呀你唱《鼠来宝》，这唱《金云大鼓》，他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6: 有
5: 啊，唱两句你们听听。
6: 好，唱
5: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动无名，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心将张三责打？
6: 清泪藏，
5: 此恶是苦。
7: 将你打，叫声张三，你听根呀！调戏民女，你该当何罪呀？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嗨哟！看你执法不执法呀？嘿呀，
8: 跳呀跳呀跳！
1: 找不着，
9: 老爷，我招了，
1: 陆公，
9: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我有光辉二皇不会断案呢。哎
10: 别唱了，别唱了，这哪是公堂啊？改北京台喜剧幽默大赛了。
6: 夫人说太对了，都别唱了。
10: 不听他

0: 花
1: 咋回事的后面活人喧哗
2: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哎回来了啊
11: 是
10: 这给你弄完了
11: 啊这给扔了
10: 哎这狗扔完了啊
11: 是是
10: 哦那狗扔完了
11: 哎
10: 来过来瞧一来
11: 干嘛呀
10: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哎到这个兴趣爱好啊、
11: 哎、
10: 大家呢这个我不太了解
11: 啊
10: 我不敢妄加臆断
11: 呵
10: 我说说我身边的人
11: 啊说谁呀
10: 就我这个搭档
11: 啊我的爱好吗
10: 哎这个侯振鹏他爸爸
11: 啊还不是我
10: 我得叫大爷呀
11: 那倒是、
10: 侯振鹏他爸爸呢
11: 干嘛
10: 侯尚树
11: 哎对您先等会儿、
10: 我带这人就是
11: 爸爸这名字那么淘气呀咱们
10: 啊
11: 哪有侯没有侯尚树知道吗
10: 就大爷
11: 哎
10: 他爸爸发愁一个事儿
11: 什么呀
10: 他哥哥
11: 嗯
10: 孝敬老头
11: 干嘛呀
10: 给抱了一纯种的
11: 啊啊
10: 京班狮子狗没俩月
11: 怎么了
10: 这新鲜劲儿可过了啊
11: 啊啊
10: 过新劲儿了、
11: 哦、
10: 也不管喂了也不管喂水不给洗澡
11: 好
10: 您琢磨琢磨这纯种、白色京班狮子狗、一天到晚就这滚来滚去那没两天全黑了
11: 好自生自灭了
10: 最后这狗啊、各位
11: 对
10: 黑到什么份上
11: 你说吧
10: 这狗要趴在煤堆里头、
11: 哎、
10: 硬的是煤
11: 对
10: 软的是狗、
11: 哎、太脏了
10: 脏着呢哎呦没法弄了、
11: 哦、
10: 一瞧这个他妈妈这人心呀
11: 啊
10: 就是心气儿高
11: 对
10: 跟他爸爸就商量你瞅瞅 我说你什么呢？嗯，
11: 是
10: 你弄这玩意儿，你说你弄两年新劲儿，你这脏了吧唧。
11: 哎，
10: 这咱们家又住平房，不像人那有条件，
11: 啊、
10: 这出来进去，这多寒碜呢、啊。
11: 那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呀？
10: 我说出主意啊。
11: 哎，
10: 这这么办吧，咱们、
11: 啊、
10: 这狗你也甭养了，
11: 你呀、啊，
10: 你给撂哪儿吧。你听我的，
11: 哎，
10: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给我办了啊！
11: 嗯嗯，
10: 啊，爸爸呀，
11: 啊，
10: 把年轻就怕媳妇儿，
11: 啊，就是怕我妈。
10: 行、
11: 啊，
10: 以后我住我不养了，行不行？
11: 哎，
10: 我找一地儿，
11: 是
10: 找一地儿搁好了它，弄一小纸箱，
11: 对，
10: 抱着这黑狗啊，
11: 哦，
10: 就出来了，
11: 嗨、哎，就是这京巴，嗯，
10: 您说您要扔啊？
11: 哎，
10: 您找一合适的地儿，
11: 嗯。
10: 他爸爸倒好，
11: 扔哪儿了？
10: 他们家住天桥
11: 哦，
10: 500米，
11: 嗯嗯，
10: 有一天桥商场，
11: 是是是，
10: 撂这儿了
11: 啊、哦，就扔这儿了。
10: 赶中午啊，
11: 呵，
10: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11: 哦，哎、
10: 正包饺子呢，
11: 对，
10: 就听着门外头，
11: 呵，这什么动静？这是
10: 一开门啊，
11: 嗯，
10: 这狗秃溜。
11: 呵，
10: 跑回来了啊，
11: 觉得还挺像。
10: 这儿喝水了，
11: 哎呦，
10: 他爸不敢后头 哼着曲儿的进来，冷儿那一个人，冷儿的，哎，回来了啊，
11: 是，
10: 这给你弄完了
11: 啊，这给扔了，
10: 哎，这狗扔完了啊，
11: 是是，
10: 哦，那狗扔完了，
11: 哎，
10: 来过来瞧一来，
11: 干嘛呀？
10: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
11: 嗨、哎，比平时遛的都近、嗯。
10: 你扔哪儿了你？
11: 就是
10: 那个，我那哪儿啊？
11: 嗯、
10: 我这扔那天桥上的，
11: 那可不吗？
10: 那狗那见天遛，
11: 哎
10: 啊，
11: 是
10: 你那认他认得家，你知道吗？
11: 太近了。
10: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没过幸福，你知道吗？你那么大老爷们，你什么你都弄不成你，你、
11: 哎、
10: 啊，就这么一个狗，你说你，我告诉你啊，
11: 啊，
10: 咱俩不，我跟你说，明天你踏实把这肉弄了，
11: 哎，弄远点这个。
10: 我告诉你，别，到时候我跟你急，你信不信？
11: 就是，啊、
10: 信你给我说扔了，
11: 嗯嗯。
10: 第二天他爸真听话，
11: 这回扔哪儿去了？
10: 远点吧，
11: 哎，
10: 坐着公汽车，
11: 哦哦，
10: 叫九五。

0: 五八。
1: 嚯，
0: 上哪儿啊？
1: 这是
0: 八大处。
1: 嚯，这回够远的。
0: 他爸比琢磨那儿好啊，
1: 真是
0: 香客多。
1: 没错，
0: 全是，
1: 那更是好人了。
0: 哎，慈善心肠的人。
1: 对，
0: 到那儿谁见着抱回家？
1: 哎，
0: 好吃好喝好养的，
1: 就是
0: 这样挺好。坐着车去了，
1: 嗯嗯，
0: 哎，搁小箱子里，到那儿的八大处撂那儿
1: 啊，就走吧，
0: 撂那儿回家了。
1: 哎，
0: 赶中午啊，
1: 干嘛呀？
0: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1: 啊，我妈又包饺子。
0: 哎，这包饺子呢。
1: 嗯。
0: 他爸爸进来了，
1: 对，
0: 那怎么样？
1: 这回呢？
0: 回来没回来？
1: 嗯
0: 嗯，今儿还不赖。
1: 哎，
0: 今儿这狗没回来，
1: 就是。
0: 行了，坐这儿吃饭吧。
1: 嗯，
0: 俩人这儿吃，正吃着呢，
1: 哎，
0: 就听着门外头，
1: 是，
0: 喝，咔咔咔咔咔咔，
1: 哟，
0: 咔咔咔咔咔，
1: 这怎么意思？这是，
0: 这狗你扔哪儿了？我扔扔。八大处啊，
1: 是
0: 那离咱们家坐车好，坐车溜溜俩钟头呢。
1: 那可不是吗？
0: 真扔八大处了，我扔扔八大处，你放你吃你的。汪汪汪汪！
1: 哟，
0: 这狗可越叫声越大啊！
1: 出门瞧瞧吧。
0: 一开门，
1: 对，
0: 毁了。
1: 谁呀？
0: 街坊啊，
1: 啊，
0: 有一二奶奶。抱这狗回来了，哎呦妈呦，妈，老侯媳妇，你说你可真行，
1: 哎，
0: 你们家老侯真行，我跟你说
1: 啊，
0: 得亏，
1: 啊，
0: 得亏今儿我上八大处烧香去，你知道吗？
1: 那么寸呢？
0: 我跟你说，要搁别人，
1: 哎，
0: 要搁别人那狗丢了，我告诉你说，我瞅我都不瞅。
1: 哦，
0: 为什么？你们家这狗太特殊了，
1: 哎，得好认呀。
0: 全北京没有这么脏的狗。
1: 哎，实话的说出来。
0: 不是你们家养不出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一瞅，我再一叫，妈奔我这儿就来了。
1: 是是，
0: 他认识我呀。
1: 哎呦，
0: 穿我怀里，我一瞧，得了，我给你抱回来吧。
1: 哎呦，
0: 下回你可注意，可留神啊，
1: 还真不怕，
0: 别让你们老侯又遛狗，又逮哪儿，又搁那儿了。
1: 哎，
0: 听着没有？
1: 嗯。
0: 好了吧，这狗回去喝水去了。
1: 这赖谁呀？
0: 刚把门关上，
1: 哎
0: 呦，给他妈给气！
1: 呵，
0: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1: 哎呦，
0: 撂！
1: 嚯，
0: 吃什么吃？你说我真是，我跟你啊，跟你三十多年，你说我真一点我幸福快乐都没有。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你啊？
1: 这敢是谁知道二奶奶烧香啊？
0: 那也一样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1: 对，
0: 你这么办，这事你办不了。我跟你，我真是我跟你，我对你失望。
1: 这八大处了，都扔不了，那就扔不了了呗。
0: 嗯，哎呀，
1: 怎么办呀？
0: 把那中国地图给我掏出来。
1: 干嘛呀？
0: 你掏出来。
1: 好嘛，
0: 他上学有中国地图，这儿打开了，你瞧好了，过，
1: 哎，
0: 过来，
1: 是
0: 那儿站着，我们过来瞅瞅，这儿看见没有？
1: 那哪儿？这是
0: 这地儿叫那个内蒙古。
1: 哎，好，
0: 这叫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哎，啊，还是一大活儿。
0: 你看这点儿没有？
1: 对，
0: 这点儿是里程碑的地方。
1: 哎，
0: 咱们国家那神舟那七号
1: 啊，
0: 宇宙飞船就落那儿。
1: 哎，好嘛，这狗没人捡了，到那儿。
0: 哎，那儿有一碑，
1: 嗯，
0: 你去吧。
1: 哎呦，
0: 你把那狗给我撂碑那儿。
1: 哎，
0: 听着没有？我照一照相，照一下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早晨起来啊，
1: 哎，
0: 赶夜里三点多钟，
1: 嗯，
0: 抱着这狗，弄这小纸箱子啊，
1: 对，
0: 抱好了，
1: 哎，是
0: 穿着棉大衣，
1: 哎呦，
0: 奔北京北站呀，
1: 对，
0: 哎，北京北站坐慢车，
1: 是
0: 一趟，
1: 哎，
0: 到这呼伦贝尔，
1: 哇，
0: 到这儿可不要紧啊，
1: 嗯，
0: 下了这个火车，
1: 哎，
0: 坐摩托，
1: 呵，
0: 坐摩托
1: 啊，
0: 那有那个这咱们蒙古同胞
1: 是
0: 这儿骑摩托，
1: 摩托车，哎。
0: 到这个神舟七号飞船
1: 哎
0: 落地这地方，
1: 哦哦，
0: 这儿有碑啊，
1: 是
0: 这儿碑
1: 啊，
0: 找那当地的牧民，
1: 哎，
0: 这儿一块合影，留作纪念呀。
1: 哦，对，把这茬忘了，
0: 纪念呀，
1: 是
0: 可不提这事儿啊，
1: 嗯，
0: 单聊家里头，
1: 对，
0: 他爸爸他走了一天一宿了，
1: 哦哦，
0: 这已然就夜里十二点多了啊，
1: 没错，
0: 他妈妈
1: 啊，
0: 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1: 哎，
0: 嘴上说
1: 是
0: 不疼老伴儿，
1: 哎，心里他得惦记着，
0: 能不想吗？
1: 没错没错，
0: 后半夜他爸爸不回来，他妈也睡不着觉啊，
1: 哦哦，
0: 坐这儿着急啊，
1: 没错，
0: 这儿包饺子呢，
1: 哎，我妈24小时包饺子是吗？
0: 啊，
1: 怎么老包着这饺子？
0: 给人家加工，
1: 哎，好，别老提这饺子，
0: 怎么还不回？你说真是，哎，说什么真往心里去？
1: 是，
0: 你就认个态度，你就好好养，我能说你什么？
1: 把地图都掏出来了，
0: 老头儿还挺实在，哎呦，
1: 哎，
0: 这正这儿琢磨呢啊，
1: 嗯嗯，
0: 就听着门外头，
1: 哟，哎。不是这半夜了，没准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可不是吗？
1: 对，
0: 我跟你说不能。
1: 嗯，
0: 我跟你老头他疼我爱我，嗯，他不能那样。
1: 哟，
0: 这声可越来越大
1: 啊！啊，
0: 眼瞧着平房
1: 是
0: 那街门这胡同那灯可就都打开了，
1: 赶紧开门瞧瞧吧。
0: 瞧就不行，给人街上吵去。一开门，
1: 哎。
0: 还是他们家这黑狗，
1: 哟，
0: 呲溜就跑下来，腾腾腾这儿喝水，
1: 呵，
0: 哎呦，他妈这活儿给气的，气死了，
1: 二没办成、
0: 嗯、啊，弄这事儿你弄不成，正这儿想呢，
1: 哎，
0: 就看他爸比我打后头跑进来了，
1: 哦、
0: 是。

0: 冒烟儿。
1: 好家伙，
0: 琢磨这身汗子冒烟儿，哎呦，我回来了啊，累死。哎，好家伙，给我累坏了。你还有脸回来呢啊？他妈正这儿唠叨呢。
1: 对，
0: 他爸这回是真急了。
1: 怎么着啊？
0: 抡圆了中他妈这脸，啪！哎呦，他葫芦这么一小馅儿。
1: 好，
0: 哎呦。你什么意思你啊？你我让你扔狗，你反过来你还敢揍我？你有理了？你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哎，还扔狗呢？今儿要没这狗领着，
1: 怎么着啊？
0: 我自己我都回不来了。哎，
1: 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我参与过的戏啊，《速度与激情》，哈，《我与乘客》。嗯，这个手刹不太灵。
10: 哎，等会儿吧，
9: 这个手刹不太灵，行吗？不认识我。
10: 我还没认出来。
9: 嚯，你不认识我？
10: 嗯，不知道是。哎，
9: 这个人孤陋寡陋啊，这个人、哎、啊，
10: 我怎么净陋了？
9: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10: 那叫孤陋寡闻。
9: 你甭管叫什么了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10: 你说什么？
9: 我这个人啊，啊，我在话剧界啊，
10: 怎么样？
9: 很有声誉。
10: 哦，都了解您。
9: 这么跟您说吧。
10: 说什么？
9: 话剧界啊，啊，很多知名的演员哦，都管我叫师傅。
10: 嚯！那咱可得问问了啊，都哪个话剧演员管您叫师傅啊？
9: 有这个
10: 谁？
9: 何冰。
10: 嚯，何冰管您叫师傅，
9: 知道吧？
10: 还谁呀、啊？
9: 有这个何冰、
10: 啊，还有
9: 刘百万，
10: 刘
9: 李大锤，
10: 不是。
9: 王二民、张有才。
1: 等会儿，等会儿吧啊！您这后边这几位是哪村话剧团的呀？
9: 哪村话剧团干嘛呀？这些个人都很有名，都管我叫师傅啊。
1: 行，您等会儿吧。
9: 你知道吗？
1: 我们呀就知道何冰。
9: 我知道何冰。
1: 哎，知道何冰，别说我知道何冰，大家伙儿都知道他，
9: 大伙儿还都认识何冰。
1: 对了。

0: 行了，别糟践北京话了，这叫北京人艺。
1: 北京人艺的演员，
0: 嗯，
1: 何冰
0: 是
1: 戏演的好不好？
0: 太好了，
1: 话剧演的好不好？
0: 棒啊！
1: 为什么好啊？
0: 您说，
1: 我带着他呀。
0: 哦，您教的，
1: 我们天天一块儿飙戏呀。
0: 呵，你瞧我们看见圣人了。
1: 那这彪戏我带着他呀，
0: 啊，
1: 管我叫师傅。
0: 那怎么带呀？
1: 昨儿晚上，
0: 嗯，
1: 我们还一块演一出。
0: 哦，是啊，
1: 昨儿晚上一块演出嘛。
0: 啊，
1: 这个演出之前啊，
0: 嗯，
1: 我还开车接上他。
0: 嘿，您是很负责任的老师啊，
1: 长者风范嘛。
0: 太好了，
1: 车上我们还聊天呢。
0: 啊，您聊什么了？
1: 还车上聊天，我开着车呀。
0: 啊，
1: 何冰坐我边上。
0: 哦，您开，
1: 我开呀，
0: 亲自开。
1: 我有车，我车好啊。
0: 是啊，
1: 我开车
0: 啊，您来吧。
1: 哎，
0: 聊什么了？玻璃还手摇的，您看看，豪车啊！
1: 冰子，
0: 哎，等会儿，
1: 冰子，
0: 等会儿，
1: 没事，
0: 等会儿啊！冰子是谁呀？谁是冰子呀？
1: 何冰啊！
0: 何冰，你叫人冰子，
1: 依着你叫何子，哎，
0: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1: 冰子嘛，
0: 啊，像冰子啊，
1: 哎，冰子，
0: 嗯。
1: 师傅跟你说啊，
0: 说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呀，
0: 啊，
1: 就得走正道，
0: 好话呀，
1: 不能走瞎道。
0: 那何冰怎么说呀？
1: 师傅，
0: 嗯，
1: 我认为您这不是正道。
0: 你瞧，还质疑起来了啊？
1: 嘿，嗯，我说冰子，
0: 嗯，
1: 我这不是正道，你不听师傅的，
0: 嗯，
1: 那你说得听谁的呀？
0: 听谁的呀？
1: 得听导的呀。
0: 哦，听导演的。
1: 嘿，
0: 你瞧，
1: 不是冰子，
0: 怎么了？
1: 你现在出点名了，这行是见长啊。
0: 什么意思呀？
1: 不听师傅的是吗？
0: 生气了？
1: 停车！
0: 哟，干嘛呀？
1: 下去，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0: 哎，等会儿，等，
1: 别管我叫师傅，知道吗？
0: 就一句话就轰下去了，
1: 急了。
0: 你瞧瞧，
1: 这得管呢。
0: 啊，
1: 当然何冰也急了，
0: 他怎么说话？
1: 咣当一拽车门，扬长而去，走了。
0: 真生气了。
1: 走没关系啊。
0: 嗯，
1: 最可气的，
0: 哟，
1: 最可恨的，
0: 怎么了？
1: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0: 为什么？怎么了？
1: 他给我打了一个差评啊，
0: 打一。
1: 这一个差评得十个好评才能顶了呀！
0: 您等会儿，
1: 我这拉不着人呐，
0: 司机师傅啊！您说半天，你开车的是吗？
1: 都管我叫师傅，
0: 对，我们都得管你叫师傅。
1: 你这，
0: 我们跟你客气，
1: 不是你没明白吗？
0: 明白什么呀？
1: 就我这，你当我真开车呢？
0: 不是。我那意思，您好好开您的车，您别跟何冰聊戏行不行？
1: 没聊戏呀，
0: 你聊半天戏了。
1: 哪句聊戏了？
0: 你说我们这行得走正道。
1: 对呀，得走正道，别走瞎道，
0: 啊，
1: 多要人钱呐。
0: 不是，你还说得听导的。
1: 对呀，
0: 啊，
1: 咱得听那导航导的呀。
0: 你开车去吧。
1: 我开什么车？这哪句聊戏了？哪句聊戏了？
0: 行，都是开车的事儿啊。
1: 这没有，你是演员吗？
0: 我太是演员了。
1: 演员咱得体验生活呀。
0: 哦，
1: 塑造人物啊。
0: 哦，您是想塑造那司机，所以体验生活去了？
1: 那你挡我天天开快车、穿车、出租车、顺风车呢？
0: 好，你开的够全的呀。
1: 我不天天干那个
0: 啊，
1: 每天啊就干这么17-18个钟头。
0: 哎，嚯，
1: 剩下我得睡会儿。
0: 17-18个钟头，
1: 血压高。
0: 您是个很努力的司机。
1: 谁很努力？
0: 注意保护点性命。
1: 保护什么性命？
0: 啊，
1: 就是我这叫体验生活。
0: 那您别光体验呀，
1: 最近塑造这个司机的角色，
0: 您得拍戏呀。
1: 哎，说到点上了
0: 啊！
1: 我不光在这话剧界啊，
0: 啊，
1: 这影视界、电影界我也都参与。
0: 哦，您还参与影视界？
1: 哎呀，我弄那个戏多了。
0: 您说什么？
1: 我弄那个戏多了。
0: 您听这字眼就不像导演，弄那个戏，
1: 真的随便说俩吓死你。
0: 那您说吧，
1: 您说俩。
0: 我们听的什么戏啊？
1: 我参与过的戏啊，
0: 啊，
1: 《速度与激情》。
0: 哈，
1: 车载囧途，
0: 你瞧，
1: 我与乘客，
0: 嗯，
1: 这个手刹不太灵。
0: 哎，等会儿吧，
1: 这个
0: 手刹不太灵，像话吗？
1: 电影啊，
0: 哪有这电影啊？
1: 你们
0: 这个刹手不太冷，
1: 叫什么？
0: 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刹手不太冷。
1: 对，这都电影，可能你看的少点
0: 啊。电视剧呢？
1: 电视剧就多了。
0: 哦，
1: 哎，电视剧我专长。
0: 他们找你了？
1: 好多剧组都找我呀。
0: 找你干嘛呀？
1: 找我当这个艺术顾问。
0: 嚯，你瞧瞧，
1: 艺术指导。
0: 哦，
1: 艺术策划，
0: 还有
1: 艺术统筹，
0: 还有什么？
1: 艺术接人，
0: 艺术
1: 送人。
0: 呼，
1: 艺术去火车站。
0: 嗯，
1: 艺术去机场。
0: 行，您等会儿。
1: 艺术拉盒饭。
0: 您还见着货拉拉呢啊。
1: 见着
0: 您还是开车呀。您这要不了什么艺术，也就有点

0: 技术
1: 啊，什么叫帮忙嘛，帮忙知道吗？
2: 啊，您帮助他们，
1: 主要咱得弄戏呀。
2: 啊那您说您还弄过什么电视剧？
1: 我弄的那电视剧 啊那都是经典。
2: 什么呀？
1: 当年有一部戏啊，火遍大江南北啊，
2: 我们听听，
1: 叫大邪门。
2: 大
1: 这部戏啊，
2: 我们今儿看见他就很邪门了啊，
1: 收视率很高。
2: 我没有大邪门
1: 啊，
2: 宅
1: 啊，对了，大邪宅。
2: 哎，
1: 这部戏
2: 是个惊悚的，
1: 京味儿的，
2: 哪有京味儿啊？
1: 京味儿，
2: 大邪宅干嘛
1: 啊？
2: 大宅，
1: 大宅男。
2: 好，
1: 这部戏啊，
2: 您出个门吧，行吗？
1: 啊，
2: 还大宅男，大宅门。
1: 对，就大宅门嘛。
2: 啊，
1: 对，我跟那导演郭子嘛。
2: 郭威，
1: 郭，
2: 还得捧哏那个。
1: 郭威干嘛？
2: 什么叫郭子是谁呀、啊？
1: 大宅门那导演郭子嘛，宝昌。
2: 郭宝昌，
1: 郭宝昌，
2: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1: 对，我们都一块儿啊。
2: 啊，
1: 这戏演员也好啊。
2: 谁啊？
1: 陈宝国
2: 有
1: 和那个赛飞，
2: 和哪个赛飞呀、啊？
1: 就那个赛，
2: 就叫何赛飞。
1: 何赛飞
2: 啊？
1: 对对，就我们一块儿弄的这戏。
2: 哦，大宅门你弄的？
1: 现代戏我也弄过，
2: 还弄过什么呀？
1: 这个有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
2: 叫
1: 不要和陌生人惹惹。
2: 哎，您不要和我们惹惹了，
1: 不是不要和陌生人掺和。
2: 您掺和半天了，
1: 不要和陌生
2: 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 不要和陌生人瞎聊。
2: 好，
1: 这部戏我弄的，
2: 对不了了。
1: 哎，很多这个名演员，跟我也有合作。
2: 谁呀、啊？
1: 有一位叫孙俪，知道吗？
2: 大明星啊，
1: 孙俪知道吗？
2: 邓超的爱人，知道啊？
1: 孙俪
2: 啊，
1: 栗子，
2: 栗子，糖炒
1: 糖，小吃是怎么着啊？
2: 糖炒栗子？
1: 什么糖炒栗子呀、
2: 啊？
1: 孙俪，我们都熟，我们都熟了。
2: 是你不熟，他怎么吃啊？
1: 这怎么还是吃的？
2: 你说的栗子，
1: 孙俪这演员，影视剧演员，
2: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1: 孙俪怎么火的？
2: 怎么火啊？
1: 就我给他弄火的呀！
2: 我你怎么给孙俪弄火的呀？
1: 我给他弄。当年
2: 您说说吧，
1: 当年我给孙俪弄这戏，大伙都熟悉。
2: 我们听听
1: 半月板。
2: 对。
1: 我给孙
2: 是把孙俪撞了，
1: 我给他拍这半月板，
2: 撞磕膝盖了，照半月板吗？
1: 这怎么老有车祸呀？这里
2: 你说什么？你说半月板呢？
1: 电视剧《半月》《
2: 芈月传》，《芈月传》，
1: 你
2: 还半月板？你认识字儿吗？
1: 芈
2: 月传，
1: 芈月传，对，就那戏吗？
2: 啊，
1: 就那戏。这戏还有呢？
2: 还有什么戏啊？
1: 近些年年轻人爱看的
2: 什么？
1: 有一部叫《知否知否》，应是绿灯行，红灯停。
2: 哎，
1: 这部戏
2: 您要真那样，不至于撞孙俪。怎么还有交规的事儿啊？
1: 没有交规，
2: 没有绿灯红灯的事儿。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啊，对，绿就这戏
2: 啊，
1: 这戏我弄的
2: 啊，也你弄的。
1: 但是刚才说这些戏
2: 啊，
1: 你听出来了？
2: 我听出什么来了？
1: 这个电视剧啊，不是我的专长。
2: 不，我听出您应该买个电视。
1: 哎，我买电视了。
2: 您看过电视吗？
1: 我这当然看过呀。
2: 啊，
1: 我这电视剧我这都是业余，知道吗？
2: 啊，您那儿又业余了。
1: 刚才说咱是干嘛的？
2: 您是话剧啊。
1: 话剧演员啊。
2: 别吐了行吗？
1: 对不对
2: 啊？
1: 我这个心血投入在哪儿啊？
2: 是
1: 都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啊。
2: 哦，
1: 问问您啊，
2: 您说一说，
1: 看过话剧吗？
2: 谁没看过话剧？
1: 看过什么话剧啊？
2: 看过什么《乌龙山伯爵》？
1: 哦，
2: 《恋爱的犀牛》？理查的姑妈？反正这都看过。
1: 你看的比我多呀，
2: 我就看仨就比你多是吗？
1: 不是
2: 啊，
1: 你没明白。
2: 我明白什么了？
1: 我呀，
2: 啊，
1: 我说你在这个观众席看的比我多。
2: 哦，你都在车里看。
1: 我在车里看干什么呀？
2: 国产车大屏幕
1: 没听说过
2: 啊？
1: 我都是在后台侧幕条看。
2: 侧幕条看干嘛呀？
1: 我在侧幕条，我这师傅啊，
2: 哦，
1: 给他们盯着呀。
2: 嗯，
1: 我在侧幕条，我拉开这幕以后，
2: 您等会儿，
1: 我就。
2: 您这还是开您的车呢？看前后有没有人，别撞着呀！
1: 看什么前？我在后台看戏，知道吗？
2: 啊，
1: 给他们看着。
2: 是，
1: 主要咱得演呐。
2: 您演什么呀？
1: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不演那俗戏。
2: 嗯，
1: 他们现在都演什么茶馆啊、窝头会馆啊，这咱都不演。
2: 这可不俗，
1: 这还不俗
2: 啊？
1: 大俗戏，
2: 那什么高雅呀？
1: 要我演啊？
2: 啊，
1: 我都是演这个国外的剧著。
2: 国外什么剧著？
1: 国外这个大剧作家
2: 谁的？
1: 傻翁的剧作。
2: 傻老头子。
1: 傻。
2: 你说傻翁的剧作，
1: 这傻翁大剧作家
2: 沙翁，沙翁，沙翁，还傻翁了？
1: 你没打针是怎么？
2: 被谁没打针啊？
1: 要咬人？
2: 谁叫你来的啊？
1: 就这
2: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沙翁的剧作，
1: 对，沙老沙吗？
2: 老，又改沙悟净了，您听啊，
1: 老沙那，
2: 您演的是《西游记》啊，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1: 老

0: 写的那戏
1: 写哪部戏您可说明白了啊。
0: 老沙那戏我都演。
1: 哪部戏
0: 我最喜欢的，
1: 咱看他能不能说对了啊。
0: 老沙老沙、那个、
1: 哪部哪部哪部
0: 老沙那个
1: 哪个
2: 哪个
0: 哈姆雷特。
1: 好，您鼓鼓掌吧。
0: 怎么样，
1: 终于说对一回。
0: 哈姆雷特，
1: 哈姆雷特有这戏、
0: 哎、对不对、啊、
1: 对，
0: 我都演这个。这戏你都没看、嗯、
1: 谁没看过，我都
0: 经典。
1: 不是，我知道这戏。
0: 不，你还知道？
1: 而且那个台词我都知道。
0: 是吗？
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英文我也会。
0: 嚯
1: ，To be or not to be。
0: 停停，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0: 说了
1: 干嘛呀？
0: 大家看这个相声演员很没素质啊！
1: 我怎么了？
0: 虽然咱们这个身份地位很悬殊啊，
1: 我跟你比了，
0: 我这话剧演员我都没看不起你
1: 啊！
0: 站台上聊这么会儿啊，站着土鳖，哎，这大土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攻击你了吗？
1: 我没说土鳖，我说土鳖成为。
0: 什么意思？
1: 英语啊！
0: 你跟我弄英语干嘛呀？这人
1: 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0: 你别，我都是在中国演这个国外用汉语演的这个话剧。
1: 哎，好嘛，太费劲了，
0: 你看汉语版的
1: 还得翻译过来。
0: 我告诉你，我演这哈姆雷特、
1: 嗯，
0: 那一票难求啊！
1: 哦，
0: 万人空巷，
1: 呵，
0: 只要是一贴出来我演这个哈姆雷特，大街上一人都没有啊，全都上剧场瞧我了。
1: 哦，看您来了。
0: 为什么看我这个呀？
1: 为什么呀？
0: 咱这演的好。
1: 是吗？
0: 除了演得好，这服化道也好。
1: 什么扮相啊？
0: 对，我这扮相太好了、
1: 嗯、
0: 首先啊，我戴着一个卷花的头套、
1: 啊、
0: 又戴着一个大檐帽，我呀还骑着一个笤帚，右手拿着一个小棍，出来以后我是大喊一声，伏地魔你过来吧。
1: 不是，您这哈姆雷特。
0: 我这哈利波特。
1: 哎，别演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子追着许仙走，
13: 对呀、啊，
12: 许仙当时就生气

0: 哦，许仙不开心呢，
1: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0: 了。怎么说的？
1: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你找不着对象没关系。
0: 哦，怎么办？
1: 找我呀，我给你出主意。
0: 哦，您能给我出主意？
1: 在座的啊，只要是单身的小伙子
0: 都注意听，
1: 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
0: 哦，哪个城市？
1: 杭州。哎，
0: 不是，到杭州管什么用啊？
1: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他们喜欢主动追求小伙子。
0: 有吗？
1: 有啊。
0: 我怎么没注意啊？
1: 我做了很多的了解和调查。
0: 哦，专门考察过。
1: 哎，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0: 哦，您举个例子。
1: 我最喜欢的
0: 是哪一段？
1: 女儿国那段。哎，
0: 女儿国？
1: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啊，深情款款地唱了一首女儿情。
0: 哦，怎么唱的？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0: 哎呀，
1: 腰疼啊！
0: 废话。行了，
1: 哎，这是不是女的主动追的男的？
0: 倒是不假，女的追男的。
1: 你看看，
0: 但您唱的这是《西游记》，
1: 《西游记》就是杭州的故事啊。
0: 《西游记》跟杭州有什么关系啊？
1: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啊。嗯，
0: 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一直就围着西湖转。
1: 对了，
0: 对什么呀？你得说杭州的爱情故事。
1: 杭州的啊，苏小小有没有？
0: 这是杭州的。
1: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0: 大诗人白居易写的。
1: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0: 徐文长写的。
1: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0: 这是谁写的？
1: 我写的。嗨，
0: 哎呀，别把你那诗搁到这里头啊。
1: 苏小小最喜欢坐着游笔车游览西湖，
0: 这个有记载。
1: 那天游西湖的时候，正巧看到了一个书生。
0: 哦，碰上一男的。
1: 苏小小抬头一看，
0: 怎么着？
1: 呀呵，哦，小鲜肉。
0: 这词儿太新了吧。
1: 长得真漂亮。
0: 好看。
1: 皮肤真好。
0: 当然。
1: 长得跟齐帅一样。哎，
0: 别拿你的名字糟蹋小鲜肉这词儿。
1: 哎呦，往前一打听啊，书生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0: 落魄了。
1: 于是苏小小给他了很多的银两
0: 资助他进京。
1: 哎，你看看，这是不是女生主动追的男生啊？
0: 别说，还真是。
1: 哎，书生进京赶考，没想到真就得中了状元，
0: 金榜题名。
1: 再次回到杭州，苏小小已经去世了。
0: 多惨啊，
1: 书生难过。
0: 那是啊，
1: 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0: 现在您到西湖边还能看到。
1: 书生越想越伤心啊，越想越难受。
0: 是吗？
1: 正巧还是阴雨连绵，
0: 还下着雨。
1: 书生打着一把油纸伞漫步西湖边，正巧碰到俩姑娘没带伞，这才引出了游湖借伞的佳话。
0: 这多感人。
1: 你说这俩姑娘，一个穿白，一个穿
0: 不，等会儿差点滑过去。游湖借伞啊，这是白蛇传呢。
1: 白蛇传，对呀。
0: 对什么呀？
1: 白蛇传是不是女的追的男的？
0: 哦，他们也是女的追男。
1: 哎，哦，许仙、白娘子
0: 俩人
1: 在哪见的面啊？
0: 在断桥啊。
1: 不对，
0: 应该是
1: 卢沟桥。
0: 跑北京了，
1: 俩人一块旅游，
0: 是
1: 在那碰着了。哦，当时啊，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
0: 先发现的。
1: 白娘子一抬头，呀呵，小鲜肉，
0: 哎，这句
1: 长得真漂亮，
0: 是
1: 皮肤真好，长得跟齐帅一样。
0: 怎么又提你呀？
1: 哎呦，追着许仙，经过了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断桥。
0: 到断桥，
1: 追到断桥不能再追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桥是断的，许仙跨不过去。
0: 不是断桥，断桥就指的是断的桥啊。啊什么呀？啊，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啊。讲的是瑞雪初降，石拱桥面上薄薄一层白雪，阳光这么一照射，那是若隐若现，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1: 哎呀，有点学问啊。
0: 再让你长点学问啊。啊，去过杭州的都知道，那叫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其

0: 帅不帅？你
1: 这同意的都鼓掌，
0: 那就还有我的事儿。真了啊！反正当时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 对呀，
0: 许仙当时就生气了。
1: 许仙不开心呢，
0: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1: 了。怎么说的？
0: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 不是，
0: 你这弄啥了？你、
1: 啊、咱动作姑且不论啊，许仙一张嘴怎么一嘴河南话？
0: 你看看啊，许仙是河南人呢。
1: 许仙怎么能河南人呢？
0: 许仙就是河南许昌的小鲜肉啊。哎
1: 有这么解释的吗？啊，没有根据。哎
0: 呦，当时白娘子也着急啊！白娘子冲着许仙嚷嚷上了。
1: 哦，白娘子，
0: 你这说啥子？有你个瓜娃子！
1: 这白蛇怎么又说四川话？
0: 白蛇必须说四川话。
1: 不是他为什么？
0: 白蛇从哪下来的？
1: 从峨眉山。
0: 峨眉山在哪儿？
1: 在四川。那是得说四川话，
0: 对不对？
1: 那个白蛇说的是四川话，哎，许仙说的河南话。嗯，他俩生了小孩，说什么话？
0: 说杭州话呀。
1: 杭州话，
0: 你个小丫该彪好嘞。
1: 就是说你这小孩不学好，
0: 俩人的爱情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1: 都知道
0: 法海谁不认识？嗯，得道高僧
1: 是
0: 头戴五佛冠，
1: 对，
0: 身披袈裟，
1: 不错。
0: 这手拿禅杖，哎，这手拿弹鱼儿，
1: 弹鱼儿。
0: 博云儿，
1: 博云儿，
0: 哎，哎呀，骑着白龙马，
1: 是
0: 白龙马，你是吧？嗯，
1: 是什么呀？是，
0: 不是怎么了？
1: 再往下唱，唐三藏就出来了。
0: 不是，
1: 您唱的这是唐僧。
0: 那法海呢？
1: 江苏镇江金山寺。
0: 哦，金山寺的法海，哎，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之下。
1: 没错，
0: 许仙前去哭他，
1: 伤心呢。那傻小子是吧？
0: 妮儿
1: 啊，别老哭啊！
0: 一边哭一边埋怨法海。
1: 怎么埋怨的？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就掉下来。法海你真变态，我真想用脚把你踹。哎呀，
1: 这许仙改了功利那了。
0: 这许仙哭着哭着啊，雷峰塔砰的就裂开了，
1: 塔裂了。
0: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
1: 干嘛呀？
0: 和白娘子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
1: 我摔死你！这都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化作蝴蝶，那是梁山伯祝英台呀、
0: 啊！啊，梁祝，
1: 对，
0: 我说的就是梁祝，
1: 又改了梁祝了。
0: 梁祝就是女的追的男的呀！
1: 哦，他们也是女追男。
0: 哎呦，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1: 对，
0: 上学的时候，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
1: 没错，
0: 祝英台抬头一看，
1: 怎么样？
0: 耶和。小鲜肉
1: 都快背过了，
0: 长得真漂亮，皮肤真好，
1: 是，哎，你再提齐帅，我抽死你！
0: 哎，长得跟夜明珠他搭档一样，
1: 还是他，你看看，
0: 哎呦，这个。梁山伯也看上祝英台了，
1: 一见钟情。
0: 哎，去他家提亲吧。哦，拿了很多的特产，
1: 带的什么呀？
0: 北京烤鸭、庆丰的包子、驴打滚。
1: 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下啊，梁山伯这北京特产从哪儿买的？啊？
0: 这个、许仙给他带的。哎，你管着吧，
1: 真有词儿。
0: 哎、啊，但是呢，祝家不愿意这门亲事，
1: 遭到拒绝。
0: 梁山伯什么脾气？哦，带着一百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
1: 三打祝家庄。啊，这不是水泊梁山吗？
0: 梁山伯不就水泊梁山吗？哎呀，
1: 这能是一码事吗？哎
0: 呀，反正俩人最后好上了，哎，化作蝴蝶翩翩起舞，
1: 这是那个结局。
0: 你看看所有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女的追的男的？哎
1: 呀，大伙儿单身的都去杭州发展。哎
0: 呀，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
1: 哦，情有独钟，
0: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1: 您比如说呢？
0: 越剧
1: 有，
0: 舞台剧
1: 好听啊，
0: 还小提琴
1: 经典，
0: 特别有时候歌曲为他们打造的特别好听，
1: 叫什么呀？
0: 梦蝶。
1: 这歌太好听了，
0: 特别是高潮部分，
1: 您给学一下。
0: 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千年的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玉帝哥哥，
1: 等会儿啊，您唱的这是梦蝶，
0: 我这西游记
1: 别唱了。

0: 朋友们，咱北京必逛的几个公园的文创都在这一溜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国家植物园，是不是一进来就感觉绿意满满？你看有很多这种植物做的小冰箱贴呀，小百花啊，啊你看有松果制作的，嗯，然后上面还可以滴香氛精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治愈的，因为它是很多花的形状哈，放在家里好像养了一个植物园在家一样。这些我觉得是不是哈啊，内含科普卡，是一个小盲盒的一个设计，还有花叶的珍藏啊，反正就是非常的有趣，等着大家自己来探索。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天坛，哎，天坛哈，这文创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我看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是不是？
1: 啊，这是我们天坛毛绒系列的天坛小宝宝毛绒玩偶挂件儿、然后这可以挂在包上，
0: 像个小冰激凌一样。
1: 对对对，这很可爱。然后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大版，更好的展示它。
0: 这个小松鼠呢？
1: 这个小松鼠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因为天坛公园里面小松鼠特别多嘛，大家游玩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它。我想再唱也不唱，过来了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会微笑，会笑最重要。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天坛小松鼠的毛绒包挂。
0: 哦，这个我觉得做的质量都还很好啊，
1: 尤其小尾巴，
0: 可爱啊，小尾巴也特别软萌。旗舰店的造景也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方形的，我们一层一层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不好？
1: 这个因为做成方形，是因为我们天坛旗舰店主要讲天圆地方，所以我们主要把外面做了一个方形的设计，然后也是一个五层造景的设计，然后每一层都可以单独打开。一共是
2: 有仪式感，
1: 五层，每层都可以单独，
0: 而且这个还可以转动哦。
1: 对，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坛的是龙凤藻井，藻井中心的一龙一凤。
0: 北海公园，这个是咱们的绿头鸭。哎，这北海公园的绿头鸭，我就说嘛，因为它是绿色的，我一看，
3: 对，
0: 还有一个小包，这挺逗的。北海公园的创意什么？
4: 主要就是绿头鸭，还有是根据那个白塔形象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是这个，对，
0: 冰箱贴，
4: 对，这个是我们的扭蛋冰箱贴。
0: 扭蛋怎么扭呢？
4: 扭就是我给你拿一个样品，对，来你看。
0: 哦，可以带互动和。
4: 对对对对，我们下边不有一排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公园的一些景点，然后做成这种小圆的东西，然后从这块塞进去，这块呢它就扭，扭完了以后它就能从这儿掉出来。
0: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

0: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 A 厅 ，A 厅的主题就是王的宝藏。
1: 被称为毕罗蒙拉第三的莫切文化金冠士，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0: 这个就是宣传当中的那个明星文物，叫金冠士。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八爪鱼，挂上的就是这样。你看，它是金冠士，是安第斯工艺的巅峰之作。
2: 特意找的他吗？
0: 特意找的他是吧？那必须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2: 对对对，做工很细致，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国王要是戴上他的话，这个气质就肯定压倒了一半。就这个感觉，
3: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水平在这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0: 我觉得我们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嘛，
3: 对
0: 吧？
3: 对对对。
0: 是一个冠饰，我觉得它特逗，它能放点玉米在旁边做衬托。但是我怎么觉得它这冠饰更像菠萝呢？菠萝头。这个展厅呢，有80%的文物。

0: 物是首次来华，有5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秘鲁，而且你看，我们足不出北京就可以看到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难得。
1: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2: 看这一部电影，我是飞奔而来的，
3: 很真实，很生活，很深刻。
4: 在表演上给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恨意，恨我自己达不到吗？
1: 那50万，给自己清真续费。人到了这个阶段，不都能面临这些？
5: 我原来以为是个爱情片，后来看完之后，幸亏不是个爱情片。
6: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爱情片呢，虽然我知道黄老师演技很好。
7: 以为说让那个博哥跟倪妮谈恋爱呢，都有点担心，但真的幸亏不是爱情。
8: 发现他讲了一个比爱还要更美更暖的一个，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么一个东西。
9: 干的。
10: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片名看似浪漫，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叙事，到场嘉宾纷纷点赞。不过张译直言对两位主演的表演充满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好多年前我跟博哥聊天啊，我们俩也是彻夜就着酒长聊，说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看见好的表演会是什么心情，我说我呢就是恨，不是恨人家表演者，是恨自己达不到。今天我又恨
11: 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我他妈的爱你。
12: 跟市场有些调整，咱得给年轻人机会吧。
13: 你别拿个梦想当个幌子。
5: 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我也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跟众多这个这么好的合作者一起合作，跟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
14: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而且年龄也到这儿了，就是这是不是叫相濡以沫？
15: 有什么事儿真高兴，这次我没打扰你的排练。
16: 好，现在我们开始谈第四类戏曲。来，上吧。哎，有件事不用，不，这事我说了算。
5: 我们听你
17: 讲
5: 还挺棒的，
17: 真
5: 是专业。
14: 他们因为跟广岛在一起吧，就是有安全感，
17: 对，
14: 有安全感，就是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你就老觉得这心里边放心啊，无论什么事砸不到自己头上，你知道吗？所以尤其在创作上，就大家互相会有一个依靠。
5: 对，跟倪妮也梦寐以求的合作了第一次。
18: 倪妮是一个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演员，这次终于有机会能一块合作，我觉得还挺庆幸的。
19: 他情商很高，他又很亲和，会开玩笑，他把我当妹，我把他当哥。
20: 然后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哥，知道。
21: 把衬衫背背，
20: 觉得就是好，
21: 要不你当妹。
2: 是我家亲戚，我就，哎，你还不信啊？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
5: 啊，对对对对，发现新生，对我是叫姐，不愿意了。
2: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青岛邻居，妮妮更是一家人，妮妮嘛，对不对？
7: 是，
2: 好多人问我，妮妮是你侄女吗？我说我哪有这荣幸啊！
22: 我是冉徐秋，五二零大家快乐！
23: 有没有情侣来了？
24: 有吗？啊，前排有啊，前排有。
23: 那送给你，
24: 送给你们啊！
23: 祝你们幸福！我
24: 不是你们。
25: 好的。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上自己爱的人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还有礼物可以拿，这可真应了这部电影的片名，今晚正好。
26: 在喜欢我的人里找我喜欢，
27: 没缘分的人你花100次都没有，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花也能遇见。
26: 你今天遇见我，并今晚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
28: 我有很
0: 很多故事都这样，光有开头没有结局。
25: 没想到吧，马思纯、陈浩森这部电影可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合作，但这默契值却像是多年老友。或许正是这样适配度拉满的表演，令这部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顺利入选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1: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尽力在想办法不要太有默契。
3: 对，
1: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默契了，然后就是真的拍摄起来好轻松自在，然后好顺利。
3: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就已经很 match 的那个状态。我说：好好好，冷静一下，不要太亲密，不要太亲密，不要太熟。
6: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0: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有一个晚上，可我明天还想见到你。
25: 在这部《今晚正好》里，马思纯活泼灵动，好像在告诉所有观众，马思纯重生了，马思纯回来了。
8: 在演徐秋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把自己再往上调一个调门。徐秋还是会，比如说说话的节奏啊什么的，还是会有区别吧。我希望我可以像徐秋一样再更自如一些。
9: 跟我当时拍小马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是我挺嫉妒和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拍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和拍到他的地方。就他刚才说，因为我们俩发小，我们俩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8: 他所有的面他都看到过，他都在陪我经历，所以他非常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电影里这个样子，一定是有我成长出来的部分。
10: 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你会想我还能不能拍戏，我还有没有戏拍，如果我没有戏拍我要怎么生活。当你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会思考很多很极端的问题和很多我该怎么去生存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从来都没有不投入过事业，在我没有投入过事业的时候，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情。

0: 特别喜欢这个慢慢喜欢你，还有什么送你一朵
1: 小
0: 红
1: 花。
2: 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底下，但是呢现在跟观众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3: 而且他演绎的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慢慢的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了。
4: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场大合唱，到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中国交响乐团这一次是真的玩开了。
5: 今年恰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今天的演出又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地为广大观众策划了一场《当爱在靠近》为名的音乐会。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可能给大家平时留下的印象，演奏一些阳春白雪的这种很古典的交响乐，但是呢我们在近些年做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6: 一起高声唱起来，我觉得那种全场沸腾的感觉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也是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 我是演员王帆。
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3: 我是演员郝平。
4: 我是张英奇。
5: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6: 我是王传月。
1: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7: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烫石机，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迪国潮，水日巡游。
10: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说是年轻啊，
1: 嗯，
0: 他更年轻一点
1: 啊，显得少气，
0: 往这一站，
1: 嗯，
0: 张硕老师，
1: 您老师
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 为什么？
0: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1: 啊，生活上，
0: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
1: 嗯，
0: 蹬车，爬山，
1: 嗯，
0: 游泳，
1: 嗯，
0: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1: 您了解我？
0: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
1: 嗯，
0: 不分时候。
1: 是
0: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1: 啊？
0: 冬泳。
1: 哎，冬天，
0: 尤其现在，
1: 嗯，
0: 再冷一点
1: 嗯，
0: 数九天的时候，
1: 嗯，
0: 喜欢游去。
1: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0: 那地儿太多了。
1: 介绍一下，
0: 像什么昆明湖啊，
1: 嗯，
0: 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0: 那不游泳吗？
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0: 白天是不让啊。
1: 我晚上去啊。
0: 五点来钟，
1: 嗯，
0: 一擦黑
1: 哦，
0: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1: 啊，
0: 就奔了护城河了。
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0: 这不看见水了吗？
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0: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1: 啊，有没有人呢？
0: 没人。
1: 没有。你学的比我像多了，我就。
0: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
1: 嗯，
0: 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1: 这么冷，
0: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1: 啊，拖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
0: 哎呀，
1: 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0: 怎么了这？
1: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啊？
0: 不运动一下吗？
1: 不用这么细致，
0: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
1: 嗯、
0: 哎，来，一、二、三，
1: 跳，
0: 砰！
1: 怎么这事儿啊？
0: 磕冰上了，
1: 白活动了我。
0: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1: 天黑。
0: 哎，对，
1: 那什么后果呢？
0: 哎、这。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一米九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1: 啊，因为冬泳全戳枪子里边了。我
0: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
1: 啊，
0: 这是他，
1: 嗯，
0: 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
1: 嗯，
0: 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干嘛？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
1: 嗯，
0: 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
1: 哦，
0: 闻闻香啊，
1: 哇，
0: 做做画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
1: 哇，
0: 听听戏呀、啊，
1: 哦，
0: 就咱这运动啊，
1: 哦、好，
0: 怎么样？
1: 是是是，
0: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啊、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
1: 嗯，
0: 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
1: 嗯，
0: 京剧，
1: 嗯，
0: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1: 嗯，
0: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 哦，
0: 好多种、
1: 嗯，
0: 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
1: 啊！
0: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1: 嗯，
0: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
1: 嗯，
0: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1: 哦，
0: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
1: 嗯，
0: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 您呀，
0: 啊，
1: 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0: 啊！
1: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
1: 我问你一下、
0: 啊、
1: 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呢？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你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
0: 啊、
1: 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啊、是吧？
0: 他俩
1: 是。
0: 这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烦。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
2: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2: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
2: 啊，
0: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2: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
2: 嗯，
0: 这出戏铁镜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3: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2: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
2: 哦。铁镜公主也能来。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患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2: 四郎说、啊、
4: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2: 京白韵白好听，
0: 的好听，
3: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2: 京剧吗？
0: 京剧、
2: 嗯、
0: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2: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2: 啊。
0: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2: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2: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
2: 嗯，
0: 哪儿人？北国人，
2: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2: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
2: 嗯，
0: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2: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2: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2: 嗯，
0: 相隔很远。
2: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着舒服。
2: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2: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2: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2: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2: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2: 东北的姑娘
0: 啊，
2: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2: 啊？
0: 来了，大哥。
2: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2: 整就整呗。
0: 来呀，
2: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2: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2: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哦，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2: 吃。
0: 哎呀，到了这嘎子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2: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2: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2: 啊、哦，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2: 啊，
0: 就得这么说。
2: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2: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2: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2: 怎么？
0: 粗犷豪放。
2: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2: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2: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2: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2: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2: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2: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2: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2: 嗯，
0: 你就得按照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2: 啊，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2: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2: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2: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2: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2: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2: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2: 好啊！
0: 方言版的，
2: 哎，这就热闹多了。
0: 嗯，
2: 走，
4: 下官们带路吧！
1: 得。
4: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
4: 等半天了。
1: 咋的？
4: 干啥呀？
1: 啊、
4: 这脸憋着，搁那纸茄子菜的。
2: 纸啊？
4: 咋的了？
2: 啊、
4: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2: 啊？
4: 到后宫去吧，用个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2: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2: 四郎，
4: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
2: 啊、
4: 多给点辣子，好吃的很。
2: 别说了。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

0: 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0: 嗯、
1: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1: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0: 嗯，
1: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0: 嗯。
1: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0: 嗯、
1: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嗯哦、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1: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
0: 嗯、
1: 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1: 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1: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1: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1: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啊、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11.99万元，县城中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立无相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谁？我人平时研究什么呢？
2: 你说说。
1: 在我们曲艺啊，小曲小调啊，
2: 哇，
1: 最近还研究什么呢？研究这评书。
2: 这没必要吧？
1: 怎么呢？
2: 研究评书干嘛？
1: 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2: 相声跟评书差不多，你研究它干嘛？
1: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外行。
2: 嗯，
1: 相声跟评书都是说，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呀。
2: 有什么区别？
1: 太多了
2: 啊！
1: 咱就说这形式上，一人俩人咱就不说了。
2: 是，
1: 咱就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呢？
2: 您说说。
1: 包袱。
2: 哦，就是笑料。
1: 大伙儿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大伙儿高兴。
2: 哎，
1: 听评书呢？
2: 听的
1: 评书当中没那么多包袱。
2: 哦，
1: 听的是故事，
2: 就是剧情。
1: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讲这个剧情，什么叫武侠的呀？什么叫红色经典？听这故事内容，
2: 是是
1: 是不是？听相声呢，听的什么？听段子。
2: 嗯，
1: 听评书得听什么呢？
2: 听
1: 扣子。
2: 听哦，哎，听什么
1: 扣子呀？
2: 扣子是什么？
1: 你看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
2: 啊，
1: 听戏听咒，听书听扣。
2: 我就听过前半句。
1: 哪个？
2: 听戏听咒，最后一位那大咒得听。
1: 得听那角儿的。
2: 这听书听扣，
1: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2: 嗯
1: 啊，你甭管说是在网上啊，开着车广播里边听评书，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
2: 啊，
1: 最激烈最高潮的时候，
2: 是
1: 这评书演员拿起这小木头来
2: 啊，有这个，
1: 这叫醒木。
2: 哎，对，醒木。
1: 哎，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你知道吧？
2: 哪个醒木啊？
1: 那甜的，那甜的。
2: 哪个醒饮料啊？哎，
1: 血糖高就不要喝了，
2: 可以了。
1: 血糖高，
2: 了解我。
1: 醒目起到什么作用呢？
2: 你说说。
1: 压盐的作用。
2: 对，
1: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往这一拍，
2: 哼，
1: 不说了，
2: 不说了。
1: 有这么几句代表性的语言，
2: 经典的
1: 词汇，
2: 您说说。
1: 下回分解
2: 啊，有这个，
1: 有这个吧？
2: 有有有。
1: 明天再讲，
2: 有有。
1: 哎，后天再聊，是不是？前儿个再谈，
2: 这都是。哎呀，行了，
1: 前儿个再谈。
2: 干嘛这先生没倒腾出这日子来？
1: 点一回放，说点一回放。过去这扣子拴得好，
2: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技巧？
2: 您说说，
1: 这都是历史的原因
2: 哦。
1: 因为过去说书的老先生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2: 是
1: 不能在这剧场里呀、现在的书馆啊，给大伙儿表演评书、
2: 哦。
1: 现在还有网络，各种媒体多发达。
2: 对对对，
1: 过去大部分撂地儿演出，
2: 哎，
1: 有一个小书馆呢，那就不容易了，
2: 这就不错了，
1: 指着这养家糊口，
2: 嗯，
1: 想着法呢，让您呢买票进剧场啊，看那演出说书，
2: 哎，
1: 得玩命拴这扣，想办法让您明儿再来。
2: 心理学，
1: 对，得勾着大伙儿，
2: 嘿，
1: 让明儿再来。
2: 你瞧，
1: 天天琢磨这扣子呀，
2: 哎呦，
1: 那全是智慧。
2: 嗯，
1: 跟大伙儿说，过去老先生，咱就说这艺术家
2: 啊，
1: 扣子拴的好到什么地步？
2: 您说说，
1: 不是吹牛
2: 啊。
1: 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
2: 嗯，
1: 听完他的评书
2: 怎么样？
1: 票准费。
2: 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
1: 啊！
2: 听评书费火车票？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2: 啊，
1: 咱这过去的事儿，你现在刚才我介绍了没这个、
2: 哎，
1: 你从哪儿听都成。
2: 是是，
1: 网上 APP 上什么书都有。

0: 打哪儿听，打哪儿接触，打哪儿来。
1: 对，
0: 过去不成啊，
1: 过去不成。
0: 人家今儿就说这一部书，
1: 哎，
0: 这一部书能说一年。
1: 你瞧，
0: 今儿说过去，明儿接着往下走，这段可就不说了。
1: 哎，对，
0: 这扣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是，
0: 过去老先生的一部老书吧，
1: 叫
0: 《三侠五义》。
1: 嚯，这是经典，
0: 是吧？
1: 嗯，
0: 赶巧台下有这么一位呀、啊，兜里装着火车票呢。
1: 哦，
0: 去南方做生意去。
1: 哦，
0: 咱就说生意咱也不大，能挣多少钱呢？
1: 多少？
0: 十万。
1: 那就不少了，
0: 不少了吧？
1: 那年头挣十万，
0: 挣十万块钱不少了吧？
1: 要
0: 了。嗯，听完这评书，
1: 嗯，
0: 倒了血霉了。
1: 是啊，
0: 你看我学的不好，给大伙儿模仿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拴。
1: 我听听，
0: 好吧？
1: 哎，
0: 来这《三侠五义》，一拍这醒目开始了。
1: 嗯，嚯。
0: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与他，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虎，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
1: 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0: 爹的，那是照相的。
1: 谁给你照相啊？
0: 爹的，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跟那蛤蟆学定的呢。你怎么了？
0: 蛤蟆跟你是在一块儿。
1: 行了行了，
0: 知道吗？
1: 哦，
0: 那扣子就拴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0: 散场了，
1: 对，
0: 观众都回家了。
1: 哎，
0: 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1: 我这出差这位
0: 听着正入迷呢。
1: 嚯，
0: 你想那几位了都是大英雄，
1: 那可不是。
0: 你说咋这大爷玩儿呀？怎么都走了？
1: 散书了。
0: 哦，完了。
1: 那呵，刚反应过来，
0: 不是来谁了？说呀，我这听着呢。
1: 人家不说了，
0: 你这多讨厌！你说，
1: 嗯，
0: 就烦这说半截话的。
1: 你瞧，你
0: 多难受呢！你说，
1: 哎，
0: 要了亲命了，回家吧，
1: 回家。
0: 回家路上就琢磨，
1: 他琢磨什么？
0: 我跟您各位说，倒霉就倒霉这琢磨上面了，
1: 是吗？
0: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生活当中千万别较真
1: 儿。哦，
0: 越琢磨您越不知道是谁，
1: 是吗？
0: 越不知道是谁，您越琢磨，
1: 好，
0: 越琢磨你越难受，
1: 对
0: 吧？都是哎呀，
1: 循环，
0: 循环啊，无解，知道吗？
1: 无解，好嘛，
0: 死循环。
1: 嗯，
0: 不是，来谁了呀？这是。
1: 哇，
0: 这书我听别人学过，这书啊，
1: 嗯，
0: 这十位英雄能耐最大，
1: 那可不是吗？
0: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穿房越脊，如履平地。
1: 这是书胆，
0: 我等就听这十个，
1: 呵，
0: 哪个单拎出来都了不得，
1: 都是大英雄。
0: 十个人在一块能给他们架上，
1: 呵，
0: 这多的能耐呀！
1: 嗯，
0: 这是高启盛来了，这是高启强来了，
1: 没有那位啊，
0: 要了亲命了，这
1: 行了，
0: 琢磨，哎，来谁了呀？
1: 嗯，
0: 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你瞧，
0: 就琢磨这人是谁。
1: 呵，
0: 为什么纠结呀？
1: 嗯，
0: 明儿听不着了。
1: 哦，对，
0: 明儿出差，
1: 出门做生意，
0: 做生意去。
1: 哎，
0: 但是你话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你看，
0: 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嗯，
0: 我要去，我听不着这书。
1: 那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辈子我也想不。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心里头纠结，想到半夜想明白了。
1: 怎么？
0: 打床上腾楞就坐起来了。
1: 火，
0: 把这火车票拿出来，看着运气。
1: 嗯。
0: 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干嘛
0: 不去，撕，
1: 把火车票撕了，
0: 十万块钱大爷赔得起。
1: 嚯，
0: 我倒看看这人是谁，
1: 这人什么脾气，
0: 多梗。
1: 哦，
0: 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牌的票往那一坐，
1: 是
0: 听这人是谁
1: 啊，就为听这个。
0: 到点来演出，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1: 啊，他不着急，
0: 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嗯，
0: 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1: 就是扇子手绢，
0: 书接上回。
1: 哦，这叫
0: 圆扣，
1: 他得给您圆上，
0: 这扣得给您圆上。
1: 哎，
0: 一拍的醒目就开始了。
1: 我也听听这位是谁，
0: 一圆这样，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1: 是啊，我听听。
0: 上回书咱们说到，
1: 嗯，
0: 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谁？原来是跑台的上菜。

0: 这菜上的好突然呀，啥菜呀？
1: 好，
0: 十位英雄看傻了，这菜10万呢，你知道吧？
1: 钱没挣，
0: 说别的没用啊。
1: 怎么着？
0: 就说过去呢，先生能耐大，
1: 老先生有本事，
0: 天天研究这扣子。哎，而且呢，跟大伙分享。
1: 您再说说，
0: 我这听评书听得多一点了啊。我喜欢北京人说书。
1: 怎么？
0: 北京评书为什么呢？啊，没有别的意思。
1: 您说，
0: 因为呢，有它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嗯，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口甜口脆。哎，
0: 尤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1: 哪部书？《
0: 三国演义》。
1: 嚯，这是名著啊！
0: 大段的战争场面。嗯，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是吗？
0: 那嘴里头，呵，就跟珠落玉盘一样。
1: 您给我们来几句。
0: 当当的就这么好听。
1: 听听听听。
0: 但是我呢是相声演员，嗯，跟人家评书艺术家们比不了
1: 啊。那是。
0: 那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
1: 哎，可以，
0: 这听听这嘴里的这干净劲儿，
1: 听听北京评书
0: 来的这个长坂坡啊，
1: 来来，
0: 一拍就开始。
1: 长坂坡，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这嘴里头，
1: 嘴里是干净，
0: 有力度。哎，赵云赵子龙，嗯，怀揣着幼主阿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言道：“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赵云赶紧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观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1: 他抱着孩子呢。
0: 张飞言道：“四弟，胜败如何？
1: 怎么样？”
0: 三哥，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呀！哎呦，张飞言道：“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嗯，
1: 好，精神啊！这一压这毛，
0: 我不成，我不成，我不成，还得听人家专业的演员。你看，但是我这人我就好琢磨啊，我就好琢磨。你看，说出来普通话呀，北京话好听，
1: 是
0: 嘴里有方言，有口音，这段说不了。
1: 你这话可瞎说，
0: 怎么呢？
1: 这我完全不同意啊！
0: 不，哪儿不同意呢？
1: 真的，这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几人，
0: 谁呀？
1: 评书大家啊，单田芳，
0: 这可了不得，
1: 刘兰芳，
0: 那都是大师。
1: 这是你们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1: 哪儿的？
0: 东北的呀。哎，
1: 人家不说书，
0: 你看说呀，
1: 人家不说三国，
0: 说的也非常的好。哎，首先来说，人家没用纯正的东北话，人家也是接近于普通话。哎，东北话那当地的话一出来，这段听的吗？
1: 怎么？
0: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妈呀，没削过他呀。”
1: 没削过谁呀？
0: 你这不是张飞跟赵云呢，
1: 那是
0: 你这是赵四跟刘能啊！你这是，因为打酱油打起来了，这俩
1: 好家伙，东北话是差点。
0: 你甭说东北话了，咱们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1: 周边哪儿？
0: 咱的家乡
1: 哪儿？
0: 那味儿成吗？
1: 唐山。
0: 哎，做啥去？哎呦，打架去不？咱照的街
1: 不行不行，
0: 破坏艺术文学的美感。你还甭说河北了，天津。
1: 哪儿？
0: 天津也是曲艺之乡，离咱北京那么近，大伙儿
1: 天津啊！别说了，别说了啊！
0: 干嘛？
1: 你刚才说这东北，我不跟你抬杠。
0: 是
1: 天津可过不去，天津那是发祥地，曲艺
0: 我知道，
1: 多少老先生在天津说书。
0: 你就是抬杠，
1: 人家
0: 你就是抬这段长坂坡啊，天津话，
1: 对，
0: 天津味儿啊，地方方言俏皮话，
1: 是
0: 说出来这样好听，
1: 一样。
0: 抬杠吗？
1: 什么叫抬杠啊？
0: 打赌啊！
1: 打赌！
0: 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行，
0: 可有一节。
1: 怎么着？
0: 节目刚刚开始。嗯，一会儿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1: 干嘛演个节目？你
0: 不好听啊！
1: 好听、啊。
0: 来来，
1: 一样。你这
0: 天津话啊？
1: 一样。
0: 哎呀，要亲命了！你这玩意儿
1: 有什么可琢磨的？
0: 天津话，
1: 来。
0: 带孩子的都抱住了啊，
1: 没那么吓人。哎，
0: 剧场有安全带吗？都勒上点儿。
1: 你说那是剧场吗？那来来，没问题。
0: 天津话，
1: 来，行，来吧。哎，
0: 天津话，这真来吗？真来吗？
1: 不敢打赌。
0: 不是，
1: 哥儿唱了。
0: 嗨， 稳得住了啊，
1: 来吧，
0: 人天津人，天津说话也比较豪爽，别吓一跳，别吓一跳，
1: 不至于，
0: 来，
1: 来吧，唱慢坡。
0: 这回锁谁？
1: 这味儿好像是差点。
0: 这回锁谁？话说常将军赵云赵龙，
1: 你等会儿，你等
0: 啊？
1: 谁？
0: 赵龙？
1: 赵子龙那子呢？
0: 我说了呀，赵龙。
1: 啊，子你妈吃了。
0: 说话太讨厌了。赵龙，
1: 赵龙，赵龙吧，哎呀，
0: 怀揣的哪斗，
1: 哎呀，哪斗，
0: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哎，全凭那胯下马，马掌中这根枪，
1: 这根枪。
0: 好嘛，
1: 怎么的了？
0: 好嘛，
1: 啊，
0: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1: 多费劲！
0: 七出七入啊，
1: 哎呀，
0: 归齐这才传而重围。
1: 哦，归齐，
0: 好嘛，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
1: 啊，
0: 站一人，
1: 站一人，
0: 站一人，
1: 怎么着？
0: 你猜是谁？
1: 谁呀？
0: 你猜是谁？
1: 谁？
0: 你们猜是谁？
1: 是谁呀？
0: 太哏了，感情是马张飞。
1: 要了命！
0: 三爷说：“我客气客气吧。”
1: 还客气客气？
0: 抱拳拱手，这不是张三爷吗？
1: 那可好。
0: 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1: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0: 怎么样了，兄弟？
1: 就是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
1: 啊，
0: 有戏吗？
1: 嚯，
0: 有戏吗？
1: 有戏吗？
0: 少爷说：“哥哥
1: 啊，
0: 我崴了呀，
1: 崴了，
0: 我打不过他们呢。
1: 好嘛，
0: 他们人太多了，
1: 哎呦，
0: 一棒一活的呀。
1: 啊，
0: 我这用俏皮话说，知道这叫骂吗？
1: 骂呀，
0: 我这叫侥幸长痦子
1: 啊，
0: 骂点儿太低，
1: 别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 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

0: 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哇，那什么啊，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6: 干嘛这么客气？
5: 我对不起你。
6: 对不起我了？
5: 我耽误你了。
6: 耽误我了？
5: 我耽误你起飞了。
6: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5: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6: 对了。哦，能比吗？
5: 可以啊，
6: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5: 不是感动的。
6: 能比吗？
5: 呛的。
6: 什么叫呛的？
5: 你吃蒜了吧？
6: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5: 闻出来了。
6: 吃蒜了。哦，没救面。
5: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6: 捡你拿手的来吧。
5: 干嘛捡我拿手的？
6: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
5: 人家还照顾我。
6: 行吧，
5: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6: 什么呀？
5: 就是这个。
6: 这
5: 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6: 什么意思？
5: 快板。
6: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5: 能比吗？
6: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5: 什么都行？
6: 你就说怎么比吧。
5: 怎么比啊？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6: 我也来一段，
5: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6: 是这意思？
5: 怎么样？
6: 那咱俩谁先来呀？
5: 我先来呀。
6: 你先来。
5: 我打个点你听听。
6: 我瞧瞧。
5: 咱先得来个架势。
6: 哦，还有个
5: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6: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5: 你说谁呢？
6: 你这个叫战俑。
5: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6: 什么名字呀？
5: 这叫怀中抱月。
6: 这个词听着还行。
5: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6: 为什么呀？
5: 怕打着话筒。
6: 好解释。
5: 哎，对了，
6: 别跟你大哥笑的。哎，
5: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呢，可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6: 听的就是点啊。
5: 好了，
6: 要行你来了。
5: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学着点。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嗯，
1: 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哦，亮个相
0: 是。
1: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2: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2: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2: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2: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2: 这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2: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演唱。
2: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2: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2: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啊？我会的多了。
2: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呵，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2: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2: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2: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2: 行，
1: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2: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2: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2: 可怜你。
1: 可怜我，
2: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2: 这是
1: 损。
2: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2: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2: 喊麦呀。
1: 喊麦，
2: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2: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2: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

0: 冲口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倾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齐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1: 林队，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那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啊，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
0: 又完了。
1: 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你行不行啊？你
0: 行不行啊？
1: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0: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12: 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11: 啊？
12: 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冯范峰，
11: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
12: 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11: 你不知道
12: 啊？
11: 他老爱数落我
12: 啊，
11: 一数落我就激动，
12: 哦，
11: 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知道吗？
12: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1: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12: 哦，说什么？
11: 我告诉你，装耳聋。
12: 对了，
11: 哎呦，一会儿你等我，哎，有点意思。
12: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1: 嗨，你不知道
12: 啊？
11: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12: 啊，
11: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12: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1: 我告诉你，装耳聋
12: 啊，
11: 你那袜子，
12: 袜子，
11: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12: 怎么了？
11: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12: 哎呦哎呦，
11: 最可气还搭暖气上。
12: 说那你干多温柔。
11: 你说你呢？啊，成一兜了。
12: 啊，
11: 一条能挂衣服，
12: 我的天哪！
1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12: 啊，
11: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12: 你这多懒哦！
11: 你说这能赖我吗？
12: 这不赖你，赖谁啊？
11: 说这话我也急了，
12: 你还有脸急呢？
1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12: 你照顾过吗？
11: 我没照顾过你吗？
12: 有吗？
11: 上回你发烧
12: 啊，
11: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12: 哦，
11: 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12: 我那你不含糊啊？
11: 呸！
12: 嚯，那边呸去！
11: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12: 怎么了？
11: 2小时
12: 啊？
11: 雍和宫
12: 路远，
11: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 结果用户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12: 那得飞着去。
11: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12: 吃吧，
11: 一吃我更生气。
12: 又怎么了？
1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12: 那这个
11: 门口的，
12: 这你都能吃出来？
1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12: 门口这个，
1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12: 没肉这里头，
11: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12: 啊！
11: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12: 光剩吃葱了。
11: 那你说能让？

0: 看我吗？
1: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0: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1: 啊，
0: 我门口站俩小时。
1: 冷不冷啊？
0: 挺冷的，其实。
1: 怎么不冻死你呢？
0: 是不是不怨我？
1: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0: 就怨冯范峰数了我，
1: 没听说过。
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1: 你这
0: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直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峰？
1: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1: 嗯，他爸是卖盆的。
0: 我说你了吗？
1: 你哥吗？
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1: 说嘛。
0: 对不起。
1: 哎，
0: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 没完，
0: 是不是成心？
1: 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 躲？
0: 我回家歇两天去。
1: 我、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
1: 啊！
0: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
1: 啊！
0: 您洗洗碗行不行？
1: 哎，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1: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
1: 啊！
0: 嚯！
1: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1: 啊，
0: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怎么没搜了呢？
1: 啊，
0: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1: 啊，
0: 就怕他搜了
1: 啊！
0: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 这一家的人啊！
0: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1: 要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啊，
1: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0: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门口有人敲门。
1: 对，喂。
0: 对啊，
1: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1: 谁呀、啊？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1: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1: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里了。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1: 啊，
0: 成绩优异，
1: 多真的事儿啊！
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1: 啊，
0: 到全校演讲。
1: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0: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啊，真去了，
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1: 啊，
0: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1: 嚯，
0: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1: 你瞧，
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哦，
0: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1: 感动了。
0: 那天我妈也去了，
1: 也去。
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1: 给了你一拥抱，
0: 给了我一嘴巴呀！
1: 不是，这怎么打上了？
0: 光打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1: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银珠，
6: 嚯！这俩大银珠子，
7: 这五钱啊，这四钱
6: 加一块两块，
7: 那可不。
6: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8: 过去在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住着这么一位满大爷，唐印呢叫不懂。您听这名字满不懂，真得说是名副其实，什么都不懂。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那个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因为大奶奶呀还有个六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爹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呀。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队，满爹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茶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这么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9: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0: 恭喜恭喜，
9: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大发财源，
10: 谢谢，
9: 我给您送春联来了。
10: 哎呦，
9: 得嘞得，
1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9: 应该的应该的，
2: 咱留着吧。
10: 哎，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哎，您是东界饼那个油盐店的
2: 老赵。
9: 哦，不是
10: 啊，哦，西边那饺子馆的，
9: 啊，不是不是不是，
10: 哦，那都不是，
9: 都不是，
10: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9: 我高兴嘛。
10: 那贵宝号是这个，
9: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2: 破鞋的。
9: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2: 老陈
10: 啊，就是。
9: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2: 对，
9: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啊，
2: 就这位，
10: 小姐别别别，
9: 真富的真富的，
10: 这就是我。
9: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10: 谢谢谢谢谢谢。哎，
9: 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10: 啊，小姐，
9: 我跟您说啊，这个您放心，我在您门口摆摊，绝不给您搅和。
2: 太好了，
9: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啊。
10: 这就没少添麻烦，
2: 让我们收拾像话吗？
10: 就是啊，
2: 不用您收拾，
9: 哎，我全给您弄好了。
10: 哎，这像话。
9: 小磊
10: 的，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儿
9: 啊。
10: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9: 那给您添麻烦呢。
10: 喝碗茶呀。
9: 得嘞得嘞，
10: 赶紧的。
9: 那您忙您的。
10: 得嘞得嘞，
9: 回见回见
10: 回见回见，
2: 别祸害啊！
9: 哎，好好好，
2: 别祸害。
9: 哎，好好好，
2: 得嘞。哎，忙你的。
9: 哦，
8: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儿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10: 九江八河主，
11: 宋江一窝熬，
10: 哎，不像话呀！哎呦嚯，来一位，
9: 哎呦，我来俩子儿的银珠
10: 啊，
11: 好，
10: 找找去，哎，找去，哎，您稍等会儿啊，
9: 好，
10: 啊，
11: 货底儿不全了。都是陈货，
10: 那怎么办呢？
11: 没有了，
10: 没有不行，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呀。
11: 我采办去，
10: 啊，去，那你去呀，
11: 掏钱，
10: 多少钱？
11: 2块，
10: 2块呢？我
11: 采办去呀，对过首饰楼，
10: 哦，上首饰楼，
11: 那怎么着？你听我的错不了
10: 啊
11: 啊！你照应点买卖啊！
10: 对对，
11: 我去就回，
10: 去不去？哪儿这么些说的呀？您别着急啊，这位，我们这是新开张的，我们这货底儿不全，给您取去了啊，上货站。
9: 有点慢啊，哎，稍微快点。
8: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
11: 大爷，
10: 哎哎，
11: 采办齐了
10: 啊？是吗？
11: 嗯。
10: 银珠，
6: 嚯！ 这俩大银珠子，
11: 这五钱啊，这四钱
6: 加一块两块，
11: 那可不。
6: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11: 您怎的啊？先赔后赚呢？哦，这买卖这就开了啊！
6: 那给人家吧，
11: 给人家吧，
6: 给人家。
2: 皇上啊，拿着吧。
9: 掌柜的，嗯，我买银珠，
11: 是银珠。不信拿家切个瞧瞧，知道吗？是席了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9: 真的？
11: 那可不。
9: 那我走了，
11: 回见。
6: 这个掌柜的啊，不是，嗯，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11: 懂吧？啊，
6: 人家花俩子买药材，咱们花两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11: 您怎么了？啊，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呢？这要他要是买咱们十斤八斤的人参，咱不就克了吗？啊，
6: 那就发大发了。
11: 那可不。
6: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嗯，我就听您的了。嗯，
11: 错不了啊，
6: 听您这假行家的。
11: 我不是行家吗？
6: 啊，那得了，那行，哎。
8: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6: 换成五湖四海人就好了。
11: 对了呢，对字对字，
6: 这都不完啊。
9: 掌柜的，
6: 哦，又来一位。
9: 您好，您好。
6: 哎，您好，您好。
9: 我来三个子的白鸡。
6: 好，去找去。您别忙啊，
9: 慢点啊。
11: 大爷，货底不全了，
6: 添货，
11: 拿钱。
6: 多少钱？
11: 三块。
6: 三块。
11: 怎么了？
6: 这就五块了。
11: 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哎，
6: 对对对，
11: 您照应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啊。
6: 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9: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6: 我们这是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
9: 啊。行，
6: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
11: 赶紧给人家吧。
6: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11: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6: 他要的什么呀？
11: 白鸡。
6: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
11: 三块呀。啊，三块。
6: 他花多少钱？
11: 仨子儿。
6: 他花仨子儿，咱花三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
11: 您怎么了？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要买一个百八十斤的人参，咱不是破了吗？
6: 那发大发了。
11: 那可不啊。
6: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11: 怎么了？
6: 他不是要白鸡吗？哦，这俩黑鸡怎么回事？
11: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货。
6: 哦，这还能配呀？
11: 那可不啊，
6: 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11: 这不齐了吗？
6: 哎，对对对，哎，那给人家吧，
11: 给人家吧，
6: 给人。
9: 别睡了，
6: 来，
9: 谁睡啊？
11: 我看您要臭准儿啊，拿着吧。
9: 掌柜的，我要白鸡，
11: 是白鸡，有黑鳞吗？
6: 没有，
11: 有黑鳞吗？
6: 拿进去了，拿进去了。哎哎，
9: 哦，这好药啊，
11: 多新鲜呢！
6: 好药啊，
11: 别愣着了，回去吧。
9: 那我走了。
11: 走，
9: 谢谢啊！
6: 快走吧，走吧，
9: 走吧，
6: 快家去吧，
9: 家去，
6: 家去，
9: 家去吧。
6: 我说掌柜的，嗯，这可又花三块了。啊，他花一个子儿买药，咱们就得花一块。嗯，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两位抓两副药，每副药140个子儿，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
11: 有抓140个子儿的药吗？
6: 我就说这意思。
11: 甭这意思，先赔后赚。
6: 哦，老是先赔后赚。
11: 你怎么了？
6: 啊，那行，听你的。
11: 马上就发财了。
6: 是是是。
8: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站起走，人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6: 真讲究，
11: 那可不，
6: 呵，这对子啊，
11: 对字对字，哎呀，
6: 值不少银。
9: 掌柜的，
6: 啊，欢迎来一位，
9: 您好，您好，您好，我要5个子的父子，
6: 找去，找去，这找去，这找不着，您别忙啊。
9: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父子。啊，
6: 说呀。
11: 您这买卖开得不易。
6: 是啊，
11: 2000块钱
6: 啊，不少啊，
11: 把这买卖盘下来啊，不能让您亏了。
6: 哎，那谢谢您了，
11: 对吧？
6: 谢谢您了啊。
11: 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先生买父子
6: 啊，是啊，给人找去。
11: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嗯，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山东了，来一趟我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嗯，
5: 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
6: 紧着我们爷俩卖，
5: 你怎么急了？
6: 那能不急吗？我赔俩钱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5: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6: 那我赚不了了。
5: 人家要买到千金百金的人参，
6: 他花得起那钱吗？
5: 这碰慢慢碰啊，这
6: 碰不上那个。
5: 怎么了？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家呀！
6: 我上哪儿领人家？我
5: 少爷，
6: 真卖了？
5: 卖了。
12: 哎，只能这样了，
5: 我领人家。
8: 这位满不懂满的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做活呢，六岁的小孩在地上正玩呢。满的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别玩了，爸爸对不起你，把你给卖了。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这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那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今儿正闹着一锅粥呢。贾行家来了，
6: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5: 啊，谁呀、啊？
6: 跟人走了，
5: 谁是儿子？
6: 儿子，
5: 别玩笑
6: 啊！
5: 那少爷呢？
6: 少爷
5: 已经过去了吧？
6: 过去了，
5: 别过去了
6: 啊！
5: 那什么，别睡了
9: 啊！我怎么老睡呀、啊？
5: 赶紧的
9: 啊，
5: 领走吧，父子。
9: 什么我就领走啊？
6: 哎呀，我跟您走
9: 啊！不，掌柜的、
6: 嗯，
9: 我要父子，
5: 是父子，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6: 那就切呀！
5: 那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
6: 哎，
9: 是吗？
5: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提溜回来，我不换，
6: 对，
9: 我这提溜得动啊！
6: 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行、
5: 啊，走吧，
9: 这能走吗？
6: 那我们跟您走
13: 啊！别过分了，东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5: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13: 掌柜的，来一毛钱撒人。
5: 撒人？
6: 给人找去啊！
13: 撒人？
5: 那还找什么呀？
6: 啊，
5: 货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13: 那你也得找找，
5: 找不出仨人，
13: 我就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5: 这还短。

0: 一个呢？
1: 仨人啊，
2: 短一个，
0: 这还短一个呢？哎，
3: 几位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听见了。哎
2: 呦，陈师，我可得跟您说说，
3: 这速度委屈。
2: 您说我。

0: 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的？
1: 还差一个人呢，
2: 还短一个人，
1: 回见，
2: 别忙。
3: 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和仨人。
2: 别走，
3: 这回不错。
2: 别走，
3: 买卖呀也不
2: 可找着你了。
4: 怎么了你？你找我？
2: 也和仨人。
4: 对呀、啊，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2: 不能这么算呢。
4: 算呀、啊。
2: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和仨人。
4: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2: 不能卖我呀？
4: 凭什么呀？
2: 把我卖了
4: 啊？
2: 铺子归谁呀？哎、
3: 他明白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00。

0: 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9743-3 ZL2017-2-13902-X5 ZL2017-2-104-0185.3 4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906.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

0: 视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储物，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

0: 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钦。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迪国潮，水日巡游。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

0: 来了哈、啊，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羊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

0: 眼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3 ZL2017-2-12943485.3 4 ZL2017-2-120192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